0: 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光平亦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0: 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海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民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大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几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讯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部、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拿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希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驰援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昨日为期3日的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闭幕。在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万亿元，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和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万家，数据产业生态正不断培育壮大。
0: 昨日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5日。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讯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日开通投用，通讯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畅通，应急通讯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讯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讯需求。 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畅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九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两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七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掩塞湖以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度揸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黄成磊：
3: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0: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畅通工作昨日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畅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恩：
4: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 1.25 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0: 昨日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受降雨影响，昨日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畅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三批六架次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5: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0: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到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讯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畅通作业的夜间照明。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日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海：
6: 我们将在做好一切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1: 今年以来，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在重庆，一场数字化培训正在进行，当地人社部门负责人介绍，随着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急需员工适应新变化，迅速上手解决实际问题。于是他们联合龙头企业，将专项培训搬到了生产一线。培训学员普文琪：
7: 培训了非常前沿的逻辑技术，以及能够实际上在工作当中运用的数字化的工具啊、方法呀、啊，我们就立刻能够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1: 好似咁样针对性强嘅订单式培训，目前正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面对蓬勃发展嘅人工智能，国家启动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开展通识教育，增强青年群体技术人员嘅应用能力。围绕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嘅技能人才需求，各地推动技工院校开设订单班。一些地方仲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了30分钟培训圈，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学到一技之长。在浙江湖州，5个培训基地、140多个培训站点覆盖了所有的县城和中心镇。 人社部门围绕企业用工需求开展免费培训，学员培

0: 培训合格之后就可以上岗。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六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成功招标，标志着北都的发展迈上新里程。创新公司型合作模式对整体开发具有里程碑意义。陈茂波说，项目采用双顺风制，更着重标书内容对香港产业发展和整体经济的长远贡献，确保中标者是长期战略伙伴而非单纯做房地产开发。项目总投资约168亿港元，预计创造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陈茂波介绍，香港金管局与香港银行工会今年4月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成员包括23家具大型项目融资经验的银行。今年5月，特区政府发行相当于276亿港元的绿债及基建债，认购金额近2400亿港元，超额认购约8.6倍。陈茂波说，北都发展关键在于吸引高增值产业和优质企业落地。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精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投资具新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香港科技园公司近期将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汇聚超过200家初创企业和200多位投资者。陈茂波表示，从片区开发加快释放土地价值，到金融市场提供长期资金，再到港投公司和科技园公司积极引导产业落地，特区政府正为科技、产业、人才一体化发展构建多元动力，提速重塑香港经济产业结构，令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3: 涌立潮头，大湾区。
0: 自2010年8月26号前海合作区成立以来，前海始终坚守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的战略定位，紧扣改革开放创新主责、现代服务业主业、深港合作主线，在一次次改革突围、一轮轮产业迭代、一步步对外开放之中，将宏伟蓝图转化为触手可及的城市实景和沉甸甸的产业成果。作为特区中的特区，前海始终坚持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用心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沃土。截至目前，前海累计在全国复制推广制度创新成果111项，广东省政府、深圳市政府分别调整81项省级、101项市级行政职权由前海实施，探索形成行政区与经济区适度分离的新型治理模式，一项项改革落地见效，海关新一轮支持政策落地，保税游艇试航试驾、机器人查验等措施取得突破，深港跨境数据核验平台建成投用，超轻型 eVito 跨境保险率先落地，企业开办录音录像商录签名，AI 加产业资金审批等改革创新实施，深圳出海 E 站通汇聚重点出海服务商超200家，携手32个国家的55家境外园区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立足一国两制实践前沿，前海持续推进深港法律、商事、执业等领域规则衔接、机制对接，27类港澳专业人士无需参加内地职业资格考试，经备案登记后即可以在这里执业。 港资港法港仲裁拓展至大湾区内地城市，香港工程建设管理模式试点已落地5个项目，10家港企，113名

0: 专业人士参与。依托政策红利，希望能够将香港国际化的经验运用至前海建设中，投身于祖国发展中，成为众多港人扎根于此的共识。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湾区总经理李奇乐：
1: 前海在政策创新，在跟香港的互联互通，还有在这边的科技生态方面的这个优势跟前景，所以最后再确定集团在这的重资产投入。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前海实际使用外资250.1亿元，同比大增102.9%，新增外资企业1335家。电子元器件同集成电路国际交易中心覆盖元器件产品型号超40000个，实现交易规模超1000亿元。西部港区集装箱吞吐量1020.9万标准箱，约占深圳66%，深度陷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2021年至2025年，前海合作区地区生产总值从1755.7亿元增长至3318.1亿元，接近翻。在地进出口额从3780.5亿元增至7574.3亿元，实现翻。累计实际使用外资1575.2亿元，占深圳市比重52.2%。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郑天晴：
2: 新外资主要就是制度性开放，跟香港对接，然后把人流、资金流、信息流全部打通，然后同时依托前海自身很强的一个产业优势和基础设施的一个优势，让外资可以进得来也可以留得住。
0: 前海紧揸现代服务业主业，汇聚全球产业资源与科创力量，逐步构建起高端服务引领、新兴产业支撑、未来产业促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活力并发，产业能级节节攀升。2025年，前海现代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182亿元，占服务业增加值的84.2%，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78.1%。2026年上半年，现代服务业增加值1165.2亿元，增长11.0%。前海始终坚守依托香港、服务香港，统筹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通、人民情感深联通，让一国两制的实践在这里结出累累硕果。目前前海已集聚港企11333家，港人超13万人。
3: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于港澳。8月29号到30号，16艘港澳籍游艇、近200名港澳游客及业界代表齐聚珠海东澳岛。这个是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落地以来，大湾区内地城市迎来的最大规模港澳游艇组团到访。从港澳水域出发，港澳游艇船队破浪而来，经万山港口岸一站式顺利入境，再一路直达东澳岛。靠泊查验、岸基补给、岛内接待等环节无缝衔接。香港游艇会前任会长彭孝书：
4: 我哋见到好初步，刚刚开始个政策，到所有配套慢慢优化紧嘅。我希望下一次就32艘船啦，因为我哋每一次翻倍啊嘛，好期望就下一次我哋可以有一个好开心愉快嘅旅程啦。
3: 珠海市游艇协会会长廖海：
5: 香港是亚洲游艇之都。我们珠海也有很强的游艇生产能力和维保能力。我们这次活动之后呢，会继续联络港澳的游艇协会和游艇会，组织更多的这种集体旅行方式的入境旅游。
3: 活动前期，珠海海事局安排专人指导活动游艇，完成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等材料线上办理，大幅压缩通关时程。珠海海事局船舶监督处副处长邓佩云：
6: 通过系统在线提交材料，审核通过后即可获取电子版证书，实现了一次都不用跑现场。现在只需通过手机或电脑办理进出港报告，真正实现了自由行的便利化。
3: 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落地，推动了大湾区游艇产业生态的持续培育。海事部门将联动文旅等相关部门，发挥广东海岛资源优势，推动打造一城多站游艇精品线路，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文旅游艇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7: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
8: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问题专家阿伊多索夫：
8: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3: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和发展作出新贡献。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奥通巴耶娃：
9: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3: 吉尔吉斯斯坦工商会主席萨里耶夫：
8: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0: 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了解到，该国南部拉纳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日早啲时候，美军轰炸咗拉纳克岛上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嘅火箭发射装置，呢个系美军一个月嚟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话，美国同以色列发动嘅呢一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纳克岛嘅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话，截至当日，美军已引渡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咗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话，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3: 据冰岛方面30号话，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日话，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任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好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和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7: 湾区气象站
0: 在新闻最后一起了解今日的天气情况。香港是雷阵雨转多云，29到25度，澳门中雨转多云，30到27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2到24度，深圳中雨转多云，30到25度，珠海中雨转多云，30到27度，佛山雷阵雨，31到24度，惠州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31到25度，中山 山大雨转雷阵雨，32到24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32到25度；肇庆中雨转雷阵雨，32到25度。
3: 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早晨。

0: 本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稍后嘅讲清楚节目将会播出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海外出圈，成中国外贸新名片，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3: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3: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边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咁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作为未来产业方向的代表，正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数据显示，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八周实现增长，连续十二周位居全球首位。上半年，外国机器人出口额62.9亿元，远销141个国家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额增长了3.3倍。上半年，外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十榜单中，中国药企占据8席。从服装、家具、家电的老三样，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的新三样，再到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中国外贸的发展轨迹不单止是商品品类的更迭，更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系统性跃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认为，过去外贸增长主要依靠有形货物出口拉动，比拼产能、供应链、规模量产，贸易形态主要表现为商品的单向买卖，而现在这一单一模式已经被打破。
5: 我们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纲要里面，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重在打造这个巩固发展这个实体经济。那么其中提出三个方向啊，一个是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的方向。那么我们现在的崛起的这个三样啊，就是非常符合啊我们这个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三个方向。这些产业呢，它本身来讲的话，它更加具有这个创新驱动的这个导向，可以说是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典型的代表。这些产业的发展呢，在我们的外贸中间呢，也是不单是货物的出口，而且呢有这个服务还有技术的这个出口。那么这些产业它本身的市场容量都很大啊，至少都是万亿级以上，本身的市场都是很大，规模需求很大的。但是同时呢，这些产业本身来讲呢，它又具有赋能的作用啊。我们说融合化的发展，这些产业特别是像人工智能产业啊，它可以跟行行业业相结合，来促进其他产业的这个它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发展呢，它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科技革命的这个总的发展趋势是这个新的科技革命下面的可以说是主赛道。
4: 财经评论员杨富刚认为，这个的本质是技术硬实力、场景迭代和商业模式升级三重能力的系统性兑现。
6: 打开国际市场靠的就不是过去的劳动力的红利啊，或者说我们的产能的优势，而更多的是中国制造实现了从原来的产能输出现在向创新输出的转变。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创新药啊，在全球科技竞争当中突围，我觉得要拆解来看，它本质上呢是三重能力的这种系统性的兑现。第一重能力毋庸置疑是技术的硬实力，比如说国产协作机器人，凭借着我们可以自研电机啊、驱动啊这些核心零部件，我们相比于国外的同行的同类型的产品有30%-40%的价格优势，同时我们整体的协同性、整体的稳定性也不输给日本啊、德国这样的老牌的工业强国。 那么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

的相关专利数，中国一个国家占到全球的超过60%，那么算力的总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那么在研新药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追赶，那现在在研新药的数量也占到全球的30%左右，位居全球第二位。第二种能力呢，我觉得是场景的迭代能力。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完整的产业链，但其实看得见摸不着的是什么？中国还有海量的工业数据、医疗数据，所以说硬件和软件加上数据结合起来。

0: 方案的整体的打包出海。那么医疗方面，创新药呢也从原来的单纯的产品外销，就是我们的药品出口，现在呢可以做靶点发现，做临床转化，做全球注册，这种系统能力的输出。而第三个能力呢，我觉得是商业模式的升级。比如说今年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的81笔，累计的授权总额达到1100亿美元。那么今年上半年全球医药交易额前10名的药企当中，中国企业占了8家，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创新药在全世界的医疗价值链当中慢慢的在掌握定价权和话语权。这三次迭代其实体现的也是中国产业升级动能在发生转换，从原来的这种要素的驱动向现在的创新驱动转变，从原来的产能输出向创新输出来变现。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跟住落嚟，我哋先从机器人讲起。国产机器人走向全球，离唔开国内高端制造与原备产业集群嘅坚实托底。其中依托完整产业生态同丰富场景落地经验，国产机器人已经成为全球智能化浪潮中嘅重要力量。海外市场对机器人产品往往有住高度定制化嘅需求。国内成熟产品并不是可以简单地照搬到海外市场。北京中关村一家机器人企业的海外业务负责人介绍，他们最近正同一位泰国客户紧密沟通，根据对方提出的各类场景需求，随时调整技术方案，为当地定制最合适的产品。企业海外事业部负责人杨子：
4: 机器人并不是我们把中国的机器人拿到泰国就直接可以应用了，因为这里面需要有场景的适配，尤其是在工业领域，那就是几乎是每一个工厂的需求都不一样，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和他们共同打磨，共同完善。
3: 咁呢一家成立于2014年嘅机器人企业，凭借长期技术积累同场景化服务能力，如今业务已覆盖全球40000多家酒店、200多家医疗机构及大量工厂、楼宇、零售等场景，出口到20多个国家同地区。企业首席执行官李全恩：
5: 我们去年其实比前年的海外的增长，大概在92%。我们今年看来比去年还要多，我认为是经过这个国内大部分企业的努力啊，海外的客户基本认可了我们在商用服务机器人上的产品力还有服务力。
3: 上海一家企业研发的蛇形臂手术机器人，依托硬核技术和全链条产业链优势，成功进入欧洲顶尖医院，海外市场盈利爆发。咁呢一款机器人精度极高，就算系喺操作唔熟练嘅记者手中，亦都可以完整咁样剥咗鹌鹑蛋壳而唔破坏蛋膜，剥离提子皮而唔损伤果肉。企业创始人徐海：
6: 我们在这个手动控制器的这个控制算法里面，我们尝试了一些智能的算法。我们知道人手它会有一个自然的7到12赫兹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震颤，那么我们在处理这些算法的时候呢，我会把传感器的信息做一个这样的滤波，使得呢我们手这种不由自主发生的这种震颤能够被我们过滤掉。
3: 咁呢一款国产手术机器人唔单止喺国内走进咗临床一线，更系凭硬核实力走出国门，进军欧洲高端医疗市场。2025年8月，呢一款手术机器人获得欧盟 CE 认证。今年5月正式落地德国慕尼克最大嘅公立医院之一，又通过直销方式中标西班牙顶尖公立医院，并成功开展多例临床手术。徐海：
6: 今年年底之前，我们在欧洲大概还会完成10台以上的这个装机，在包括在法国、在德国、在葡萄牙、在意大利，我们还有更多的装机在等待我们。
3: 过硬的技术、更低的使用成本、更稳定的临床表现，推动国产手术机器人出口快速增长。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手术机器人出口额达到4.8亿元，同比增长3.3倍。产品覆盖49个国家同地区。随住国产手术机器人进入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国外医生主动来到中国学习取经。就在本月初，来自德国、俄罗斯等16个国家同地区的医疗从业者来到上海，参与一家中国手术机器人企业的专项临床培训。 俄罗斯医疗行业从业。

0: 者。
1: During this first day training,
0: 第一日嘅培训，讲师清晰讲解咗临床支持岗位核心工作嘅职责，我完全认同呢啲内容。希腊医疗行业从业者。
2: 对于医生来说，这个机器人令到手术过程操控性更加强，视野效果更加好。我了解到这一款机器人在远程手术方面是比其他的表现是更好的。
0: 这一款手术机器人的远程手术能力更是令海外同行惊叹。美国奥兰多的医生借助这一套设备，为远在17000公里之外的安哥拉的患者完成远程手术。美国医生，
2: 手术结束之后，我们远程观看了安哥拉手术室的画面，能够清晰地看到现场所有人的震撼，甚至有人在手术室里面流出眼泪。
0: 技术能力已经得到实践验证，但高端医疗器械出海，严苛的海外注册认证是一道绕不开的门槛。这一款手术机器人历时3年攻坚，拿到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准入资质。亮眼的成绩离不开国内产业链的支撑，这个也是国产手术机器人快速走向世界的核心底气。某机器人集团创始人何超，
3: 因为这个腔镜机器人是一个高度复杂的一个产品，在规模化生产的过程里边，整个产业链快速去响应，快速去支持我们的一个更加敏捷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生产体系吧，其实都是中国的产业链，就是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靠全球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完备的产业链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为全球客户提供着更聪明、更抵买的机器人。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倾完机器人出海，我哋将目光投向人工智能。当前全球 AI 产业加速演进，中国企业嘅海外输出已经系唔再局限于硬件产品，仲包括算法、算力同成套嘅数字化解决方案。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委副主任陈玉涛，
6: 过去一直以来，从国家的科技重大专项、产业发展的重大布局和规划上边，我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后等到我们迎来了当前 AI 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的时候，那正好我们原来的坚实的这种产业基础，就为这一轮的新的产业的爆发或者是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期。
0: 长期以来，全球 AI 大模型市场的标杆被直谷海外头部企业占据。而2026年7月，全球知名第三方 AI 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发布的市场化独立开发者付费榜单迎来重大变化。榜单前列席位被国产 AI 大模型全面占据。全球开发者以真实调用付费采购的市场行为，印证了国产大模型的硬核实力。显示出我国 AI 大模型正在加快从跟跑向并跑部分领域领跑迈进。高性价比是国产大模型突围全球市场的重要优势。国产头部大模型推理成本大幅优于海外同类产品，依托算法优化和软硬件深度适配的双重优势，在保障顶尖性能的同时，大幅降低了全球开发者的使用门槛。记者在一家大模型企业展厅实地测试验证，依托 MIMO V2.5 国产大模型，仅通过自然语言指令，40秒即可生成完整可运行的 3D 小游戏代码。而传统模式下，开发同类产品需要一个10至20人团队，耗时2到3个月。模型开发效率实现百倍级提升。MIMO 大模型团队产品经理申燕书。
7: 我们的 MIMO V2.5 和 MIMO V2.5 Pro 这两个模型，它们都处于我们的价格的偏低的这么一个象限，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完成一个任务有着非常低的成本。我们的模型整体的推理成本相比于同类智力水平的国内外的同等模型，我们的成本只有它们的1/7到18/1。
0: 高性价比、低延迟、多模态适配的核心优势，令国产大模型获得全球开发者的广泛认可。

0: 一支由多所高校本硕博学生组成的团队，依托 MIMO 大模型研发老年人居家隐私看护系统，通过将摄像头画面转化为火柴人姿态模型，在实现安全监测的同时，有效保护用户隐私，精准解决行业痛点。凭借优异的综合性能，国产大模型依托国内消费电子、智能家居硬件生态，实现规模化海外落地，普惠全球开发者。今年以来，国内 AI 行业围绕开源迎来多起标志性大事，热度最高的是 Kimi K3 开源落地。7月16号月之暗面发布模型，7月27号开源完整权重，次日开放三项底层技术及全套报告。咁呢一款 2.8 万亿参数的混合专家模型，为全球同量级首个开源版本，上线48小时就引发全球开发者集中测试。海外机构快速复现，打破高端大模型闭源惯例，冲击海外订阅商业模式，推动万亿级大模型技术走向全球普惠。北京月之暗面 Kimi 技术成员富强：
1: 我们也希望未来是一个开源社区也好，我们其他的大型的大模型公司也好，大家能够在网上能够开诚布公的互相沟通有无。
0: 商务部电子商务研究所所长杜国臣：
2: 我们要坚持这种开源合作的这样体系和架构啊，我想呢，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也是中国大多数出海大模型的这样一个选择啊，这个商业模式。我想呢，在这个底座上呢，我们不是去抢市场的份额，而是呢，和更多的全球伙伴呢，共建全球 AI 生态啊，就是呢，这个不是竞争，而是合作啊，就是更多的这个合作，而开源本身就是一个合作的平台。
0: 国产大模型今年的突破势头十分迅猛，那这个究竟是短期的技术红利，还是国内算力、人才、产业长期沉淀所带来的必然跃迁呢？那这些火热市场表现的背后，是技术、算力、制度、生态的系统性叠加释放。今年国产大模型提速出海，有着扎实的底层产业密码。大模型生成内容依托海量运算，算力芯片就是核心硬件底座。在上海一家专门研发 AI 专用芯片的科技公司，负责人介绍，他们会根据不同的互联网大厂和算力中心需求，量身定造专用算力芯片。在很多算力芯片公司还在布局千卡算力中心的时候，这家企业就已经计划向10万卡的算力集群进军了。公司创始人张亚林：
3: 我们今年会朝着10万卡的集群这个方向目标去进军。那10万卡的集群的目标，更多的服务除了大规模的推理，像微信这样的推理业务，我们也会服务更多的像训练这样的大模型的训练，所以我们会朝着十万卡的训推啊这样的方式去进行。我们希望在今年有更大的这个集群化的突破。
0: 芯片企业纷纷构建差异化的竞争力，对于算力的需求快速增长，行业内的共识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算电协同正是衔接算力与能源的关键环节。在国家数据中心十大集群之一的广东韶关集群，一排排机柜满负荷运行，自算机柜是支撑大模型运行的核心硬件载体，整体能耗水平较高，单台机柜满负荷运行状态下，日耗电量可达240度。除了算力设备自身运行耗电之外，配套制冷控湿系统同样会产生可观的电力消耗。广东省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4: 我们这个建成的这个算力的这个匹数，那去年同期只有5000匹，现在已经达到30000匹，用电量啊是达到去年同期的500-600倍的增长。
0: 韶关只不过是全国算力猛增带动电力狂飙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用电量同比增长18.1%，远远高于全社会用电量5.2%的增速。点样满足算力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国家层面开出的药方是算电协同。咁就喺冇耐前，南方电网成功实现跨区域算力动态调度。当广州用电负荷紧张嘅时候，5分钟内即可将非紧急算力任务迁移至电力富余嘅贵州贵安数据中心，平稳转移电网负荷。南方电网数字集团电算工程公司研发中心负责人张子浩：
5: 当时监测到这个目前广州的这个负荷偏高，然后我们就实时下发这个调度的指令给这个移动的南方基地数据中心去做这个调节。
0: 算力任务搬到了贵州，计算用的自然就是贵州的电。 咁呢一次嘅尝试证明咗顺利任务可以喺

0: 电网需要的时候，从负荷紧张的地区瞬移到电力富余的地区，在任务不中断的同时为电网减负。一体化算力网可跨域调度，分散算力和区域资源，实现东西部算力如缺互制，降低空置损耗，将单点技术优势聚合为全国产业集群优势，拓展国产大模型成长空间，为国产大模型出海筑路长期基建根基。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我是嘉欣。咁如果话咧，机器人同埋人工智能嘅出海，输出嘅系产品同埋系统化嘅服务能力。咁创新药更多嘅系喺度输出专利成果同基础研发能力。创新药被誉为医药产业皇冠上嘅明珠，似乎咧就自带一层神秘滤镜。咁究竟乜嘢先算系创新药呢？仿制药简单来讲就是直接使用成熟药物配方批量生产，而创新药就是从零开始自己出题自己解题，研制出可以填补空白的特效药，属于高难度高附加值的黄金赛道。数据显示，即是8月17号至23号就共有34款一类创新药首次在中国获批临床试验默示许可。还有一组更亮眼的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达成81笔合作，交易金额约1100亿美元，已经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咁喺业内专家睇嚟，呢个背后更加重要嘅系中国创新药企角色嘅根本性转变，从过去嘅原料供应商升级为同跨国药企平等对话、利益共享嘅全球合伙人。今年上半年，国产创新药出海喜讯频传。一月中旬，山东一家生物制药企业与跨国药企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收到一笔6.5亿美元的首付款，并有资格获得最高达49.5亿美元的开发、监管和商业化里程碑付款。两个星期之后，河北石家庄的一家药企正式同一家全球知名的生物制药企业签订战略研发合作与授权协议。双方达成交易总额达185亿美元。二月份，苏州一家生物制药企业与海外合作的老搭档再度联手，就肿瘤与免疫领域多项目签署全球战略合作，交易总额88.5亿美元。三月四号，中国生物制药企业研制的一款用于骨髓纤维化治疗的全球首创新药，被来自法国的生物医药巨头收入囊中，总交易额15.3亿美元。五月，江苏一家医药企业与美国生物制药巨头达成对外授权合作，涵盖13款早期创新药物的联合开发。2026年6月，由我国医药企业自主研发的首款用于实体瘤治疗的 CAR-T 细胞产品正式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复发难治性晚期胃癌。咁喺呢个之前，全球已经有10多款 CAR-T 产品上市，但主要针对白血病、淋巴瘤等血液肿瘤，占人体肿瘤嘅90%以上嘅实体瘤，临床需求庞大，却长期缺乏有效嘅 CAR-T 治疗手段。如今呢一领域实现突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林。
3: 肺癌是我们国家的高发肿瘤，一二线治疗以后，这些患者的治疗手段基本上是匮乏的。实体瘤里面的 CAR-T 的突破性的进展，让这个患者获得了很好的疗效，创新性研究带来巨大的进步，而这种进步是0到1的这样的一个进步。
0: 记者了解到，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T 细胞药在上海金山区科制药业 CAR-T 生产基地诞生，咁区别于普通化疗针剂，CAR-T 是一种个性化活细胞疗法，简单地来说就是提取患者自体免疫 T 细胞，利用基因工程加装靶向识别导航，改造后的细胞回输体内，精准清除实体肿瘤，同时自带免疫记忆，长久抑制复发，也是目前全球唯一获批攻克胃癌等实体瘤的细胞疗法。科制药业公司负责人李中海。
4: 实体肿瘤我是希望能找到一种治愈的手段，开始研究实体瘤 CAR-T 到最后上市花了大概16年的时间，我目前就是

0: 至少达98%以上的治备成功率。我们有64家医院已经完成了备案，不光有国内的病人，还有国外像新西兰等国家的病人已经到咱们中国来进行单采治备回输。
1: 李宗翰表示，自体 CAR-T 个性化制备成本偏高，国内已有多家 CAR-T 生产企业着手研发通用型 CAR-T、体内 CAR-T 技术，咁未来生产成本有望降至现有自体产品几十分之一。
0: 全球范围内已经有10几款 CAR-T 产品上市，咱们中国有9款，已经占到全球一半以上了。国家在各种政策上给予了大量的扶持，比如说我们有国家卫健委的研究的发起临床试验通道，我们有国家药监审批的改革和优化，还有各级政府的产业的政策的引导，所以有大量的这个人才梯队。当然我们还有非常强大的智能制造的能力，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走到世界前列的根本原因。
1: 咁喺杭州钱塘新区嘅医药港呢一片6平方公里左右嘅区域，过去10年几嚟聚集起咗300几家创新药企业。喺呢度，除咗已经上市嘅创新药，进入临床研究阶段嘅创新药亦都不在少数。而喺上市销售之前，一啲药企就已经通过药物专利授权，获得咗嚟自海外嘅收入。杭州某创新药企业负责人钱丽丽。
2: 10年前的话，这些产品要等到在国外上市了，那再去把这些产品引进到中国来重新做开发，重新在中国境内上市。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都是把自己自主研发的产品把权益授权给这个海外公司。我们有一款研发的这个产品是一款 CD38 的单克隆抗体。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中国已经完成了3期。那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今年和美国的公司完成了一个 BD 的交易，整个的交易金额是8.5亿美金，首付是1亿美金。
1: 所谓 BD 就是创新药领域的商务合作，中国本土药企研发出新药，通过对外授权、联合开发等方式，同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推进新药研发、上市和销售，从而将创新成果推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这个亦正是国产创新药出海的重要方式。今年上半年，外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位。咁该药企实验室中嘅1个发酵罐入边，细胞喺培养基入边生长、分裂、繁殖，分泌出制药所需嘅抗体。多达90种物质嘅细胞培养基系生物制药嘅核心原料之一。过去每年即系呢一项费用就高达数百甚至上千万美元，而如今自主研发嘅国产培养基价格仅为过去嘅1/4。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工艺不断优化，基础科研和人才培育持续发力，这些向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成功以及出海的加速器。该药企工艺开发与制造科学负责人张博。
3: 以前一个项目比如说研发的8到10个月，那我们现在4到5个月就能把毒理批产生出来去做临床了，那快得不得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一流的设备，然后有很好的人才储备，我们也有这个能力能把项目做好，所以现在有很多国外公司开始找我们一起合作，让我们帮他们来研发一些工业。
1: 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
4: 中国创新药物的爆发式增长，我认为它是一个我们过去几十年长期积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海外市场呢，它本来就是我们创新企业一个必由之路，所以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嘉欣，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5: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6: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5: 澳门

0: 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正源，欢迎你星期一收听我们的节目，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首先来关注下本期节目亮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破百亿次。工信部详解三大着力点。全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5: 科创空间今日播出机器人老师谭礼博，采集现实场景训练 AI 身体本能。
4: 港澳全真将带来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
5: 科技关键词聚焦，财政部详解起步十五五，下半年财政点样发力显效，未来五年中国财政政策将如何定向。
4: 智能超链接将关注暑期 AI 科技研学持续升温，科技公司打卡 AI 工具促成机器人脑机产品体验， AI 研学究竟点样学。接下来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第十八届国际交通技术与设备展览会近日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就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交通运输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着力推进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建设，推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5: 据介绍，十四五时期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六轴七廊八通道建成率达91%，建成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和邮政快递网。高速公路接近200,000公里，高速铁路超过50,000公里，高等级航道1.85万公里。全球规模最大的10个港口有8个在中国。交通运输科技创新取得突破性进展，深中通道、平陆运河等重大工程科技成果竞相涌现，创造多项世界之最。
4: 是的，当前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前沿科技不断突破，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重塑了全球交通产业的发展前景。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将会实现由主要依靠要素驱动向依靠结构优化、数字赋能、绿色转型协同的动能转换。交通运输部副部长王刚就表示，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着力推进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建设，着力推进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打造一流设施、一流技术、一流管理、一流服务，推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5: 下条消息，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突破100亿次，面向十五五将乘势而上，用好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
4: 是的，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讯发展司司长刘毓林就表示，首先是强供给，加大研发投入，创新组织方式，集中力量攻克一批关键技术，实施工业数据筑基行动，将老师傅的经验、产线上的缺窍、检测中的门道都变成可用的数据资源，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行动，支持基础软件和工业软件智能化升级，打造一批智能编程工具、工业智能体，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5: 是啊，同时咧，仲将促应用，鼓励各行各业大胆开放应用场景，令各类软件、智能体在真实环境中持续优化，做好应用服务保障，鼓励企业培育专业化服务队伍，推动社会各界从用软件向享服务转变。通过育生态，大力推动开源生态建设，孵化一批有活力的开源项目，特别是人。

0: 工智能领域的开源将持续发力，令更多主体享受开源技术红利，加强开源人才培养，令更多人懂开源、会开源、用开源，形成共创共享的好氛围，俾创业者和开发者创造更宽松、更友好的发展环境。
1: 再来关注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面拥抱人工智能，协同共建媒体生态，全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慎海雄在座谈会上讲话，并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余俊生、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桂清、中国联合网络通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简勤、中国移动通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扬凡等，共同启动总台人工智能媒体生态共建行动。
0: 座谈会上，与会领导头部企业代表围绕主流媒体智能化转型，从算力基石、模型技术、产业生态等维度分享了各自的洞察思考，为推动总台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提供真知灼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媒体生态共建行动汇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发局、华为、阿里云、浪潮集团的优势资源，围绕算力底座、网络传输、产业协同等深化合作，构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媒体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共同探索人工智能在媒体传播中的应用，合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
1: 是的，咁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听大模型共建行动启动。共建行动汇聚大模型研发机构的技术优势，共享媒体场景资源，共同打造行业领先、自主可控的媒体大模型体系，为人工智能赋能全媒体制播注入新动能。好啦，咁以上咧就是今日科创新动向嘅全部资讯，下边走入到科创空间。
2: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嘅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4: 科技制造生活，
3: 创新成就未来。
4: 科创空间。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当机器人从冰冷的机器变得好像可以人手一样地去揸取、分拣、折叠动作之余，背后是离不开一项正在快速崛起的新职业，就是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员。他们是机器人的动作老师，是智能时代的数据喂养者。今日我哋要认识嘅就系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员谭礼博。从高交会上被机器人拳击表演深深吸引，到从自动驾驶数据标注跨界转型，佢用一年几嘅时间喺一比一还原嘅真实场景中，穿戴住动步设备，操控住 VR 手柄，采集三维动态数据、物理交互信息，教识机器人认知物体、掌握力度、规范姿态。
0: 是啊，他用最真实的人体动作填补机器人冇米下锅的数据空白。在大力发展具身智能科技的背景下，这份职业正从实验室走向工厂，走进家庭。接下来来听总台记者小康对话谭礼博，一起了解这位数据采集员如何用一台手一操控为机器人注入智慧与温度。
5: 非常开心，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邀请到了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员谭礼博。谭先生您好。
6: 你好。
5: 在这里呢，请您首先介绍一下自己啊，因为我们在一开始也介绍了您的这个新兴的一个职业，就是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员。那我们也很好奇，这项工作它具体是做什么的？您先帮我们分享一下。
6: 这份工作呢，其实他是做具身智能训练师啊，他名义上就叫训练师，但是呢，训练师这一个职业呢，它其实是涵盖了多个，像数据采集员、数据整合员，然后数据标注员等等这几个，它其实统称都叫训练师，都是在给机器人提供数据，然后供这个机器人去学习的。那么我去从事具身智能数据采集的这个工作啊，它其实已经有一年多了。那么我们日常的话呢，就主要是围绕这个机器人的一个动作操控啊，以及多维度的这个数据去采集，还有这个数据的质检整理。日常的话呢，

0: 会使用像 VR 摇操的设备啊，以及这个动捕的这个设备，穿戴设备，在我们的1:1还原的真实的场景中呢，去操控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完成像抓取啊、分拣，或者是货架整理等等这些我们平时作为一个普通人，他可以简单能够完成的动作，那么对机器人来说，它反而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动作。所以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要去，在这种1:1还原的真实场景中，去把这些数据给采集下来，然后让我们的机器人去学习，进而使它能够自己的去完成这些动作。
1: 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您做一个动作，然后机器人去模仿您，就把您这个动作的整个的数据模拟下来，随后就会加快它，或者说形成它能够慢慢的做到像人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肢体的协调。
0: 是的，它总的来说，一开始它确实是需要去模仿我们的动作的。比如说，现在我是机器人，那么我现在是需要先认知到我要做什么。那么我们数据采集员呢，就要告诉机器人了，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有哪一些呢？然后在你面前摆着的东西，它是什么东西？那么你应该用怎么样的角度、怎么样的力度去完成我们人交给他的这个指令？比如说，让他整理一个衣服。他就应该知道，哎，什么是衣服？那么衣服我又应该用怎样的角度去抓它，用怎样的力度，去把它折叠起来。
1: 其实不同的这种抓取的物体，可能它的力度也是不一样的哈。而且您给我的形容，我脑子里浮现的就是以前我们看这种科幻片，就是远程操控机器人那种感觉。然后因为我也看过关于您的这个职业的片子，然后里面也确实运用的，包括您介绍的很多新兴的设备。那我们也很好奇啊，从事这个职业1年多的时间，为什么1年多前会去选择这个职业？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说哦有这个职业，然后我要选择去从事它呢？
0: 这个其实主要来源于就是我之前像2024年，它是属于我们机器人的元年嘛。那么在2023年的时候有一届高交会，那么那一次其实我是算是毕业出来，然后去外面看一看，看看外面的世界，看大那个社会现在发展的什么样子了，有什么高端的什么企业啊，然后看看有没有感兴趣的，然后我就去参加了这个高交会。那么在这一个高交会当中呢，去参观的时候呢，我看到了有很多种形形色色的机器人。其实我一开始抱着的想法是去看一下，哎，哪一些是值得我去关注的，然后哪一些是觉得看它未来的发展前景大不大。在观察到这些机器人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了，哎，其中居然摆了个擂台在那里。那么走近一看呢，发现，哎，它是有2台机器人在那个擂台上面在互相打拳击，这个一下子就吸引，而且还吸引了非常多的人的眼球。当然，我也是非常非常惊讶，我说，哎。这两个是个什么东西？怎么两个机器在那里打架？观察了一会儿之后呢，发现两个机器人在那打架的时候呢，它的动作呢跟人好像哦。进而我就觉得，哦，这是怎么做才能做到它这样子，能够让2台机器人没有人操控，它自己去打，让我很惊讶，很赞叹。然后后面我就跟现场的工作人员也去了解了一下，发现他们的机器人呢，基本上都是靠他们自己说是训练出来了，然后是靠人为的去给它采集数据。采集真实的1:1，比如说像人真的在那里打拳击，但是呢，他身上带了很多这种各种各样的监测设备，然后把我们人的这些动作、姿态全部录成数据，最后让这个机器人去学习，所以他才能够展现出这么丝滑的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进而我就觉得，哦，好像这个也不错，我也觉得好像之前也没有发现过什么机器人，它也有这样子的情况。然后我就到处逛了一下，发现，哎，这么多技能的那个机器人呢，它好像不止这么一家，好像其他的也有。然后逛了一圈下来呢，我就发现，哦，现在的这个机器人发展确实很快呀。因为以前我们停留在机器的印象，它就是一个机器，它就只能帮我们干一些粗重的活。现在它居然能够长出手、长出脚了，哎，这是很奇特的一个事情。也在想说。这行云流水的背后的这些机器人呢，它怎么能够轻盈自主的？我也想说，哎，我能不能去参与到这里去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我做的事情，机器人也能做。比如说我现在侦察地税，那我能不能也让它给我侦察地税呢？哎，想到这个，然后我就去了解了一下这个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员的这个职业，最终我就来到了研究院，也就成功加入了这个职业当中。
2: 给你一种生活。

0: 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我系主持人魏星。今日嘅科创空间为大家带嚟嘅系机器人老师谭礼邦采集现实场景训练 AI 身体本能。继续嚟听记者小康嘅专访。
1: 那您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因为刚才听您的介绍，您也是源于一次特殊的高教会之旅哈，从而对这个职业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但是之前就已经有自己的工作了吧？
2: 有的，我之前是做的汽车里面，在做这个自动驾驶的数据标注，
1: 其实也是跟数据相关的。
2: 对，但是它跟我们现在数据采集这一个职业呢，它虽然说其实都有数据采集这么一个流程，但是呢，它其实是有点不同的。因为我们传统的数据采集呢，它是属于一个静态的图片，一个二维的一个形式去采集数据，那么我们正常在标注的时候呢，也会只是在已经拍摄的图片当中去把这些物体，把这些需要让系统学习的东西给标注出来，告诉它这个是什么东西。那么我们现在机器人的采集呢，它更多的是倾向于动态的三维的，包含我们是有实实在在的一个物理交互的一个东西，不仅仅是要采集告诉机器人说，哎，这个是什么东西，我们更要教会它，哎，我们要怎么去做，包括要用多少力度啊，怎么样的姿态啊，触感啊等等这些。
1: 就像您说的，其实虽然之前的职业和现在的职业呢有一些相关联的地方，但是呢它其实也是不同的两个职业。那在转型的这个过程当中，从一开始有没有不适应，或者说这个职业有没有让你觉得会存在这种门槛的问题呢？
2: 有的。其实刚接触这个职业的时候呢，是有一点点不适应。那不适应的原因在于哪里呢？就是我们正常以人的思维去做，比如说侦查地水啊、叠衣服啊，这些都是很简单的，顺手我们就能够做掉。但是进来了之后呢，发现哎，我们在摇操机器人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就是上手并不是那么容易。你会发现，我拿着专业的设备，我的手动的时候，它也跟着动。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一个人的思维的话，我们动肯定是很快的，我们基本上就是眼到手到了。但是呢，我发现哎，机器人它有时候能跟上，有时候反而跟不上，有时候我们的动作太夸张了，导致机器人就宕机了，哎，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也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一个学习，慢慢的去适应机器人它的一个速度，它所能够达到的最大的角度等等这些，然后才能够比较稳妥，比较稳的去操作这个机器人，比较流畅的去运行起来。
1: 换了一个新的职业之后，要全新的适应它不同的方式，我们人的这种行为习惯可能和我们在面对机器人去给他们提供数据、喂数据的同时呢，可能他的行为习惯又会有一些不一样，要去慢慢适应这个过程。那除了您刚才讲到的，比如说人的动作会比较快，机器人可能它稍微慢一点，这种不适之外，您觉得它还需要的技能有哪些呢？
2: 它其实还需要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是稍微体力要稍微好一点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需要有简单的这个代码指令的一个，要对这些有一定的了解，要会去运用一些简单的程序，比如说我们正常要跑一些数据的一个清洗啊，像我们数据要怎么看它才是合格的，比如说我们现在采数据采出来了之后呢，它是一个格式，一个全部都是写的代码的一个格式文件，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够把它这个格式文件转化成我们可视化的视频啊，然后我们再去观察它的视频里面这个动作是否达到了我们的一个要求，所以这个简单的这个代码也是要的，并不是说我们简简单单好像我什么都不会我就可以去接触这么一个行业。
1: 这个职业还是有一定的技能的需求。那接下来再结合您的工作的实际，您觉得这份职业它最核心的价值是体现在哪里呢？
2: 最核心的价值，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我们是在给机器人去做这个训练的。那么我们主要是提供，形象比喻点就是提供一个食材的人，然后让机器人去把饭做出来。核心点就在于我们是解决当下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它五米下锅的一个困境。我们都知道现在机器人其实很多，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什么东西都有，但是呢真正机器人它去做洗衣叠被啊，然后做饭啊等等这些的会做的其实并不是那么多。那么原因呢就在于其实它没有那么多的数据

0: 去供机器人学习，所以刚好在当下，在五米下锅的情况之下，哎，我们数据采集员这个训练师的作用就来了，我们是给机器人提供这个米去下锅的。现在的 AI 大模型呢，它可以在互联网上学到海量的文字和图片，但是呢，它没有办法在这个互联网上面去学习到，比如说我拿一个鸡蛋，哎，它要用多大的力，对吧？用怎样的角度，怎么样的这个方式去把它抓起来，然后也不知道这个鸡蛋它拿在手里到底有多重，这个布料的触感它又是怎么样的，它是没办法得知的。所以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数据采集的训练师，他在这个物理交互，真实的物理的场景当中的这个交互数据是需要靠我们去采集出来的，然后去填补机器人大脑中的空白。
1: 今年也是我们15五的开局之年哈。那15五规划当中呢，也是提到了具身智能。您觉得对于您从事这份职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其实首先就是规模扩大了，这个是非常直接的一个影响。各地呢都在新建这个数据采集的训练场和实训基地，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也就不再受限于在实验室里面了，而是我们会进入真实的去工厂、仓库里面，甚至到真实的家庭里面去采集数据，那么我们的工作场景就更丰富了。那么这是第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标准是在提高的。我们以往采集可能是随随便便，就是我只要做一个动作，让机器人学会就可以了，它不需要关注说，哎，非常非常精细，到底要用多少的力，要用怎样的角度去实现，它只要能够，哎，把这个动作做出来，能够完成，把 A 放到 B 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呢，在国家层面的重视，它就意味着我们的数据采集会从过去的草莽阶段走向真正的标准化。
1: 谢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具身智能数据研究员谭立博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2: 啱先播出嘅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嘅。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传真。

0: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2: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3: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4: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5: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6: 港澳全真，
7: 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近日一批跨境电商出口货物喺横琴合作区完成海关监管、航空安检同标准化打板等作业之后，货物经横琴口岸直通澳门国际机场，装机飞往海外。咁呢个意味住呢，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先行先试业务正式落地，全国首个跨境陆空联运物流项目业务流程正式跑通。具体情况呢，听总台记者张宁兴的报道。
8: 记者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现场看到，玩具、手表等上万件跨境电商出口货物进入中心后，依次完成卸货、理货、海关监管、安检打板等前置作业。随后，货物经横琴口岸通关，直达澳门国际机场，装机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传统模式下，内地出口货物需全程使用跨境车辆运输到澳门机场货站排队卸货查验，遇上旺季往往要等上半天。如今两地海关协同创新监管模式，在横琴前置查验、安检等作业环节，出口货物最快两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副馆长张立芬：
9: 针对航空打板货物，我们优化了整套

0: 监管方式。我们不再像传统的出口电商货物那样全程使用跨境车辆运输，允许企业可以先用境内车辆送货入场，打板整合完毕以后再用跨境车辆出境。这样做呢，它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其次呢，我们优化了作业流程，采取货物先放行，再进场内打板，最后出境的这样一个通关流线。同时我们依托于全国首创的粤澳联合一站式验放模式，叠加了粤澳跨境一锁的便利措施，进一步简化口岸的查验流程，实现了货物以及运输车辆的快速直通通关。
1: 未来这项业务将在正在建设中的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常态化开展。该货站位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西北侧，距澳门机场约13公里，计划2026年底建成，2027年上半年投用。货站总建筑面积约9.7万平方米，集成航空货站、国际快递、综合仓储等多功能业态，设计年物流处理能力30万吨，投用后将有力支撑澳门机场年货运量向50万吨目标迈进。广东横琴澳门国际机场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有学：
2: 横琴前置货站项目破解了我们澳门机场货运发展空间受限的难题，内地通过澳门机场出口的货物可以在横琴前置货站完成收运、理货、清关、安检、主板等货站前续作业，为企业出口提供便捷的航空物流路径。通过这种模式，可以推动提升内地货物对接澳门国际航班的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吸引高附加值产业集聚，将强化澳门国际机场货运枢纽功能建设，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1: 未来借助该前置货站，澳门机场的航线资源与横琴的空间通道优势将深度对接，航空物流、跨境电商等产业将加速在秦澳两地集聚，不断丰富澳门现代服务业业态，畅通澳门对接内地、连通全球的经贸通道。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5: 再来关注下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了。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发布支撑好房子建设的智能建造典型工程案例清单第一批，由特区建工集团投建型一体化打造的深圳市眼镜制造产业大厦1、2栋成功入选公共建筑类典型案例，成为深圳6个上榜项目之一。该项目是国内眼镜产业工业上楼标杆载体，同时为全国智能建造试点城市推进会观摩项目，深圳市首批智能建造试点项目，深圳市装配式建筑示范项目，为工业建筑打造好房子，探索出可复制推广的创新路径。
6: 没错，咁项目咧坐落于深圳市龙岗区，是龙岗区一心两核多支点区域发展战略重要组成部分，总用地面积约1.3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6.8万平方米，涵盖厂房、宿舍、配套商业，为眼镜产业提供高品质工业上楼发展空间。咁项目咧由特区建工集团旗下产业空间发展有限公司投资，科工集团以设计牵头EPC 总承包模式实施建设，
5: 是由过去传统建造模式下各专业分头绘图，管线碰撞，图纸错漏频发，反复改图成为行业常态的。咁本项目全面推行边正向设计，建筑结构机电专业共用一套3维模型，各方基于同一张立体图纸协同作业，设计效率提升15%，图纸出错率下降50%。模型实现从设计施工到运维一模到底，终身可用，为建筑建立完整数字档案，真正实现建筑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告别传统现场浇筑模式。项目梁、板、柱、墙等核心构件全部在特区建工自有生产基地流水线预设生产， PC、PS、ALC 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 MES 生产管理系统对下料、加工、出库全流程管控，生产效率提升20%，库存率减半，构件加工精度可达正负5到10毫米，精度优于手机厚度，运底施工现场

0: 展咧以人机协同无界未来为主题，延续一会一展加 N 论坛成熟架构，搭建起全球 AI 产业高水平交流合作与贸易对接平台。展会规模盛大，总展览面积达8.1万平方米，汇聚1012家优质企业参展，展出1200多件实体落地展品，冇概念模型，冇虚拟展示。活动期间举办48场产业论坛、100场定向供需对接会，集结15位中外院士、500多位行业领袖，发布100多项全球及国内首发技术成果，全方位展现通用人工智能与巨新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前沿成果。
1: 是啊，嗱，展会前置精准招商对接，展前2个月，主办方就启动全球采购需求摸排，依托 AI 智能匹配系统，将海内外采购需求同企业展品精准对接。咁现场咧，唔单止有7000多名手持采购清单嘅海外客商，仲有近800位各地政务干部带住智慧城市、社会治理落地需求参会。咁所有参展展品都可以询价、订货、批量交付。覆盖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空间智能、AI 加海洋、AI 加社会治理等7大核心赛道。以安乐机器人、力维智联为代表的深圳企业，凭借成熟落地产品，收获大量意向订单，彻底实现从围观看展到现场成交的转变。

0: 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嘅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2: 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4: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科创梦工场，来自大湾区之星，来自香港之星，继续由魏星和郑源陪伴各位来到科技关键词，看看相关的消息。十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阶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专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5: 是的，咁从稳经济促发展到促消费惠民生，财政政策关乎千家万户的福祉。积极财政政策怎样持续发力显效呢？今后五年中国财政政策又将会有怎样的走向？你听总台记者孔颖的报道。
6: 今年的财政政策究竟积极在哪里，力度有多足呢？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这三组亮眼数据直观印证了今年财政政策靠前发力加码增效的鲜明导向。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更重要的是要把每一笔财政资金都用在刀刃上，落到实效处。
7: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在50个试点城市呢，开展有奖的这个发票活动，这个带动相关领域的消费额呢超3700亿元。投资方面呢，我们是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其中8000亿元两重资金已经全部下达，支持了1417个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建设。
6: 同时廖民透露，将围绕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政策目标，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在保持必要赤字规模和支出强度的同时，下力气优化支出结构，集中财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聚焦投资于人，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
7: 今年我们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这个就业，聚焦一老一小这两个最牵动家庭的关键群体，精准发力，持续提升养老、医疗等民生保障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下达了240亿元补助资金，支持地方落实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下达约

0: 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
1: 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头戏之一，就是设立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6项政策工具。中央财政专门安排了1000亿元资金，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投放、市场运作的传导链条，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政策出台7个月以来，有居民约1.13亿人次，企业大概有622万家，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获得了政策的支持。廖民介绍，目前财政部已经结合前期政策执行情况和调研中各方意见，继续优化完善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并从8月1号开始实施。
0: 在先前呢固定资产贷款的基础之上，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那么更好呢贴近大众消费习惯，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消费者只要是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这个贴息优惠。享受贴息政策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规模的上限由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我们将这个享受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上限由以前的3000元提高到了5000元，以更好的满足啊经营主体、投资和消费者的消费。
1: 在托底民生、激活内需的同时，财政政策也将持续加码赋能创新发展，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2026年中央本级科学技术支出预算同比增长10%，推动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此同时，精准落地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助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廖民透露，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同期而言，这个规模也是历年来较大的，能够继续保持政策强度。
0: 我们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加强项目前期准备，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的实物量。同时呢，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对支出进度持续偏慢的地区加强督导，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及时分配下达相关补助资金，加速民生政策的落地，更大力度地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配合相关部门继续发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作用，支持重大项目建设，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他们的资本，引导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另外啊，下半年呢，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1: 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廖民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0: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各位，剛才播出的是科技关键词环节，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下来为各位带来智能超连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2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

0: 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郑源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嗱，呢个暑假咧 ，AI 同科技主题嘅研学游就成为咗研学市场嘅风口。越嚟越多嘅家长将研学课程当成咗小朋友们嘅科技启蒙课，用边玩边启发嘅方式，等佢哋可以认识 AI 工具同科技产品。咁同样系 AI 研学啊，形式系大不相同噃。嗱，有直通科技企业嘅打卡参观游啦，有编程编曲视频制作嘅 AI 工具速成班啦，咁仲有号称高校名师授课嘅校外 AI 课堂、机器人产品体验等等。
3: 系啊，咁当唔俾细路仔输喺 AI 起跑线上成为宣传话术，家长们应该点样正确看待理性选择 AI 研学？如何将 AI 研学嘅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期育人价值呢？嚟听总台记者马正宇、谭振嘅报道。
4: 在社交平台上搜索 AI 研学，大量科技主题的研学产品广告占满屏幕，有脑机产品体验游。
5: 你见过只用大脑就可以玩的游戏吗？不用手柄，不用手机，全靠意念控制。我们这边有意念爆米花、意念棉花糖、意念炸水果，还有我们的老婆作画。这不是普通的游乐项目，是可以锻炼专注力的一个科技研学。
4: 也有大厂企业参观游，
6: 这个研学营就是关于人工智能方向，带着孩子们参访一些人工智能方向的科技企业，比方说机器人，孩子收获将非常大。
4: 一家机构告诉记者，他们的课程可以让孩子在3天内解锁 AI 建模、 AI 编曲等技能。
7: 我们的课程现在是有 3D 打印建模、无人机机甲、音乐编曲，然后 Web Coding 就 AI 编程这些课程。我们仅3天会高产教会孩子建模。我们的电子电路的课是建模加上电子电路、电焊这些内容，然后让他们比如说做机械狗呀、做智能手表或者雪花灯、机器人这些东西的，就95%以上孩子都可以的。我们最小的来过4岁半呢。
4: 尽管这些课程令人心动，但也有不少家长反馈科技研学体验不佳。有家长反映，所谓的企业游只是在企业闲置的空厂房里上课。还有家长说，课程内容孩子听不懂，所有脑机道具都是玩具。有家长给孩子报名参加了 AI 脑机科创营，孩子体验了机械手，用 AI 做游戏，他认为内容比较简单，很难说有什么实质性收获。总结起来，市场上的 AI 研学有名企探索型、产品沉浸体验型、 AI 通识课、实践制作型、名校实训型、 AI 加行业融合型等产品。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表示，好的研学课程首先应具备明确的内容设计和教学目标，掌握原理为的是解决问题。
8: 研学它的全称叫研究性学习，一定是研究去解决一个问题，探究一种现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学生通过研学可达成。第二个就是内容的设计，它整个研学需要去解决一个或多个真实问题，由这个问题来驱动内容设计的一个要点。我不是让学生去参加大厂的参观，不是去看一些展示，而是说我要去解决一个问题，那么需要有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相搭配。我们需要把理论的课程和这个实践的课程啊结合起来，达成这样的一个教学的目标。
4: 短视频和直播间里，不少博主在展示孩子的 AI 研学成果，其中不乏9岁女儿用 AI 5天赚了8万元，8岁孩子撬动200万投资等。 而平台的研学话题下，不少家长直言得让孩子追得上 AI 的脚步。中关村新基建超互联产业创新

0: 联盟总工程师袁博表示，家长在重视 AI 认知的同时，也应警惕投入过大的无效学习。
1: 现在处于一个技术迭代的一个大时代阶段，家长他会从自身角度出发，他会觉得孩子可能未来会遭到更大的挑战，可能一些不负责任自媒体把这个焦虑无限放大，而认知 AI 是有必要的。AI 研学本质上也是传统研学的一个升级嘛，那主要问题就是家长他是不是通过这个焦虑去放大他的行为，对吧？去让孩子投大量的这个费用，大量的金钱去让孩子去做一些无效研学，这个是应该要警惕一下的。
0: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提醒，家长应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的科学认知和 AI 技能，选择与孩子认知水平相当的项目，避免盲目报名。
2: 更好的一种方式是我们家长自己对要去营造一个环境具备一个 AI 素养，然后要注重教孩子从真实情境中去发现某个问题，然后跟孩子一起去探究如何用 AI 来解决这个问题，长周期的伴随式的，其实这种的效果往往会更好。所以一定要结合你的孩子他现在的认知水平，那不要太超过孩子的认知。
0: 江波还建议尽量在孩子接触 AI 工具之前建立好孩子的原认知能力，相比学习具体的技术工具，培养孩子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适应力和持续学习的内驱力更重要。
2: 我们现在很多舆论在说 AI 来了知识无用论，我觉得恰恰相反， AI 越强对于人的认知和原认知的要求就越强。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过早的不当的使用 AI 会很明显的剥夺学生的认知和原认知。现在的 AI 的入门门槛非常低，只要他有一定的知识很容易学，还是需要把这个固本的东西给他固本好。
3: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咁主持人咧，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小康，感谢大家嘅收听啊！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咧，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我哋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4: 拜拜。

0: 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大家好，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了，我是陆凯，陪伴各位。
2: 大家好，我是朱光，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来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加我们节目的互动了，记得同我们实时互动起来。
1: 那想要了解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哈，请大家

0: 多多点击视频下方的各个泳道，每个泳道内呢都会有不同的精彩内容。
1: 咁另外都欢迎大家登录微博嚟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嘅歌手同埋歌曲点赞转发，亦都希望大家嚟关注大湾区之声嘅微信公众号。
0: 今天是周一，要陪伴大家进入的是固定单元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分享的是我们1528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了，看看金榜歌曲究竟是花落谁家。
1: 咁喺揭榜嘅同时，都记得同我哋互动起嚟，讲下你最中意嘅金榜歌曲。进入到央视频揾到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喺屏幕下方嘅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啦。
0: 也不要忘记了哈，要下载和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呢，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
1: 咁首先嚟揭晓本周榜单嘅第十位嘅歌曲，一齐嚟听下究竟系边一首。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接下来我分享的是榜单当中排在第十位的这首歌，来自 Kelly 的演唱 Up and Down。 那这首歌也是他写给过去自己的一封感谢信了，承载了他对个人成长心路的复盘与感悟。
1: 那 Kelly 呢，是自细浸润在多元的艺术氛围当中，外婆的粤剧爱好，加上母亲的芭蕾舞的音乐教育经历，以及音乐学院的专业学习的积累，共同为这首作品是提供了创作养分。
0: 在接榜分享好听的金曲的同时，也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今天的今日最话题，那就是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
1: 继续来揭晓榜单，即将听到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九位的歌曲，来自张真源《无名氏》。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刚刚一起揭晓分享的是我们本周华夏原创金曲榜榜单当中排在第九位的这首歌了，来自张真源的演唱《无名氏》。那这首歌也是讲述了亲密关系当中被忽略沦为对方故事里的无名氏的落寞情绪哈，最终也是完成了自我的觉醒，从依附他人的状态当中剥离出来，拿回自我命名的主动权。
1: 咁呢首歌本身演唱嘅难度系极高嘅，咁存在大量频繁嘅声区转换、假声同埋混声衔接嘅段落，咁对演唱者本身嘅声带控制力要求极高。
0: 从听感上来说，张真源也是完成的不错哈。在揭晓分享我们上榜金曲的同时，也要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今日最话题，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
1: 好，继续来揭晓榜单，即将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八位的歌曲，来自曾舜晞《清风微微》。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听到的是本周榜单当中排在第八位的歌曲，来自曾舜晞的演唱《清风微微》。那这是一首主打温柔治愈感的流行单曲，整体听感是非常松弛和舒展的，也是能够带给奔波疲惫的听者非常强的情绪安抚效果了。
1: 咁曾舜晞清爽温暖嘅少年嗓音系温润又带住轻微嘅火辣感，咁冇刻意咁雕琢嘅痕迹，清亮松弛，可以自然咁把听众带入到松弛的音乐氛围入边。
0: 在接榜分享上榜金曲的同时，也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今日最话题，说说你

0: 最爱的金榜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听歌感受以及精彩留言。
1: 嗯，继续嚟揭榜，听到系榜单上排喺第七位嘅歌曲，嚟自梁咏琪《远距离》。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插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了，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陆凯，继续陪伴各位。
1: 大家好，我是朱刚，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来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加我们的节目，同我们实时

0: 舞动起来。
1: 刚刚陪大家揭晓分享的是我们本周榜单上排在第七位的歌曲哈，梁咏琪带来的《远距离》。那这首歌也是吉吉2026年推出的出道30周年先行单曲了。整体的音乐风格是暖心治愈的，也是传递出了心境则距离不是问题的坚定情感。
0: 咁呢首歌创作灵感系源自梁咏琪本人嘅远距离关系清呢个自身嘅感悟啦。咁佢同老公结婚10几年。是因为工作的原因长期分隔两地，也都呼应了他出道30几年来同全球各地歌迷跨越距离的陪伴联结。
1: 当然在揭晓分享我们上榜金曲的同时，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今日最话题，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
0: 继续来揭晓1528期的榜单，即将听到的是排在第六位的歌曲，来自黄黑野黄龄《过海》。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本周排在第六位的是一首对唱歌曲，来自王赫也黄龄共同带来的《过海》。那这首歌是轻松欢快的这样一种流行的曲风哈，带着鲜明的 disco 的复古律动了。王赫也清亮的声线与黄龄婉转的唱腔互补融合，也是将直率与谐趣的气质完美呈现。
1: 在歌词当中的潇潇洒洒、奇奇怪怪都是最妙的安排，道尽了八位性格迥异的凡人从互不相识到互相托底的关系转变，呼应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经典传说，也都诠释出人间烟火同埋江湖合意嘅内核。
0: 在揭晓分享我们上榜金曲的同时，也要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我们的今日最话题，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听歌感受以及精彩留言。
1: 继续来揭榜，来听下排喺榜单第五位嘅歌曲，嚟自周传雄《烟雨平生》。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一首中国风的音乐作品也是本周榜单当中排在第五位，烟雨平生，来自周传雄的演唱。这首歌的歌词哈，也是蕴含着对过往的追忆了，以及对世事的感慨，表达了历经聚散起伏后趋于平和与释然的心境。
1: 咁喺音乐表达上，呢首作品咧系周传雄喺中国风同流行音乐结合嘅一次尝试。咁佢嘅创作亦都融入咗东方音乐元素嚟诠释歌曲嘅主题，歌曲亦都营造出秋日唔同红叶般嘅宁静意境。
0: 是的，在接榜分享我们上榜歌曲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今日最话题，来说一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是哪一首，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分享。
1: 继续来揭榜，即将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来听下这首歌究竟是哪首呢？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呢度系华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陆凯，继续陪伴各位。
1: 大家好，我是朱刚，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来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加我们节目，和我们实时互动起来了。

0: 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
1: 继续嚟揭晓榜单，听到嘅系1528期榜单中排喺第三位嘅歌曲，嚟自周深、Ella、陈嘉桦带嚟嘅《全世界的雨》。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呢度系华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刚刚揭晓分享的是本周榜单当中排在第三位的这首歌哈，《全世界的雨》，来自周深和 Ella 陈嘉桦的共同演唱。那这首歌是紧扣凡人同心共度风雨的内核，也是续写结伴同行彼此救赎的故事，传递相遇陪伴携手共度难关的情感了。
1: 周深轻空灵细腻的声线对应主角各自颠沛流离的凡人过往，陈嘉桦温暖醇厚的唱腔诠释众人并肩的羁绊，咁两种音色互补，营造出温柔治愈的对话感同埋故事感。
0: 是的，在揭晓分享我们上榜歌曲的同时，要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我们的今日最话题，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继续来揭晓榜单，听到的是排在第二位的歌曲，来自叶童《等一个傍晚》。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呢度系华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听到的是本周排在亚军位次的歌曲了，来自叶童的演唱哈，等一个傍晚。那这首歌也是他2026年全新音乐专辑《童》当中的曲目。这张专辑呢，同时也是收录了像《漫游记》《夜色恋人》《不一样的我》等多首音乐作品。
1: 嗯，咁呢首歌用车水马龙、秋叶飘落、霓虹广场呢啲意象嚟勾勒出都市当中嘅两个人走散之后嘅怅然，喺副歌部分反复咏叹等一个傍晚，喺温柔嘅旋律当中传递出此后山高水长、各安他乡嘅释然同祝福。
0: 那最后要陪伴大家一起来揭晓分享的就是我们1528期榜单的冠军歌曲了，要恭喜的是时代少年团由他们演唱的《我只要我开心》是获得了我们本周的冠军。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呢度系华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插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在揭晓分享了我们1528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冠军单曲时代少年团演唱的《我只要我开心》之后，又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往期的冠军单曲，来自 TF 家族杨博文演唱的《百无聊赖》。那这首《百无聊赖》特别像是《我只要我开心》的这样一个上一篇的这个故事哈，百无聊赖之后，然后这个 TF 家族杨博文的师兄们就告诉他了，我只要我开心就好。那也希望这两首歌大家都能够喜欢了。
1: 嗯，今日的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呢也都接近尾声了，欢迎大家来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也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听日再会。
0: 明天我们同一时段不见不散。那最后要送出的就是果味 VC 演唱的这首冠军，拜拜，
1: 拜拜。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国希。
5: 中午好，我系林千。今日是8月31日星期一，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5: 习近平抵达比什海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4: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品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5: 15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堤积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4: 深圳前海将宏伟蓝图

0: 转化为触手可及的城市实景与沉甸甸的产业成果。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海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8月3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海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海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毡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谋划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光平亦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8月30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1: 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日，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海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民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大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几位嘉宾出席活动。 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

0: 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总版是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讯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部、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拿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希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 2.7 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三分之二。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疆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2: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上百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1: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和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十五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
0: 今年以来，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在重庆，一场数字化培训正在进行。当地人社部门负责人介绍，随着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极需员工适应新变化，迅速上手解决实际问题。于是他们联合龙头企业将专项培训搬到了生产一线。培训学员普文琪
3: 培训了非常前沿的逻辑技术，以及能够实际上在工作当中运用的数字化的工具啊、方法呀、我们就立刻能够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0: 好似咁样针对性强的订单式培训，目前正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面对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国家启动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开展通识教育，增强青年群体技术人员的应用能力。围绕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的技能人才需求，各地推动技工院校开设订单班。一些地方还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了30分钟培训圈，令百姓在屋企门口就能学到一技之长。在浙江湖州，5个培训基地、140多个培训站点，覆盖了所有的县城和中心镇。人社部门围绕企业用工需求开展免费培训，学员培训合格后就可以上岗。一场长期照护师培训课上边，60多名学员学到了医疗护理、康复锻炼、心理照护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者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1: 2026年暑运从7月1日开始到8月31日结束，目前暑运工作已经进入尾声，一啲热门出行省份的暑运客流量保持高位运行。今年暑运旅游、亲子、研学客流叠加，白云机场持续高位运行 ，T3 航站楼启用带动旅客量攀升。8月15日，单日保障航班1909架次，接送旅客30.9万人次，两项数据均刷新历史纪录。 高位运行的同时，台风美沙克、巴威等多轮极端天气轮番来袭。白云机场启动协同运行机制，科学调检航班、加密航站楼、机坪等重点区域防汛巡查。暑运期间，航班放行正常率保持高位。今年暑运，避暑航线需求旺盛。航空公司在广州枢纽新开西宁、海拉尔、阿勒泰等热门航线。国际方面增加了广州至伦敦、莫斯科、内罗毕等多条航线，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咁与此同时，无人陪伴儿童出行量创低新高。铁路方面，暑期中的学生客流增幅显著，同比增长44.6%。暑运以来，国铁广州局累计组织开行学生团体旅客155批次，共计2.9万人次。出行目的地主要覆盖北京、长沙、贵阳、福州、兰州等地。咁此外，为适配旅客个性化出行需求，铁路方面从8月8日起推出桥都海味旅游计次票，计次票覆盖广州站、深圳北、佛山、江门、茂名等14个站点，一票贯通粤西滨海文旅走廊，为暑期铁路客运带嚟旺盛人气。面对暑运期间大客流，陕西铁路、民航等方面加大运力供给，细化升级便民服务。截至8月27日，今年暑运期间，国铁西安局累计发送旅客2818.8万人次。作为新投用的重要客运枢纽，西安东站迎来开通后的首个暑期大客流考验。截至8月27日，该站累计发送旅客132.9万人次，常态化开行旅客列车84.5对，线路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45座城市。新开通的西延高铁、西十高铁亦都双双迎来开通后的首个暑运考验。两条新高铁分别打通了关中到陕北、西北到华中的快速出行通道，沿线文旅出行热度明显上升，不少游客选择乘坐高铁前往延安等地观光。截至8月28日，延安站暑运期间累计发送旅客96.5万人次。暑运期间，西安北站空铁联运旅客服务中心的启用，亦都令到联程出行更加便捷。旅客在高铁站即可一站式完成航班信息咨询、国内航班直机办理、行李托运等全部乘机手续。抵达机场后，可以直接安检登机，实现空铁无感换乘。民航方面，截至8月27日，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暑运期间累计保障航班5.9万架次。运输旅客880万人次，伴随文旅热度上升，外籍旅客出行需求上涨，机场仲持续升级服务场景，启用陕西入境旅客综合服务平台，为国际旅客提供出行咨询、外币兑换、移动支付指导等服务。
0: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4: 新闻正在发生，
5: 资讯尽在耳边，
6: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成功招标，标志着北都的发展迈上新里程。创新公司型合作模式对整体开发具有里程碑意义。陈茂波说，项目采用双顺风制，更着重标书内容对香港产业发展和整体经济的长远贡献，确保中标者是长期战略伙伴而非单纯做房地产开发。项目总投资约168亿港元，预计创造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陈茂波介绍，香港金管局与香港银行工会今年4月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成员包括23家具大型项目融资经验的银行。今年5月，特区政府发行相当于276亿港元的绿债及基建债，认购金额近2400亿港元，超额认购约8.6倍。陈茂波说，北都发展关键在于吸引高增值产业和优质企业落地。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精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投资具新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香港科技园公司近期将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汇聚超过200家初创企业和200多位投资者。 陈茂波表示，从片区开发加快释放土地价值，到金融市场提供长期资金，再到港投公司和科技园公司积极引导产业落地，特区政府正为科技、产业、人才一体化发展构建多元动力，提速重塑香港经济产业结构，令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7: 涌立潮头，大湾区。
8: 自2010年8月26号前海合作区成立以来，前海始终坚守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的战略定位，紧扣改革开放创新主责、现代服务业主业、深港合作主线，在一次次改革突围、一轮轮产业迭代、一步步对外开放之中，将宏伟蓝图转化为触手可及的城市实景与沉甸甸的产业成果。来听报道。
9: 作为特区中的特区，前海始终坚持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用心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沃土。截至目前，前海累计在全国复制推广制度创新成果111项，广东省政府、深圳市政府分别调整81项省级、101项市级行政职权由前海实施，探索形成行政区与经济区适度分离的新型治理模式，一项项改革落地见效，海关新一轮支持政策落地，保税游艇试航试驾、机器人查验等措施取得突破，深港跨境数据核验平台建成投用，超轻型 eVito 跨境保险率先落地，企业开办录音录像商录签名， AI 加产业资金审批等改革创新实施，深圳出海 e 站通汇聚重点出海服务商超200家，携手32个国家的55家境外园区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立足一国两制实践前沿，前海持续推进深港法律、商事、执业等领域规则衔接、机制对接，27类港澳专业人士无需参加内地职业资格考试，经备案登记后即可以在这里执业。港资港法港仲裁拓展至大湾区内地城市，香港工程建设管理模式试点已落地5个项目，10家港企、113名专业人士参与。依托政策红利，希望能够将香港国际化的经验运用至前海建设中，投身于祖国发展中，成为众多港人扎根于此的共识。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湾区总经理李奇乐：
10: 前海在政策创新、在跟香港的互联互通，还有在这边的科技生态方面的这个优势跟前景，所以最后才确定集团在这里重资产投入。
9: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前海实际使用外资250.1亿元，同比大增102.9%，新增外资企业1335家，电子元器件同集成电路国际交易中心覆盖元器件产品型号超40000个，实现交易规模超1000亿元。西部港区集装箱吞吐量1020.9万标准箱，约占深圳66%，深度陷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2021年至2025年，前海合作区地区生产总值从1755.7亿元增长至3318.1亿元，接近翻番。在地进出口额从3780.5亿元增至7574.3亿元，实现翻番。累计实际使用外资1575.2亿元，占深圳市比重52.2%。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郑天晴：
11: 新外资主要就是制度性开放，跟香港对接，然后把人流、资金流、信息流全部打通，然后同时依托前海自身很强的一个产业优势和基础设施的一个优势，让外资可以进得来也可以留得住。
9: 前海紧抓现代服务业主业，汇聚全球产业资源与科创力量，逐步构建起高端服务引领、新兴产业支撑、未来产业促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活力并发，产业能级节节攀升。 2025年前海现代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182亿元，占服务业增加值嘅84.2%，占地区生产总值嘅比重约为78.1%。2026年上半年现代服务业增加值1165.2亿元，增长11.0%。前海始终坚守依托香港服务香港，统筹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通、人民情感深联通，让一国两制的实践在这里结出累累硕果。目前前海已集聚港企11333家，港人超13万人。
0: 湾区速递继续聚焦粤港澳。8月29日到30日，16艘港澳籍游艇、近200名港澳游客及业界代表齐聚珠海东澳岛。这个是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落地以来，大湾区内地城市迎来的最大规模港澳游艇组团到访。从港澳水域出发，港澳游艇船队破浪而来，经万山港口岸一站式顺利入境，再一路直达东澳岛。靠泊查验、岸基补给、岛内接待等环节无缝衔接。香港游艇会前任会长彭孝书：
12: 我哋见到好初步，刚刚开始个政策，到所有配套啊，慢慢优化紧嘅。我希望下一次就32只船啦，因为我哋每一次翻倍啊嘛，好期望就下一次我哋可以有一个好开心愉快嘅旅程啦。
0: 珠海市游艇协会会长廖海：
13: 香港是亚洲游艇之都。我们珠海也有很强的游艇生产能力和维保能力。我们这次活动之后呢，会继续联络港澳的游艇协会和游艇会，组织更多的这种集体旅行方式的入境旅游。
0: 活动前期，珠海海事局安排专人指导活动游艇，完成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等材料线上办理，大幅压缩通关时程。珠海海事局船舶监督处副处长邓佩云：
14: 通过系统在线提交材料，审核通过后即可获取电子版证书，实现了一次都不用跑现场。现在只需通过手机或电脑办理进出港报告，真正实现了自由行的便利化。
0: 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落地，推动了大湾区游艇产业生态的持续培育。海事部门将联动文旅等相关部门，发挥广东海岛资源优势，推动打造一城多站游艇精品线路，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文旅游艇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4: 新闻正在发生，
5: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
15: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0: 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问题专家阿伊多索夫：
15: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和发展作出新贡献。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奥通巴耶娃：
16: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0: 吉尔吉斯斯坦工商会主席萨里耶夫：
15: 我认为吉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 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8: 据中国驻尼泊

0: 尔大使馆30号消息，截至当地时间30号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经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的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俄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同日，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俄罗斯与美国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0: 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福冈县分支机构逼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持续发酵。据日本媒体30号报道，继福冈县议长藏内勇夫辞职之后，另一名涉事官员自民党福冈县支部联合会会长松本国宽正考虑辞职。2023年底，自民党黑金丑闻曝光，部分派阀要求所属议员按指标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将超额部分以回扣形式返还给议员，而相关资金并未登记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成为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9到25度；澳门中雨转多云，30到27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2到24度；深圳中雨转多云，30到25度；珠海中雨转多云，30到27度；佛山雷阵雨，31到24度；惠州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东莞中雨，31到25度；中山大雨，32到24度；江门中雨，32到25度；肇庆中雨转雷阵雨，32到25度。再嚟睇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阴天，28度到23度；纽约小雨，26度到21度；旧金山阴天，18度到14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谦、国希，代表编辑更生、黄星，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边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咁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作为未来产业方向的代表，正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数据显示，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八周实现增长，连续十二周位居全球首位。上半年，外国机器人出口额62.9亿元，远超141个国家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额增长了3.3倍。上半年，外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

0: 1100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十榜单中，中国药企占据八席。从服装、家具、家电的老三样，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的新三样，再到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中国外贸的发展轨迹不单止是商品品类的更迭，更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系统性跃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认为，过去外贸增长主要依靠有形货物出口拉动，比拼产能、供应链、规模量产，贸易形态主要表现为商品的单向买卖，而现在这个单一模式已经被打破。
1: 我们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纲要里面啊，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重在打造这个巩固发展这个实体经济。那么其中提出三个方向啊，一个是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的方向。那么我们现在的崛起的这个三样啊，就是非常符合啊我们这个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三个方向。这些产业呢，它本身来讲的话，它更加具有这个创新驱动的这个导向，可以说是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典型的代表。这些产业的发展呢，在我们的外贸中间呢，也是不单是货物的出口，而且呢有这个服务还有技术的这个出口。那么这些产业它本身的市场容量都很大啊，至少都是万亿级以上，本身的市场都是很大，规模需求很大的。但是同时呢，这些产业本身来讲呢，它又具有赋能的作用啊。我们说融合化的发展，这些产业特别是像人工智能产业啊，它可以跟行行业业相结合，来促进其他产业的这个它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发展呢，它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科技革命的这个总的发展趋势啊，是这个新的科技革命下面的可以说是主赛道。
0: 财经评论员杨富刚认为，这个的本质是技术硬实力、场景迭代和商业模式升级三重能力的系统性兑现。
2: 打开国际市场靠的就不是过去的劳动力的红利啊，或者说我们的产能的优势，而更多的是中国制造实现了从原来的产能输出现在向创新输出的转变。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创新药啊，在全球科技竞争当中突围，我觉得要拆解来看，它本质上呢是三重能力的这种系统性的兑现。第一重能力毋庸置疑是技术的硬实力，比如说国产协作机器人，凭借着我们可以自研电机啊、驱动啊这些核心零部件，我们相比于国外的同行的同类型的产品有30%-40%的价格优势，同时我们整体的协同性、整体的稳定性也不输给日本啊、德国这样的老牌的工业强国。那么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相关专利数，中国一个国家占到全球的超过60%，那么算力的总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那么在研新药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追赶，那现在在研新药的数量也占到全球的30%左右，位居全球第二位。第二种能力呢，我觉得是场景的迭代能力。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完整的产业链，但其实看得见摸不着的是什么？中国还有海量的工业数据、医疗数据，所以说硬件和软件加上数据结合起来，就能够让机器人从原来的卖设备，现在可以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让 AI 呢从单一的模型走向现在的算法加算力加数字化治理方案的整体的打包出海。那么医疗方面，创新药呢也从原来的单纯的产品外销，就是我们的药品出口，现在呢可以做靶点发现、做临床转化、做全球注册这种系统能力的输出。而第三个能力呢，我觉得是商业模式的升级。比如说今年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的81笔，累计的授权总额达到1100亿美元。那么今年上半年全球医药交易额前10名的药企当中，中国企业占了8家，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创新药在全世界的医疗价值链当中慢慢的在掌握定价权和话语权。这三次迭代其实体现的也是中国产业升级动能在发生转换，从原来的这种要素的驱动向现在的创新驱动转变，从原来的产能输出向创新输出来变迁。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跟住落嚟，我哋先从机器人讲起。国产机器人走向全球，离不开国内高端制造与完备产业集群嘅坚实托底。 其中依托完整产业生态同丰富场景落地经验，

0: 企业海外事业部负责人杨子。
1: 机器人并不是我们把中国的机器人拿到泰国就直接可以应用了，因为这里面需要有场景的适配，尤其是在工业领域，那就是几乎是每一个工厂的需求都不一样，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和他们共同打磨，共同完善。
0: 咁呢一家成立于2014年嘅机器人企业，凭借长期技术积累同场景化服务能力，如今业务已覆盖全球40000多家酒店、200多家医疗机构及大量工厂、楼宇、零售等场景，出口到20多个国家同地区。企业首席执行官李全恩：
2: 我们去年其实比前年的海外的增长，大概在92%。我们今年看来比去年还要多，我认为是经过这个国内大部分企业的努力啊，海外的客户基本认可了我们在商用服务机器人上的产品力还有服务力。
0: 上海一家企业研发的蛇形臂手术机器人，依托硬核技术和全链条产业链优势，成功进入欧洲顶尖医院，海外市场盈利爆发。咁呢一款机器人精度极高，就算系喺操作唔熟练嘅记者手中，亦都可以完整咁样剥咗鹌鹑蛋壳而唔破坏蛋膜，剥离提子皮而唔损伤果肉。企业创始人徐海：
3: 我们在这个手动控制器的这个控制算法里面，我们尝试了一些智能的算法。我们知道人手它会有一个自然的7到12赫兹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震颤，那么我们在处理这些算法的时候呢，我会把传感器的信息做一个这样的滤波，使得呢我们手这种不由自主发生的这种震颤能够被我们过滤掉。
0: 咁呢一款国产手术机器人唔单止喺国内走进咗临床一线，更系凭硬核实力走出国门，进军欧洲高端医疗市场。2025年8月，呢一款手术机器人获得欧盟 CE 认证。今年5月正式落地德国慕尼克最大嘅公立医院之一，又通过直销方式中标西班牙顶尖公立医院，并成功开展多例临床手术。徐海：
3: 今年年底之前，我们在欧洲大概还会完成10台以上的这个装机，在包括在法国、在德国、在葡萄牙、在意大利，我们还有更多的装机在等待我们。
0: 过硬的技术、更低的使用成本、更稳定的临床表现，推动国产手术机器人出口快速增长。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手术机器人出口额达到4.8亿元，同比增长3.3倍。产品覆盖49个国家和地区。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进入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国外医生主动来到中国学习取经。就在本月初，来自德国、俄罗斯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从业者来到上海，参与一家中国手术机器人企业的专项临床培训。俄罗斯医疗行业从业者：第一日的培训，讲师清晰讲解了临床支持岗位核心工作的职责，我完全认同这些内容。希腊医疗行业从业者：
4: 对于医生来说，这个机器人令到手术过程操控性更加强，视野效果更加好。我了解到这一款机器人在远程手术方面是比其他的表现是更好的。
0: 这款手术机器人的远程手术能力更是令海外同行惊叹。美国奥兰多的医生借助这一套设备，为远在17000公里之外的安哥拉的患者完成远程手术。美国医生：
4: 手术结束之后，我们远程观看了安哥拉手术室的画面，能够清晰地看到现场所有人的震撼，甚至有人在手术室里面流出眼泪。
0: 技术能力已经得到实战验证，但高端医疗器械出海，严苛的海外注册认证是一道绕不开的门槛。这一款手术机器人历时3年攻坚，拿到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准入资质。亮眼的成绩离不开国内产业链的支撑，这个、也是国产手术机器人快速走向世界的核心底气。某机器人集团创始人何超：
5: 因为这个腔镜机器人是一个高度复杂的一个产品，在规模化生产的过程里边，整个产业链快速去响应，快速去支持我们的一个更加敏捷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生产体系吧。其实都是中国的产业链，就是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

0: 产品远销全球160个国家和地区，依靠全球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完备的产业链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为全球客户提供着更聪明更抵买的机器人。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倾完机器人出海，我哋将目光投向人工智能。当前全球 AI 产业加速演进，中国企业的海外输出已经是不再局限于硬件产品，还包括算法、算力和成套的数字化解决方案。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委副主任陈玉涛。
3: 过去一直以来，从国家的科技重大专项、产业发展的重大布局和规划上边，我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后等到我们迎来了当前 AI 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的时候，那正好我们原来的坚实的这种产业基础，就为这一轮的新的产业的爆发或者是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期。
0: 长期以来，全球 AI 大模型市场的标杆被直谷海外头部企业占据。而2026年7月，全球知名第三方 AI 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发布的市场化独立开发者付费榜单迎来重大变化。榜单前列席位被国产 AI 大模型全面占据。全球开发者以真实调用付费采购的市场行为，印证了国产大模型的硬核实力。显示出外国 AI 大模型正在加快从跟跑向并跑部分领域领跑迈进。高性价比是国产大模型突围全球市场的重要优势。国产头部大模型推理成本大幅优于海外同类产品，依托算法优化和软硬件深度适配的双重优势，在保障顶尖性能的同时，大幅降低了全球开发者的使用门槛。记者在一家大模型企业展厅实地测试验证，依托 MIMO V2.5 国产大模型，仅通过自然语言指令，40秒即可生成完整可运行的 3D 小游戏代码。而传统模式下，开发同类产品需要一个10-20人团队，耗时2-3个月。模型开发效率实现百倍级提升。 MIMO 大模型团队产品经理申燕书。
4: 我们的 MIMO V2.5 和 MIMO V2.5 Pro 这两个模型，它们都处于我们的价格的偏低的这么一个象限，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完成一个任务有着非常低的成本。我们的模型整体的推理成本相比于同类智力水平的国内外的同等模型，我们的成本只有它们的1/7到1/12。
0: 高性价比、低延迟、多模态适配的核心优势，令国产大模型获得全球开发者的广泛认可。一支由多所高校本硕博学生组成的团队，依托 MIMO 大模型研发老年人居家隐私看护系统，通过将摄像头画面转化为火柴人姿态模型，在实现安全监测的同时，有效保护用户隐私，精准解决行业痛点。凭借优异的综合性能，国产大模型依托国内消费电子、智能家居硬件生态，实现规模化海外落地，普惠全球开发者。今年以来，国内 AI 行业围绕开源迎来多起标志性大事，热度最高的是 Kimi K3 开源落地。7月16日，月之暗面发布模型；7月27日，开源完整权重；次日开放三项底层技术及全套报告。咁呢一款2.8万亿参数嘅混合专家模型，为全球同量级首个开源版本，上线48小时就引发全球开发者集中测试。海外机构快速复现，打破高端大模型闭源惯例，冲击海外订阅商业模式，推动万亿级大模型技术走向全球普惠。北京月之暗面 Kimi 技术成员富强：
5: 我们也希望未来是一个开源社区也好，我们其他的大型的大模型公司也好，大家能够在网上能够开诚布公的互相沟通有无。
0: 商务部电子商务研究所所长杜国臣：
6: 我们要坚持这种开源合作的这样体系和架构啊，我想呢，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也是中国大多数出海大模型的这样一个选择啊，这个商业模式。我想呢，在这个底座上呢，我们不是去抢市场的份额，而是呢，和更多的全球伙伴呢，共建全球 AI 生态，就是呢，这个不是竞争，而是合作，就是更多的这个合作。

0: 而开源本身就是一个合作的平台。
1: 国产大模型今年的突破势头十分迅猛，那这个究竟是短期的技术红利，还是国内算力、人才、产业长期沉淀所带来的必然跃迁呢？那这些火热市场表现的背后，是技术、算力、制度、生态的系统性叠加释放。今年国产大模型提速出海，有着扎实的底层产业密码。大模型生成内容依托海量运算，算力芯片就是核心硬件底座。在上海一家专门研发 AI 专用芯片的科技公司，负责人介绍，他们会根据不同的互联网大厂和算力中心需求，量身定造专用算力芯片。在很多算力芯片公司还在布局千卡算力中心的时候，这家企业就已经计划向十万卡的算力集群进军了。公司创始人张亚林：
2: 我们今年会朝着十万卡的集群这个方向目标去进军。那十万卡的集群的目标，更多的服务除了大规模的推理，像微信这样的推理业务，我们也会服务更多的像训练这样的大模型的训练。所以我们会朝着十万卡的训推啊这样的方式去进行。我们希望在今年有更大的这个集群化的突破。
1: 芯片企业纷纷构建差异化的竞争力，对于算力的需求快速增长，行业内的共识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算电协同正是衔接算力与能源的关键环节。在国家数据中心十大集群之一的广东韶关集群，一排排机柜满负荷运行，自算机柜是支撑大模型运行的核心硬件载体，整体能耗水平较高。单台机柜满负荷运行状态下，日耗电量可达240度。除了算力设备自身运行耗电之外，配套制冷控湿系统同样会产生可观的电力消耗。广东省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3: 我们这个建成的这个算力的这个匹数，那去年同期只有5000匹，现在已经达到3万匹，用电量啊是达到去年同期的500-600倍的增长。
1: 韶关只不过是全国算力猛增带动电力狂飙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用电量同比增长18.1%，远远高于全社会用电量5.2%的增速。点样满足算力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国家层面开出的药方是算电协同。咁就喺冇耐前，南方电网成功实现跨区域算力动态调度。当广州用电负荷紧张嘅时候，5分钟内即可将非紧急算力任务迁移至电力富余嘅贵州贵安数据中心，平稳转移电网负荷。南方电网数字集团电算工程公司研发中心负责人张子浩：
4: 当时监测到这个目前广州的这个负荷偏高，然后我们就实时下发这个调度的指令给这个移动的南方基地数据中心去做这个调节。
1: 算力任务搬到了贵州，计算用的自然就是贵州的电。那这一次的尝试证明了算力任务可以在电网需要的时候，从负荷紧张的地区瞬移到电力富余的地区，那在任务不中断的同时为电网减负。一体化算力网可跨域调度，分散算力和区域资源，实现东西部算力如缺互制，降低空置损耗，将单点技术优势聚合为全国产业集群优势，拓展国产大模型成长空间，为国产大模型出海筑牢长期基建根基。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我是嘉欣。咁如果话咧，机器人同埋人工智能嘅出海，输出嘅系产品同埋系统化嘅服务能力。咁创新药更多嘅系喺度输出专利成果同基础研发能力。创新药被誉为医药产业皇冠上嘅明珠，似乎咧就自带一层神秘滤镜。咁究竟乜嘢先算系创新药呢？仿制药简单来讲就是直接使用成熟药物配方批量生产，而创新药就是从零开始，自己出题自己解题，研制出可以填补空白的特效药，属于高难度高附加值的黄金赛道。数据显示，即是8月17号至23号就共有34款一类创新药首次在中国获批临床试验默示许可。还有一组更亮眼的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达成81笔合作，交易金额约1100亿美元，已经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 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咁喺业内专家睇嚟，呢个背后更加重要嘅系中国创新药企角色嘅根本性转变，从过去嘅原料供应商升级为同跨国药企平等对话、利益共享嘅全球合伙人。今年上半年，国产创新药出海喜讯频传。一月中旬，山东一家生物制药企业与跨国药企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收到一笔6.5亿美元嘅首付款，并有资格获得最高达49.5亿美元嘅开发、监管同商业化里程碑付款。两个星期之后，河北石家庄的佳药企正式同一家全球知名的生物制药企业签订战略研发合作与授权协议，双方达成交易总额达185亿美元。二月份，苏州一家生物制药企业与海外合作的老搭档再度联手，就肿瘤与免疫领域多项目签署全球战略合作，交易总额88.5亿美元。3月4号，中国生物制药企业研制的一款用于骨髓纤维化治疗的全球首创新药，被来自法国的生物医药巨头收入囊中，总交易额15.3亿美元。5月，江苏一家医药企业与美国生物制药巨头达成对外授权合作，涵盖13款早期创新药物的联合开发。2026年6月，由我国医药企业自主研发的首款用于实体瘤治疗的 CAR-T 细胞产品正式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复发难治性晚期胃癌。在这个之前，全球已经有10多款 CAR-T 产品上市，但主要针对白血病、淋巴瘤等血液肿瘤，占人体肿瘤的 90% 以上的实体瘤临床需求庞大，却长期缺乏有效的 CAR-T 治疗手段。如今这一领域实现突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林：
7: 肺癌是我们国家的高发肿瘤，一二线治疗以后，这些患者的治疗手段基本上是匮乏的。实体瘤里面的 CAR-T 的突破性的进展，让这个患者获得了很好的疗效。创新性研究带来巨大的进步，而这种进步是零到一的这样的一个进步。
1: 记者了解到，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T 细胞药在上海金山区科制药业 CAR-T 生产基地诞生。咁区别于普通化疗针剂，CAR-T 是一种个性化活细胞疗法，简单地来说就是提取患者自体免疫 T 细胞，利用基因工程加装靶向识别导航，改造后的细胞回输体内，精准清除实体肿瘤，同时自带免疫记忆，长久抑制复发。这也是目前全球唯一获批攻克胃癌等实体瘤的细胞疗法。科制药业公司负责人李中海：
8: 实体肿瘤我是希望能找到一种治愈的手段，开始研究实体瘤 CAR-T 到最后上市花了大概16年的时间，我目前就是至少达到98%以上的制备成功率，我们有64家医院已经完成了备案，不光有国内的病人，还有国外像新西兰等国家的病人已经到咱们中国来进行单采制备回输。
1: 李中海表示，自体 CAR-T 个性化制备成本偏高，国内已有多家 CAR-T 生产企业着手研发通用型 CAR-T、体内 CAR-T 技术，咁未来生产成本有望降至现有自体产品几十分之一。
8: 全球范围内已经有10几款 CAR-T 产品上市，咱们中国有9款，已经占到全球一半以上了。国家在各种政策上给予了大量的扶持，比如说我们有国家卫健委的研究的发起临床试验通道，我们有国家药监审批的改革和优化，还有各级政府的产业政策的引导，所以大量的这个人才梯队，当然我们还有非常强大的智能制造的能力，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走到世界前列的根本原因。
1: 咁喺杭州钱塘新区嘅医药港呢一片6平方公里左右嘅区域，过去10年几嚟聚集起咗300多家创新药企业。在这里，除了已经上市的创新药，进入临床研究阶段的创新药也都不在少数。而在上市销售之前，一些药企就已经通过药物专利授权获得了来自海外的收入。杭州某创新药企业负责人钱丽丽：
9: 10年前的话，这些产品要等到在国外上市了，那再去把这些产品引进到中国来重新做开发，重新在中国境内上市。 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都是把自己自主研发的产品

0: 品，把权益授权给这个海外公司。我们有一款研发的这个产品，是一款 CD38 的单克隆抗体。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中国已经完成了3期。那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今年和美国的公司完成了一个 BD 的交易，整个的交易金额是8.5亿美金，首付是1亿美金。
1: 所谓 BD 就是创新药领域的商务合作，中国本土药企研发出新药，通过对外授权、联合开发等方式，同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推进新药研发、上市和销售，从而将创新成果推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这个也正是国产创新药出海的重要方式。今年上半年，外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位。咁该药企实验室中嘅一个个发酵罐入边，细胞喺培养基入边生长、分裂、繁殖，分泌出制药所需嘅抗体。多达几十种物质嘅细胞培养基系生物制药嘅核心原料之一。过去每年只系呢一项费用就高达数百甚至上千万美元，而如今自主研发嘅国产培养基价格仅为过去嘅1/4。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工艺不断优化，基础科研和人才培育持续发力，这些向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成功以及出海的加速器。该药企工艺开发与制造科学负责人张博：
2: 以前一个项目比如说研发的8到10个月，那我们现在4到5个月就能把毒理批产生出来去做临床了，那快得不得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一流的设备，然后有很好的人才储备，我们也有这个能力能把项目做好，所以现在有很多国外公司开始找我们一起合作，让我们帮他们来研发一些工业。
1: 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
3: 中国创新药物的爆发式增长，我认为它是一个我们过去几十年长期积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海外市场呢，它本来就是我们创新企业一个必由之路，所以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嘉欣，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投资系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
7: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和下午4点都有我们谈股论金。
8: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和佛山 FM93.2 收听，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有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7: 首先嚟关注今日嘅主要内容吓，财富学堂啦会讲一讲基金转换啊，
8: 而股市扫描环节啦会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新啦，同埋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7: 咁啊，财智湾区咧会关注到广东旧年食品出口总额超700亿元，岭南味道如何飘向世界。
8: 财经发布环节咧，重点关注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回升。
7: 热点观察会聚焦到上半年净利增超90%，半导体设备行业呈结构性分化。
8: 系啦，咁啊，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咧，记得啦，可以随时随地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微博账号，都叫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内容咧，为大家一一呈现吓。马上嚟关注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啊！

0: 咁先嚟睇睇啦 ，A 股方面嘅情况吓，截至收盘，沪指系跌0.2%，报收3944点。深成指方面跌1%，创业板指跌1.29%，而北证50方面咧跌0.63%，科创50指数跌1.61%。望翻今日半日市啦，盘面上边黄金股啊、光伏设备、医药板块有一定嘅呢个调整吓。咁见到其他嘅板块啦，例如系一啲嘅电影娱乐啦、AI 预料啦等等嘅个股，亦都有一定嘅升势。咁总体嚟睇咧，全市场成交额去到13207亿，咁较上一个半日市咧缩量1132亿，而全市场咧超3000只个股调整吓。
1: 咁关注下港股嘅情况吓，港股上盘咧三大指数系集体下跌嘅，恒生指数咧报收25402.36，跌咗0.71%，国企指数报收8465.13，跌咗0.3%。恒生科技指数报4557.55，跌咗1.03%。咁啊，关注到盘面当中吓，一啲嘅大多数嘅科网股咧，今日都系集体调整嘅。咁而另一方面，见到内房股吓，虽然早盘系高开，但系随后咧都系快速回落，最尾都系一个收跌嘅调整。咁仲见到包括今日嘅黄色股啦，包括一啲嘅有色金属股都系斜斜调整。咁而另一方面吓，见到一啲嘅内银股啦，今日系一个非常之唔错嘅升势嘅，多间银行都系刷新咗自己一个历史纪录嘅。咁而见到咧升幅居前嘅板块咧，仲包括一啲嘅物流。环保啦，包括头先提到一啲银行啦，同埋一啲嘅内险股吓，仲有一啲嘅部分嘅地产吓，都系有唔错嘅升幅吓。
0: 咁再嚟睇睇咧外围市场方面情况，美股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嘅调整，道指方面跌0.02%，纳指跌0.52%，而标普五百咧跌0.25%。
1: 欧洲市场方面咧系集体上升嘅吓，英国富时一百咧报10824.26，升咗0.29%；德国 DAX 三零咧报26569.99，升咗0.77%；法国 CAC 零咧系报8401.18，升幅系0.98%啊。
0: 咁以上咧就系今日盘面上面情况吓，稍后股市扫描啦，会请嘉宾一分析，接落嚟会进入我哋嘅第一个环节财富学堂。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4: 翻开书本第86页。
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5: 同学们上课啦。
6: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乜嘢系基金转换啊？基金转换点收费噶？
5: 小儿，基金转换就指投资者在持有本公司发行的任一开放式基金之后，可以将他持有的基金份额直接就转换成本公司所管理的其他开放性基金的基金份额，而不需要先赎回已经持有的基金单位再申购目标基金，这样的一种业务模式。
6: 不过我了解到并不是所有基金都可以相互转换的噃。
5: 是啊，小月儿，以下情况才可以进行这个基金转换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同一基金管理人、同一注册登记人在同一基金三方代销机构代销的。第二就是销售渠道是支持这个基金转换。

0: 转换业务，基金亦都处于正常可转换状态嘅。第三咧就系前端收费模式嘅开放式基金，就只能够转换翻到前端收费模式嘅其他基金，而新购费为零嘅基金咧，则系默认为前端收费模式。而第四点就系咧，后端收费模式嘅基金啊，系可以转换到前端又或者系后端收费模式嘅其他基金噶。
1: 哦，明啦。在基金投资当中，很多投资者经常会遇到将手中的基金换成另外一只基金的情况。一般的操作是先将原来的基金赎回，之后资金到账后就重新买入另外一只基金了。但是基金一般都是 T 加1交易的嘛，有些基金是 T 加2、T 加3，所以一般基金从赎回再到申购所花费的时间要3到7日。咁样耗时太多啦，甚至可能会错过新基金嘅最佳入场嘅时间添噃。
0: 嗯，系啦，小儿，而基金转换咧，真系同普通基金申购时间一样嘅，系 T 日申请转换，基金公司咧就系 T 加一日给予确认，投资者真系 T 加二就可以查询转换之后嘅情况，可以节约交易时间，并且咧基金转换啊净系收取转换手续费，降低咗基金交易成本。
1: 邝主任啊，我睇到咧书上有写公式啊。基金转换手续费就等于转出基金赎回费，再加翻申购保差价。
0: 系嘅，冇错嘅，小儿爷。咁当转换前嘅基金申购费系低于转换之后基金嘅申购费嘅时候咧，就需要保差。咁当转换前嘅基金申购费系高于又或者系等于转换之后嘅基金申购费嘅时候咧，就唔使嚟保差咯。
1: 邝主任，咁有冇例子啊？
0: 例子啊，譬如话啦，投资者如果有1000份额嘅基金 A 喺星期一嘅晏昼2点钟申请转换为基金 B， 咁啊到呢个晏昼3点钟收市之后咧，咁晚上咧就公布咧 A 基金嘅净值咧就系2蚊 ，B 基金嘅净值咧就系2.5。第一种情况就系唔需要补差嘅。假如呢个 A 基金嘅申购费系1.5%，赎回费0.5%，而 B 基金嘅申购费1.4%，赎回费0.5%。因为 B 基金的申购费率是低过 A 基金的申购费率0.1%，投资者进行基金转换的时候就不用进行这个申购价格补差，只是收取你的 A 基金的赎回费，所以这个基金转换费就只是等于 A 基金的赎回费，等于1000乘以2再乘以0.5%，就等于10蚊。第二种情况就是需要补差的情况，譬如说假如这个 A 基金的申购费是1.5%，赎回费0.5%，而 B 基金的申购费高一点的2%，赎回费同样0.5%，因为 B 基金的申购费率已经高过 A 基金的申购费率，所以投资者在进行这个基金转换的时候就进行这个申购价格的补差，所以这个补差费用就等于转入的基金申购费再减去转出基金的申购费，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又等于括弧转出金额减去赎回费用的差括弧再乘以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除以括弧一加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括弧啊，咁啊转出基金申购费咧等于括弧转出金额减去赎回费用嘅差括弧，咁再乘以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除以括弧一加转出基金申购费率括弧啊，咁而补差费用咯，咁啱先夹埋一齐，自然就等于咧括弧转出金额减去赎回费用嘅差括弧，再乘以括弧。转入基金申购费率减去转出基金申购费率括弧，再除以咧中括号小括号一加转入基金申购费率小括号乘以另一个小括号一加转出基金申购费率另一个小括号同埋中括号嘅。
1: 哦，亦就系话，就譬如话 A 基金嘅赎回费系等于1000乘以2，再乘以0.5%，咁啊等于10蚊啦。转出金额咧就等于1000乘以2，再减去10。亦即是等于1990蚊。补差费用方面，套公式就等于1990蚊乘以2%减1.5%的差，他们之间的积再除以一加2%乘以一加1.5%之间的积，然后最终等于9.61啦。仲有基金转换费就等于 A 基金的赎回费再加翻申购补差价，最终是套公式等于10蚊加9.61就等于19.61啦。邝主任啊，通过学习我发现啊，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譬如话 A 基金申请转换 B 基金，如果投资者是在交易日的15点之前申请转换的话，咁当日的收益就是算 A 基金的。而下个交易日就是算 B 基金的。 如果投资者是在交易日15点之后申请的转换，咁当日的收益

0: 益以及是下个交易日的收益都算是 A 基金的，下下个交易日的收益才算是 B 基金的，是不是这
1: 样呢？小儀你分析得没错，以上就是关于什么是基金转换、基金转换怎样收费的知识了。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关于基金知识的内容，可以到手机上的云听客户端去搜索财富学堂，或者搜索谈股论金，那就可以学习更多的内容了。落房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少少嘅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8: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0: 好啦，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吓，先嚟关注一下港股方面嘅情况，亦都请出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生你好。
11: 系，主持你好啊。
10: 咁我见到今日港股上盘三大指数啦，系集体下跌嘅吓，恒生指数咧五间收跌0.71%，国指系收跌0.3%，恒生科技指数咧系跌1.03%。咁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今日半日嘅市场表现啦。
11: 今日半日嘅市场咧，就个表现都系比较系窄幅啲嘅，咁啊就跌咗180点啦，咁啊喺25,400嗰度，咁啊主要都系因为外围咧就嗰、那个系油价就急升啦，因为都系嗰个美伊嘅战事嗰个影响啦，咁啊令到咧就美股都有跌嘅下跌，咁啊港股嚟讲咧就都有进一步回吐啦，咁同埋咧就。見到一啲內房股今日都跌得多啲嘅，咁可能就因為嗰個一啲措施出嚟啦，就係、是、將嗰個按揭年期就加長啦。咁呢方面咧，可能反映翻調翻轉頭咧，就都覺得即係話內房比較疲弱啲咯。咁所以就暫時嚟講咧，就啲內房股出現回吐啦，咁亦都帶動翻指數下跌嘅。咁啲科技股都係啦，咁主要嘅重港股嘅腾讯、阿里巴巴都有轻微嘅回吐啦，咁加埋汇丰都系暂时都系有少少向下，咁所以就整体就令到个指数有所下跌嘅。
10: 咁其实今日咧都系目前剩翻最尾八月份，剩翻最尾半个嘅交易日啦，喺晏昼吓，咁对于成个八月份嘅市场方面嘅一个状态同埋表现咧，你会点样做一个总结啊？
11: 整体嚟讲就都系个市就都系受外围嘅影响会大啲啦，咁即系暂时嚟讲我哋睇唔透个地缘政治嗰度咧就系几时可以解决啦，咁另一方面咧就讲紧即系话嗰个息口嘅问题啦，咁就呢方面嚟讲咧就都系继续扰攘住个全球嘅嗰、那个整个嘅形势啦。
10: 咁可能八月份咧，好多人朋友都会关注到国家企业嘅一个业绩嘅一个披露同埋公布吓。咁随住而家时间啦，其实好多嘅企业呢个业绩嘅披露咧，已经系公布得差唔多啦吓。咁跟住落嚟嘅九月份啦，仲有冇话边一啲嘅大嘅方向啦，或者一啲嘅大嘅因素咧，可以等大家多啲关注啊？
11: 就大嘅方向就其实就呢个都比较空泛。咁整體嚟講就主要都係睇翻個別嘅個股就佢哋嘅嗰個實際嘅業績表現啦，因為始終嚟講咧就好幾個行業咧嘅內卷情況都比較犀利嘅，咁就究竟喺個內卷嘅情況底下，就邊間公司能夠突圍而出啦？咁呢方面嚟講咧，就會對相關嘅嗰個股份會有個支持咯。咁至於芯片類嘅股份啊，或者係一啲 AI 嘅人工智能方面相關嘅一啲企業咧，新上市嘅公司咧，就其實都開始陸續續咧就開始有派成績表嘅。咁近期嚟講，見到好似碧印科技啊咁樣咧，即係其實佢嗰個虧損都大幅收窄嘅。咁呢方面都係令到股價今日都有所上升嘅。咁就呢類嘅公司，如果能夠可以喺 这个成绩表上面看得到佢有。

0: 嘅幅度嘅嗰個改善嘅話咧，咁相信就會對個股價嚟講咧會有更大嘅支持嘅。
1: 咁关注下今日嘅盘面情况啊，见到咧今日嘅一啲嘅内银股咧有一个非常唔错嘅表现吓，包括中国银行咧都系刷新自己个历史嘅升高嘅，咁啊好似邮储银行咧都系劲升超过7%吓，领衔到内银股吓。咁对于内银股咁样嘅状态咧，同埋后续嘅一个走势咧，会点样分析啊？
0: 内银股咧就系、整体系受到呢、這个。因為按揭的那個延長底下呢就暫時就不是說太過這個是個營商環境會有更加大的改善啦，所以就是比較都是正面的，咁對於內銀呢會有個支持，咁所以這個方面的政策來講呢就估計如果陸續都仲有多啲的話呢就對於相关的银行的业务来讲呢会有个帮助，咁亦都会刺激到佢哋股价。
1: 咁见到呢对于一啲嘅旅游相关嘅板块啊，好似而家呢个暑期都啱啱结束啦，跟住嚟可能会有一定嘅一啲嘅业绩啦，同埋啲数据嘅公布，咁同埋跟住嚟会有中秋国庆假期嘅一个预热啊，咁对于旅游相关嘅呢一啲嘅板块呢会唔会有一定嘅积极因素呢？
0: 就一定会有嘅，因为整体嚟讲就这个方面来讲呢就会带来比较广泛一点的那个是利好的。咁但是呢就要睇下究竟喺嗰、那个数据方面呢是未会可以业务嘅数据方面可以睇得到出来咯。咁就未来如果就喺呢方面有反映到出来嘅呢，喺啲季度上面呢就会有更大嘅一个帮助喺度。
1: 咁见到仲包括今日嘅一个煤炭股啊，都系有一定嘅逆市嘅一个表现吓。咁点样去评价煤炭股嘅呢一种嘅状态呢？
0: 煤炭股就近期嚟讲，因为能源嘅影响底下啦，即系话能源方面嘅紧张啦，咁就喺原油方面咧就令到相关嘅煤炭咧就有个大啲嘅一个嘅憧憬喺度。咁所以咧，見到近期一啲煤炭股咧，開始咧就又有所上升嘅。咁特別係近呢一個月啦。咁所以後續嚟講咧，相信都會有一定嘅牽動喺度嘅，因為始終個地緣政治未解決咧，油價仍然都會係一個隱憂嚟嘅。
1: 咁仲另一方面吓，见到今日嘅黄金股吓就系一个比较大幅度嘅一个调整啊，好似铜关黄金咧调整幅度都系超过10%噶吓。咁对于黄金咧，包括一啲嘅有色金属咧，都系一定程度嘅调整吓。咁对于佢哋后续嘅一个走势，会点样去分析啊？
0: 黄金股就始终嚟讲就系暂时嚟讲都会系比较系一个震荡嘅。咁因為一方面咧就係呢個外圍嘅局勢嘅緊張啦，咁令到黃金有一個上升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就亦都因為黃金嘅價比較高啦，咁亦都吸引到一啲個別嘅央行咧就拋售翻黃金咧，就係、是、去應付翻佢哋嘅嗰個本土嘅一啲係經濟嘅恢復啦。咁特別係地緣政治影響嘅國家啦，咁所以呢方面嚟講咧，就係會對黃金持續嘅震盪咯。咁所以暫時嚟講，黃金股都會係稍為係震盪，同埋偏翻會淡少少嘅。
1: 咁头先开始都提到话今日嘅内房股吓有一个高开走弱嘅表现啦，多只嘅一个个股调整幅度都系超过咗10%嘅。咁对于内房股呢一种嘅表现吓，呢一种嘅调整当中咧，有冇话有一定嘅一啲嘅投资机遇可以俾投资者关注啊？
0: 我睇就暂时要睇下究竟嗰、那个。內房方面呢就喺實際嘅數據方面啦，即係話會係有幾大嘅嗰個係提振到啦。咁呢方面呢就比較重要嘅。咁依家嚟講呢就短暫，因為內房近期都升咗一陣啦。咁直接嘅消息出咗嚟之後呢就有啲回吐壓力喺度。咁但係咁亦都唔係表示到係呢個政策係唔好嘅。

0: 咁只不過就係話一啲短期嘅資金嘅輪動嘅影響咁解嘅。咁所以未來都係要睇下實際嘅數據嘅。我相信啲央企嘅內房經過呢個調整之後咧，反而係一個機會嚟嘅。
1: 嗯，咁啊，睇翻今日嘅盤面嘅話咧，仲有冇邊一啲嘅板塊咧，可以值得大家多啲關注咧？
0: 板塊嚟講咧，電力板塊咧都係值得大家繼續留意啦。譬如係中國電力啊，或者係中廣核啊，呢啲係以清潔能源啊，係同埋綠色能源係多啲嘅。咁包括埋即係能源電力啊，呢啲都係啦，即係話。後階段有機會慢慢都係會繼續做好嘅。咁積層板業務啦為主嘅一啲積層板嘅一啲相關嘅公司啦，咁都係值得大家留意啦。譬如建滔系啊，或者係呢、這個其他嘅，譬如係盛宏科技啊，咁嗰啲都係有開始有少少嘅嗰個係上升嘅。咁大族數控啊，呢啲都係回調翻落嚟之後咧，就係、是、慢慢都有一個嘅底部形成啦。咁唔排除後續咧嚟講咧，都會係有一定嘅嗰個嘅回升嘅空間喺度。
1: 嗯，咁啊，對於銀就市場咧，係有機會往上回暖啦，定係仲可能會往下探一探？
0: 其實個市都係好窄幅上落嘅啫。咁近期嚟講咧，就見到係嗰、那個恆生指數咧，就係好窄幅橫行嘅。咁依家就又挨近翻較為低啲嘅位啦。咁晏晝嚟講，唔排除又有機會試翻上25,500啊嗰啲水平啦。咁整體嚟講，未來呢一週到即係未來即係九月上旬咧，我相信都仍然係。在25,000-26,000呢啲位嗰度增持啊。
1: 嗯，好嘅，今日中午港股方面，唔该晒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嘅点评下，我哋下期节目再倾咯，拜拜。
0: 好，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00，下昼4:00，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主要系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3: 谈股论金继续是股市扫描的环节，接下来有请到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陈先生你好。
9: 是袁宗茂先生。
3: 嗯，那今天看到 A 股有一定的调整，那怎么看今日半日线这种走势？
9: 是啊，没错，那今天也是八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那其实我们看到今天整体市场方面基本上都是一种的调整势，和你说的上午收盤的時間，我們看到各大指數都是全線收落的了。而且呢就指數飄落之餘，我們看到個股方面也都是升少跌多啦。上午方面來講的話，看到都有成接近3000家的個股是處於一個六盤的狀態。整體市場方面的一種調整震盪的一種情況依然都還是有一定的延續啦。但當然咧，我哋見到上晝方面，其實整體市場咧，如果從翻漲跌停板嘅加數情況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就漲停板同總百分之十以上嘅個股加數啦，亦都有80+，接近90+啦。應該講就即係市場方面呢一種算係能夠有部分資金啦去做多嘅一種咁樣嘅氛圍，仲係存在住嘅。畢竟我哋見到啦，儘管呢段時間方面整體市場嘅一個輪動嘅節奏仲係相對快一啲啦，但係今日啦，我哋睇一睇翻咧就資金面方面啦，又重新咧係關注翻一啲嘅同一個營養服務器啊，包括埋咧就一啲嘅 AI 應用啦，係有關嘅方向。咁啊，除咗呢一啲嘅科技題材方面嘅一個領域之外啦，其實我哋見到一啲傳統行業啦，今日亦都係一個唔錯嘅表現啦，特別咧就係房地產。

0: 拜啦，我哋見到盤中方面都係有一個唔錯嘅表現啦。咁另外咧，亦都見到啦，同一啲影視院線傳媒行業相關嘅板塊啦，咁其實喺今日嘅時間裏邊啦，亦都係有一定咧幾唔錯嘅一種走勢出現啦。咁另外嗱，我哋睇一睇翻啲嘅權重板塊啦。咁其實今日上晝我哋見到啦，咁啊權重股方面咧都這個銀行板塊嚇，咁亦都係喺金融三駕馬車裏邊係變得最為亮眼嘅啦。畢竟咧，我哋見到咧就喺盤中方面，其實都有部分嘅個股啦係刷寫咗一個新高嚇，呢個新高就係歷史方面的新高啦。中行啦嚇，亦都係半日市方面升咗4.36%啦，亦都係以半日方面嘅一個最高價啦嚇嚟報收啦嚇，亦都係再度刷寫翻一個嘅歷史嘅新高嚇。咁 A 股方面行得非常之理想啦，其實港股方面同樣我哋見到啦，一個嘅中行方面嘅股價啦，亦都係刷寫咗一個歷史新高嚇。而家港股方面嘅升幅比 A 股嘅要更加之大一啲嘅。所以咧就即係見到今日市場方面咧，應該講咧就儘管從指數角度嚟睇嘅話咧，就唔算太理想啦。咁但係咧就其實盤中方面仲係有一啲嘅熱點啦。咁但係啲熱點方面咧就即係都仲係會有一個相對比較反覆去輪動嘅一種狀態啊。特別咧，即係我哋啱所講到咧，即係權重股方面銀行板塊就嘗試會有一定嘅回盤動作啦。咁特別咧就幾大行方面其實都行得幾唔錯嘅嚇，除咗啱所講到嘅。中行創歷史新高之外啦，其實我哋見到啦，包括呢一個嘅建行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呢一個嘅農行啊、工行啊，其實佢哋嘅升幅方面都係2%以上嘅。另外你話創歷史新高嘅，除啱所講到中行之外啦，咁其實中信行嚇亦都同樣咧係刷寫咗一個歷史嘅新高嚇。咁所以咧就即係盤面上面嚟睇翻嘅話啦，咁其實就即係指數依然都仲係喺近階段嚟講一種震盪咧，稍稍偏弱嘅一種態勢啦。咁但係咧就整體感覺嚟講嘅話咧，都仲係會有一定咧就支撐力量喺裏邊嘅。咁呢個係變得相對比較好一啲嘅一個方向啦。咁而另外嚟講，我哋見到今日上晝調整居前嘅一啲板塊，主要就係以一個嘅黃金類啦、貴金屬嘅板塊為主啦。今日上晝我哋見到咧就黃金股啦嚇，都有一個比較明顯啲嘅調整。除咗山東黃金咧係微升0.11%之外啦，其他嘅一啲金銀類嘅板塊啦、一啲個股啦嚇，咁其實都會有一個比較明顯啲嘅調整嘅。特別湖南白銀啦，盤中方面都一度咧係打到跌停板啦，咁啊喺上晝收盤嘅時間略啦係一個係開咗板嚇。跌板啲9.87%，咁嚟跌停板其實都只係爭一分錢嘅一個價位嘅啫。其他包括赤峰黃金啊、盛達資源，跌幅都係8%以上嘅。咁呢個都會同翻就即係黃金板塊啦、黃金股啦，喺上個禮拜五方面都有一個比較明顯啲嘅調整，有一定嘅關係啦。總體嚟睇翻嘅話咧，我覺得就嚟到八月份嘅最後一個交易日咧，其實市場方面依然都仲係一種震盪盤底嘅一種格局為主嚇。尤其我哋見到今日整體嘅成交啦，都仲係有一定嘅縮量嘅嚇。半日市方面對比上我哋星期五咧，係縮咗都超過1100億嘅啦。咁所以盤面上邊咧，我覺得依然都仲係一種偏向於觀望為主咯。就即係權重板塊方面會有一定互盤動作。但係咧就即係唔同嘅板塊之間啦，整體嘅輪動嘅節奏仲係會比較快一啲。呢個都係近期嚟講嘅話啦，盤面上面一個比較明顯啲嘅特性嚟嘅。
1: 咁今日咧睇到熱冷服務器概念嘅個股咧，有一個唔錯嘅升勢嚇。咁根據一啲數據顯示咧，2025年中國熱冷數據中心市場規模咧達到159.8億，同比較增長45.2%。而根據行業嘅預測咧，今年嘅全球智算熱冷市場規模咧，將會突破1000億元嚇。咁對於佢哋中長期嘅投資嘅機會咧，係咪依然都會存在？展望後市啦，會唔會可以做一啲佈局咧？
0: 係啊，冇錯嚇。咁啊，的而且確就整體個熱冷概念方面啦，咁啊，今日都算係一個市場當中一個都幾唔錯嘅一個亮點嚟㗎啦。畢竟咧就我哋見到啱你所講到呢啲嘅消息啦，咁同埋另一方面嚟講嘅話，其實真係整體行業嚟講，唔少嘅一啲企業佢哋嘅訂單都係有一個非常。

0: 之好嘅增長啦。咁啊，甚至乎有部分企業亦都係訂單排到去年底嘅啦嚇。都直接刺激到咧整個熱冷概念板塊方面嘅一個大升啦，同埋咧就一啲相關嘅一啲服務器概念嘅表現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今日咧就即係都有多家嘅品種啦，去到進行版或者進貨品十以上嘅啦，特別咧就好似你話喺呢個北交所方面啦嚇，咁啊榮益精密亦都係接近到三成嘅一個漲停嘅位置啦。另外好似其他嘅包括一啲創業板嘅品種啦嚇，精研科技啊、同飛股份啊呢一類啦嚇，咁啊升幅都喺10%以上嘅。咁啊，即係我覺得整個嚟講嘅話咧，其實同一個嘅AI 方向相關嘅板塊咧，其實今日除咗熱冷之外咧，即係啱所講到嘅一個一啲AI 應用方向啦，其實同樣亦都係有一個幾唔錯嘅表現嘅。畢竟咧就即係見到啦，一啲短期嘅概念，其實今日盤中方面都繼續係會有一定震盪走強嘅情況啦。好似芒果燒煤啊、中廣天澤啊、寬瑞世紀呢啲，同樣都係去到一個漲停板裏邊嘅。咁所以咧，我覺得整體今日喺整個 AI 嘅板塊當中咧，其實係會有一啲亮點出現咯。咁但係咧就受制於咧整體第一個係即係成交方面仲係持續有一定嘅縮量啦。另外市場方面嘅一個心態仲係偏向於稍稍謹慎啦、觀望為主一種情況啦。咁所以其實喺整個 AI 啊、人工智能方向嚟講嘅話咧，都係會有一定嘅一啲嘅分化情況出現嘅。咁所以咧，我覺得接落嚟嚟講嘅話咧，我相信熱冷咧服務器嘅概念啦，其實都係繼續係一個幾值得留意嘅一個方向啦。咁但係咧，即係我哋啱所講到嘅，畢竟而家板塊之間嘅輪動節奏仲係比較快咯。咁所以儘管呢個方向係依然睇好啦，咁但係亦都唔意味住啦嚇，即係大家喺操作上面就眯埋眼就去追高啦嚇。咁啊亦都因應翻目前咧市場方面整個大勢仲係一種嘅稍稍偏向於弱勢啲嘅一種感覺啦，咁啊，我覺得大家即使更加睇好嘅板塊啦，可能都要尋找翻一個相對比較好啲嘅位置去介入啦，先至能夠俾到你咧會有一個獲利嘅空間嘅。
1: 咁反观返啦 ,AI 嘅一啲硬件类好似芯片股啊，今日亦都有一定嘅调整，咁点睇今日佢哋嘅呢种弱势？
0: 冇錯啦，即係我哋啱所講到就即係雖然講你話人工智能啊、AI 啊等等啲方向啦，依然都係中長線睇好嘅一個方向嚇。咁但係畢竟咧就喺呢啲板塊裏邊嚟講嘅話啦，咁其實佢哋都仲係存在住一個咧，即係輪動一種情況嚇，即係並唔係話所有嘅一啲同 AI 相關嘅板塊啦，都可以喺今日裏邊會有一個嘅上升嘅。咁啊，部分嘅品種嚟講嘅話咧，其實今日都依然嚇係會有一定嘅一個震盪啊，一種嘅調整嘅情況出現啦嚇。咁啊，我哋見到好似CPU 嘅一啲部分品種嚟講嘅話啦，咁啊，其實今日佢哋亦都係繼續會有一定嘅一個調整出現啦。即係佢哋嘅一種調整嘅勢頭咧，其實暫時嚟講咧，可能都仲未可以輕易咧就畫上句號嚇。咁所以咧，我相信就喺接落嚟嘅時間裏邊咧，其實 AI 板塊裏邊咧，即係唔同嘅一啲子行業啊，唔同一啲方向啦，佢哋都係會維持住一定咧就一個震盪咁樣一種格局為主嘅。咁而由於呢一類嘅一個市場嘅熱點啦，佢哋嘅一啲部分嘅品種嚇，特別一啲嘅對市場整體會有一個相對比較大啲影響力嘅一啲龍頭品種啦，佢哋嘅調整暫時仲未見到有結束嘅一種情況啦，亦都導致咗整體市場方面嘅一種做多嘅人氣啦，係會受到影響嘅。咁所以我哋見到其實今日咧，即係整體一種嘅市場方面嘅一種發展啦，咁啊亦都真係會相對係難去捕捉一啲咯。咁所以我諗就即係都保持住話咁維持住啱啱嘅觀點啦。即係整個人工智能啊，或者講芯片啊呢一啲CPU 嘅概念啊嚇，未來依然都係睇好啦。咁但係咧就目前嚟講嘅話啦，亦都未到話可以值得去好重倉。去投入嘅咁樣一種狀態咯，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大家要去進行一種嘅試盤啊，或者講係即係嘗試係咪自己覺得已經翻到一啲相對估值比較係有優勢啊，甚至乎偏低嘅位置想去進行翻一定介入嘅。

0: 电影吓，咁所以 IMAX 中国啦，其实暑期档亦都系创低咗进入中国25年嚟最强嘅暑期档嘅纪录。咁对于影视娱乐股方面，你又点睇？
1: 其实今日方面都会有一个数据啦，就系呢一个嘅暑期档方面就都正式结束噶啦。咁啊见到咧就其实。整體嚟講，我俾出個數據都係非常之唔錯啦嚇，亦都係創咗近兩年以嚟啦嚇。咁啊，整個暑期檔方面一個觀影人數咧，同埋整個票房方面嘅一個高點啦嚇。咁所以呢個亦都直接帶動到今日係整個一啲影視股方面啦嚇，係有一個幾唔錯嘅表現啦。我哋見到半日市方面啦嚇，啱講過嘅影視院線嘅題材方面都位列於咧行業板塊升幅第一嘅一個位置嘅。咁所以呢個亦都會係同翻數據方面所俾到嘅係一個提振啦，係會有一個比較大啲嘅關係啦。咁但係咧隨住呢個暑期檔方面嘅一個結束啦嚇，咁啊未來嚟講嘅話，大家又會去觀望翻啦，可能嚟緊嘅一個一啲黃金周嘅檔期啦，或者係甚至乎啦，可能喺一個嘅春節假期方面咧，會唔會有一啲重磅嘅一啲影片會係值得大家去期待咧？咁而究竟又如果係喺一啲嘅長假嘅一啲咁樣嘅一個整個影視嘅行情當中，係唔係亦都能夠咧，好似一個暑期檔咁樣對比翻啦呢一個嘅往年嚟講，或者講係近呢一兩年兩三年嘅一個整個同比方面啦嚇，係會有一個繼續嘅提升咧。我相信呢個係會對於整個影視傳媒板塊啦，下接落嚟咧係會有一個值得去觀察同埋跟蹤嘅一個地方嚟嘅。咁所以咧就我覺得今日方面呢個影視院線板塊方面一種走強啦嚇，我暫時都仲係會先將佢睇作係一種板塊之間輪動嘅咁一種情況啦。咁如果你話後續方面佢哋真係能夠有一個比較好嘅延續性啦，咁同埋有部分嘅一啲龍頭品種啦，係能夠係跑到出嚟啦，係會有一個好嘅一啲咁樣嘅技術方面嘅形態俾大家見到嘅話咧，我覺得先至可以確立到嚇整個影視板塊方面嘅一個走強啦。否則嚟講嘅話，我覺得即使你話今日比較行得好啲嘅部分一啲進行版嘅品種咧，其實睇翻佢哋嘅技術圖形咧，都只不過啦，仲係位處翻啦一個年內嘅低位區間當中嚇。咁所以咧我覺得就對於整個影視板塊咧，目前就我自己都仲係以一個板塊輪動嘅咁嘅角度嚟去睇待翻呢個板塊方面嘅走勢嘅。
0: 咁展望後市啦，板塊輪動之間嘅節奏會唔會都會比較快啲咧？咁對於投資者方面，仲可以留意邊啲地方？後市嘅走勢你點睇？
1: 是啊，冇錯嚇。咁啊，從整體大市嚟講嘅話，而家依然都仲係一種嘅震盪市，係冇咩太大嘅變化噶啦。即係震盪同埋就反覆啦嚇，板塊之間嘅輪動節奏仲係不斷嘅喺度有所加快嘅一種咁嘅局面。我覺得暫時嚟講咧，係都可能會比較難啦，去咁快話結束嘅。但係當然咧，即係唔同指數之間啦，即係佢哋嘅表現咧，係會有一個嘅分化喺度嘅，所以我哋見到咧，就即係權重板塊、權重股，好似銀行股呢啲，會有一定嘅回盤動作啦。咁見到雖然講喺各個指數都係調整嚇，咁但係明顯啦，好似上證指數呢啲咧，就嗰個調整力度咧就會明顯細一啲嘅啦。而且佢哋整體嘅走勢嚟講嘅話啦，喺喺前期方面嚇，7月20日啦所創低嘅呢個3741呢個暫時年內低點之後啦，咁其實過去嘅呢個零月嘅時間啦，大家可以見到啦，咁啊整個走勢嚟講都希望可以嘗試係盡快脱離到呢個低點嚇，咁而且而家嘅整個走勢嚟講嘅話啦，都對比啱所講到嘅低點啦，都已經升翻成200点嘅啦嚇。咁但係咧就其他嘅指數嚟講咧，就即係相對講會偏弱一啲咯，特別你話可以見到唔創業板指呢啲啦嚇，今日嚟講仲盤中咧暫時講係企喺呢個連線之下嘅，而且咧就亦都技術圖形方面係有一個向下跳空缺口添，咁啊即係呢類嘅指數嚟講嘅話就會。嗰、那個走勢係稍稍會偏弱一啲啦，連同埋咧深成指呢啲，亦都係企喺一個所有嘅均線之下嚇。咁即係我覺得可能短期睇翻嘅話咧，呢一種嘅咁樣嘅一個震盪分化情況，依然都仲係難以避免嘅。咁所以喺呢種情況下邊，我覺得指數

0: 目前會繼續係維持一定咧，就即係震盪一種局面，係唔會有太大變化噶啦。而且咧，就成交方面可能都仲係會維持翻啦，係一個相對咧係比較低量啲嘅情況啊。咁所以我諗大家喺操作上邊咧，目前嚟講咧，如果係冇太大嘅一啲有把握嘅一個機會嘅話咧，我建議大家仲係多看少動啦嚇。以一個觀察啦去為主咯，咁啊即係倉位方面仲係要盡量控制好咯嚇。咁啊，儘管我覺得市場方面繼續大幅下跌嘅機會係好低嘅，咁但係咧呢一種嘅咁樣低位方面嘅一種盤整反覆嘅一種情況，會延續幾耐咧？暫時嚟講即係冇人知道嚇。咁所以我覺得比較穩妥啲嘅做法，仲係即係低倉位同埋觀望為主啦。呢個係我目前可以俾到大家建議啦。
1: 好嘅，唔该晒啦，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0: 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好，欢迎大家来到财智湾区。这个夏天呢，一部名为《欢迎来龙餐馆》的电影成了现象级爆款。有评论说，美食是流动的文化，也是最无国界的沟通语言。电影讲述的呀，就是中国餐饮人的出海故事。而在这幅宏阔的图景当中呢，广东是最具分量的一块拼图。一颗荔枝从岭南的枝头抵达伦敦超市的货架，450克装，售价13.5到15英镑。一只盐焗鸡从广东厨房走进新加坡的商圈，招牌上标注着广东非遗。一罐豆豉鲮鱼伴随着百年侨史行销全球，成为了华人舌尖上的共同记忆。
7: 岭南味道的全球化叙事正在从传统的侨乡输出升级为科技品牌和供应链的体系化突围，而支撑这个升级的是广东食品工业超过8000亿元的产业底盘，和食品出口超过700亿元的海外市场中心。
6: 支撑岭南味道持续领跑全国深耕全球市场的核心底气究竟是什么？湾区美食出海又形成了哪些差异化的核心优势？港澳在粤味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又扮演着怎样的独特角色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江，我们共同来探讨。您好，林教授。
7: 林教授你好。
8: 你好啊，两位主持。
7: 首先想问一问林教授，近年广东食品的出口是持续走高，突破700亿元的量级，稳居全国首位。从产业宏观的视角来看，支撑岭南味道规模化、常态化出海的核心产业基底和时代红利是什么呢？整体是呈现出一个怎样的全局发展态势呢？
8: 广东食品出口持续抗用，稳居全国第一，这个绝不是偶然的市场现象，而是产业积淀、区位优势、政策赋能、市场需求多重因素叠加的必然的结果。它的背后其实是坚实的产业底本和清晰的全球化的发展逻辑，整体呈现出规模扩容、结构优化、赛道多元、能级跃升的一个全新的发展态势。首先就是千亿级的那个产业底盘筑牢了出海的根基。广东是拥有全国最完备的食品工业的产业链，整体的产业规模是超过8000亿，覆盖鲜果种植、餐饮服务、食品加工、酿造调味、预制菜生产等等，这些全世化的领域形成了从田间种植、精心加工、冷链物流再到外贸销售、品牌运营的一条全链条的产业生态。咁目前啊，广东全省是拥有海量的规上食品工业的企业，只是东莞一个城市就聚集了 234家嘅規上食品工業嘅企業，產值係突破咗千億元啊！為產品出海咧提供咗穩定嘅產能供給、完善嘅品質控制體系同埋高效嘅產業配套，令到廣東嘅食品咧係具備咗規模化出海嘅硬實力。與此同時啊，廣東嘅特色農產品嘅出口，佢嘅品庫咧係相當突出嘅。全球每三粒嘅荔枝咧，就有一粒係產自廣東嘅。2025年咧，全省嘅荔枝銷量個金額係突破咗213億元啊！為鮮果出海咧，就提供咗獨一無二嘅產品嘅支撐。其次啊，政策同埋通關嘅紅利咧，亦都打通咗出海嘅島點。咁作為對外開放嘅前陣地，廣東係依托粵港澳大灣區、RCEP 等多重嘅政策疊加優勢，持續咁推進貿易便利化嘅改革。好似湛江啊、廣州等等呢啲城市咧，佢哋嘅海關咧係針對荔枝啊等等呢啲生鮮農產品，係設立咗專屬嘅綠色通道，推行批次檢驗、優先查檢、快速放行等等嘅改革措施。部分嘅口岸通關時候咧係提升咗40%以上嘅，有效咁啊解決咗生鮮食品跨境運輸保鮮期短、通關效率低嘅行業嘅痛點啊！同時咧，省市兩級咧亦都係持續咁樣去搭建港交會啊、海外經貿對接會啊、國際食品展啊等等呢啲多元化嘅出海平台。咁仲有咧就係市場需求迭代，擴闊咗出海嘅空間。隨住全球中餐市場嘅持續擴容，舊年咧全球嘅中餐市場規模已經係突破咗3900億美金啊，年複合嘅增長咧係達到7%嘅。咁海外華人嘅鄉愁消費啊，外籍消費者對東方美食嘅認可啊等等，咁就形成咗龐大嘅市場剛性需求。咁同時啊，健康化、便捷化、特色化嘅全球飲食嘅消費趨勢，同廣東嘅清淡適口、品類豐富、適配性強嘅食品特質咧，係高度契合嘅。咁好似荔枝啊、鹽焗雞啊、潮汕滷味啊。无酒精的饮品啊、预制菜等等呢啲产品，系精准咁样去匹配咗唔同国家同埋地区嘅消费需求，从而为粤味嘅全球化咧系提供咗广阔嘅市场空间。咁我哋从全局嘅态势嚟睇啊，广东食品出海已经系彻底摆脱咗早期嘅零散化、小众化、侨胞专属嘅发展模式，实现咗从产品输出向产业输出。從被動外銷向主動佈局，從小眾圈層向大眾市場的三層的跨越，成為了全國食品產業國際化發展的引領者。
7: 接著來問一下林教授，對比其他的食品出口的大省，廣東的粵味出海差異化特徵非常之鮮明的，涵蓋鮮果、粵菜、老字號、預製菜多個菜道。想請你和我們梳理一下目前廣東食品出海的一個核心發展的特點和核心的競爭優勢是什麼呢？
8: 相比山東、福建、浙江等等的食品出口大省，廣東的最大的優勢就是全菜道的協同，技術賦能升級，文化深度適配，新舊業態共生，形成了獨一無二的差異化的競爭壁壘。那個四大的核心菜道呢，是各有特色，互補賦能，共同構建起全方位多層次的出海格局。第一方面呢，就是鮮海出口，它是以技術突破作為一個突破了時空的限制，實現了高附加價值的輸出。咁國內嘅多數嘅生鮮出口咧，都係以普通嘅品類啊、低價走量係為主嘅。咁而廣東咧就聚焦特色荔枝嘅單品，通過品種革新，係徹底咁樣打破咗產業嘅樽頸。咁第二嘅方面咧，就係粵菜出海咧，係以文化適配實現咗圈層嘅突破，完成咗從鄉愁美食到國際正餐嘅轉型。傳統中餐出海大多數是依托華人社群，受眾是有局限的，場景亦都比較單一。而廣東的粵菜、潮菜是堅持標準化加本土化的雙向發力，一方面是推動非遺美食的標準化、工業化的重構，將達豪魚丸、鹽焗雞等等的傳統手藝拆建為量化品控的指標， 即配海外的连锁化的生产模

0: 咁而另一方面咧，就主動咁樣做好文化嘅轉型，摒棄單一嘅菜系宣傳，而係以廣東嘅非遺美食作為核心嘅名片，弱化地域嘅壁壘，強化咗文化價值。咁而第三咧就係老字號出海啦，咁佢係以創新迭代打破咗黑板嘅印象，從而搶佔咗全球大眾消費嘅市場，好似明金錢啊、智美齋啊等等呢啲百年嘅老字號咧，佢哋跳出咗傳統嘅佐餐副料嘅定位嘅一個咁樣嘅限制，持續咁去推進產品創新同埋數字化嘅升級。咁第四方面啦，預製菜嘅菜道咧係以高速增長係打造咗全新嘅增長極啊，領跑全國嘅出海市場。咁而作為全國預製菜產業嘅第一個大省咧，2024年啊，廣東預製菜嘅全口岸出口咧係達到317億咁多啊，穩居全國嘅首位。咁2025年啦，只係上半年咧，佢嘅產業規模就已經係突破咗960億元，同比增長係超過28%嘅。
1: 咁未來咧，隨住標準化體系嘅持續完善，品牌影響力嘅不斷提升，同埋灣區協同深度賦能，嶺南味道將會進一步深耕全球市場，喺輸出優質產品嘅同時，傳遞包容多元嘅中華美食文化，成為灣區經濟高質量發展、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嘅靚麗名片。今日時間咧，亦都感謝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經濟學教授林光教授嘅分享嚇，感謝林教授，下次再見。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stb@cnr.cn， 记住是 zs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好啦，谈股论金嚟到财经快报嘅环节。国家统计局今日公布2026年8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丽慧进行解读。八月份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為49.8%，比上月上升0.6%，景氣水平回升。非製造業商務活動指數為49.0%，同上月持平。綜合 PMI 產出指數為49.5%，比上月上升0.2%。我國經濟總體產出景氣水平有所改善。
4: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发布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
1: 为期3日的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数博会展出1100多款新产品新技术，发布87项创新成果，与此同时更加突出打造产业生态，共开展31场展产融合活动。目前数博会已成功举办12届，成为展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创新成果，促进产业链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
4: 2026年中期业绩报告相继发布， A 股五大上市险企上半年成绩总览随之出炉。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上半年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新华保险 A 股五大上市险企合计实现净利润3173.87亿元，同比增长78.12%。
1: 今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
5: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6: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5: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6: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7: 而家咁多年再跌翻，
8: 至少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9: 我哋个成交量咧，
7: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7: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5: 古今多少事，尽在谈股。

0: 論金。
1: 最后时间进入到今日的热点观察下，随着 A 股27家半导体设备上市公司2026年半年报全部披露，半导体设备行业营收放量和利润分化并行的趋势意义明朗。在业界看来，技术壁垒、规模效应和客户黏性正在成为影响市场竞争力的关键因素，行业由此迈入结构性增长阶段。
2: 數據顯示 A 股半導體設備行業27家的上市公司亦都是有一定的一個亮眼的業績。半年報最直觀的產業數據信號亦都是半導體設備需求的持續井噴。27家的公司上半年合計的合同負債226.23億元，同比有增長 12.8%。 合同負債被視為設備廠商在首在手订单的前瞻的指标，而这数据的持续增长表明下游的晶圆厂矿产的需求仍然都在释放。
1: 北京交通大学中国高端制造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朱明浩认为，加上国产化技术的突破和政策应用的引导，进一步推动半导体设备需求快速扩张。
2: 在行业整体高增长的背后，结构性分化同样存在。今年上半年27家的公司合计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6.56亿元，同比有增长 94.36%。 其中实现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的公司有19家，下滑的有8家，4家亏损。好啦，以上就是今日中午版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啦。主持人翟方嘉云，代表节目编辑马瑞，感谢你的收听。收听更加多大湾区之声精彩的音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5: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遇见博物馆，走进上海美术馆，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嘅生活美学及养成展，感受汉韵美学。
1: 文化探源带嚟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苦口良药黄连下集。
0: 传承有我，你将听到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任波嘅匠心传承故事，烈焰素流光。
1: 班亚会馆、哈尔滨音乐学院文乐系琵琶专业教授徐音同你分享到琵琶嘅艺术魅力，即刻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啦！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系曾侯乙编钟飘荡喺。

0: 空中的绝轮回响。
1: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羊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孩枕。
1: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遇见博物馆带大家走进正在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展出的《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展》。这个是马王堆汉墓发掘五十几年来规模最大、等级规格最高的一次湖南省外展出。展览系同梳理马王堆汉墓、慎追夫人等汉代贵族的生活风貌，呈现西汉初期顶尖的工艺水平和宇宙观念、礼制文化及医学价值。
8: 展览现场处处令人觉得与当下生活有关，慎追夫人的厨房被复原，药食同源的白书被着重解读，云纹在墙上流动不息。马王堆大展策展人、上海美术馆学术部主任项立平就说，他在筹备过程当中越来越确信一件事，马王堆其实展现的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生命世界。他希望通过这个展览将一个考古故事讲述成一个跟今日生活有关的故事。
9: 马王堆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生命世界，而且又正好他非常的幸运，就相对在考古上也很完整的被保存下来了。所以呢，就是他这个里边你感觉是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个体的生命，然后一个家庭，然后一个社会，然后有个天地和宇宙，就有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在里边。我就发现，哎，我们其实的确应该是从生活美学的角度，把一个考古的一个故事讲述成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有关的。所以比如我们不是有一个叫辛追夫人的厨房嘛，然后呢，我当时从湖南扛了一本他们马王堆出土的帛书，里面专门是医书的，但那本书扛回来，然后从里边，请人从里边挑出药食同源的那些食品，人和天地万物是一体的这样的一个，而且呢是生机勃勃的，就我们在马王堆里边看到，就他非常强调的是对气，对生机、生气这样的一个强调。其实这也是我们中国后来非常重要的一个美学标准，叫气韵生动。所以一进展厅去看好了，几乎所有的地方都会装饰着云纹，因为云就是气的一个具象化的一个代表，然后所以云气的这种流转，它其实就代表了一种视觉化的一个生命力的一个表达。
7: 展览借用马王堆汉墓棺椁的结构特征，以及天形白画、地、人、天的空间结构，围绕天地人三个层次，由细到大层层推进，用现代化、视觉化、艺术化的表达路径，将考古证物转化为美学现场。咁第一篇章《文养之眼》是聚焦汉代图案美学，通过黑地彩绘棺、朱地彩绘棺、即兽演马等等的展区，呈现云纹、菱形纹、鸟兽纹等纹样的设计逻辑，解锁汉代人以文作义的审美巧思。第二篇章《器用之序》是用器物为载体，展现诸侯七鼎的礼制规范和席地而坐的饮食礼仪。去到第三篇章《天人之思》，就是探索汉代人的生命观和宇宙观。
8: 策展人项立平介绍，中国目前有195件禁止出过境展览文物，这次来了三件，分别是梯形白画、周易白书和千金涛，每一件都有他自己的命运。
9: 梯形帛画呢，就应该是我们从小在教科书里都看到的，西方人他可能表达崇高和纪念碑性质的那种美学，他可能是用巨大的建筑，比如那种什么希腊神庙啊，或者是金字塔这种，就它是靠一个很宏伟的在天地之间的这个就很大的一个体量加以体现。然后但是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纪念碑性和崇高感可能有的

0: 时候，通过一个小小的玉器，就
1: 嗯，
0: 小小的一个物件，
1: 嗯。
0: 然后你再去看，就发现哇，它这么小小的物件，已经把天地人宇宙都给你交代得很清楚了。所以就是你去看那个帛画，我们一般的学者呢认为，就是这件梯形帛画两件啊，梯形帛画的下面是，比如是地府，然后中间是人间，然后上面是天堂，对。然后里边它所有的那些元素那么丰富，那么多元，但是它能够把它组织在一个相对是对称的一个布局里边，因为它用的矿物颜料，所以很多人也觉得，哎，我们今天去看，发现这个好像还那么新。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件的梯形帛画，它也是195的文物，然后周易也是的，所以我们这次来了三件那个195，为了周易这些文物的修复。你去了解的话，我就发现哇，就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所以虽然来的是一小片的那个周易，但是依然就感觉哎呀，好珍贵。它是在73年出土的，然后但是确定它是周易到84年，它呢是跟我们传世的64卦的名称都不一样。比如第一卦它是写建卦，然后我们就是传世的是乾，所以它那个建呢。学者们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呢，这个剑是，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就可能是认为是就君子努力奋斗的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认为可能是门栓，就是门后面就是闭藏，它里边很有意思的有一个叫93的爻辞，它的剑卦嘛，就是君子终日渐渐息宜弱。然后我们传世呢是惕，警惕的惕，利。无咎，马王堆的这个版本呢，它是宜，就是安闲的样子。君子在白天努力奋斗，然后到了晚上呢，很安闲。所以这个时候，哪怕碰到了危险，就利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传世版本呢，是就白天君子很努力奋斗，然后到晚上还依然很警惕。所以就是白天卷，晚上也卷。周易的这个出土，应该说是刷新了我们的历史的一个记载。实际上重要的作品非常多，重要的文物非常多。我之所以说千金涛呢，是因为这是我们这次展览的主题物嘛。篆文的装饰是最早就是在织锦，在这种布料上，然后把这个篆文给织出来的。这个千金呢，在《史记》里边有明确的记载啊，最早的明确记载说，千金是千金之家，就是大户人家，很富裕。然后同时呢，他的财富会不断的增加的，这样的人家才叫千金之家。然后千金一直用的这个是很高频的一个词，而且它不光是财富，它直接是跟对时间的珍惜啊，对生命的珍惜，对身体的珍惜。对这些它是直接相关的，所以我就觉得，哎，千金这个概念它同时又可以打通了，所以用千金之家来表达，就是哎这样的一个马王堆，它其实是一种精神家园和一种文化结构。
2: 值得一提的是，展览特别设置天地人穿透的空间观展效果，咁你企喺特定嘅位置，一眼就可以望到展厅末尾处嘅白画。一眼千年穿越千年，咁喺展厅入口嘅地方，千金之家微动画带领观众推开大侯府嘅大门，进入马王堆嘅世界。动画聚焦大侯府一个极其普通嘅午后，呈现身居夫人嘅生活日常。喺聚厅里边，数字作品云气不息，而一号汉墓四重套棺表面奔涌流动嘅云气纹为灵感。透过数字光影技术进行当代的演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清生建议观众可以留意两幅白画之间的差异。
3: 我自己看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很好看，因为马王堆啊，毕竟是个墓葬文化，墓葬里边所反映的生活，如果不经过策展人的设计和美化，就不那么好看。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很赞成美术馆来办文物展。帛画完整的故事，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故事，尤其是一号帛画上面有一个主神，但是三号帛画上面没有，两个区别就会引起我们很多的想象和思考。 那么当然我画的很多细节只有看原作才看得到，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这么细致的看，所以我来看了两次。我希望大家细细的看，比如说靠近底下的有一个小动物骑在一个鱼的背上，

0: 我看那个小动物的时候，那个头它竟然是个圆圆的，眼睛还炯炯有神。我看了以后，我觉得我过去看了那么多图，都没想到它会画得这么好，其实也很有意思。所以大家要带着一种就是欣赏和愉快的眼睛来看每一个细节。
1: 三座汉墓出土的数万件文物当中，数量更为可观的是漆器、丝织品、药食、乐器和日常器用。咁呢啲文物背后所呈现嘅汉代生活经验，亦都系马王堆呢一文化 IP 嘅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展览特别配套沉浸式生活体验区，譬如中医 AI 问诊、分享互动等等，仲复刻李先生的政务厅、新追夫人的更衣室、新追夫人的厨房等等。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展，在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持续展至10月7号。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林千。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0: 在众多草药当中，黄连以其独特的苦味著称。这种苦味虽然初尝令人皱眉，却能够点亮人生百味，为人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咁令人称奇的是，这种极苦的黄连竟然是在带有甜味的土壤里面生长出来的。咁这个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黄连的苦味为什么会显得这么神奇呢？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品今日播出《苦口良药黄连》下集，等我哋一起嚟探索黄连嘅神奇世界。
2: 和讲究新鲜的蔬菜瓜果不同，中草药往往需要经过干燥才能入室，黄连就是如此。传统的烘干方式需要在类似东北的火炕上完成，有的人家到了每年采收时，在山上就地搭建临时火炕，也有的人家就在家里建造可重复利用的火炕。烧炕需要技术，更需要耐心，不断翻面，控制时间和火候，手感和温度的把握

0: 黄连烫到一折就断的状态，附着的泥土也变得干而脆，一碰就碎成粉尘。这时莲农把干黄连趁热放入一个形似橄榄的竹笼中，进一步筛出泥土和碎须。这种为黄连独家定制的特殊器具叫做槽笼。这是利川一带炮制黄连专用的巨型槽笼，需要16个人齐心协力才能操作。
1: 快走！快走！黄连没了！快走！快走！
0: 反复推撞旋转，槽笼中的干连、所附泥沙、须根及残余叶柄被筛出干净。这时黄连才真正可以入药了。
2: 好，中高是32厘米，中径是14厘米。
0: 在利川出圈的可不只有巨型槽笼，每年总有一些黄连因为天时地利长得硕大无朋，把这些大黄连聚集到一起，黄连王大赛就办起来了。
2: 最终是我们的4号选手拿下了黄连王的称号，再次把掌声。
3: 利川市黄连协会会长陈九明：
4: 我们一般的黄连，5年生的黄连，就是只有200到300克，这个是重量7年的黄连，是当之无愧的黄连王。
0: 全国有90%的黄连都将来到石柱的黄连交易市场，在此待价而沽。想要用好一味药，不仅需要在炮制技艺和选药标准上持续精进，还要不断完善对植物本身更为科学全面的认知。袁庆军、孙佳慧，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队员，对他们而言，这份工作辛苦但充满乐趣。10几年来，普查队员们走遍了中国的大山大川，为保护中国中药资源的多样性和完整性做出了不懈努力。在黄连普查的过程中，队员们在江西井冈山发现，有资料显示，至少在1927年至1929年间，井冈山的红军医院还在使用野生的短萼黄连治疗疾病。这种野生短萼黄连是最早的野生道地品种，入药历史可以上溯到1000多年前的唐代。
5: 这个叫什么？
6: 我们叫瓜子，瓜子草。
7: 这个叫四块瓦。
0: 普查小队在一处小溪旁边找到了5、6株野生黄连。
3: 中国中医科学院健康所省重点实验室主任袁庆军：
8: 我们就发现那个短萼黄连的野生菌群啊，特别的高大，比我们井冈山的这个短萼黄连呢、啊，高的要比它高大4倍以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体型差别这么大的，还是定为同一个变种，就觉得还是会存在一些疑问。
9: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根茎，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节一节的构成的。那么它的这个根茎呢，这是一株，这是独立的一株，形态上就有明显的差别。而我们在井冈山的这些黄连呢、啊，像这么一株很小，根茎的这个数量啊，起码也是7、8年以上的。这个也是一节节，但是每一节就很大。这个我们也是一节节的组成，每一节就很小，总体来就很小。那么我们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如果都说它是一个类群、一个变种的感觉比较牵强。
0: 如果眼前个头更大的黄连真的是新品种，如果其药用成分的丰富程度与身形成正比，那么这一物种的发现，对于大宗黄连的繁育，无疑有着巨大的。

0: 怀着激动的心情，专家们将在环江发现的黄连进行了系统的样品采集，并将井冈山、安徽黄山等地的相近物种及目前栽培的黄连菌群进行了系统的谱系地理学分析。
1: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充分的证据和把握把它定为了一个新种，最早是在环江发现的，那么这个新种的名字就 Coptis huangiensis。
0: 黄连生长条件苛刻，成熟年限较长且产量不高，新物种的发现为黄连新药源开发带来了新的希望。如何将环江黄连产量上的优势和栽培黄连含量上的优势融合起来，形成更为优良的品种，是袁教授团队需要探索的下一个问题。
2: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副研究员孙佳慧：
3: 这个新的物种它的发现本身呢，它就是一个填补这个生物演化链中的缺失环节，然后呢，新的物种它本身就是一个资源。
2: 中国中医科学院健康所省重点实验室主任袁庆军：
1: 对这个菌群的保护呢，就是实现就地保护。那么因为我们要加入一些人工，要适当的做一些干预，利用它来改良我们栽培的这个黄连的多样性，补充多样性呢，就是非常重要的。
2: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琪：
4: 新物种的发现啊，实际上是体现了一个普查的水平，体现了普查的广度和深度。那如何来体现我们的成绩和水平呢？第一点就是要有新物种的发现啊，新类群、新分布。第二个呢，就是要纠正的话前人的一些不足或者是错误的地方啊。第三个就是要为开展过第三次资源普查的前辈们，他们来认可我们。
0: 现在经过优选优育和多年中医药资源普查，中国黄连的产量显著增长。这种以苦寒闻名的本草终于成为了老百姓吃得起的中草药。今天人们从黄连中提取出黄连素，广泛应用于中药制剂、保健品、化妆品等领域。千百年来，面对千般磨难，中国人往往会道一句辛苦，而苦正是黄连的本味。几千年时间，中国人用此一味清热解毒，宽慰人生。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6: 大家好，我系晓东。
0: 珠箔琉璃，历史悠久。灯工技艺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是世代相传的非遗技艺。被誉为火中雕塑的灯工技艺，以五颜六色的琉璃料条作为主要材料，借助上千度的高温对其塑形，经过弯、夹、揿、焊、挑等等的手法来加工，令到它的造型逼真，形神俱备。
6: 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任波从业三十几年来，不断创新玻璃制作技法，热心授课传艺，让珠箔玻璃灯工艺走出工坊，走向海内外。今日的传承有我，来听任波和团队的匠心传承故事。烈焰素流光，
7: 名为甲虫的灯工琉璃作品，出自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任波之手。2024年荣获世界杰出手工艺品徽章，任波也因此成为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琉璃灯工艺术家。
8: 能把淄博的琉璃作品带到国际上，让国外的人也能看到中国的琉璃，我觉得这也是我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7: 淄博琉璃历史悠久，灯工技艺可追溯至战国时期，是世代相传的非遗技艺。匠人把琉璃料棒在上千摄氏度的高温中熔融，以拉、剪、钳、绕、吹等十余种手法在火焰中快速塑形。
8: 它的时间很短，可能十几分钟你就能雕塑一个东西出来，所以呢称之为火中的雕塑。
7: 1991年，17岁的任波进入博山美术琉璃厂，开始了他的学艺之路。
8: 我就看一些老师傅哈、拿着一个琉璃棒啊，在这个喷灯前面喷着火焰。这种老火枪有个不好的地方，它就会容易炸枪。当时就想了，我自己就跑到门口去了。这是我年轻的时候用的，这个枪就是土枪，

0: 惊慌过后，仁波还是拿起了数斤重的喷枪苦练基本功。控制火候是新手最难跨越的关卡，火大则料低，火小则料烈，他的双手常被烫得满是伤痕。
1: 那几个小伙伴说，老师说你学东西比别人慢，他们在上班时间可能这七个小时八个小时他都能学会了，我下了班不走，我还在练。
0: 两个月后，当仁波已能熟练制作琉璃糖果时，他就将目光投向了师傅手中那只工艺更为复杂的展翅恐龙。
1: 他死活不行，你才来几天你就做我们做的东西，说你做不了，我就站在他跟前不走。最后他是实在是拗不过我，说那象征性给你开上20个，你去试试吧。
0: 挑战远比想象中艰难，仁波用首批材料试制的几百只恐龙第一周全部成了废品。
1: 我们当时用的材料含钙钠的成分它是属于软料，你做很复杂的东西啊，它很容易炸裂。我做着梦就想，哎，为啥又裂，为啥又裂，就在想办法怎么不能不裂。啊，我提前先把它加温加热，就是为了给它整体的预热，让它均匀的受热，它就不会裂掉。
0: 十天的日夜苦练后，仁波终于摸索出了最原始的火中退火技巧，解决了受热不均的问题，做出了一只完整的展翅恐龙。
1: 哎呦，当时挺开心的，特别是有成就感。
0: 凭着勤学苦练，仁波这个最笨的学生一年半后成功出师，20岁成为灯工组组长。1995年与国外灯工匠人的合作为仁波打开了新的艺术视野。
1: 他的火枪和我们的火枪完全不一样，他做的一些西方神马啊、独角兽啊，还有一些蜂鸟啊，当时就吸引到我了。
0: 如何将这种新颖技艺融入传统琉璃创作，突破作品体量偏小的局限？带着这个疑问，仁波虚心求教，潜心钻研，仅一个月便攻克了高硼硅材质大件易炸裂的技术难题，成功创作出八骏图等兼具传统神韵与创新表达的大型琉璃灯工作品。
1: 做出来的东西啊，真是和之前的完全是两种风格。为什么？体量大，一组一组的，哎，马这么大，后头车这么大。
0: 2005年，面对淄博琉璃市场的沉寂，仁波选择南下发展，将创作重心转向琉璃首饰。南北文化的碰撞与多元材质的融合，为他积累了宝贵的创作经验。
1: 这个时候给到我压力的时候是在哪？就是变化太快了，时不时就要更新。
0: 2013年，仁波带着琉璃新工艺和新设备回到了家乡淄博，他潜心创作出了九龙盘等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作品，被多家博物馆永久珍藏。
1: 我不喜欢常规的东西，我是喜欢突破的。我可能做完这段时间有一个新的东西，我又感觉又要从头开始学。
0: 2023年，仁波创作完成的琉璃灯工巨作《太公风旗》，以西周姜太公分封齐国为题材，长150厘米，宽50厘米，高80厘米，是目前最大的琉璃灯工车马人物造型摆件。走进作品，仿佛能听见历史的车马奔腾声。姜太公目光如炬，沉稳端坐，士兵铠甲闪烁，手持兵器，战马鬃毛飞扬，昂首嘶鸣，生动再现了齐国时期的恢弘气象。
1: 我们淄博本来就是这个齐国的根嘛，作为一个手艺人，我要为当地的文化用非遗的老工艺来做一些关于历史题材的东西。
0: 为还原历史，仁波深入研究古籍，从战马姿态到战车结构都精心考据。
1: 战马你必须要有那种激情在里面啊，每个姿势啊特别要感觉有力度在里面。
0: 在塑造人物面部时，仁波需用镊子、小刀等工具精细雕琢，让每个表情都生动传神。
1: 脸部一

0: 出了完美的伞盖。历时半年，这件琉璃东宫巨作终于完成，让人们直观看见那个遥远时代的繁盛。精美绝伦的千环琉璃裙是仁波送给妻子的礼物。
1: 我就没给他买过裙子，因为他天天工作嘛，跟着我不是打包就是做东西，他也没法去穿裙子。所以后来呢，我在想，哎，要不我用我擅长的技艺哈，给他做一条裙子。做哪个了？这个拉长，拉长，好，16啊。
0: 为圆这份心意，仁波带领团队烧制了上万个琉璃环，精选7000余个，在烈焰下采用熔、绕、编等复杂技法，让坚硬的琉璃呈现出布料的垂坠感。
2: 遇到要把它穿成这样子一片的时候，就感觉有点难，因为经常会穿错，然后又要拆了重新再编。穿到后头的时候，你只能一个人去操作。
1: 我们先从下面开始。
0: 7000多环无缝编织，环环相扣的，不仅是技艺的极致突破，更是一场跨越数十年的深情告白。
3: 独属于自己的唯一的一个，是吧？世界上没有第二件，只有这一件。
4: 他这份心意是很好的，我可能也不是很善于表达，他也不善于表达，
3: 谢谢，
4: 但是都能理解对方这个心意。
0: 让仁波斩获国际殊荣的甲虫系列创作灵感源于他对自然的热爱。
1: 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昆虫的寓意也非常好，富甲一方，富甲天下。
0: 为创作这些作品，仁波系统研究了昆虫的生理结构，从标本到活体反复观察。然而将自然的精微之美用琉璃定格，对于仁波这样有着30多年灯工经验的匠人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
1: 我也是做了好多好多个才找到这个经验，因为你每一步都要注意，特别是这个材料，这材料一旦它受热不均匀裂掉，它这个壳它就不完整了。烧好以后，我开始割一些它的纹路，就它有层次感。头做完，再慢慢的把那个触角，它那个脚再做一下。这是第一步完成了，等它冷却，冷却可能得时间挺长。
0: 最考验功力的是制作那些纤毫毕现的腿毛。
5: 这个时候开始点第一根，轻轻的把它拉尖。你看拉尖以后，你看我们要再一烧就没了，就变成小圆球了。所以呢，火焰一定要躲开它。这小细节非常关键，要把它横一横，躲开第一个，再去粘第二个，再拉第三根。
0: 而爪尖那两个不足毫米的钩刺，更是对匠人功力的极致考验。
1: 这两个刺是最难的，接触点大了像个疙瘩不好看，接触点小了可能不牢固，所以必须要融得非常好，就它自然的生长出来的那种小钩子才行。
0: 这些甲虫或展翅欲飞，或静伏停歇，不仅是对昆虫的逼真模仿，更是对生命的敬畏。这分毫间的千锤百炼，让甲虫系列以极致细节征服了世界。
1: 我觉得我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应该为这个行业多做些什么，但是我在做的过程中，我也没想过我将来会有多大的成绩。我把我现有的做好，后面的可能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6: 30几载的坚守，仁波从昔日的学徒成长为行业楚乔。他用匠心守护流离非遗的根脉，以创新为古老技艺注入新生。咁如今佢最大嘅心愿系创作出更多兼具传统神韵与时代温度嘅作品，汇聚青年传承力量，让淄博琉璃呢颗非遗明珠喺世界舞台上绽放更璀璨嘅光彩。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性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1: 大家好，我系晓东。
0: 伴随住呢首《雪之舞》嘅琵琶曲，走进今日嘅八雅会馆，共同嚟赏识琵琶嘅艺术魅力。琵琶被称为弹拨乐器之王，喺秦朝嗰阵就已经出现啦，有两千几年嘅历史。咁作为一种非中原地区本土乐器，传入中国时间较早。从敦煌壁画里面会发现琵琶的出现频率非常之高，其中反弹琵琶是敦煌壁画的代表作品之一。汉代刘熙《释名声乐器》一书里面曾经记载到，推手前若批，引手却若把，他的意思就是琵琶向前弹出就称作琵，向后拨回就称作琶，根据他的演奏特点而命名为琵琶。
1: 咁下面等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余婷、哈尔滨音乐学院民乐系琵琶专业教授徐音嚟感受琵琶艺术之美。
2: 近日，哈尔滨音乐学院民乐系琵琶专业教授徐新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作为我国拥有悠久历史的一件传统乐器，琵琶经历了从秦汉至明清几个高峰的发展，并最终成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的琵琶，无论从演奏技法、乐器制造、乐曲创作，还是从舞台表演、理论研究等领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要欣赏琵琶的美，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赏析。
3: 首先呢，我们可以听琵琶的技巧。在经历了千年的发展之后，琵琶从最初的使用拨子来演奏，发展成为以手指进行演奏的弹拨乐器。这一演奏方式的调整啊，极大的解放了演奏技法的发展与创新。琵琶从开始的横抱

速报，更使得琵琶的演奏音区有了极大的扩展。琵琶技法反复，右手的弹挑之声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流动的轮指恰似连绵细雨，滋润心田。洒脱的扫佛若万马奔腾，踏山河之势。其次呢，我们可以品其韵。传统的琵琶乐曲有文曲和武曲之别，例如《月儿高》《阳春白雪》《塞上曲》等乐曲是文曲的代表作，而《十面埋伏》《霸王卸甲》为琵琶舞曲的代表。文曲的演奏呢，多以抒情的旋律、灵动的节奏、沉稳的气息来刻画不同的音乐形象，并最终达到以景抒情的目的。而两首舞曲的代表呢，以标题音乐的形式刻画出铁马金戈般悲壮苍凉的战争场景。最后我们可以悟其魂。据文献资料记载，琵琶的源流分为两支，一支来源于我国汉朝时期的秦琵琶，另一支呢是通过丝绸之路由西域传入我国，经过数百年的交融与发展之后，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形制。因此琵琶的演变史就是一部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开放史。总之，琵琶既有大弦嘈嘈的雷霆万钧，又有小弦切切的似水柔情。希望大众在聆听琵琶乐曲时，不仅能听到悦耳的旋律，更能听懂弦音背后所承载的民族情。

0: 草原英雄小姐妹是我国第一部以传统乐器为主奏乐器与西洋管弦乐队合奏的大型琵琶协奏曲。作品以草原小姐妹玉荣和龙梅不畏风雪和危险保护公社羊群的故事为题材，运用了蒙古族音乐元素，塑造出生动鲜活的英雄形象。在30多年的学习与工作中，许昕教授和很多学生都将此乐曲作为保留曲目，在重要的演出当中演奏该作品，获得了数不清的荣誉和掌声。
1: 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是中国民族器乐交响化发展的经典代表作。这首乐曲呢，是根据当时的真实事迹来改编的，并且在创作的时候呢，这首乐曲还融合了同名的动画主题曲和蒙古族民间音乐共同创作而成。该乐曲于1972年启动创作，历时1年完成。全曲分为草原放牧、与暴风雪搏斗、寒夜前行、党的关怀照心间、千万朵红花遍地开5个段落。该曲具有里程碑式的艺术价值与历史贡献。它不但呢是中国第一部成熟的琵琶协奏曲，而且它首创了琵琶独奏与西洋管弦乐队深度融合的民族器乐演奏模式，打破了中国民族器乐仅用于独奏伴奏的局限，以全新演奏技法实现宏大的叙事性与戏剧冲突表达。作为中西音乐融合的典范之作，这首乐曲在创作当中践行了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理念。乐曲既传承了民族音乐的韵味，同时又兼具西方交响艺术的宏大格局，还承载了红色精神的内核。所以说，《草原英雄小姐妹》这首乐曲不但推动了琵琶协奏曲体裁的发展，而且促进了中国民族器乐的国际化传播，因此我个人十分喜爱这首乐曲，并多次演奏。30多年的学习与工作中，我和很多学生

0: 在重要的演出当中将此作品呈现，并获得了数不清的荣誉和掌声。通过这首乐曲的传播，年轻一代的琵琶演奏家在演奏技艺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1: 作为一名80后，从7岁开始学习琵琶演奏，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2015年进入哈尔滨音乐学院民乐系担任琵琶专业教授，现任黑龙江省音乐家协会琵琶专业委员会会长，曾获首届中国民族器乐金钟奖黑龙江赛区金奖，曾出版专辑《春秋》《徐新琵琶音乐会》《总秋琵琶行》《徐新独奏音乐会》。近年来，徐新不断挖掘琵琶艺术的潜能，探寻传统民族器乐在新时代的传承发展之路。2020年，他参与原创琵琶室内乐《雪之舞》的作曲，该作品将千年发展而来的琵琶与西方弦乐四重奏结合，拓展民族器乐的表现边界，助力民族音乐对外传播。2023年，他将古琴曲《关山月》移植为琵琶独奏曲，该作品完整保留原曲全部旋律，不改动曲调骨架，仅依托琵琶丰富的演奏技法进行器乐或演绎。在印尼、俄罗斯、中国香港演出时，他会根据当地的文化进行即兴创作和演奏。
0: 我在印尼演出的时候呢，根据他们的民歌即兴改编了一首琵琶曲子，虽然旋律很短，但是呢获得了热烈的掌声。在俄罗斯演出的时候呢，我对于卡秋莎这一首作品呢也进行了改编，也是即兴的，通过乐曲的改编呢也获得了广大群众的认可与掌声。在香港演出的时候，我为了就是把中乐的这个底蕴表达出来，我即兴改编的乐曲呢是一首古琴曲，叫《关山月》。我通过对于古琴乐曲的理解呢，结合于琵琶这个乐器推拉引柔的演奏技巧呢，把中国文化当中很深厚的这些哲学表达出来，不但是仅仅说乐曲的这个本身，而且呢以景来传情，以曲来传意。
1: 对于琵琶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徐新始终抱有守正创新、薪火相传的深切期待。未来他将在根脉传承的基础上深耕细作，让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0: 我们不仅要继承传统乐曲的形式和精髓，更要深入挖掘琵琶艺术源流中那些名家的风范与历史底蕴，让古老的指法与韵味在当代的舞台上持续发扬光大。其次，我期待当代的琵琶人在古曲新弹上勇攀高峰，让理论研究为演奏注入灵魂，使传统的古曲在现代依然保留旺盛的生命力。我们要鼓励演奏家与学者跨界对话，从历史典故、古典文学名著、名篇中汲取养分，探究琵琶艺术背后的文化内涵与时代变迁，用深厚的学术积淀支撑起更具思想深度的演奏表达，并以当代人的视角呈现给广大听众。最后，我衷心期待在普及推广上久久为功，让琵琶艺术真正走进大众生活。我们要通过公益讲座、进校园、进商圈等多种方式，以讲演结合的方式降低欣赏门槛，让更多普通百姓在聆听音乐会中感受国乐的魅力，让琵琶艺术在中华大地上扎根、开花、结果。总之，传承是琵琶艺术的根，发展是琵琶艺术的魂。我希望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让琵琶这件古老的乐器既能守住传统的根脉，又能为发挥

0: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音乐当中来结束今天的今日中华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晓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
4: 有梦就飞扬。
5: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6: 大家好，我是正源，欢迎你星期一收听我们的节目，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首先来关注下本期节目亮点。
5: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十五时期将着力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破百亿次。工信部详解三大着力点。全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6: 课程空间今日播出机器人老师谭礼博，采集现实场景训练 AI 身体本能。
5: 港澳全真将带来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
6: 科技关键词聚焦，财政部详解起步十五五，下半年财政点样发力显效，未来五年中国财政政策将如何定向。
5: 智能超链接将关注暑期 AI 科技研学持续升温，科技公司打卡 AI 工具促成机器人脑机产品体验 ，AI 研学究竟点样行？接落嚟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7: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5: 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全国嘅科创动态。第十八届国际交通技术与设备展览会近日喺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就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交通运输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着力推进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建设，推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6: 据介绍，十四五时期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六轴七廊八通道建成率达91%，建成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和邮政快递网。高速公路接近200,000公里，高速铁路超过50,000公里，高等级航道1.85万公里。全球规模最大的10个港口有8个在中国。交通运输科技创新取得突破性进展，深中通道、平陆运河等重大工程科技成果竞相涌现，创造多项世界之最。
5: 是的，当前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前沿科技

0: 不断突破，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重塑了全球交通产业的发展前景。55时期，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将会实现由主要依靠要素驱动向依靠结构优化、数字赋能、绿色转型协同的动能转换。交通运输部副部长王刚就表示，55时期我们将着力推进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建设，着力推进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打造一流设施、一流技术、一流管理、一流服务，推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1: 下一条消息，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突破100亿次，面向十五五将乘势而上，用好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
0: 是的，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讯发展司司长刘毓霖就表示，首先是强供给，加大研发投入，创新组织方式，集中力量攻克一批关键技术，实施工业数据筑基行动，将老师傅的经验、产线上的缺窍、检测中的门道都变成可用的数据资源，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行动，支持基础软件和工业软件智能化升级，打造一批智能编程工具、工业智能体，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1: 是啊，同时咧，仲将促应用，鼓励各行各业大胆开放应用场景，令各类软件、智能体在真实环境中持续优化，做好应用服务保障，鼓励企业培育专业化服务队伍，推动社会各界从用软件向享服务转变。通过育生态，大力推动开源生态建设，孵化一批有活力的开源项目，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源将持续发力，令更多主体享受开源技术红利，加强开源人才培养，令更多人懂开源、会开源、用开源，形成共创共享的好氛围，给创业者和开发者创造更宽松、更友好的发展环境。
0: 再来关注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面拥抱人工智能，协同共建媒体生态，全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沈海雄在座谈会上讲话，并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余俊生、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桂清、中国联合网络通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简勤、中国移动通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扬凡等共同启动总台人工智能媒体生态共建行动。
1: 座谈会上，与会领导头部企业代表围绕主流媒体智能化转型，从算力基石、模型技术、产业生态等维度分享了各自的洞察思考，为推动总台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提供真知灼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媒体生态共建行动汇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华为、阿里云、浪潮集团的优势资源，围绕算力底座、网络传输、产业协同等深化合作，构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媒体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共同探索人工智能在媒体传播中的应用，合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
0: 是的，咁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听大模型共建行动启动。共建行动汇聚大模型研发机构的技术优势，共享媒体场景资源，共同打造行业领先、自主可控的媒体大模型体系，为人工智能赋能全媒体制播注入新动能。好啦，咁以上咧就今日科创新动向嘅全部资讯，下边走入到科创空间。
2: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嘅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4: 科技制造生活，
3: 创新成就未来。
4: 科创空间。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当机器人从冰冷的机器变到好像可以人手一样地去揸取、分拣、折叠动作之余，背后是离不开一项正在快速崛起的新职业，就是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员。他们是机器人的动作老师，是智能时代的数据。

0: 肺氧者。今日我哋要认识嘅就系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员谭礼博。从高交会上被机器人拳击表演深深吸引，到从自动驾驶数据标注跨界转型，他用一年几的时间在一比一还原的真实场景中，穿戴着动步设备，操控着 VR 手柄，采集三维动态数据物理交互信息，教识机器人认知物体，掌握力度，规范姿态。
1: 是啊，他用最真实的人体动作填补机器人冇米下锅的数据空白。在大力发展具身智能科技的背景下，这份职业正从实验室走向工厂，走进家庭。接下来来听总台记者小康对话谭礼博，一起了解这位数据采集员如何用一台手一操控为机器人注入智慧与温度。
2: 非常开心，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邀请到了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员谭礼博。谭先生您好。
3: 嗯，你好。
2: 嗯，在这里呢，请您首先介绍一下自己啊，因为我们在一开始也介绍了您的这个新兴的一个职业，就是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员。那我们也很好奇，这项工作它具体是做什么的？您先帮我们分享一下。
3: 这份工作呢，其实它是做具身智能训练师啊，它名义上就叫训练师，但是呢，训练师这一个职业呢，它其实是涵盖了多个，像数据采集员、数据整合员，然后数据标注员等等这几个，它其实统称都叫训练师，都是在给机器人提供数据，然后供这个机器人去学习的。那么我去从事具身智能数据采集的这个工作啊，它其实已经有一年多了。那么我们日常的话呢，就主要是围绕这个机器人的一个动作操控啊，以及多维度的这个数据去采集，还有这个数据的质检整理。日常的话呢，会使用像 VR 遥操的设备啊，以及这个动捕的这个设备，穿戴设备，在我们的一比一还原的真实的场景中呢，去操控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完成像抓取啊、分拣，或者是货架整理等等这些我们平时作为一个普通人他可以简单能够完成的动作，那么对机器人来说它反而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动作。所以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要去在这种一比一还原的真实场景中去把这些数据给采集下来，然后让我们的机器人去学习，进而使它能够自己的去完成这些动作。
2: 嗯，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您做一个动作，然后机器人去模仿您，就把您这个动作的整个的数据模拟下来，随后就会加快它，或者说形成它能够慢慢的做到像人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肢体的协调。
3: 是的，它总的来说一开始它确实是需要去模仿我们的动作的。比如说现在我是机器人，那么我现在是需要先认知到我要做什么，那么我们数据采集员呢，就要告诉机器人了，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有哪一些呢？然后在你面前摆着的东西它是什么东西，那么你应该用怎么样的角度、怎么样的力度去完成我们人交给他的这个指令。比如说让他整理一个衣服，他就应该知道什么是衣服，那么衣服我又应该用怎样的角度去抓它，用怎样的力度去把它折叠起来。
2: 其实不同的这种抓取的物体可能它的力度也是不一样的哈，而且您给我的形容我脑子里浮现的就是以前我们看这种科幻片，就是远程操控机器人那种感觉。然后因为我也看过关于您的这个职业的片子，然后里面也确实运用的包括您介绍的很多新兴的设备。那我们也很好奇啊，从事这个职业一年多的时间，为什么一年多前会去选择这个职业？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说有这个职业，然后我要选择去从事它？
3: 这个其实主要来源于就是我之前像2024年它是属于我们机器人的元年嘛，那么在2023年的时候有一届高交会，那么那一次其实我是算是毕业出来，然后去外面看一看，看看外面的世界，看大那个社会现在发展的什么样子吧，有什么高端的什么企业啊，然后看看有没有感兴趣的，然后我就去参加了这个高交会。那么在这一个高交会当中呢，去参观的时候呢，我看到了有很多种形形色色的机器人。其实我一开始抱着的想法是去看一下哪一些是值得我去关注的，然后哪一些是觉得看它未来的发展前景大不大。在观察到这些机器人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了其中居然摆了个擂台在那里。那么走近一看呢，发现它是有两台机器人在那个擂台上面在互相打拳击，这个一下子就吸引，而且还吸引了非常多的人的眼球， 当然我也是非常

0: 非常惊讶，我说，哎，这两个是个什么东西？怎么两个机器在那里打架？观察了一会儿之后呢，发现两个机器人在它打架的时候呢，它的动作呢跟人好像哦，进而我就觉得哦，这是怎么做才能做到它这样子，能够让两台机器人没有人操控，它自己去打，让我很惊讶，很赞叹。然后后面我就跟现场的工作人员也去了解了一下，发现他们的机器人呢，基本上都是靠他们自己说是训练出来了，然后是靠人为的去给它采集数据，采集真实的1:1，比如说像人真的在那里打拳击，但是呢，他身上带了很多这种各种各样的监测设备，然后把我们人的这些动作、姿态全部录成数据。最后让这个机器人去学习，所以它才能够展现出这么丝滑的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进而我就觉得哦，好像这个也不错。我也觉得好像之前也没有发现过什么机器人，它也有这样子的情况。然后我就到处逛了一下，发现哎，这么多技能的那个机器人呢，它好像不止这么一家，好像其他的也有。然后逛了一圈下来呢，我就发现哦，现在的这个机器人发展确实很快呀。因为以前我们停留在机器的印象，它就是一个机器，它就只能帮我们干一些粗重的活。现在它居然能够长出手、长出脚了，哎，这是很奇特的一个事情。也在想说，这行云流水的背后的这些机器人呢，它怎么能够清零自主的？我也想说，哎，我能不能去参与到这里去？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我做的事情，机器人也能做。比如说我现在侦察地水，那我能不能也让它给我侦察地水呢？哎，想到这个，然后我就去了解了一下这个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员的这个职业，最终我就来到了研究院，也就成功加入了这个职业当中。
1: 科技艺做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2: 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我系主持人魏星。今日嘅科创空间为大家带嚟嘅系机器人老师谭礼邦采集现实场景训练 AI 身体本能。继续嚟听记者小康嘅专访。
3: 那您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因为刚才听您的介绍，您也是源于一次特殊的高教会之旅哈，从而对这个职业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但是之前就已经有自己的工作了吧？
0: 有的，我之前是做的汽车里面，在做这个自动驾驶的数据标注，
3: 其实也是跟数据相关的。
0: 对，但是它跟我们现在数据采集这一个职业呢，它虽然说其实都有数据采集这么一个流程，但是呢，它其实是有点不同的，因为我们传统的数据采集呢，它是属于一个静态的图片。一个二维的一个形式去采集数据，那么我们正常在标注的时候呢，也会只是在已经拍摄的图片当中去把这些物体，把这些需要让系统学习的东西给标注出来，告诉它这个是什么东西。那么我们现在机器人的采集呢，它更多的是倾向于动态的三维的，包含我们是有实实在在的一个物理交互的一个东西，不仅仅是要采集告诉机器人说，哎，这个是什么东西，我们更要教会它，哎，我们要怎么去做，包括要用多少力度啊，怎么样的姿态啊，触感啊等等这些。
3: 嗯，就像您说的，其实虽然之前的职业和现在的职业呢有一些相关联的地方，但是呢它其实也是不同的两个职业。那在转型的这个过程当中，从一开始有没有不适应，或者说这个职业有没有让你觉得会存在这种门槛的问题呢？
0: 有的。其实刚接触这个职业的时候呢，是有一点点不适应。那不适应的原因在于哪里呢？就是我们正常以人的思维去做，比如说侦察地水啊、叠衣服啊，这些都是很简单的，顺手我们就能够做掉。但是进来了之后呢，发现哎，我们在摇操机器人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就是上手并不是那么容易。你会发现，我拿着专业的设备，我的手动的时候，它也跟着动。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一个人的思维的话，我们动肯定是很快的，我们基本上就是眼到手到了。但是呢，我发现，哎，机器人它有时候能跟上，有时候反而跟不上。有时候我们的动作太夸张了，导致机器人就宕机了，哎，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也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一个学习，慢慢的去适应机器人它的一个速度，它所能够达到的最大的角度等等这些，然后才能够比较稳妥，比较稳的去操作这个机器人。 比较流畅的去运行起来。
3: 换了一个新的职业之后，要全新的适应它不同的方式。我们人的这种行为习惯，可能和我们在面对机器人去给他们提供数据、喂数据的同时呢，可能他的行为习惯又会有一些不一样，要去慢慢适应这个过程。那除了您刚才讲到的，比如说人的动作会比较快，机器人可能它稍微慢一点，这种不适之外，您觉得它还需要的技能有哪些呢？
0: 它其实还需要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是稍微体力要稍微好一点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需要有简单的这个代码指令的一个，要对这些有一定的了解，要会去运用一些简单的程序，比如说我们正常要跑一些数据的一个清洗啊，像我们数据要怎么看它才是合格的，比如说我们现在采数据采出来了之后呢，它是一个格式。一个全部都是写的代码的一个格式文件，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够把它这个格式文件转化成我们可视化的视频啊？然后我们再去观察它的视频里面这个动作是否达到了我们的一个要求。所以这个简单的这个代码也是要的，并不是说我们简简单单好像我什么都不会，我就可以去接触这么一个行业。
3: 这个职业还是有一定的技能的需求。那接下来再结合您的工作的实际，您觉得这份职业它最核心的价值是体现在哪里呢？
0: 最核心的价值，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我们是在给机器人去做这个训练的。那么我们主要是提供，形象比喻点就是提供一个食材的人，然后让机器人去把饭做出来。核心点就在于我们是解决当下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它5米下锅的一个困境。我们都知道，现在机器人其实很多，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什么东西都有，但是呢。真正机器人他去做，洗衣叠被啊，然后做饭啊，等等这些的会做的其实并不是那么多。那么原因呢，就在于其实它没有那么多的数据去供机器人学习，所以刚好在当下，在5米下锅的情况之下，我们数据采集员这个训练师的作用就来了，我们是给机器人提供这个米去下锅的。现在的 AI 大模型呢，它可以在互联网上学到海量的文字和图片，但是呢，它没有办法在这个互联网上面去学习到，比如说我拿一个鸡蛋，它要用多大的力，对吧？用怎样的角度，怎么样的这个方式去把它抓起来，然后也不知道这个鸡蛋它拿在手里到底有多重，这个布料的那个触感它又是怎么样的，它是没办法得知的。所以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数据采集的训练师，他在这个。物理交互，真实的物理的场景当中的这个交互数据是需要靠我们去采集出来的，然后去填补机器人大脑中的空白。
3: 今年也是我们15五的开局之年哈。那15五规划当中呢，也是提到了具身智能。您觉得对于您从事这份职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其实首先就是规模扩大了，这个是非常直接的一个影响。各地呢都在新建这个数据采集的训练场和实训基地，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也就不再受限于在实验室里面了，而是我们会进入真实的去工厂、仓库里面，甚至到真实的家庭里面去采集数据，那么我的工作场景就更丰富了。那么这是第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标准是在提高的。我们以往采集可能是随随便便，就是我只要做一个动作，让机器人学会就可以了。他不需要关注说，非常非常精细，到底是要用多少的力，要用怎样的角度去实现？他只要能够，把这个动作做出来，能够完成，把 A 放到 B 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在国家层面的重视，它就意味着我们的数据采集会从过去的草莽阶段走向真正的标准化。
3: 谢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具身智能数据研究员谭立博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2: 啱先播出嘅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呢，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嘅。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2: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

0: 翻嚟深圳做嘢已經十幾年啦。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1: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2: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3: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4: 港澳全真。
5: 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近日一批跨境电商出口货物喺横琴合作区完成海关监管、航空安检同标准化打板等作业之后，货物咧经横琴口岸直通澳门国际机场，装机飞往海外。咁呢个意味住咧，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先行先试业务正式落地，全国首个跨境陆空联运物流项目业务流程正式跑通。咁佢啲情况咧，听总台记者张宁兴嘅报道。
6: 记者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现场看到，玩具、手表等上万件跨境电商出口货物进入中心后，依次完成卸货、理货、海关监管、安检打板等前置作业。随后，货物经横琴口岸通关，直达澳门国际机场，装机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传统模式下，内地出口货物需全程使用跨境车辆运输到澳门机场货站排队卸货查验，遇上旺季往往要等上半天。如今两地海关协同创新监管模式，在横琴前置查验、安检等作业环节，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副关长张立芬：
7: 针对航空打板货物，我们优化了整套监管方式。我们不再像传统的出口电商货物那样全程使用跨境车辆运输，允许企业可以先用境内车辆送货入场，打板整合完毕以后再用跨境车辆出境。这样做呢，它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其次呢，我们优化了作业流程，采取货物先放行，再进场内打板，最后出境的这样一个通关流线。同时，我们依托于全国首创的粤澳联合一站式验放模式，叠加了粤澳跨境一锁的便利措施，进一步简化口岸的查验流程，实现了货物以及运输车辆的快速直通通关。
6: 未来这项业务将在正在建设中的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常态化开展。该货站位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西北侧，距澳门机场约13公里，计划2026年底建成，2027年上半年投用。货站总建筑面积约9.7万平方米，集成航空货站、国际快递、综合仓储等多功能业态，设计年物流处理能力30万吨，投用后将有力支撑澳门机场年货运量向50万吨目标迈进。广东横琴澳门国际机场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有学：
8: 横琴前置货站项目破解了我们澳门机场货运发展空间受限的难题，内地通过澳门机场出口的货物可以在横琴前置货站完成收运、理货、清关、安检、阻板等货站前续作业，为企业出口提供便捷的航空物流路径。通过这种模式，可以推动提升内地货物对接澳门国际航班的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吸引高附加值产业集聚，将强化澳门国际机场货运枢纽功能建设，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6: 未来借助该前置货站，澳门机场的航线资源与横琴的空间通道优势将深度对接，航空物流、跨境电商等产业将加速在秦澳两地集聚，不断丰富澳门现代服务业业态，畅通澳门对接内地、连通全球的经贸通道。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9: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9: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0: 再来关注下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了。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发布支撑好房子建设的智能建造典型工程案例清单第一批，由特区建工集团投建型一体化打造的深圳市眼镜制造产业大厦一二栋成功入

0: 选公共建筑类典型案例，成为深圳六个上榜项目之一。该项目是国内眼镜产业工业上楼标杆载体，同时为全国智能建造试点城市推进会观摩项目深圳市首批智能建造试点项目、深圳市装配式建筑示范项目，为工业建筑打造好房子，探索出可复制推广的创新路径。
1: 冇错啊，咁项目咧坐落于深圳市龙岗区，系龙岗区一心两核多支点区域发展战略重要组成部分。总用地面积约1.3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6.8万平方米，涵盖厂房、宿舍、配套商业，为眼镜产业提供高品质工业上楼发展空间。咁项目咧由特区建工集团旗下产业空间发展有限公司投资，科工集团以设计牵头。EPC 总承包模式实施建设，
0: 是由过去传统建造模式下各专业分头绘图，管线碰撞，图纸错漏频发，反复改图成为行业常态的。咁本项目全面推行边正向设计，建筑结构机电专业共用一套三维模型，各方基于同一张立体图纸协同作业，设计效率提升15%，图纸出错率下降50%。模型实现从设计施工到运维一模到底，终身可用，为建筑建立完整数字档案，真正实现建筑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告别传统现场浇筑模式。项目梁、板、柱、墙等核心构件全部在特区建工自有生产基地流水线预设生产。PC、PS、ALC 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 ，MES 生产管理系统对下料、加工、出库全流程管控，生产效率提升20%，库存率减半，扣件加工精度可达正负5到10毫米，精度优于手机厚度。运底施工现场直接装配，走字并落高一样，搭建起数十米高现代化厂房。
1: 再嚟关注近日2026 AGIC 深圳国际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博览会 KGERX 全球巨新智能机器人产业博览会喺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保安举行。历经70载嘅迭代啊，全球 AI 产业告别参数竞赛嘅上半场，迈入到落地成交、实景应用嘅全新阶段。嚟自全球30多个国家嘅7000多名嘅海外采购商奔赴深圳，以真实订单、切实需求。见证中国 AI 产业的硬核实力。
0: 咁本届商展咧以人机协同无界未来为主题，延续一会一展加 N 论坛成熟架构，搭建起全球 AI 产业高水平交流合作与贸易对接平台。展会规模盛大，总展览面积达8.1万平方米，汇聚1012家优质企业参展，展出1200多件实体落地展品，冇概念模型，冇虚拟展示。活动期间举办48场产业论坛、100场定向供需对接会，集结15位中外院士、500多位行业领袖，发布100多项全球及国内首发技术成果，全方位展现通用人工智能与巨新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前沿成果。
1: 系啊，嗱，展会前置精准招商对接，展前2个月主办方就启动全球采购需求摸排。依托 AI 智能匹配系统，将海内外采购需求同企业展品精准对接。咁现场咧，唔单止有7000多名手持采购清单嘅海外客商，仲有近800位各地政务干部带住智慧城市、社会治理、落地需求参会。咁所有参展展品都可以询价、订货、批量交付，覆盖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空间智能、AI 加海洋、AI 加社会治理等7大核心赛道。以安乐机器人、力维智联为代表的深圳企业，凭借成熟落地产品，收获大量意向订单，彻底实现从围观看展到现场成交的转变。

0: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就是先由数码港先发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嘅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的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2: 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4: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科创梦工场，的来自大湾区之星，来自香港之星，继续由魏星和郑源陪伴各位来到科技关键词了，看看相关的消息。十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阶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专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5: 是的，咁从稳经济促发展到促消费惠民生，财政政策关乎千家万户的福祉，积极财政政策怎样持续发力显效呢？今后五年中国财政政策又将会有怎样的走向？来听总台记者孔颖的报道。
6: 今年的财政政策究竟积极在哪里，力度有多足呢？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

0: 达到11.89万亿元，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这三组亮眼数据，直观印证了今年财政政策靠前发力、加码增效的鲜明导向。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更重要的是要把每一笔财政资金都用在刀刃上，落到实效处。
1: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在50个试点城市呢，开展有奖的这个发票活动，这个带动相关领域的消费额呢，超3700亿元。投资方面呢，我们是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其中8000亿元两重资金已经全部下达。支持了1417个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建设。
0: 同时，廖民透露，将围绕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政策目标，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在保持必要赤字规模和支出强度的同时，下力气优化支出结构，集中财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聚焦投资于人，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
1: 今年我们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这个就业，聚焦一老一小这两个最牵动家庭的关键群体，精准发力，持续提升养老、医疗等民生保障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下达了240亿元补助资金，支持地方落实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
0: 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头戏之一，就是设立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6项政策工具。中央财政专门安排了1000亿元资金，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投放、市场运作的传导链条，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政策出台7个月以来，有居民约1.13亿人次，企业大概有622万家，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获得了政策的支持。廖民介绍，目前财政部已经结合前期政策执行情况和调研中各方意见，继续优化完善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并从8月1号开始实施。
1: 在先前呢固定资产贷款的基础之上，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那么更好呢贴近大众消费习惯，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消费者只要是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这个贴息优惠。享受贴息政策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规模的上限由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我们将这个享受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上限由以前的3000元提高到了5000元，以更好地满足啊经营主体、投资和消费者的消费。
0: 在托底民生、激活内需的同时，财政政策也将持续加码赋能创新发展，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2026年中央本级科学技术支出预算同比增长10%，推动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此同时，精准落地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助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廖民透露，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同期而言，这个规模也是历年来较大的，能够继续保持政策强度。
1: 我们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加强项目前期准备，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的实物量。同时呢，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对支出进度持续偏慢的地区加强督导，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及时分配下达相关补助资金，加速民生政策的落地，更大力度地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配合相关部门继续发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作用，支持重大项目建设，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 支持有关中央金融。

0: 融企业，补充他们的资本，引导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另外啊，下半年呢，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1: 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廖明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0: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各位，剛才播出的是科技关键词环节，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下来为各位带来智能超连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4: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连接智慧制造，智能超连接。
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郑源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嗱，呢个暑假咧 ，AI 同科技主题嘅研学游就成为咗研学市场嘅风口。越嚟越多嘅家长将研学课程当成咗小朋友们嘅科技启蒙课，用边玩边启发嘅方式，等佢哋可以认识 AI 工具同科技产品。咁同样系 AI 研学啊，形式佢系大不相同噃。嗱，有直通科技企业嘅打卡参观游啦。有编程、编曲、视频制作的 AI 工具速成班，还有号称高校名师授课的校外 AI 课堂、机器人产品体验等等。
2: 是啊，咁当唔俾细路仔输喺 AI 起跑线上成为宣传话术，家长们应该点样正确看待理性选择 AI 研学？如何将 AI 研学嘅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期育人价值呢？嚟听总台记者马正宇、谭振嘅报道。
6: 在社交平台上搜索 AI 研学，大量科技主题的研学产品广告占满屏幕，有脑机产品体验游。
7: 你见过只用大脑就可以玩的游戏吗？不用手柄，不用手机，全靠意念控制。我们这边有意念爆米花、意念棉花糖、意念炸水果，还有我们的老婆作画。这不是普通的游乐项目，是可以锻炼专注力的一个科技研学。
6: 也有大厂企业参观游。
8: 这个研学营就是关于人工智能方向，带着孩子们采访一些人工智能方向的科技企业，比方说机器人，孩子收获将非常大。
6: 一家机构告诉记者，他们的课程可以让孩子在3天内解锁 AI 建模、AI 编曲等技能。
9: 我们的课程现在是有 3D 打印建模、无人机机甲、音乐编曲，然后 Web Coding 就 AI 编程这些课程。我们仅3天会高产教会孩子建模。我们的电子电路的课是建模加上电子电路、电焊这些内容，然后让他们比如说做机械狗呀、做智能手表或者雪花灯、机器人这些东西的。就95%以上孩子都可以的。我们最小的来过4岁半呢。
6: 尽管这些课程令人心动，但也有不少家长反馈科技研学体验不佳。有家长反映，所谓的企业游只是在企业闲置的空厂房里上课。还有家长说，课程内容孩子听不懂，所有脑机道具都是玩具。有家长给孩子报名参加了 AI 脑机科创营，孩子体验了机械手用 AI 做游戏，他认为内容比较简单，很难说有什么实质性收获。总结起来，市场上的 AI 研学有名企探索型、产品沉浸体验型、 AI 通识课实践制作型、名校实训型、 AI 加行业融合型等产品。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表示，好的研学课程首先应具备明确的内容设计和教学目标，掌握原理为的是解决问题。
10: 研学它的全称叫研究性学习，一定是研究去解决一个问题，探究一种现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学生通过研学可达成。第二个就是内容的设计，它整个研学需要去解决一个或多个真实问题，由这个问题来驱动内容设计的一个要点。我不是让学生去参加大厂的参观，不是去看一些展示，而是说我要去解决一个问题，那么需要有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相搭配。我们需要把理论的课程和这个实践的课程啊结合起来，达成这样的一个教学的目标。
6: 短视频和直播间里，不少博主在展示孩子的 AI 研学成果，其中不乏9岁女儿用 AI 5天赚了8万元，8岁孩子撬动200万投资等。而平台的研学话题下，不少家长直言得让孩子追得上 AI 的脚步。中关村新基建超互联产业创新联盟总工程师袁博表示，家长在重视 AI 认知的同时，也应警惕投入过大的无效学习。
11: 现在处于一个技术迭代的一个大时代阶段，家长他会从自身角度出发，他会觉得孩子可能未来会遭到更大挑战，可能一些服务责任自媒体把这个焦虑无限放大，而认知 AI 是有必要的。 AI 研学本质上也是传统研学的一个升级嘛，那主要问题就是家长他是不是通过这个焦虑去放大他的行为，对吧，去让孩子为孩子投大量的这个费用、大量金钱去让孩子去做一些无效研学，这个是应该要警惕一下的。
6: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提醒，家长应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的科学认知和 AI 技能，选择与孩子认知水平相当的项目，避免盲目报名。
10: 更好的一种方式是我们家长自己对要去营造一个环境，具备一个 AI 素养，然后要注重教孩子从真实情境中去发现某个问题，然后跟孩子一起去探究如何用 AI 来解决这个问题，长周期的、伴随式的，其实这种的效果往往会更好。所以一定要结合你的孩子他现在的认知水平，那不要太超过孩子的认知。
6: 江波还建议尽量在孩子接触 AI 工具之前建立好孩子的原认知能力，相比学习具体的技术工具，培养孩子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适应力和持续学习的内驱力更重要。
10: 我们现在很多舆论在说 AI 来了知识无用论，我觉得恰恰相反， AI 越强对于人的认知和原认知的要求就越强。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过早的不当的使用 AI 会很明显的剥夺学生的认知和原认知。现在的 AI 的入门门槛非常低，只要他有一定的知识很容易学，还是需要把这个固本的东西给他固本好。
5: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咧郑源、魏星，代表责任编辑小康，感谢大家嘅收听啊！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咧，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我哋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2: 拜拜。

0: 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3: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3: 叹世界，
7: 人生自在，叹世界。欢迎你收听今日嘅叹世界啦，我系主持人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7: 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等下还是叹世界快讯嘅。翻嚟之后咧，会有魅力真宇宙话吓，今日咧会同阿木晶一齐咧打卡一下咧越南嘅下龙湾啊。嗱，呢一度咧周围都系海上喀斯特地貌嘅一啲山石啦吓，咁啊有一个地方一定要去打卡，叫斗鸡石。
8: 哇，个名都好得意啊！点解会叫做斗鸡石咧？去到现场咧，要详细了解一下啦。咁当然啦，坐船上岛去玩咧。这个体验都好好嘅，但系海上天气咧话变就变啊，不时咧都会有大风暴雨噶。咁另外咧有一啲安全嘅提示咧会带俾大家嘅。咁另外亦都会有啲海鲜嘅介绍啦。究竟木真有点样嘅一啲推荐咧？稍后响呢个魅力真宇宙同大家详细分享啊。
7: 系啦，咁啊去到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就会关注到咧，而家有唔少嘅朋友可能会坐住高铁啦，无论系翻工又好啦吓，咁啊因为可能放咗一个嘅。长假咁啊，跟住咧就要翻到自己所在嘅呢个城市啦，上班啊，咁又可能都会有一啲学生仔咧要坐住高铁啦，翻到自己学校啦吓，开始新一个学期啦咁样，咁啊，从而咧我哋发现啊吓，而家坐高铁嘅朋友啦，喺坐高铁过程当中都遇到这样或者那样嘅一啲事情嘅，咁我哋咧喺呢个坐高铁嘅时候有边啲需要注意嘅地方咧，咁我哋稍后啦喺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当中都会同大家一齐去倾倾噶。
8: 嗯，而家事不宜迟。即刻开启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
9: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首先关注一下啦，今日嘅第一条嚟自于香港方面嘅消息啊吓，2029年嘅9月1号到6号啦，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辖下嘅香郊保育办公室啊，将会喺东九文化中心展鱼啦，举办为期6日嘅全国生态日专题展览2026，从而咧响应第四届全国生态日啊吓，咁就系听日咧就会开始噶啦吓。
8: 睇翻呢次展览咧，会透过多元化嘅互动体验，提高公众对于香港嘅乡郊文化同埋自然生态嘅一个关注，亦都鼓励咧更加之多嘅市民可以到访乡郊，亦都系加强翻全社会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同埋环境保护嘅意识噶。咁睇翻呢个展览嘅详情啦，会系以香港大鹏湾自然保育同埋乡村故事为主题，设有八大嘅展区，会结合多媒体嘅互动同埋一啲客家文化嘅体验。

0: 摄影、音乐、艺术等等，令到参观人士可以以更加之多互动的形式去了解香港乡郊的一些文化和自然生态，亦都可以感受到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美丽香港的。
1: 没错，看回今次展览重点的内容包括有山水与乐章的对话、视觉与音乐盛宴、展区隆重呈现乡郊丰年节2026香港山水星舞一日音乐节的精华片段。除此之外，会由国际级的音乐大师谭顿担任艺术总监，亲自为香港东北偏远乡郊创作全新的音乐篇章。携手顶尖的音乐家和舞蹈家在山海的实景当中演绎自然与艺术的交织。同场还会放映获选为国家美丽海湾优秀案例的香港大鹏湾的主题影片，并且还会展出著名的艺术风景摄影家袁思乐亲赴印洲塘和偏远乡郊拍摄的珍贵的摄影作品，带领大家可以通过镜头以及现场的音乐去感受这个绝美的山水风景。
0: 真是多媒体的呈现。看回这个全国生态日专题展览，也都会融合摄影艺术和音乐的表演，打造沉浸式的感官的盛宴。欢迎大家是留意相关的展期去到现场感受。跟着下来关注广州方面的消息。看回日前在广州市白云区永平街的云日绿谷汽车文化公园是正式对外开放了。这个是广州第一个采用社会资本建设加绿地出租的模式运营的城市公园来的。
1: 是啦，整座公园是以生态绿意作为主基调，处处彰显出低碳环保可免城市的建设理念。我们看到整个园区里面很多的这些废物的回收的一些物料，包括有再生的石料、回收的木料啦、废旧嘅枕木啦等等啊，提供啦作为一个即景观嘅小品同埋咧休息嘅设施啊吓，而且大家唔需要预约提前啦，直接揾好时间就可以去到现场冲噶啦。我哋仲见到啦，配套建成咗有零碳嘅屋顶光伏系统啦，有夜光嘅透水步道啦、雨水花园啦等等特色嘅生态设施，而且咧喺公园入边仲配有健身步道、休闲廊架同埋便民设施等等啦吓，一啲嘅科普展厅，即系大家方面都可以喺度歇下脚，同时都可以学习和了解一些新的知识。
0: 没错，更加只是大家去了解一些汽车科普的好地方，因为公园里面有智慧汽车科普馆，也都实现了城市绿地从单一的绿化功能向生态休闲加文化科普复合功能升级的一个实证。看回公园就是在这个永平街区，有6540平方米的，之前就是长期限置和低效利用的城市空置绿地来的。现时也都是进行了盘活，也都推动了这个项目成为了一个全新的去出租绿地以一个新模式运营的城市公园。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到现场去打打卡了。
1: 没错，那我们看看先，稍后回来还会有其他方面的资讯内容，稍后再见。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探世界》。
3: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1: 家先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赞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1: 跟住落嚟讲到呢一条快讯咧，都几有趣啊！平时咧你去影院会做乜嘢咧？睇电影吓，可能会参加一啲咧，即系发布会。
0: 系，
1: 但系你有冇谂过去影院瞓觉咧？吓，
0: 哇，真系打开咗思路啊！喺电影院瞓觉真系几舒服噶，因为
1: 其实都有人会系咁样嘅。
0: 本身即系嗰
1: 啲
0: 电
1: 影闷啦，
0: 真系会睇下睇下瞓着咗。但系今次咧，陕西西安系真系有一间影院是专门是开通了午睡通道的，是专门给你付费去午睡啊，只要是支付39.9就可以包月去到那里睡中午觉了。这个价格相当于一张电影票的价钱，但是它是包月啊。那我在电影院的 VIP 厅每日可以睡2.5小时。
1: 而且呢，即是它有单人月卡还有双人月卡，双人月卡还可以便宜一点。双人月卡应该就会瞓嗰啲情侣座啊！
0: 但系咧，我想问一下，佢呢啲安排唔会？

0: 同佢日常嘅电影嘅播映系会有冲突咩？
1: 所以我相信咧，佢肯定就系利用咗自己嘅一个即系空档嘅时间，因为应该咧佢中午嗰个时间段12点到14点半啦吓，即系呢个时间段冇乜嘢人去，
0: 而且系工作日，
1: 而且系工作日，咁所以咧佢哋再加上目前开通服务嘅影厅只有两个，系一个就系 VIP 休闲厅，一个系按摩椅厅，因为一般咧呢啲 VIP 厅咧佢比较细。即係喺入邊咧，即係如果你係真係要睇啲大片咧，可能會覺得誒、好似即係太過於屏幕細咗啲咁樣。但係咧，佢就係嗰種私隱同埋佢嘅一個舒適度會更加好嚇、我哋睇翻呢一個廳咧，就大概係70几个座位嘅啫。再加上咧，即係如果你係用呢個午睡廳嘅話咧，就冇固定嘅座位嘅。你去到嗰度咧，你
0: 先到先得，
1: 係啦，是但揾你中意邊個就揾邊個。咁就話休閒廳嘅上座率係比較高，30几个座位基本上都可以瞓滿，但我就驚咧，如果係即係你瞓覺打鼻
0: 鼾咧，咁咪仲慘過喺辦公室嚇。辦公室可能仲靜啲啊。
1: 不過就話咧，工作人員會提醒佢哋話，如果你哋打鼻鼾嘅話咧，就唔該去啲人少啲嘅按摩廳嗰度去瞓啦。
0: 咁仲好，咁我就話我自己打鼻鼾就安排我去一個人少啲嘅廳。
1: 可能慢慢會發展成為一個打鼻鼾專用廳咁樣，大家互相嘈，
0: 互相傷害，
1: 我嘈你咁樣。
0: 咁但係我覺得呢個亦都係一個幾有創意嘅做法啦。我哋喺之前嗰段新聞提到話盤活呢個閒置嘅陸地，佢而家係盤活咗閒置嘅電影廳啊，反正都冇人去睇噶啦，咁中午冇咁多人消費，咁攞嚟開發做另外嘅業務都幾好，而且對於打工人嚟講，中午可以有個舒服嘅地方瞓覺，真係幾寫意噶。
1: 同埋即係行開咗咧，老細揾唔到你啊！
0: 而家聽到節目就知啦，知道去邊度揾啦。
1: 隔離嗰個影院啊，同埋咧，即係其實保潔人員咧都會仔細咁樣打掃好衞生嘅，所以咧即係喺呢個衞生方面咧，亦都係保障做足噶嚇。
0: 咁、
1: 我哋咧都見到有咁樣新嘅玩法啦，期待咧影院可能仲會開發更多其他嘅功能出嚟。咁跟住落嚟再關注翻呢個暑期嘅一啲新嘅出遊趨勢啊嚇。唔少嘅遊客都會前往四川雅安啦，去山林啊、峽谷啊、溶洞之中啦去消暑嘅。嗱，睇翻喺雅安市雨城區嘅碧峰峽景區啦，暑期喺呢一度玩嘅遊客好多嚇，因為呢度森林覆蓋率咧超過95%嘅，峽谷全域啦。年平均氣温係23摄氏度，所以咧喺呢一度有親子遊啦、研學遊啦，仲推出咗熊貓科普同埋生態互動嘅體驗項目。哇！
0: 呢、這個地方我去過啊嚇，當其時咧就專門去睇呢個熊貓嘅，嗰度有一個熊貓嘅保育區啦。咁所以咧亦都有唔少嘅即係熊貓愛好者啊，或者係研學團啦，就專登係揀呢個地方嘅，可以體驗到有熊貓科普啊、生態互動等等嘅項目。當然啦，除咗話咧當地好清涼之外啊，雅安有自己好獨特嘅地質景觀啊，所以我哋當其時都係自駕去嘅，因為途中咧睇嘅風光咧都係相當之美麗啊。咁睇翻啦，老山縣有呢個龍門溶洞，咁所以咧團隊嘅遊客同埋外地嘅遊客嘅佔比咧喺今年嘅暑期咧係顯著提升啊，唔少嘅遊客咧專程去到探秘一啲獨特嘅叫做落岩洞穴景觀啊嚇，咁喺呢個天然嘅空調當中咧可以嘆嘆一個清涼嘅感覺。
1: 真係夠晒涼爽啊嚇，23度左右啦嚇，咁啊所以即係吸引咗唔少嘅遊客前往去雅安啊。咁啊睇翻咧，即係根據了解，雅安有30几处嘅旅遊資源啊嚇，喺今年7到8月暑假期間啦，預計嘅接待遊客係突破188.32万人次，旅遊總花費咧預計達到17.89亿元啊，同比分別增長咗10.5%同埋4.6%嘅。咁而講翻喺呢個暑期咧，唔單止係雅安受關注啊嚇。其實咧，熱門嘅旅遊城市北京咧，依然都仲係 C 位喎、
0: 而且有唔少入境嘅遊客到嚟啊，因為 China Travel 咧依然係非常之熱門啦。咁但係咧，遊覽嘅方式咧喺度發生緊改變嘅。名勝古蹟啊、主題公園同埋城市公園成為咗佢哋即係親來景區嘅三大嘅關鍵詞，睇嚟公園都好受歡迎啊嚇。咁睇翻咧，當然故宮博物院啦，慕田峪长城啦、八达岭长城啦，依然都系稳居北京入境游嘅热门景区嘅前列。另外有天坛、颐和园、恭王府等等嘅历史文化地标咧，亦都系上榜噶。咁同其时咧，啲大型嘅游乐区咧，热度亦都系攀升啊！咁当中咧，亦都系凭借住近年嚟咧系火爆全球嘅一啲潮玩嘅 IP 嘅脱颖而出啦，吸引咗唔少嘅境外嘅朋友咧，专登去到首都去打卡噶，
1: 冇错。之前咧，因为去咗北京出差啦，吓咁啊，所以当时都喺街上啦。

0: 你會見到除咗係傳統嘅一啲景區啦、文化景區入面會有好多外國人之外啦，其實有好多嘅城市嘅公共空間啦，譬如話亮馬河畔啊，或者係朝陽公園啊，因為你啱啱講到嗰個火爆全球嗰個 IP 啦、就係喺朝陽公園嗰度嘅，即係都會有好多外國嘅朋友啦喺嗰度啦玩玩玩同埋買買買嘅，咁所以咧即係從導致一遊咧變成咗話好似北京人喺度生活啦，咁啊喺度沉浸式咁樣感受翻北京別樣嘅風情啊，咁我哋都希望咧有更加多嘅外国嘅游客啦，前嚟中国啦 ，China Travel 嘅。咁啊，讲咗咁多，睇睇先，阵间翻嚟咧会有魅力真宇宙。今日咧，我哋会同阿木真一齐啦，去到越南下龙湾打卡下呢一度嘅海上喀斯特地貌。
1: 咁啊，当然亦都要提醒大家可以打卡下标志性嘅斗鸡石啦。咁除此之外，去到当地要买边啲嘅手信咧？有边啲嘅靓嘅风景？有边啲嘅地道美食咧？稍后我哋听木真带嚟嘅详细分享啊！
2: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1: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0: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0: 拎起背包
1: 话走就走，
0: 一次精彩的旅行，
1: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0: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2: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0: 魅力新宇宙，
1: 魅力新宇宙，
3: 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节目，嚟到我哋嘅魅力
1: 真宇宙，
3: 我系主持人泽宇，
1: 我系木真。
3: 咁喺呢一个环节啦，我哋继续会请到嘉宾啊木真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喺越南嘅下龙湾一啲出游嘅行程啊吓。咁我哋之前嘅节目当中，有同大家分享到咯，坐一晚嘅呢一个游船啦，喺下龙湾嘅呢个内海当中啦，去游走啊吓，去感受呢一个喀斯特地貌咧带嚟嘅呢一种震撼嘅一种体验啊吓。其实咧，我睇图片咧就会见到啊，其实每一个唔同嘅呢、這个即系峡谷入边嘅小岛啦吓，其实都好似一个唔同嘅景色一样嘅。有一啲咧就话好似两只鸡喺度嘈交，有一啲咧就好似一只青蛙喺度咧等紧猎物送上嚟嘅。所以即系其实你哋当时睇呢啲景观啊，系咪都有好多唔同嘅想象嘅？即系可以。因为你知啦，喺桂林嗰边咧睇呢啲喀斯特地貌咧，佢好多啲导游都会同你讲解噶嘛。
1: 啊，呢只象啊，呢只好似龟啊。
3: 跟住嗰个你又估下啦，咁喺嗰边会唔会有啲导游

0: 提供咁样嘅服务嘅咧？
1: 都有嘅，不过佢唔会以呢个为主啦。咁因为佢本身咧，可能石头实在太多啦。咁但系咧，
0: 可能多到佢自己都唔记得咗边个系似乜嘢。
1: 但系你啱啱讲嘅嗰个斗鸡石咧，其实系下龙湾一个好标志性嘅一个石头嚟嘅。咁第一佢神似啦，第二个咧佢就等于好似一个门户咁。嗱，我上期咧会讲到咧，即系万船初开嘅时候有少少百柯争流嘅一种景观啦。咁其实咧就系、是、因为。嗰隻斗鸡石咧，就系喺海面最宽阔嘅地方出海嘅时候必经嘅，必经嘅所有船你都会无论如何，你都会见到呢一对嘅斗鸡石，即系佢就好似一对门神咁，就守住喺度。咁所以每一次，无论你系去远又好，去近又好啦，去边个岛都好，你都会经过呢一对斗鸡石。所以呢一对斗鸡石咧就系、是、最有名嘅。咁同埋咧，可能佢又系即系。我唔知係咪因為佢本身第一神似啦，第二個咧就係、是、佢可能寓意又比較好啦咁喺度開門口啦咁所以大家咧對呢一對斗雞石嘅印象咧都會好深刻。咁當然啦，你啱啱講到嘅，好似下龍灣咁，會唔會啲山上面有好多名啊、城啊咁樣樣？咁都會有。咁但係其實下龍灣咧，佢仲有一個好有意思嘅地方，因為你睇佢嘅地形地貌，你就知佢一定有好多嘅歷史沉澱喺呢啲石頭裏面。咁石頭其實佢一樣承載咗地球好多嘅回憶喺度噶嘛。咁所以可能喺呢一度咧，會有更多嘅一啲科學考證嘅工作啦，係、啦。咁因為、
0: 哦、即係會有一啲科考工作仲喺度進行當中㗎。
1: 係啊，咁因為佢即係首先你啱啱講到嘅，可能佢都會編咗一啲好美麗嘅一啲故事啦，好神奇嘅傳說啦，都會同呢個嘅地方會相關啦。呢啲可能人為嘅比較文化層面嘅。咁但係如果係科學層面嘅話咧，佢會有一啲考證，即係我唔知道。我都係睇網上面一啲介紹啦、我冇去認真考究過。佢就話其實下龍灣咧，其實佢係歐亞大陸嘅其中一部分，後尾沉咗落海底。咁呢一度咧，即係你我因為我哋見到嘅只係佢突出嚟嘅部分，但係佢下面我哋睇唔到嘅部分，可能會記載住好多人類曾經喺度生活嘅一啲痕跡喺度。咁、即係可能會有好多嘅考古。有好多不解之謎啊，或者咧需要你去時間去考證嘅東西，係需要時間慢慢去驗證呢一度到底有啲乜嘢咁樣。
0: 所以其實喺呢個船上咧，就可以發揮你自己嘅想像力咯。當然呢個其實係睇你個人嘅選擇嘅，因為本身你之前喺描述呢個下龍灣嘅出遊體驗嘅時候咧，我覺得係好 hea 嘅一個行程啦。即係你其實喺船上，我想做乜都得嘅，因為你有好多娛樂嘅活動，同時嚇、我有咁靚嘅景色，我就算喺間房度啊。瞓住喺度睇出面嗰个经过嘅一轮又一轮嘅美景、其实都好舒服嘅。
1: 佢唔单止靓啊，因为佢呢啲景色我谂喺世界上面系绝无仅有啊、哪怕你话桂林咁样样，你都唔可能系穿梭喺佢嘅呢个喀斯特地貌里面咁去游船。但系咧，下龙湾系可以实现呢样嘢。咁同埋咧，佢呢一度嘅风景咧，其实1994年嘅时候，呢度已经系世界自然遗产嚟噶啦。咁所以我记得上期当中咧，你都会提到一样嘢，就话好似桂林咁样样。而家睇翻啲人介紹，同你十幾年前去差唔多咁、其實景色仲係嗰啲景色，包括下龍灣都係，我去咁多次景色都係嗰啲景色，但係佢玩法會更新。佢玩法會更新，可能最早嘅時候，未有咁好嘅設施啊，咁好嘅條件嘅時候咧，佢可能就只能夠喺下龍灣周邊，即係佢啲船嘅嗰個運載能力有限啦、設施有限啦，佢就只能夠喺下龍灣嘅周邊嗰度上島睇下觀下江，睇下呢一個嘅鐘乳石啊，又或者咧去睇下呢一個嘅沙灘啊咁樣樣，咁但係而家設施越嚟越好嘅情況底下咧，佢就可以深入到腹地啦、可以有更多嘅玩法啦，同埋咧會越嚟越多嘅一啲人願意投資呢個咁成熟嘅一個旅遊目的地，去升級呢個旅遊目的地咁樣樣。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就係佢唔一樣嘅地方咯，景色一樣，但係玩法可以唔一樣。
0: 去到下龍灣啦，可以喺海上玩啦，仲可以啦。落船啦，去到沙灘啊，去到島上邊去行啊，咁樣，你哋當時有冇落去㗎？
1: 有啊，講完好笑嘅事啊，因為嗰次係即係比較早期啦，我仔仲係比較細嘅時候，嗰次我哋係坐遊輪嘅，咁嗰次咧我哋就係坐落咗遊輪之後，再坐到下龍灣嘅碼頭，然之後坐一隻大概好似我哋。譬如話你去杭州啊，咪有啲嗰啲仿古船咁樣樣嘅，咁裡面就有好多張台，裡面可以食下嘢咁。咁啊上船之後咧，啲船就靠曬喺嗰個島旁邊嗰度固定住啦。咁我哋就喺沙灘上面玩啦。哇！ 本来上船嘅时候系晴空万里嘅，突然间一

0: 阵好似妖风咁，妖风吹过，个天突然间就乌云压顶，
1: 你
0: 系
1: 睇住佢突然间变，
0: 睇住嘅，睇住嘅，真系仲喺沙岸边嗰度，嗰啲细路仔细啊嘛，嗬，咁啊仲喺沙滩边嗰度玩下沙，嗰啲沙都仲系好幼细嘅，哇！突然间啲风云骤变啊，个天咧黑晒，然之后咧啲风沙吹起身，咁跟住所有人啊吓，岛上面所有嘅游客就往住同一个方向去。好彩嗰度有个岩洞，
1: 哦，
0: 那个岩洞里面咧，可能即系都唔知系本身就有咁嘅设施喺度啊，定系话大家都系临时临急突然间往嗰个岩洞走嘅，系不约而同往月福嗰个方向跑嘅。咁然之后跑入嗰个岩洞之后，那个岩洞好大，即系足以令到我哋所有喺岛上面活动嘅人去避呢场雨。咁然之后嗰个岩洞里面仲有间士多，好搞笑。
1: 咁就话明佢哋一早就已经准备好噶啦。
0: 但
1: 系
0: 嗰个岩洞系天然嘅，嗰个岩洞系天然嘅。
1: 我明，即系大家肯定系好熟悉呢一度，即
0: 系
1: 当地人佢哋知道
0: 喺
1: 呢
0: 个
1: 地
0: 方
1: 系啦，肯定就可以攞嚟咧，即系作为避雨用。而其次，佢哋亦都知道呢个地方可能经常都会出现呢一种突然间天气变化嘅状况。
0: 亦都要讲好彩咧，因为我哋唔喺只船上面，因为嗰阵风咧，虽然佢时间好短，大概系半个钟头。但是真的很夸张，你知道我们讲真的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什么暴雨没见过，但是那场雨都是令我非常之震惊，它的雷啦、雷电交加啦，好响啊，雷。我们躲进个山洞里面呢，有些小朋友都惊到喊的会。咁然之后呢，
1: 咁出面嗰条船咪喺个海边咁样，哇，嗡嗡嗡咁样晃嚟晃去，
0: 都唔出奇啊！即系所以我就话，如果当时我哋仲喺船上面嘅话咧，其实系我觉得会几惊噶，会惊噶。
1: 其实船上都有可能有人噶，系嘛？
0: 我唔知道其他
1: 有船员
0: 喺海上面哦，咁如可能会有嘅，咁但系可能佢哋会识得应对嘅。如果船员嘅话，佢哋识得应对。但系我嘅意思就系，如果我喺海上面仲航行紧嘅话，突然间遇到咁样样嘅咁奇怪嘅强对流天气，比广州嗰啲强对流天气要强得多。跟住如果遇到咁嘅情况，我喺海上面可能我会比较紧张咯，会紧张。所以大家一定唔好谂住话啊，风和日丽就唔需要着救生衣。其实你上船嘅时候，佢会建议你着救生衣，佢会嗌大家都要着上救生衣嘅。
1: 吓、啊，咁即系喺房间入边都要着咁咯？应该唔至于吧？即
0: 系
1: 话俾你听，出嚟要去甲板行啦，或者喺出边即系船上嘅房间以外嘅地方行嘅话，可能都要着系嘛？
0: 我哋喺如果深入到去下龙湾腹地嘅船上面咧，佢反而冇嗌我哋着救生衣，
1: 哦、
0: 反而系嗰啲咧，即系短途。大概可能幾個鐘頭，即可能佢對天氣嘅要求冇咁高，因為佢短途啊嘛。咁反而佢會建議我哋去著救生衣，同埋即係一定要聽船上面嘅船員啊，或者船長去指揮，因為其實佢哋係會比我哋有經驗得多。
1: 嗯、
0: 我哋睇到嘅同佢哋可以接收到嘅信息，其實一定係
1: 唔一樣
0: 嘅。
1: 即包括你睇到係風和日麗，但其實佢哋見到已經係有危機啦。
0: 係啦，咁然之後我哋上到船嘅時候，可能佢哋亦都因為有好多島，佢會預測到哦，可能我哋天氣已經唔得啦，我哋可能去唔到嗰個島，可能我哋就會盡快會揾一個近嘅島去上咗岸先，有地方可以避險嘅地方咁樣，即可能佢哋考慮嘅係呢啲咁樣嘅元素咯，而我哋係唔知嘅。咁反正我哋落船嘅時候咧，天氣好好嘅，咁啊落咗船之後玩咗突然間狂風驟雨咁，我哋就匿咗入個山窿度。我真係服得我個仔好緊要，因為細路仔好多都驚到喊，因為雷聲好大又好大雨咁，亦都唔知佢會落幾耐。因為我就話裡面有個士多店嘅，士多店咧可能老闆都係喺嗰個山窿裡面會休息一下咁樣，係有張床喺度。我仔就大無私樣咁喺人哋張床度瞓覺，跟住咧反而
1: 老細都好好人喎、
0: 啊，係咯，即係佢會知道大家都係入嚟去避雨啊咁樣，佢就會等你哋喺度休息嘅，佢唔會話啊唔俾你哋用一啲資源，佢唔會咁樣，甚至乎我都唔知邊個係老細，我睇唔到老細喺邊度。
1: 你有冇去買嘢啊？後屘
0: 冇啊，冇買嘢，因為船上面好多嘢食嘅，我哋喺船上面，所以我哋冇買嘢食。咁我個仔好笑嘅，一停咗雨咧，佢就醒啦。佢就起身，我走啦，停雨啦，咁佢行出去，一停咗雨之后咧，个天就即刻干晒、
1: 嗯，
0: 一啲乌云嘅感觉都冇啦、嗯，又好似咩事都冇，咁又好舒适，咁又坐船翻嚟，一啲风浪都冇啦、
1: 嗯。
0: 所以其实即系去到某一个地方咧，佢嗰个天气可能同我哋想象中啊或者习惯嘅都唔一样，所以就一定要做好任何嘅。即係準備啦，同埋你要你著救生衣嘅時候，一定要即係聽話啊！唔好天做咩要著？因為其實如果天氣熱嘅話，你著住嗰件救生衣，確實你會覺得又唔舒適嘅，佢、
1: 嗯、
0: 會焗噶嘛，係咪？咁、嗯、但係嗌得你著一定係有原因、嗯，所以大家一定要配合咯。
1: 即係要提前做好一個思想準備，就係話咧，你可能喺行程當中會遇到一啲未知嘅 情況嘅。咁喺呢啲未知嘅情況發生之時啦嚇，我哋要跟從翻呢一個工作人員嘅
0: 指
1: 引啦、
0: 嗯，
1: 去做我哋嘅每一個即係動作咁樣。咁同時就係話。要你做乜嘢，我哋都做足佢啦。唔好话自己按个人嘅经验去判断啦吓，做任何嘅时候咧，即系都系有备无患会比较好嘅。咁、
0: 嗯、
1: 其实咧讲到就话喺下龙湾啦，仲有好多喺陆地上面嘅一啲出游体验、嗯、因为你其实就喺海上住咗一晚啊嘛。我相信喺陆地上亦都系探索咗唔少当地嘅一啲特色嘅人文风情啦、嗯，或者系历史文化嘅。咁、嗯、我哋唞唞先，阵间翻嚟继续同阿木真分享过。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叹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叹世界，
8: 叹世界。
9: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10: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9: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0: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9: 拎起背包
10: 话走就走，
9: 一次精彩的旅行，
10: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9: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6: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魅力新宇宙，
10: 魅力新宇宙。
1: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魅力
0: 新宇宙。
1: 我系主持人泽宇，
0: 我系木真。
1: 系啦，咁啊，继续咧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喺越南下龙湾嘅一段行程啦吓。啱啱咧同大家讲完咗喺海上嘅呢啲部分啦，俾咗大家一啲出行嘅提醒。咁啊，其实下龙湾咧，佢唔单止只有海嘅，佢、其实亦都系一个咧，即系好有。本地特色文化嘅一個地方嚟嘅一個旅遊目的地啊嚇，咁、其實我相信你喺當地亦都住咗一段時間嘅吧，係嘛？
0: 其實下龍灣上陸地就真係冇乜特別多咁樣樣去住，可能真係如果你行程安排得比較緊湊嘅，可能你會喺嗰度住一晚。咁如果你話啊，我都唔想喺嗰度玩嘅話，其實嗰度都唔會話上岸就冇咩玩嘅啦。
1: 哦，咁樣即係主要都係喺海上玩。
0: 係啦，主要海上玩，佢上岸咧，佢都會有一個即係好似步行街啊、食海鮮啊、即係夜市啊咁樣樣嘅地方。
1: 嗯、
0: 即係佢就係會有啲嘢地方俾你逛下。咁但係其他地方就
1: 規模唔大係嘛？
0: 唔大嘅啦，即係佢主要嘅旅遊產業都集中喺海上面。反而喺海上面咧，其實佢有幾個島咧，可能會比較出名啲。咁大家咧，有啲人都會即係指定啊，我就即係你有冇呢個島嘅目的地？如果有，我就即係上去呢隻船咁樣樣係啦。咁即係佢反而係咁樣會比較多啲咯。咁啊，因為好似喺遊船上面咧，佢仲會有一個好特別嘅安排，就係會上島食海鮮。佢就會有啲魚排啊。
1: 哦，即係所以所有嘅行程基本上都係以海上嘅呢啲
0: 海上為主，咁當然岸上面咧都有好好食嘅海鮮啊、夜市啊，俾你去食嘢。咁如果你話唔想搞到咁趕嘅話咧，你都可以喺岸上面住一晚嘅。咁、但係佢最精華嘅景點其實都喺海上面，同埋海上面咧你可以遊歷嘅時間都幾多嘅。咁、譬如我啱啱講到嘅，你可以喺海上面佢會有好多嘅人工魚排喺度。咁、其實佢算係一種運營嚟嘅人。人工魚排，我哋就可以上去人工魚排嗰度，直接去買啲海鮮啊，咁、然之後就喺即係嗰度加工埋嚟食啊，咁樣樣，咁然之後嗰種氛圍喺海上面嘅人工魚排嗰度食海鮮咧，其實都係好有風味嘅，係啦。咁所以呢個就其中一個啦。咁另外咧，佢仲會有一啲比較好玩嘅一啲島啦，譬如話有個叫做天坑島，咁佢四面咧都係垂直嘅懸崖峭壁咁樣樣嘅地方嚟嘅。咁啊，佢喺上面望落嚟咧，就好似一個滿月咁，即係就佢。 有一個名，所以有一個名叫做月亮湖。咁所以好多朋友咧，佢都會專門咧就上到呢一個島去體驗一下呢個島帶俾大家嘅一種感覺咁樣樣。咁所以其實佢上面咧都可能唔同嘅船家啦，佢都會開發唔同嘅島，佢會錯開，因為島唔。

0: 牌啊嘛。咁所以你如果有目的性，你話有指向性啊，我睇咗某個攻略，我覺得呢個島我好想去嘅，好想去體驗嘅。咁你喺買船飛嘅時候，你可能就要睇翻你呢隻船去唔去呢個目的地㗎。
1: 哦，所以佢哋其實唔同嘅島係會由唔同嘅船家去進行運營咁樣嘅，即係你跟嘅嗰條船，佢可能去咗個島就係佢自己先可以去到嘅。係
0: 啦，
1: 限定版咁樣。
0: 同埋可能大家嘅時間會錯開，因為個島嘅。即係佢，因為佢啲島全部都好細，你要知道，佢嗰個接待嘅能力一定係有限嘅，佢可以容納到人類嘅嗰個能力係有限嘅。咁所以可能大家，譬如話我哋都會運營呢個島嘅，但係你呢個船家嘅時間同我嘅時間可能就唔一樣啦。咁譬如話我早上八點我就會去呢個島嘅，咁你晏晝兩點先嚟到，咁我呢隻船可能就唔去呢個島噶啦，你就可能要揾其他嘅船家先會去到呢個島咁樣樣。係啊，咁所以就要了解清楚咯，佢運營嘅嗰個時間係點樣樣。
1: 咁同埋唔同嘅島上面嘅玩法都唔一樣啦，咁即係話明。
0: 唔同嘅島都唔一樣嘅，佢島上面有嘅資源唔同咯。咁同埋我最記得有一個島咧，我就去睇嗰個鐘乳石嘅。咁都好多古仔嘅，咁具體我就唔講啦，因為都可能同當地嘅嗰啲神話傳說有啲關係，我自己都唔係好記得，確實係。咁但係即係上咗佢，你知道鐘乳石咧，佢會係一路往山上面走嘅。在你喺山窿里面上上落落上落落咁出翻嚟嘅时候，你会发现原来已经上到呢、這、一个即系
1: 喀斯特
0: 山顶咁上嘅地方啦。咁再喺外面嗰度落翻嚟，落翻嚟嘅时候咧，就会见到好多人卖咩咧？卖越南嘅一个土特产，
1: 咖啡，
0: 唔系咖啡，
1: 唔系咖啡，
0: 仲有一个土特产，
1: 发包
0: 就系、是。越南的腰果
1: 越南腰果
0: 是啊越南的腰果很出名的、
1: oh.
0: 越南的腰果而且很好吃的 它那些红皮腰果啊到处都有得卖的但是呢我在这里要给个 tips 大家越南的腰果呢、它在即景点卖的呢好像很大盒那塞到很满的果都很饱满很大粒真的很大粒但是我们买了之后发现原来里面有很大一忽起码有四分之一我来放防腐剂的它就收在最里面那里所以这个呢可能大家即去买的时候就要即问清楚留意即所以它有时你会觉得啊它买得这么便宜的
1: 有没有散装的
0: 一般都冇，佢都係 pack 好曬一盒一盒 ，pack 好曬一盒一盒咁賣。但係佢有好多唔同嘅品牌，但係佢都係靚嘅腰果嚟。
1: 好唔好食先？
0: 好好食，好鬆化，好好食嘅。越南嘅腰果係真係好好食嘅，而且好多人係中意買越南嘅腰果翻嚟做手信㗎。
1: 哦，
0: 係啊，嗰陣時我自己都買咗好多翻嚟做手信。咖啡當然係越南一個好有名嘅一個手信啦。無論你喺當地食又好，買翻嚟做手信都係好好嘅。咁但係除此之外咧，腰果都係一個好嘅手信。
1: 有冇啲咩乾貨？因為嗰度既然咁多海鮮，係咪都？会带一啲，譬如话咸鱼啊，呢啲比较大味啦吓，但系可能会有一啲，譬如话咩瑶柱啊，或者咩蚝豉干啊，类似啦，我想象嘅。
0: 哎呦，真系好似冇呢啲，
1: 冇呢啲嘢系嘛？
0: 佢哋又真系好似唔觉有呢啲咁样。
1: 即系佢哋仲未开发呢啲嘅产品，你可以建议一下。
0: 哦，可能系，同埋咧，可能佢哋都系比较中意食新鲜嘅。
1: 新鲜嘅，
0: 系啦，好少见佢哋话会真系会喺岸边都好少话见佢哋晒咸鱼，真系好似唔系好兴嘅佢哋。即系唔似话我哋广东省好多地方可能都会，
1: 佢哋系惊唔够卖啊，唔会话有剩喺度晒干佢。
0: 系啊系啊，咁同埋咧，佢哋即系你话嗰啲大嘅鱼类咧，佢哋都唔多嘅。即系譬如话佢哋啲蟹，因为其实咧，好似下龙湾咧，我觉得佢都系一个咸淡水交界嘅位置嚟嘅。咁所以佢会系嗰啲譬如话好似蟹啊、蚌啊，即系嗰类型咁样样嘅海鲜会特别多，鱼都有嘅，但系佢唔会话嗰啲好大嘅海鱼嗰种咯。系啦，如果嗰啲好大嘅海鱼，可能佢哋自己都要出海先打到翻嚟嘅。咁如果你话就近下龙湾，呢一个位置周边出嚟嘅，可能都系嗰啲咸淡水交界嘅嗰啲海鲜会比较多一啲咁样。
1: 所以去到嗰度咧，其实一定要去现场食。最新鮮嘅肯定味道最好嘅嚇，唔使諗住話帶翻翻嚟嘅啦。我哋喺現場睇味，將所有最好嘅回憶留喺現場嘅。
0: 同埋下龍灣確實而家嚟我哋交通又好方便，係啊。咁其實即係我相信咧，我哋父母嗰輩啊。佢哋好中意去越南下龍灣玩嘅，因為嗰陣時係開發得最早嘅一個景點嚟噶嘛，下龍灣。咁但係可能佢哋已經好耐又冇去過啦。咁我覺得如果你哋即係我哋而家再帶翻我哋父母再去下龍灣咧，我相信佢哋又會有唔一樣嘅感受。
1: 而家去係點樣去？坐飛機。
0: 我哋都係坐飛機去咯，坐飛機去。但係佢即係行嘅時間好短。咁甚至乎如果你話我從呢一個嘅廣西再去下龍灣嘅話，可能就會更方便一啲啦。係啊。咁你一路玩過去，咁啊對比一下，從桂林再玩到去下龍灣，咁又另外一種唔同。

0: 嘅嗰個會多啲嘅，其實喺國際上面用藍色嗰個支付方式會比較多啲嘅。
1: 咁、如果係大家帶信用卡嘅話咧，係咪要帶嗰種芯片卡會比較方便？點解而家咧？我之前去到境外旅遊嘅時候、其實通常都要用芯片卡，因為基本上都係嗰種嘟一嘟嘅嗰種啊嘛。
0: 佢接觸式咁就可以 OK 啦。
1: 係咪就嗰種可能會更加方便啲咯？
0: 係啊，佢同埋而家我哋好多你去銀行開信用卡嘅話，佢基本上都係芯片為主嘅啦。磁條因為咧以前用磁條咧好多時又會燒磁啊，係啦，又刮花咗嘅。但係芯片就會更加穩陣啲咯，所以而家基本上大部分嘅信用卡佢都係以芯片為主。
1: 咁睇嚟咧，即係如果大家去到下龍灣咧，都有一啲嘅工作咧要提前做好準備嘅。所以咧就話，一方面我哋去到一個完全陌生嘅國家嘅話，大家就要旅行嘅過程當中聽從一啲工作人員嘅安排嘅。咁而其次咧，就係話我哋喺當地尊重翻當地人嘅呢一種生活嘅方式啊，嚇。冇錯啦。
0: 咁啊，尤其係坐船啦，因為嗰啲船真係唔大嘅，嗰啲船唔大嘅，即係嗱，我俾你睇下啲船就係咁上下嘅啫。如果遇到大風大浪嘅時候咧，其實佢哋真係本身很扛打
1: 的，就係一條小漁船咁嘅感覺咯，好似同珠江夜遊嗰啲船都冇得太大嘅差別噶啦。
0: 但係其實佢有帆嘅，佢呢啲位置可以升帆嘅，咁所以佢一升咗帆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好有意思嘅呢啲船。
1: 關鍵係珠江夜遊上面啲船咧，電動船嚟咩？而家有一啲係咁，所以咧即係其實好新淨噶嘛，同埋裝修得好華麗噶嘛。哇！但係呢啲就真
0: 係
1: 好似出海打魚嘅，
0: 佢就係木船，
1: 原生態嘅木船，
0: 佢就係木船嚟嘅。咁所以咧，即係遇到大風浪嘅時候咧，可能就沒有那麼扛打，咁所以大家
1: 仲有啲嚴嚴嚴嘅聲。
0: 係啦，如果上船嘅時候咧，即係船員建議你去著救生衣嘅時候咧，我都建議大家
1: 乖乖地咁樣著住。
0: 系啦，咁虽然即系最多影相嘅时候稍微除一除啦吓，咁但系即系最好大部分时间都会着翻咯。
1: 冇错，安全有备无患啦吓，咁我哋都希望大家可以喺呢个下龙湾啦体验到一个愉快嘅行程嘅。咁我讲咗咁多啦，我哋今日嘅魅力真宇宙咧系咁多先啦吓，我哋有更多内容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有事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2: 今日咧同大家一齐倾倾咧就系坐高铁出行嘅话题啊，因为咧而家都已经系准备开学噶啦，暑假要结束啦，所以有唔少嘅学生哥啦都会坐住高铁啦翻学校啦吓，因为要开学啦。咁啊，坐高铁出行嘅过程当中有边啲需要注意嘅咧？嗱，今日喺节目当中咧都会同大家讲讲。咁首先会关注翻最近比较热传嘅一条话题啊，就系一条网上嘅视频。引发嘅一个公众嘅热烈嘅讨论吓，
3: 系啦，就系、是、一趟列车系上海至成都西嘅，就有三名嘅旅客咧系实名制买咗有三张飞啊硬座嘅席位嘅车票嘅，咁但系其中咧得两名嘅旅客咧系有检票上车嘅啫，就一名就冇上到车嘅，于是乎咧呢两名嘅旅客咧就将佢哋嘅零食就摆喺呢一名即系冇检票嘅乘客嘅座位上边啦，咁、但系咧喺车厢入边咧亦都有一啲冇位坐嘅旅客嘅，咁、有一位嘅旅客咧就冇得坐啦，佢就希望可以坐喺呢一张闲置嘅席位上边，就请求列车员去协调啊！咁列车员咧核实咗购票同埋席位嘅情况之后咧，就建议双方自行去协商解决啦。咁啊，就呢件事啊，国铁成都局咧亦都系发布咗相关嘅说明噶。
2: 冇错啦吓，咁啊，结合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等法律法规啦，做出咗一个专业嘅法律界定，咁就系旅客购票之后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唔行使本次列车运行区段内嘅席位使用权。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同埋铁路旅客运输规则，该席位亦都唔可以由第三方占用同埋处置。有特殊需求，应当要向列车工作人员报备，由工作人员现场协调去处置。咁呢件事咧，其实喺网上咧引发嘅一个资源咧嘅讨论，就系话即系究竟呢个座位应该由边个坐？
3: 系啦，因为呢一位嘅乘客佢冇上到车嘅，但系另外两位嘅乘客咧就系佢嘅亲友，咁佢哋就认为我就有权去处置，咁但系官方嘅回应就话咧不能由第三方去占用同埋处置啊！咁呢个说明发布咗之后咧，亦都再度引发咗舆论嘅争议同埋讨论啦。咁有唔少嘅网友就话咧：，呢两位女仔值得支持啊！咁佢哋一家人花钱买嘅位，咁点解唔可以支配咧？咁另外有一啲网民咧就支持无座嘅旅客，就认为火车上面嘅座位系公共交通资源嚟嘅，而家咁紧张嘅时候，你人冇得坐，反而零食有得坐，梗系唔啱啦。咁对于呢一个讨论咧，国铁集团嘅相关嘅负责人有进一步嘅表态噶。
2: 冇错啦吓，首先咧嚟自于国铁集团企发部合规管理处处长啦，招德贵佢就话，根据咧相关嘅管理办法同埋规定啦。旅客购票之后，由于自身嘅原因未检票乘车，系视为该旅客唔行使席位嘅使用权嘅。过去咧，即系如果你话坐火车，你赶唔到火车上边嘅呢一趟嘅车票嘅话咧，咁呢个车票系作废嘅。但而家因为你开车之后咧，如果你未检票，你喺当日24点之前都系可以免费改签嘅，所以你就唔可以再享有自由支配原嚟座位嘅权利，即系意味住就系话你就算冇坐呢一趟车，但系你可以改签呢一张嘅车票，甚至乎有其他嘅处理嘅方式，包含退票等等。所以即系你就算冇坐，你唔可以话我依然都压住嗰个位置当系我嘅，因为你有阵时可能分分钟你就已经改签咗呢一个座位，就已经不属于你啦嘛。
3: 系啦，如果你咁样做，相当于你享受咗两张车票嘅权利啦。一张就系冇检票嘅呢张车票，另外一张就系你改签之后嘅车票。咁样亦都会系有负面嘅示范效应，可能会引发更多嘅人一个人购买多张车票嘅占座嘅行为，亦都系唔合理嘅。咁讲到一个人买多张车票占座，咁如果真系有咁样嘅需求，可唔可以咁样买咧？
2: 冇错，其实喺呢一个特殊嘅情况之下咧，我哋系另行讨论嘅。譬如话吓，有一啲嘅疾病啦，或者有陪护病人等等特殊需求嘅呢啲朋友咧，即系譬如话吓，可能两人成行，咁啊一个人陪伴一个病人，咁啊可能佢身上啦吓，仲有好多嘅医用嘅器械需要放置，咁佢买三张嘅车票，咁呢个时候咧系可以喺购买票嘅时候用三张身份证 定去買三張車票，但是上車之後就跟工作人員講明話，因為呢個原因我需要多押一個座位，咁係可以喺咁樣嘅特殊情況之下，工作人員咧對其他嘅旅客進行一個特殊嘅解釋嘅。咁呢個係特殊嘅情況之下嘅一個特殊嘅處理嘅方法啊。
3: 係可以允許你咁做，但係有好多嘅附加條件㗎。
2: 冇錯。
3: 咁啊，有啲網友聽完之後咧，又有異議啦，就話：咁樣規定咧，權責上唔對等。我作為購票人已經俾曬車票啦，咁啊冇檢票就唔代表話鐵路部門已經完成咗退款。咁我個款項又冇退嘅前提之下，你直接剝奪咗我嘅席位權益，係咪公平呢？咁如果未檢票乘車產生咗空閒嘅席位，你安排佢俾嗰啲站票嘅旅客使用，咁啊原先嘅旅客中途如果係佢又趕上咗呢趟車啦，佢又上咗車，咁點算咧？係咪應該俾翻佢坐咧？定係繼續係俾呢位站票嘅旅客使用咧？
2: 但係嚇，我哋睇翻相關嘅法律同埋規定咧，就係、是、只要旅客咧支付購票款開始，你就建立咗咧同承運企業之間嘅客運服務合同嘅關係。你就算冇檢票坐車，後續都仲有改簽嘅權利。呢、這個權利本身係旅客佢自己嘅，而唔係話同行嘅人嘅。哪怕即係佢係冇檢票乘車，但係都要由嗰個本人去決定，你嘅同行人係冇權力去處置咧呢一個旅客嘅空閒嘅一個職位嘅。咁旅客由於自身原因冇檢票坐車，係形成咗旅客唔行駛列車正在運行區間該段職位咧所使用權嘅一個客觀嘅事實啊，所以亦都冇得傾啦。咁而最後咧，我哋睇翻要注意嘅係冇座票旅客，佢係一個臨時就座嚟嘅。即係你本身係冇座位嘅，如果原嚟嘅座位嘅旅客中途上車啦，佢依然都係可以隨時坐翻自己應該有嘅座位，呢樣嘢是最重要的。
3: 已经是解答了网友的困惑了。中途如果真的想翻车，不好意思，都是原先那位旅客要坐翻的。咁除此之外，最近咁多朋友仔搭乘高铁，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可唔可以带香水啊，或者是防晒喷雾呢？我们稍后同大家详细分享。
0: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有先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2: 最近咧，唔少朋友仔坐高铁啦，吓准备要翻学啦。咁啊，有边啲需要注意嘅地方咧？可能有唔少嘅朋友咧会带一啲防晒喷雾，因为咧特别系嚟到大湾区，而家都好热同埋好晒嘅。咁啊，仲有一啲朋友咧，因为要做下造型咁样啦，
3: 遮下个头
2: 啦，咁样呢一啲嘅压力容器啊，吓都会带住嘅。咁其实咧，我以前系以为唔带得嘅，
3: 我一直都以为唔可以带，
2: 完全唔带得，我一直以为，但其实而家我哋睇翻要求啊，吓系限量携带物品嚟嘅，单体嘅容器容积唔超过150毫升，每种限带一件，累计唔超过600毫升系可以携带嘅。
3: 哦，原来系咁，我仲记得咧，我父母有一次真系搭乘高铁嘅时候，系带咗一支 mouse 啊，跟住系过安检嘅时候系检测出嚟，就变咗佢要喺现场放弃佢
2: 啦。系啊，
3: 咁啊，自此之后我哋全家人都
2: 我都系，因为我曾经都试过带一支100毫升嘅又系类似于 mouse 啊或者定型喷雾咁样嘅，后屘就俾佢哋没收咗咁样。
3: 嗯哼，
2: 所以即系而家睇翻咧，大家会发现即系而家成个铁路部门嘅政策都会系动态咁样调整。所以大家要根據最新的呢一個規定啦，去決定自己出行的一啲行李啊嚇。咁另外咧就係啱啱講到香水同埋花露水可唔可以帶咧？因為佢都係呢個有壓力嘅一啲係啦，液體噴霧咁樣，一樣都係限量攜帶。嗱，香水、花露水同埋驅蚊噴霧啦，係有易燃成分嘅非自噴壓力容器日用品，單體容器容積唔超過100毫升，每種限帶一件。 是可以大的。
3: 嗯，当然我们去到火车站时听到提示就说易燃易爆的液体是绝对不可以大的。嗯、那酒精消毒湿巾又得不得呢？有酒精、哦。
2: 嗯，其实呢含 75% 酒精的消毒湿巾和棉片是可以大的。啊、
3: 嗯，那大家即可以做好个人的这个卫生的。
2: 即是你不要成硬咁样酒精拿过去啦。
3: 是绝对

0: 系唔得嘅，咁啊好多嘅女仔咧，小姐姐啦，用嘅化妆品啊、洗浴用品又可唔可以带咧？包括洗面奶啊、洗发水啊、沐浴液啊、粉底液呢啲啦，其实系通通都可以携带嘅。当然啦，有一啲液体嘅就要睇翻个容量啦，就千祈唔好超出啊吓。
1: 冇错啦，咁而充电宝方面咧，同样亦都系有限制啊，记住带3C 认证嘅充电宝。咁另外咧就系单块额定能量咧，唔超过100瓦时啊吓，即系大约系2.7万毫安时嘅容量啊，其实够晒啦，
0: 好
1: 一般
0: 大啦呢
1: 一
0: 个，
1: 万嗰啲都已经好够用
0: 成个星
1: 啦。
0: 期唔充电都够啦呢个。咁啊，另外而家好多朋友仔都中意用手持电风扇啊，呢个可唔可以带咧？咁啊，可以带嘅，但系有一个提醒啊吓，插电式嘅台式嘅电风扇可以带，但系你千祈唔好喺车场使用啊吓。咁啊，因为咧为咗保障成个动车组嘅安全嘅运行，唔好随随便便去为其他嘅电器插电啊，仅仅系手机啊、平板电脑啊等等呢啲小型嘅电子产品就够啦。
1: 系啦，另外咧，仲有就系电动轮椅，可唔可以带咧？因为会有啲残疾人使用咧电动轮椅啊吓。咁喺呢一度咧，提醒翻大家，其实系可以嘅。但另外咧，我哋发现喺现场咧，可能会有一啲朋友带啲电动嘅滑板车啊，或者咩平衡车呢一啲啊，呢一啲咧，因为佢哋电池电量太大啦，所以系唔带得嘅。因为你会发现有啲朋友带嗰啲电动平衡车咧，一个辘咁样卷嚟卷去咧，碌嚟碌去咁样啦吓，嗰啲因为佢嘅电量太大啦，唔可以带。咁所以换言之，电动车嘅电池亦都唔带得噶吓。
0: 系啦，咁啊，另外可能有啲朋友仔咧，就可能会俾亲人带啲礼物啊，譬如一啲酒类咁样啦。如果系包装完好嘅话，标示清晰，而且系24到70度之间嘅话咧，可以带累计唔超过3000毫升，即系3升啊吓。咁啊，大家要睇翻呢个量啦。
1: 另外咧就系如果有啲朋友话喺车上可唔可以食电子烟咧，绝对唔得噶吓，全程都系禁烟嘅。如果你真系食烟引发咗烟雾报警嘅话，导致列车降速运行或者紧急停车嘅话，后果非常之严重噶吓，千祈唔好做啦。咁所以喺呢一度都提醒翻大家咧，出行嘅时候咧，一定要注意一啲相关嘅法律规定啊吓。咁啊，开开心心咁样出门去啦，安安全全咁样到达目的地啊吓。
0: 冇错啦，以上咧就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多谢你嘅关注，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探世界。
1: 听日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您带来的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泽峰。
3: 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想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了。每个交易日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都会在央视频同各位见面。
3: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南国书香节全面启幕，广东全省21市联动布局，400余个分会场落地，1000余场主题活动全域铺开，阅读场景彻底走出传统展馆，融入城市街巷与民生日常。在大湾区实体经济、科创经济、跨境商贸高速发展的当下，文化经济的赋能价值正在持续凸显。那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将会和嘉宾一起来梳理书香经济背后的湾区逻辑。
4: 稍后时间股市扫描，我们都会邀请到专业的人士对今日 A 股和港股方面的表现进行分析点评。
3: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 A 股，今天呢，上证综指收盘3986.30点，涨幅0.86%；深证成指收盘14015点，涨幅0.44%；创业板指收盘3438.68点，涨幅0.42%；科创综指收盘1979.75点，涨幅1.90%。
4: 咁啊，再嚟关注下港股方面嘅情况下，恒生指数系报收25520点嘅，跌幅0.25%；国企指数报收8499.7，升幅系0.11%；恒生科技指数报收4615.24，升幅系0.22%。咁啊，盘面当中啦，升幅居前嘅板块包括有环保概念、大气治理同埋一啲嘅物流嘅板块啦，同埋一啲嘅银行股，今日系一定程度嘅升幅。咁而另一方面，看到包括一些的光伏玻璃和一些的黄金和有色金属，包括一些的电影概念，就是有一定程度的调整。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股市。来看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收盘53559.99点，跌幅0.02%；纳斯达克指数收盘于26402.42点，跌幅0.52%；标普百指数收盘7711.76点，跌幅0.25%。
4: 欧洲市场方面，英国富时100收了盘，报收是10824.26，升幅是0.29%。而正在交易当中的德国 DAX30 叫紧26397，跌幅是0.65%；法国 KCX 叫紧8412，升幅是0.14%。
3: 好的，一起进入到今天第一个环节，财智湾区。
5: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3: 来到财智湾区，2026南国书香节全面启幕，广东全省21市联动布局，400余个分会场落地，1000余场主题活动全域铺开，阅读场景彻底走出了传统展馆，融入城市街巷与民生日常。这一系列变化的背后，是广东文化消费市场的扩容升级，也是湾区文旅经济、知识经济、数字消费的全新增长信号。
4: 在大湾区实体经济、科创经济、跨境商贸高速发展的当下，文化经济的赋能价值正在持续突显。阅读产业区别于传统的重资产产业，具备低能耗、高附加值、强辐射、长链条的经济优势，涵盖图书发行、文创研发、数字阅读、智慧教育、研学文旅、知识服务等完整的产业链条。本届的书香节新增了终身学习馆、落地智慧阅读场景，推进全域场景下沉，本质上是一场文化产业的业态迭代和消费场景的重构。今日时间我们会同各位一起来梳理一下书香经济背后的湾区逻辑。
3: 嗯，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项目研究员陈颖仪。颖仪你好。
4: 你好。
6: 哎，你好。
3: 嗯，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南国书香节哈。我们首先呢从全国和广东的宏观经济格局来看，全民阅读常态化的落地，您认为能够为区域培育哪些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红利呢？
6: 我觉得从这个宏观的财经维度来看吧，全民阅读并非是简单的一个民生文化的一个建设，而是支撑区域高质量发展、夯实经济增长底盘的一个基础性的工程，能够持续释放人力资本红利、产业结构红利和城市资产红利三大核心价值，为广东及大湾区的经济增长调结构、促升级提供持久的一个支撑。那么我们分三点来看哦。首先的话呢，是这个人力资本的长效红利，这也是所有产业发展的底层竞争力。那么像大湾区作为全国的科创高地嘛，那么它的一个产业升级的核心瓶颈就已经不再是资金啊、技术啊、设备，而是呢高素质符合的综合终身学习型的人才储备。那么呢这样子就是匹配到我们这些像科创啊、金融啊、法律啊这些业态来说的话呢，持续的阅读和知识的更新能够为从业人员提供更好的一个专业服务的一个能力，而且的话呢也能让他们呢更好的获得新的一些创意。那么呢也能匹配湾区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精细化的转型的一个需求。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产业结构的一个红利。那么现在这个全国都在实现推动这个新旧动能的一个转变嘛。那么像大湾区的话，它的经济是以制造业、外贸经济和科创为核心支柱的。那么产业体系的硬核属性呢是比较突出的，而文化阅读又属于这个相对软资产产业。那么呢像零污染啊、低耗能啊、高附加值啊、然后就业能力啊，这些的话呢都呢是属于文化阅读产业的。那么文化阅读产业呢能够催生出新的像数字阅读、知识付费等等的一些业态，可以说的话呢这个软硬结合能够让湾区的经济更加均衡、稳健、多元。最后的话呢是这个城市资产与营商环境实现软硬的一个转化。那么像这个城市竞争已经进入到存量时代了，那么营商环境呢不再是这个产业政策、土地成本和配套措施这些内容。那么常态化的一个阅读场景呢能够增强高端人才定居的意愿，可以说呢整这个书香城市的 IP 价值呢也能赋能城市招商，那么持续聚拢人流、信息流、资源流，那么形成呢文化聚人气、人气愈消费、消费带产业、产业促经济的良性商业闭环，为区域经济增长呢提供长久的

0: 能量。
1: 嗯，咁啊，从广东啦，包括呢个宏观嘅经济格局嚟睇啊，吓全民阅读咧，绝对唔系简单嘅民生嘅文化建设吓，而系一个支撑区域高质量发展、夯实经济长期增长底盘嘅基础性工程嘅。嗱，首先咧系人力资本长效嘅红利，呢个亦都系所有产业发展嘅一个底层嘅核心竞争力。长期嚟睇，全域阅读嘅氛围所形成嘅人口嘅素质优势，系能够转化为区域劳动生产率嘅优势，令到大湾区咧喺全国产业竞争、人才竞争当中，能够持续保持领跑嘅态势。其次就系产业结构嘅优化红利啦，能够助力湾区经济实现轻重业态嘅互补同埋新旧动能嘅接触。喺当今传统制造业面临周期波动、外贸市场咧存在不确定性嘅背景之下，文化消费系作为内需消费嘅一个核心嘅板块，系具备非常之强嘅抗周期嘅属性，能够对冲翻实体经济嘅波动嘅风险，令到大湾区嘅经济结构更加之均衡、稳健同埋多元。咁而最后一个方面就系城市资产同埋营商环境嘅红利，实现软实力向硬经济嘅转化。咁啊，提到话呢一个嘅常态化嘅全域嘅跃动场景啦，包括浓厚嘅城市嘅书香氛围啦，都系能够大幅咁样提升到城市嘅宜居度同埋品牌嘅美誉度。咁同时，书香城市嘅 IP 价值同样都系能够帮助形成文化聚人气、人气欲消费、消费带产业促经济咁样一个良性嘅商业闭环，亦都系为区域经济长期增长咧积蓄势能啊。
2: 嗯，是的。那么本届南国书香节走出展馆、全域布局、地势全覆盖、场景下沉这一系列的模式，又将为广东挖掘哪些全新的消费增量和内需潜力呢？
0: 嗯，其实本届这个2026南国书香节，它最大的一个财经类的亮点吧。就不是说它的一个展销热度，而是阅读消费的常态化、下沉化、平民化和场景化。那么呢，现在的话呢，有437个分会场和这个全省21市的全域联动，可以说的话呢，就打破了传统书香节、短期展会、集中消费、城区限定的旧模式。把这个文化消费从阶段性的转化为常态化的一个消费。那么具体来说呢，也是可以分三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激活这高频轻量的一个消费阅读需求。那么呢，它也补齐了城市日常的消费短板。那么像这个桥下书屋呀、社区书吧呀、阅读角呀、街头书香驿站啊等等，这些遍地开花，能够呢把阅读嵌入居民的一个日常场景之中，那么这也催生了小额高频普惠的一个消费模式，可以汇聚成规模可观的一个内需增量，让文化消费从小众变成大众的刚需消费。第二呢，是打开了县域下沉的一个消费蓝海。那么长期来看呢，广东它是有优质的文化资源的。那么呢，高品质的一些图书活动以及呢这个图书资源，对于这些各居民来说呢，它是可以下沉至基层市场的。那么像粤东啊、粤西啊、粤北啊，它的一个县域市场的文化消费其实是供给不足的，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下沉呢，能够带动县域的一个消费需求，打通城乡文化的消费壁垒，也拓展了这个消费半径，能够呢有助力广东构建全域统一的文化消费大市场。第三方面呢，是拓荣数字智慧的一个消费领域。那么像本届的书香节呢，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一个纸质阅读，而是布局了 AI 伴读、线上共读、数字展厅、云端讲座、智能阅读设备等等的数字化场景，能够呢直接带动数字读物的订阅、以智能读书硬件、线上课程、 AI 阅读会员、数字文创等等的一个消费。那么呢，也能够进一步丰富湾区数字消费场景，助力广东数字。

0: 资内需持续扩容，推动传统文化消费向智能化、数字化、品质化的转型升级。总体来说吧，场景的下沉的核心价值就是把一次性的展会流量转化为常态化的一个消费存量，把城区的小众市场拓展为全省的全域市场，为广东的消费经济注入长期稳定可持续的增长动力。
1: 关注到呢一届嘅南国书香节，最大嘅一个亮点就係将阅读消费进行常态化、下沉化、平民化同埋场景化嘅一个改变。首先呢会关注到呢一次嘅南国书香节係激活咗市井嘅高频轻消费嘅增略，保持咗城市日常嘅悠闲消费嘅短板。呢一次嘅书香节呢係将阅读陷入到居民嘅常场景当中，直接呢一种嘅场景下沉呢都係直接催生咗一啲嘅小额高频普惠嘅新型嘅轻消费模式，系能够盘活到城市嘅零散嘅消费场景，汇聚成规模可观嘅内销增量，令到文化消费从小众消费变为大众嘅刚性消费。第二点就系打开咗县域嘅一个下沉嘅消费蓝海，助力城乡消费嘅均衡提质。呢一次嘅下沉啦，对于县域嘅居民嚟讲吓，系极大咁样激发咗县域嘅一啲家庭阅读啊、亲子教育啊，包括文化体验嘅一啲消费嘅意愿，精准咁样挖掘到县域文化嘅消费蓝海，打通城乡文化嘅消费壁垒，亦都扩大咗省内消费嘅一个辐射嘅半径。第三就系扩容咗数字嘅智慧消费赛道，匹配大湾区数字经济嘅升级趋势。呢一次嘅书香节系全面布局咗，包括 AI 半导、线上共读等等呢一啲嘅数字化场景，系进一步丰富咗湾区嘅数字消费场景，助力广东嘅数字内需系持续扩容，亦都推动传统文化嘅消费向智能化、数字化同埋品质化转型升级。
2: 那我们也观察到啊，本届的书香节呢是首次设立了终身学习馆。从产业财经的角度，我们来进行解读哈。您认为这一个创新布局会带动哪些赛道升级和商业机遇呢？
0: 好的，这个其实首设了这个图书馆吧，那么也是这个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信号。那么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产业财经的一个角度或者说赛道来说的话呢，那么传统的一个经济书香经济模式是比较单一的，那么它的一个核心的营收呢是集中在纸质图书、教辅资料、文创产品这样的一个现下销售，那么的话呢，它的一个受这个电商的一个冲击吧，那么的话呢，它其实线下的一个消费模式是比较少的，那么所以我们就要从细分的一个赛道去看。首先的话呢，是这个职业教育和职场提升赛道呢，是迎来了这个政策和场景的一个双重红利的。那么大湾区产业呢，迭代呢速度较快，像高端制造呀、现代服务呀、跨境商贸呀、数字科创行业也在持续升级，这也倒逼着职场人群持续的更新知识结构，提升专业技能。那么像终身学习馆呢，也依托了这个官方的平台优势，汇聚优质的职业课本、行业读本、技能培训资源，为职场人群提供常态化的学习渠道，直接带动了职业书籍的销售、线上职业课程，然后以及呢这个为湾区职业教育企业提供展示、引流、落地的优质场景，也能够带动这个职业教育的一个品牌化以及规范化的一个发展。那么第二方面的话呢，就是这个银发乐学赛道的一个打开。那么随着人口老龄化这样的一个大背景吧，那么老年的文娱呀、健康呀、康养啊，也是这个比较好的一个赛道。那么像这个文化消费呢，目前还是聚焦在青少年的，但是老年群体的一个学习需求呢是越来越重要的。因此呢，终身学习馆打造的普惠的教育模式呢，也能呢激活老年文化

0: 消费的一个新市场，带动老年读物、兴趣班、文创、康养等等的业态发展，填补湾区文化产业的空白。那么，同时呢，这个普惠的一个特殊教育赛道也能彰显民生经济的一个价值。从产业的角度来说吧，无障碍读书、智能复读设备，还有特殊的教育课程、普惠阅读服务等等的细分赛道，也能获得场景落地的机会，帮助小众文创设备的升级，完善产业链条。整体来看吧，终身学习馆的设立，让这个阅读产业从卖产品转为卖服务、卖内容、卖成长的知识服务，大幅提升了产业的附加值、用户粘性和商业持续性，为大湾区文化产业开辟新的增长曲线。
1: 咁本届书香节咧，第一次设立终身学习馆，标志住湾区阅读产业系正式告别图书售卖嘅单一业态，迈入到全龄年段嘅终身知识服务产业嘅时代，为大湾区嘅知识经济同埋教育服务产业带嚟咗全新嘅发展机遇。从具体嚟睇，首先系职业教育同埋职场提升嘅赛道，系迎来咗政策同埋场景嘅双重红利。终身学习馆系依托官方嘅平台优势，汇聚咗多方嘅优质资源，为湾区职业教育企业提供咗展示、引流、落地转化嘅优质场景，推动职业教育产业规范化、品牌化嘅发展。其次系银发落学嘅赛道，亦都系打开咗全新嘅商业空间。终身学习馆主打嘅系普惠终身学习，激活咗老年嘅文化消费嘅新市场，带动咗包括一啲嘅老年读物啦、银发文创等等嘅呢啲新业态嘅发展，可以话系填补咗湾区银发文化嘅产业空白。同时，普惠嘅特殊教育赛道亦都系彰显其嘅民生经济价值。呢一届嘅书香节非常之关注特殊群体嘅学习需求，完善无障碍嘅阅读嘅体系，亦都系带动到小众嘅细分文创同埋智能嘅设备产业升级，完善湾区公共文化服务嘅产业链条。咁所以总结嚟睇咧，呢一次终身学习馆嘅设立系大幅提升咗产业嘅附加值、用户嘅黏性同埋商业嘅持续性，为大湾区文化产业开辟全新嘅增长曲线。
2: 那我们立足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格局，书香节文化 IP 又是如何来赋能湾区文旅经济、跨境消费和区域协同发展呢？颖仪，
0: 我觉得也可以分为三方面来说吧。第一呢，是打造这个文旅加粤语的全新融合业态，那么呢，把这个传统的观光旅游呢升级为观光打卡、沉浸阅读文化体验的深度文旅模式。那么传统的途径文旅呢，存在这个停留时间短、消费链路短、二次消费不足的问题，而书香的一个文化主题呢，能够更好的丰富游玩内容，那么有效的提升文旅项目的一个综合运营能力和盈利水平，让湾区文旅从门票经济向这个体验经济和内容经济转化。第二呢，是激活这个粤港澳这个文化消费和产业的一个联动，一方面呢也能推出内地优质的一些出版内容、文创产品、知识服务等，另一方面呢也能吸纳港澳优质的文化资源，国际出版视野，反哺内地市场，那么实现三地文化资源共享，那么市场联动、业态互补，那么做大做强湾区的一个跨境消费新赛道。那么第三呢，就是塑造湾区统一的一个文化品牌，那么提升这个区域的整体竞争力，像大湾区吧、九市两区它的一个产业结构是互补的。那么但是的话呢，其实也缺乏一个统一的大众 IP。 那么这可以说这个南国的书香节的全域联动、三地共建的一个模式吧，能够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全民文化名片，强化大湾区城市抱团发展品牌效应。统一的一个书香 IP 呢，也能提升整体的一个文化识别度和美誉度，

0: 助力湾区在全国的文旅竞争中形成差异化优势，实现了文化软实力的集聚。所以说呢，这个通过这以上三个路径吧，能够呢把这个南国书香节作为广东的顶级文化 IP 去打造，能够呢更精准的补齐业态短板，赋能湾区文旅经济提质增效，深化粤港澳三地产业协同。
1: 咁呢个书香节嘅文化 IP 啦，对于粤港澳嚟讲吓，系都系有包括呢个赋能湾区文旅经济提质增效、深化粤港澳三地产业协同嘅咁样嘅优势作用嘅。首先咧，我哋睇到咧系打造文旅加阅读嘅全新融合业态，拉长文旅消费嘅产业链。呢一个嘅书香节嘅 IP 嘅打造咧，系能够将传统嘅观光旅游升级为观光打卡加沉浸式阅读加文化体验嘅深度嘅文旅模式。咁样咧，系有效提升咗文旅项目嘅综合营收能力同埋盈利嘅水平，令到湾区文旅从门票经济转向到体验经济同埋内容经济。第二点就系激活粤港澳嘅跨境文化消费同埋产业联动。南国书香节能够依托湾区嘅平台，联动香港澳门嘅文化优势，实现三地文化资源共享、市场互通、业态互补，做大做强湾区嘅跨境文化消费嘅全新赛道。第三点就系能够塑造湾区嘅统一文化品牌，提升区域整体嘅软实力同埋竞争力。南国书香节全域联动、三地共建嘅模式，能够打造属于粤港澳大湾区嘅全民文化嘅名片，强化湾区城市抱团发展嘅品牌效应，能够以文化软实力凝聚区域发展嘅合力，最终实现赋能湾区整体经济协同升级。
2: 最后我们再从长期产业趋势来看啊，全域全民阅读的常态化，又将为大湾区培育怎样的未来产业赛道和经济增长新动能呢？你有怎样的思考呢？
0: 我觉得我还是从三方面来去讲吧。首先的话是这个文化 IP 的孵化和版权的经济赛道。那么阅读呢，是文化 IP 的一个活水源头，海量的一些图书内容呀，本土的人文内容啊，以及湾区的一个主题，这些都是可以进行二次的一个开发的。那么可以转化为短视频啊，纪录片啊，然后文创产品啊等等，那么形成呢这个阅读内容的孵化、 IP 开发到商业变现、持续迭代这样的一个完整的版权经济链条。那么版权经济呢，属于高附加值、高壁垒、可持续的优质业态，也将成为湾区文化产业未来增长的一个核心支柱。那么第二呢，是这个阅读智慧阅读与这个教育科技的一个赛道。那么随着 AI 伴读呀，这个智慧学习系统的一个普及吧，那么大湾区呢是集聚了大量的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然后还有硬件的一个研发企业，那么能够呢实现科技产业与文化产业的双向赋能、双向升级，也培育了湾区的一个细分赛道。最后的话呢，是这个城市的公共服务及文旅的一个赛道。那么像刚刚提到的桥下书屋呀、社区书吧呀、书香驿站啊等等的一个铺开吧，也能够呢把这个场景化的一个阅读那么落地，为这个用户呢提供这个公共服务的链条。那么除了这个居民之外呢，像旅游的，他们可以开展一些家门口体验、城市短途、青少年素质提升、职工团建等等的一些需求。那么呢，也激活着大众的一个素养消费、教育消费、体验消费。所以说呢，从长远来看，书香经济呢不是依附于文化活动的一个附属经济，而是独立成链、自成生态、持续迭代的一个战略性新兴的文化服务业态，将持续的优化大湾区产业结构，夯实内需底盘，提升城市竞争力，成为湾区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新动能。
2: 从一场

0: 从城市展会到全域民生常态，从单一文化活动到全链产业经济，2026南国书香节的全域升级可以说不仅是阅读方式的迭代，更是大湾区消费升级、产业升级、城市发展理念升级的生动缩影。书香润物无声，经济向阳生长，在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全民阅读持续沉淀人力资本，培育消费增量，孵化新兴赛道，凝聚湾区合力，让文化软实力稳稳转化为经济硬实力，以满城书香赋能湾区经济长效繁荣，持续进阶。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项目研究员陈颖仪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你，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
0: 好的，也欢迎朋友们呢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也希望大家呢在央视频的评论区跟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股市扫描的环节。
3: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0: 好，进入到股市扫描，为您请进到的嘉宾是资深市场人士余波。余波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今天呢 ，A 股是走完了八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哈。今天我们看到呢，回顾一下本月三大指数呢，都是一个收涨的一个态势啊。那特别像上证综指呢，是收报了3986.30点，全月上涨4.02%；深证成指呢是月涨3.21%；创业板指呢是月涨2.83%。今天呢，我们也是看到两市个股呢是一个涨多跌少的一个态势哈。那首先整体的盘面也请你来做一个解读。
5: 好的，今天的沪指呢是收到了全天的最高，逼近了4000点的整数关口，成交呢是在2.15万亿啊。关键词呢其实呢有三个，一个呢就是中报的兑现日，一个是风格呢切换到了应用，包括还有防御和科技的和解。首先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去讲啊。首先是这个指数层啊，低开呢，其实呢，今天早上呢是上周五的科技的回吐，再加上呢这个美股的一些余震，那么翻红呢，其实呢靠权重股的这种托举以及应用端的一个点火。沪指呢3986点呢，确实呢是像主持人提到的啊，八月份呢涨了4.02%。那么从这个量上来讲的话呢，其实呢并不是特别大，说明呢这次呢也并不是一个全面性的一个全量的一个增长，是一个存量把高位里的资金啊，包括像医药啊，包括像这个资源啊，一些资金呢去搬到了 AI 的应用和低位的科技。其次呢，在这个涨跌的结构当中呢，3000多只个股的上涨，那么说明呢这些资金呢挑的是有事件有业绩的这种板块进行入手啊，像我们今天看到像影视短剧板块啊，包括这个消费电子元件，还有军工电子啊，包括果链，那么其实呢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左侧的回补。那么调整的呢是贵金属板块啊，这个呢是与这个杰克逊霍尔的会议放鹰啊，包括这个金价的回撤啊，有这种联动的影响。那么像光伏、生物制药、创新药呢，那么在中报的兑现之后呢，有这种获利的砸盘的情况。另外呢，在消息面上呢，有两件比较大的一个经济事件啊，一个是呢八月的官方制造业的 PMI 啊，那么是49.8%，说明呢我们的经济呢仍然在继续的磨底。那么 A股的中报呢，全样本的规模净利润呢是3.58万亿，同比的增长呢是19.4%啊，其实呢是有大概75%左右的公司的盈利，那这个呢也是今天市场呢从低位翻红的一个底气。科技的应用涨，资源跌啊，本质呢其实呢是中报季已经逐步的结束，从原来的周期防御切回成长的应用，所以呢我认为今天的盘面的表现呢是中报收官之后的一个风格再平衡的反应。
0: 嗯，好，今天呢我们也注意到盘面上哈， 像液冷服务器呢是一个异军突起的一个态势哈，龙头的个股呢也是表现很亮眼哈，我们也看到了有相关的媒体呢也报道了订单满产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这个板块今天呢为什么会有再度发力呢？
5: 其实呢今天的液冷呢简单说呢是AI 芯片的这种功耗呢已经超过了这个风冷的这种红线，再加上呢英伟达的 Rubin 的这种全液冷的定型，以及您刚才提到的订单的这种实证，三层呢叠在一起，把原来我们对于这种液冷的预期呢又提前了，从原来的这种可选逼成了一个必选的临界点啊，终于呢在股价上呢得到了一定反应。具体来说呢，比如说现在呢大模型的算力集群呢它的功耗呢确实呢增长非常快，传统的这种风冷已经有点扛不动了，那么液冷呢现在呢已经是趋势，它就是一个硬的刚需。第二呢确实呢这个从这种产线的订单，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媒体的这个消息面上啊，基本上已经到了十二月份部分的企业的满产呢，包括它的产值呢已经翻倍，这个呢它已经不是一个故事，不是一个叙事，它是一个实单的这种实证。那么包括像阿里、字节、腾讯，国内液冷的采集呢已经超过了500亿，而且呢很多都是要在今年的下半年进行落地。这个市场呢我看到很多研报的分析啊，基本上是在今年已经是要超1000亿，到明年来讲的话还有可能再进行翻番的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么包括现在英伟达的这种我们看到的这种风向标，它的新一代的全新的芯片呢可能都要去走液冷这样的模式，那么行业呢已经从原来我们讲的这个概念的试点开始转化为这种规模的交付。那么今天的这种上涨呢，其实呢这里边呢有科技调整里边资金那么要去找那种同样啊有科技概念，同时呢有订单有交付，同时呢这个位置呢不是那么高的一些细分的领域，那么液冷呢恰好呢可以在这个地方呢进行接棒。液冷呢是 AI 算力里边功耗倒逼出来的一个实景的赛道，它的这种逆势的这种表现呢其实呢符合我们说现在的这个资金的逻辑。当然呢我们也提醒我们投资人呢可能在这里边呢可能去考虑一些头部啊，真正有这些实际预期有订单的啊，不要去追那些封板的小票，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控制一下我们的风险。
0: 好，那我们再来说说近期的这个券商呈现的异动啊。我们在看到在刚刚披露的这个半年报里呢，43家上市的券商营收是3647亿，涨幅45.87%，净利1553亿，涨幅49.01%。那对于券商这一波行情，您有怎样的观点呢？
5: 券商呢应该说是从上周开始呢就有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表现，但是今天呢确实它不是一个主角的这样一个形态出现，但是呢它已经反映出业绩和资金面上的一个共振。首先来讲的话，业绩确实很硬啊，因为今年我们知道 A 股的上半年的成交是一个创纪录的成交，那么成交的背后呢对于券商的这个几大业务，经纪也好，自营也好，两融啊，表现呢确实呢都是实实在在的推动。那么头部的券商板块的净利润呢确实非常好，比如说像中信233亿啊，涨幅是接近70%啊，招商也有翻倍的这样的表现。那么这里边来讲哈，我们看到40家的券商的这个财报披露呢，基本上都是一个双增的一个走势，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顺周期的这样的一个行情的再现。其次来讲的话呢，我们也发现到呢，在这个资金结构上，有一些专业的非机构投资人的这种入场啊，也就是我们可能散户中经常讲的牛散。那么为什么这些专业的投资人开始来陆续进入到这种券商板块呢？他们可能也是关注到了，就是现在呢这个券商板块的整体呢，像公募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在一个低配的一个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呈现，同时呢它的估值和业绩呢其实呢是有背离，所以它的筹码是相对比较便宜的啊。那么另外呢，我们也需要提醒我们投资人注意的，就是券商呢确实呢在过往呢我们把它叫做牛市的旗手，但是呢其实呢它现在呢更多的像是一个市场的温度计，像是一个期权，包括现在的 IPO 它自己的强制投资呢，其实呢对它自营的贡献呢确实也不一样。那么在后市来讲的话呢，如果我们说成交量的继续的上行，比如说今天是2.15万亿，如果后市呢能够稳定在2.5万亿上方的话，那么指数如果能够超过4000，那么我想这里边可能会有一个加速度 度。但是如果在现在仍然是在4000点以下啊，3800点以上，可能还在一个磨底的区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持仓上来讲的话呢，偏谨慎一点可能没有错。而且呢，在券商呢，我们要给他的一个预期是一。

0: 这个板块的走势，它会是一个短暂的现象吗？
1: 其实呢，我们把它穿透来看呢，其实今天短剧影视的这种上涨呢，就是 AI 应用从我们原来的这种硬件的算力开始加场景了，开始切到内容了。那么包括现在我们讲的这个短剧的这个 AI 应用的这种内容，也就是 AIGC 啊，那么它其实到现在来讲的话呢，真的进入到了跟我们普通的投资人也好，跟我们的观众也好，开始面试的这样一个阶段了。那么像《后西游记》这部戏来讲的话呢，我大概去了解了一下它的背景哈，30集，每集40分钟，那整个都是 AIGC 去完成的画面人物，没有真人演员，而且呢是广电21条之后首部是边审边播的一个上星的长剧，这就意味着 AI 的内容从原来的这种小屏幕，然后呢到了一个大电视的这样一个大屏的这样一个变化。那么再叠加呢，明天呢这个微短剧的一个办法9月1号的正式实施。那么 AI 的这种生成来讲的话呢，可能对于持证的平台，然后呢开始有这种资源流量的这种倾斜。那么第二呢，就是从成本上来讲的话，是能算过来账的。大模型呢，确实呢把文生视频的成本啊压缩到传统拍摄的几分之一。那这里边来讲的话呢，包括在海外上的一些短剧来讲的话，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优质的短剧呢收入翻倍，而且呢在这个里边来讲的话呢，包括我看到一些券商的研报给到国内 AI 短剧呢，那么今年呢可能预期能达到几百个亿的这样的一个营收，用户呢从原来的大概1.2亿，可能到明年要到6个亿左右。那么这个呢是实实在在的一个这个投资人或者说是观众的这样的一个广泛的覆盖。那么在今天来讲的话呢，当然呢，它的上涨来讲的话也有资金面的这种原因啊。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科技高位来讲的话呢，确实呢，它需要寻找一些 AI 有关 AI 叙事，但是呢，同时来讲的话呢，那有事件驱动的。那么短剧板块呢，确实呢，是一个他们去可以去着眼的一个点。那么后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希望投资人呢，就是看到这个剧的播出啊，后期剧播出以后，它的数据怎么样？这个来讲的话呢，就是数据好了之后，那么它就可以续命啊，它就是有持续性的，它不是一个单次的事件的脉冲。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挖掘那些真的有阿尔法、真的有 IP 的、有网文的版权的、有 AIGC 频道的、有合规的这种吃肉品牌，这里面的机会呢，可能就会更多。那么 AI 的行情呢，也说明从硬件往内容端呢进行扩散，那么这但是呢，我们说在这个还没有确定之前，那么它可能还是一个短期的这样一个脉冲的这个一个行为，所以说呢，我们可能也要同时注意我们的这个风险。
0: 好，那么说完短剧之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化工板块哈。化工呢不会像短剧这样的一个爆发哈，但是中报业绩呢还是不错的，282家基础化工营收是1.2万亿，增长11.9%，规模净利809.8亿，同比增长86%哈。那1到7月的全行业的利润呢也是涨幅56.6%。那也想请教一下于波先生哈，化工这一轮是老周期的复合，还是一个复活，还是它更换了一个逻辑赛道呢？
1: 其实化工呢，从去年开始，我们再去讲到这样的一个供给侧的改革之后呢，它是始终开始呢，这个在供给侧呢有一定的这种出清，但是这一波的化工的关键词呢还是有两个，第一个来讲呢就是产能周期的拐点，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呢进入到了金九银十的一个补库存的这样一个情况。那这个周期里边来讲的话，它已经不是一个传统周期，它里边呢还是有成长的因素。这里边呢，我们可以分成三个角度去关注这个化工股票啊。第一个来讲的话，这个板块当中，中报的底子确实是开始是真的是修复了。这里边呢不是靠量堆，那么其实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资本开支呢开始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变化，加上我们国家提到的反内卷，包括双控卡死了一些扩产，那么加上海外的一些落后产能的逐步的清退，那么供给端的拐点是非常的明确。那么油价的波动呢，也是带动了上游原材料的这种价格的阶段的上行。我们看到，无论是氨纶啊、涤纶啊，包括聚酯，那么其实呢，价格都在回暖，对于整个板块呢，这是一个利好。其次来讲的话，就是金九银十是第二脚的这个油门啊，就是中下游的库存现在比较低，旺季之前的补库存呢是退差价，这个呢是需求第二阶段的一个催化。但是这里边的一个新的逻辑，就是在科技化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无论是 AI 算力啊、液冷带起来的这种碳氟化物啊，包括电子树脂啊，那这里边来讲的话呢，其实呢，让我们的化工呢有了更

0: 多的科技的概念，从原来的化工去看地产，已经开始切换到了发电、储能、制造、冷却四大新的场景。那么这头部的公司呢，往往都在往这些新的化工的新材料里边去转移。这和我们说的以前的2016、2017那轮的周期是非常的不同。当然呢，在这里也提示我们的投资人啊，就是化工它是一个慢热的周期啊，就像主持人说的，它不能像这个液冷或者短聚啊，一天啊板儿一片啊，那么它的这个价格呢是在一个缓慢的修复当中，那么也受到外围因素的这种影响。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精细化工的小票呢，确实呢它的价格已经涨得很高了。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建议普通投资人呢可以去关注那些这个价格仍然在修复当中的，或者是关注像化工 ETF 这样的一些指数基金，那么定位在低景气的周期里边的这种成长线的这些化工的股票呢，其实呢可能是更让我们可能这个安全的边际会更强一些，而不能是按照这种短期的科技股的这种节奏然后呢去进行操作。
1: 嗯，好。那最近呢，我们在看到了地产板块多部门呢也是集中的出这个信贷啊、融资的一系列的政策哈，稳地产的信号还是比较密集的。那也有不少的机构投资者呢认为地产呢会有一个5年调整见底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哈。那一线的二手房基本止跌，租金收益率呢也快赶上一个房贷的利率了哈。您怎么来看这个板块近期的走向呢？
0: 对，其实从上周五这个我们的相关部门呢又提了新的这种房地产的利这个政策的时候呢，我们也明显的看出来很多催化，包括现在的可现房的销售，包括从30年的最长到40年的这样一个贷款周期，啊，虽然我们说今天的房地产板块确实呢不是那么亮眼啊，它有一个这个高开低走，但是呢确实呢我们说在这个板块上呢，政策底、估值底加上供给侧的出清啊，三件事呢也是在让这个市场呢逐步的在进入一个筑底的过程。那么从周期上，如果我们从过去来看的话，就像主持人提到啊，这个过去5年，那么房地产呢是一个低迷啊，收缩的一个走势。那么其实呢，在今年呢，我们能看到一线的二手房基本出现一个止跌，核心的小区、核心的区啊，都出现了一些小的反弹，成交量放大，包括豪宅市场在一线来讲的话，今年表现非常不错。所以说呢，这里边来讲的话呢，会让我们的持有人啊，房产的持有人的这种心态呢会发生一定的改变，特别是刚才您提到的租金的收益率如果能够高于房贷的利率的话，那么这里边来讲的话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理价位的一个支撑啊，而且呢这里边可能会吸引自住包括险资的这种算账的这种资金的这种入手。那么第二来讲的话，确实呢供给侧的出清比较狠，那么我们政策来讲确实给予房地产了很多的这种政策的扶持，那么包括刚才提到的这种限购的放松、信贷端的首付利率的下降、融资端的给白名单啊，我看上周五也是又增加了一些白名单的这种房企的这种融资的这样的一些鼓励的政策。但是在这里边呢，我们讲地产呢，它是一个底仓期权，它不是一个进攻的主线。那么我们希望看到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化工的金九银十，其实对于房地产来讲的话也是金九银十。所以我特别是关注的就是9月的数据，包括二手牌挂牌这二手房挂牌的这个价格，包括一线的成交的同比。那么这里边来讲的话呢，客观讲呢，我们还需要对房地产呢有一个观察。那么房地产呢现在是在一个左侧的修复行情之中。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的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0: 嗯，好，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继续我哋股市扫描嘅环节吓，下面嚟关注一下港股嘅情况，亦都请出嘉宾，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祥先生，陈生你好。
5: 你好。
4: 嗯，睇到咧今日嘅呢个港股嘅三大指数啦，喺中午之后系有所拉升嘅吓，咁啊截至到收盘啦，恒指系跌0.07%，恒生科技指数咧升0.32%，国指系升0.27%吓。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今日全日嘅市场表现啦。
5: 咁日开市之后咧，到试过25,200+嗰啲位置嘅，咁当然即系指数就未啦，咁但系期货就因为低水啦，咁咪因为9月份会有除证啦，咁所以就有个低水喺度啦，咁啊个

0: 開始有啲即係見到有啲支持啦，支持都跌唔落嗰啲位置咧，就反彈咧，隨住個 A 股嘅市場。咁所以咧，今日見到咧，就係個 A 股咧都拉動咗嗰個港股咧，嗰個反彈啦。咁當中見到比較即係嗰個權重又可以拉動到個股市嘅股份咧，可能就係嗰啲中資金融股啦。咁今日都做得比較亮麗啦，咁嘅情況。咁所以就個市咧就上翻去25,500點呢啲位置。咁呢啲位置其實都即係之前咧都係呢啲位置上邊咧就上下就增持緊嘅。咁但係你話喂，好似上翻25,600下呢啲位置咧，咁似乎暫時嚟講嗰個阻力都大嘅。咁所以即係今日咧都見到一個反彈咧，就只係講去到呢個位置。
1: 咁其实今日咧都就系港股嘅8月份嘅收官啦吓，咁睇翻成个月嘅三大指数嘅情况啦，都系收跌嘅，恒指、国指啦，月内嘅幅度咧跌超过1%，咁而恒生科技指数吓跌嘅幅度咧超过4%嘅吓，咁啊同我哋总结一下八月份嘅港股市场嘅表现啦。
0: 整体嚟讲就比较个波动系比较低啲嘅，其实即系都好耐冇试过呢个整个月咧嗰个嘅上下嗰个嘅。嗰、那個波幅咧，其實即係去到一個比較低嘅水平啦。咁至於你話嗰月會唔會係一個係呢個情況咧？咁要再睇下啦。咁但係即係八月似乎就我哋成日都關注住一個嘅業績嘅情況嗰時咧，其實似乎即係都喺市場上面嚟講都會係一個有咗拉扯嘅作用啦。咁有部分就收貨啦，有啲咧就可能就有啲覺得唔係咁好咧，變咗啲即係有啲上下拉扯嘅作用底下咧。令到八月個到個整體個就有波幅啊，就冇乜升幅同埋跌幅嘅。咁啊，而且個上下嗰個嘅幅度咧，亦都唔係好夠啊，可能都係比較少啲咁咯。即係成個八月就咁嘅情況。
1: 咁隨住八月份咧呢一個比較集中嘅業績嘅披露期啦，即將就已經係過得差唔多之後嚇，跟住落嚟嘅九月份啦，有冇話邊一啲嘅事件啦，或者一啲嘅因素可以叫大家多啲去關注啊？
0: 我想大家都是比較得啦，關注九月嚟緊嗰個嘅即係啲嘅經濟，即係外圍嘅經濟數據啦，咁樣個息口會去向啦，咁樣咁呢個都係大家關注嘅，即係可能就話就算即係就算中國呢邊啊咁嗰啲嘅各樣嘅經濟數據嘅嗰啲譬如通脹啊嗰啲咁樣，其實會唔會有咩情況咧？始終即係近呢一年啦，咁啊即係都開始就多咗好多一啲嘅。即係啲壁壘啊，或者各樣嗰啲，其實會影響住個即係個經濟數據係會唔會有啲咩唔同咧？而且即係嗰個效果效應開始會浮現出嚟嘅，咁就所以咧，其實開始九月啊，到12月啊呢啲時候咧，都會開始睇翻呢一類嘅數據咧，會唔會出嚟啊？或即係令到即係整體嗰個經濟個政策需要嘅調整啊咁嗰啲，咁呢個都係即係九月，我諗大家都關注一啲嘢嚟嘅。
1: 咁睇睇今日嘅盘面情况下，见到啦比较亮眼嘅，见到啊包括有呢个内银股下今日表现都唔错啦，特别系国有嘅六大行啊，呢个中期业绩都系超预期啦，多间银行包括中国银行咧都系一度刷新自己嘅历史新高吓，点样看待内银股咁样呢种嘅状态？
0: 似乎都系较强啦，咁啊见到即系当即系嗰啲科技股 AI 股啊嗰啲都久唔久就唞下，或者即系都。見到日升日跌啦咁樣咁嘅情況底下咧，其實都見到啲資金都比較中意落去呢啲金融股裏邊嘅，咁即係可能亦都可能即係都係一個有個期望啦，可能就係話即係嗰個實力會高翻啲啦，因為始終可能即係多翻啲嘅存款啊喺裏邊啊都唔定，咁即係呢個都可能會係一個投資者可能都會比較喜歡嘅一樣嘢啦。咁所以你見到呢段時間咧。即係都叫做近半年一年新高啊，都好多噶啦，其實都有幾隻都係去到咁嘅情況。咁似乎嗰個跑贏個大市個勢頭咧，都會繼續存在，可以繼續去留意
1: 嘅。咁我關注到啦，今日嘅手機產業鏈股都係集體比較活躍噶嚇，咁係咪會受到九月份嘅一個新品發布嘅咁一個好嘅預期嘅影響嚇？大家係咪可以多啲關注一下？
0: 係嘅，咁啊上星期我哋都提過，就都見到係的，而且嗰啲資金係入咗去呢一類嘅股份啦，咁亦都係即係都係關注住即係嗰個九月份啊一個新機發布嘅對嗰個嘅即係可能嗰個期盼啦，或者個手機周邊產品啊、產業鏈啊嗰啲會唔會有一個嘅上升咧？咁即係畢竟佢哋都喺。有部分嘅股份，即係可能呢一類嘅股份都係喺過一年嚟講咧，都比較即係少少去試過低位啊咁嗰啲嘅情況。

0: 到呢一段時間咧業績過後啊，加埋頭先講嘅一個新機發布啊，咁啊亦都開始即係市場注意翻呢一類嘅股份。咁究竟即係未來嗰個 AI 個應用去到手機上邊，其實會係一個咁樣點樣嘅情況咧？咁都係大家所去關注一個地方咯。咁所以即係如果話即係一啲新嘅嘢需要需求啊，或者令到個彈件嘅升級需要咧，咁其實都見到係呢一類嘅板塊啊裏邊咧，暫時嚟講咧都係一個嘅即係看好嘅行情啦。咁所以就暫時嚟講都會好似係跑贏大市嘅情況。
1: 咁其实大家睇返而家嘅呢个大部分嘅一啲嘅科技股吓，相对于之前嘅冲得比较高嘅时候呢，可以话係目前处于一种唞一唞嘅咁嘅时候吓，咁好多嘅资金都涌入到一啲嘅避险嘅板块当中吓。咁正系呢种时候呢，对于投资者嚟讲，科技方面呢有冇一啲可以值得投资嘅地方呢？
0: 我谂短线话博反弹啊，嗰啲都有嘅，佢啲无形嘅公司啦，嗰啲。但始終即係你話整體個勢頭裏邊咧，那個投資者個心態嚟講咧，都係只能夠係博反彈啦咁樣。你話即係好似早前咁樣嘅升得比較多啊，咁樣就難少少嘅。始終個投資者暫時嚟講，似乎都未能夠說服到佢哋咧，嚟緊嗰個嘅競爭性咧，對佢哋個盈利上邊一個嘅影響有幾大啦咁樣。咁呢個都係佢哋所擔憂嘅地方，亦都嘅觀望中嘅。咁所以我諗暫時嚟講，你話個股價可能相對個股值將吸引咧，就有反彈咁，但係即係你話彈得咁上下，可唔可以延續啊？個持續行力咧，咁可能就未必咁嘅。就除非你話即係個投資者個信心咪翻得嚟啦，咁樣又或者整體個氣候喺度啦，咁否則嘅話咧，暫時嚟講都可能係升到咁上下就會變咗觀望嘅態度。
1: 好嘅，今日咧港股方面唔該曬香港中誠國際證券董事陳家松先生嘅分析嚇，我哋下次再見，拜拜。
2: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财经快报。技能培训提升就业能力。
1: 十五期间，我国将会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同埋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嘅国道连接起身咧，全长系大概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嘅三分之二。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胡志华介绍，环疆通海系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嘅概括。
2: 好了，以上带来就是本期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大家好，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朱光。
5: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啲识多啲，我是叶银。那今天节目呢，要您一起关注第二届粤港澳青少年新疆行文体交流活动。
4: 第七届少数民族汇演48台优秀剧目进京演出。
5: 那我们刚才提到新疆哈，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是跟新疆有关的。那新疆的哪方面让大家印象比较深刻呢？欢迎您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或者呢直接搜索大湾区之声，在评论区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的，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
6: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啊，
5: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7: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8: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青春同行，天山相会，第二届粤港澳青少年新疆行文体交流活动日前落下帷幕。在为期八日的交流活动当中，来自粤港澳和新疆的40名青少年相聚在一起，深入乌鲁木齐、昌吉、阿勒泰等地，循迹天山史物，感悟边疆发展，收获青春友谊。
5: 此次交流活动呢，是一堂沉浸式的历史文化课，青少年从中感悟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底蕴与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独特魅力。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内，一件件文物是承载着历岁月又见证着变迁。在镇馆之宝五星出东方离中国感悟壁前，大家认真聆听。新疆青少年刘恩熙话：呢八个字穿越千年，提醒着我们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5: 那么在清代展区呢，来自澳门的朱俊宏放慢脚步，仔细了解着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治理历史。他说，重温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史，我更深刻地感受到先辈守护国土的担当。
4: 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内斑驳的枪支、陈旧的文书，静静地诉说着、中国共产党人在天山脚下扎根奋斗、团结各族人民抗日救亡的不凡历程。
5: 香港学生王希尔坦言，这是自己呢首次了解到抗战时新疆与全国紧密相连的峥嵘岁月。他说，同港澳一样，新疆的抗战历史也是民族救亡图存篇章当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4: 阿尔泰山的深处，可可托海三号矿坑是静静凝视着苍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设者在极寒的环境下艰苦开采稀有金属，书写了为国奉献的红色传奇。青少年们来到了这座公分矿，去触摸那段隐密而伟大的岁月，深受震撼和鼓舞。
5: 那么步入矿洞呢，澳门青少年谢洪正触摸着两臂的凿痕，他直言自己呢感受到了何以为英雄。他说，老一辈在艰苦的条件下为国家奉献一切，那么这份精神令人震撼，也让我呢更加珍惜今天的生活。
4: 青少年们马不停蹄，用青春的脚步来丈量新疆大地，从雪山湖泊到峡谷森林，从工矿遗址到辽阔牧场，咁祖国的山河的多样面貌是展现在他们的面前。
5: 那么博格达雪峰下呢，天山天池铺展开一幅雄浑秀美的画卷，也是吸引着青少年们的惊叹的目光。广东青少年李允迪他呢就说，新疆风景独特，我为祖国辽阔的疆域与美丽的风光而自豪。
4: 天山脚下古典声声，大家嚟学习维吾尔族嘅舞蹈。

0: 欢声笑语回荡山野。咁新疆国际大巴扎入边，巴兰嘅民族纹饰、悠扬嘅民乐交织、浓郁嘅西域风情扑面而嚟。阿勒泰草原上边，青少年们踩上骏马去体验纵马驰骋。八日嘅行程入边，青少年们用多种形式嚟体悟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嘅鲜活图景，读懂真实、立体、全面嘅大美新疆。
1: 香港青少年阮雨琴表示，过去呢对新疆的认识仅停留在书本当中，心中呢充满了对大漠孤烟直、辽阔壮美的向往。那么他说呢，踏上这片土地，心情既激动又忐忑，很幸运能够亲眼见证祖国的辽阔与多元。
0: 步入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展览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正在展出，一幅幅金色对比的照相，一段段震撼人心的视频，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天山南北的沧桑巨变。
1: 那么一位新疆的青少年艾利库提阿布拉江，他呢是主动当起讲解员，向大家呢介绍自己家乡的变化。他说各民族同胞团结一心，生活越来越好，父母呢也经常会念叨这样的好日子，以前想都不敢想。
0: 阮雨晴表示话，呢次嘅行程令到佢深刻咁感受到喺边疆同国家发展同频共振。佢话佢会将呢次行程当中嘅所见所闻所感带返香港，分享俾自己嘅好朋友好亲戚。
1: 那么在这个当中啊，大家也是进行了这个足球比赛哈。可以说足球呢是大家共同的青春语言，那么这次交流活动呢也是延续首届以球会友的传统，上演了三场精彩的对决。那么其中呢最后一场比赛是27号下午在阿勒泰地区二中拉开帷幕的。
0: 咁喺赛场上边，两队嘅球员系你来我往，攻防转换间尽显默契配合。喺赛场之下，大家嚟相互切磋球技，嚟分享训练心得。咁汗水挥洒之间，体育精神凝聚起跨越山海嘅少年情结。广东青少年何清扬佢话：一场比赛代表住民族团结同埋四地交流。佢亦都深刻咁感受到新疆人民嘅热情。佢话足球系最纯粹嘅语言，将我哋紧紧联结喺一齐。
1: 赛事有中场，有意无终点。那么面对新疆队友的主场盛情呢，粤港澳青年也是纷纷发出邀请。广东学生樊润泽他呢就比较兴奋地说，也期待新疆的朋友们呢来深圳踢球，我们一定做好东道主。
0: 比赛结束之后，四地的青少年在草坪上边共同摆出了家的这个字的造型啊。咁航拍镜头下都定格了这个珍贵的瞬间，也都成为了各民族少年同石榴子般紧紧相拥的生动写照。
1: 没错，八天的山海同行，从初识腼腆到相知相熟，四地青少年结下了深厚情谊。那么在活动尾声的总结分享会上，大家呢也是互换手信，畅谈感悟，并许下约定。
0: 广东青少年黄子豪话：呢次交流活动唔单止系一场开阔眼界嘅研学之旅，更系书写四地少年友谊同文化共融嘅新篇章。佢话：我哋通过交流打破咗黑板印象，促进咗彼此了解。愿民族团结嘅种子喺我哋心中生根发芽，愿我哋嘅友谊之花永远绚烂绽放。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近日第七届少数民族汇演在北京开启，汇演汇聚全国各地的、民族文艺精品，八月至九月共有48台优秀剧目进京演出，数量创历届新高，覆盖了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港澳台，其中基层院剧团剧目占比近三分之一，还首次推出了5部跨区域联合创派剧目。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爽、李浩然的报道。
1: 这次汇演剧目既包含舞剧、话剧、歌剧、音乐剧、芭蕾舞剧、杂技剧、音乐会、儿童剧等现代综合舞台形式，也包括京剧、秦腔、湘剧、徽剧、藏戏、南剧、歌仔戏等传统

0: 戏曲剧种，充分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和博大精深。国家民委文宣司司长张谋：
1: 这次文艺汇演呢、是新时代民族文艺发展应该说丰硕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可以说很生动地反映了新时代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我们认为啊，它确实是能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的转化，同时呢，也能够生动地反映各民族文化的这种互鉴融通。
0: 作为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首场剧目，由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创编的话剧《赶大营》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该剧以清末天津杨柳青货郎追随左宗棠牺牲大军，随军进行商贸活动的真实历史为蓝本，再现了三千货郎遍天山披星戴月赶大营的传奇画卷，展现了金江两地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图景。话剧《赶大营》导演钟海：
2: 当时，赶大营的这些个数千名的这个穷苦百姓，跟随部队，这个收复新疆的过程当中，因为他们要运很多的商品，就是供给部队嘛。他从开始的这个供应部队，挑肩挑的担子，这一路走到新疆，这个过程当中，逐渐发展成座商，他们也开辟了新疆的这个商贸版图，就是把内地、天津的、北京的、沿海城市的、上海的，包括江南的，所有的生活用品运到新疆去，然后把新疆的什么羊毛啊、什么土特产呢、运到这个北方，运到这个内地来，极大的促进了这个内地与新疆的这个商品流通，应该说促进了这个边疆地区的发展。当时新疆有八大家，基本前几名全是天津的商人，不仅他们当时为了祖国的统一做出了贡献，同时为了新疆的发展、新疆的老百姓人民的生活的提高也做了贡献。
0: 能够发现这段历史并被搬到舞台进行创作，导演告诉我们，这也是源于一次偶然的机会。话剧《赶大营》导演钟海：
2: 这段历史因为应该说很长一段时间被埋没了，正史记载很少。我们也是十几年前我们天津的《晋漫报》搞过一次寻亲活动，当时没有想到发出去之后，很多新疆的赶大营的后裔纷纷投稿，所以我记得那一年，《晋晚报》连载这些个后裔发的那个回忆文章，几个月不断，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对这个赶大营感兴趣，觉得，原来我们天津曾经有这么多人在新疆，现在还在生活。后来得知有60多万，也就是说这种民族融合，这150年间没有间断过。观众通过这段历史了解，哦，原来就是内地与新疆之间已经这么早之间就有互通有无，建立了不仅是商贸关系，还有亲情关系。
0: 除了《赶大营》，多部剧目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以文艺形式回溯各族儿女同心同向同行的奋斗征程，通过舞台演绎重现不同历史时期各民族守望相助、并肩奋进的动人场景，如歌舞剧《五彩红军衣》《长征长征》，再现烽火岁月里各族群众投身革命、浴血奋战的红色往事；如话剧《澜沧水长》，还原26个民族共同立下民族团结誓词碑、同心相守的团结佳话；如音乐剧《活界碑》，讲述兵团各族干部群众扎根边疆、守护边疆、建设边疆的动人事迹。
3: 那么作为第七届少数民族汇演剧目之一的大型民族舞剧《莺歌》，近日呢在北京天桥剧院再度上演。该剧呢由广州歌舞剧院创排，通过融入潮汕地区10余项非遗元素，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广受观众好评。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下记者的相关报道。
0: 舞剧《莺歌》自2024年公演以来，在全国20余城演出及文化交流150余场，被观众誉为

0: 为抗拒。此次在北京的再次上演，标志着该剧持续的文化影响力和市场认可度。舞剧莺歌总编导钱鑫：
1: 我觉得就是将我们沉淀了千年的舞蹈语汇，然后转化为当代的审美意识，我觉得这个是一直是比较有难度的。也就是说，虽然莺歌舞是这个民俗民间的舞蹈，那么它其实到我们的高雅舞台上，其实还是有一段这样的一个审美区别的。
0: 为了克服艺术转化这一难题，主创团队深入汕头、潮州、揭阳等地采风，实地调研莺歌文化、宗祠文化等，沉浸式体验民风民俗，深挖莺歌舞的艺术精髓与精神内核。广州歌舞剧院首席舞蹈演员伊立凡：
2: 我们的这个莺歌舞跟舞蹈的融合，它是需要一个长期时间的一个去创新性发展的一个试探吧。比如说这个我们街头的这个莺歌舞怎么搬到舞台上，把它变成一个艺术作品，那这个过程就需要我们先把我们这个非遗文化莺歌舞学会啊，等学会了以后，我们看怎么能融合我们的舞蹈的动作，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新的语汇。
0: 舞剧莺歌总编导钱鑫：
1: 我觉得在岭南地区、潮汕地区，其实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也就是说他们当地的文化和这些非遗并不是摆在博物馆当中的，而是就在他们的生活里，无论是他们的这个油纸灯笼，还是他们的出花园呀，这样的仪式，这样的成年礼，其实都蕴含在他们的生活中。
0: 舞剧莺歌不仅展示了丰富的非遗项目，如手打牛肉丸、嵌瓷、油纸灯笼、出花园、铁制木偶、潮州木雕、桥坯、三江等，还将这些非遗元素巧妙地融入剧情中，使观众能够直观感受到这些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伊立凡作为来自新疆的少数民族舞者，他在剧中担纲主演，展现了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生动写照。广州歌舞剧院首席舞蹈演员伊立凡：
2: 我认为是让我看到了那一段我所不知道的历史，通过这个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把这个我们之前不了解的一些很值得我们纪念的历史故事学习到了。
0: 舞剧莺歌立足岭南侨乡历史，以下南洋的故事铺展叙事，再现先辈远赴海外，与海内外各族民众守望相助、共遇危难的岁月图景。剧中贯穿始终的侨批文化，更是串联起海内外中华儿女各族同胞的精神纽带。观众王以健：
3: 其实观演之前呢，我看过一些相关的这个短视频，然后呢，对他们这个整个的巡游呢，其实是有一定的了解的。然后同时呢，之前我还看了上映的电影《阿嬷的情书》，所以对这个故事当中写到的侨批啊，包括这个海外团圆啊，这样的一些故事和元素，实际上都是有一定的了解的。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关于传承的故事，不光是这个父子两代之间他们这种亲情的传承，还有这种文化的包括民族精神的这样一个传承，感觉非常的震撼。不光是震撼于这个场面，也是震撼于它所体现的这种文化给我带来的这种非常不一样的文化体验。
0: 这份文化认同早已超越地域，成为连接海内外华人的情感纽带。随后莺歌将与舞剧醒狮共同开启东南亚巡演，将于9月至10月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上演，讲述动人的中华故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海外，以文艺为纽带，促进文明互鉴，让绵延不绝的中华文脉在海外薪火相传。广州歌舞剧院首席舞蹈演员伊立凡：
2: 我觉得在东南亚我们的这个华人同胞还是非常多的，所以我希望我们这部剧出去以后能够有所共鸣吧，然后也让他们能够知道一些之前发生的一些有历史背景啊，或者说值得我们纪念的一些故事。
0: 舞剧莺歌总编导钱鑫：
1: 我用曾经我们巡演当中观众的一句话吧，我们上次来北京巡演的时候正好是1年前，那么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观众，包括在北京生活的广东地区的观众和这个在北京生活的潮汕地区的观众，他说这像家乡为我写的一封情书。 那

0: 呢，其实我们也希望将英歌带到海外，能给我们所有海外的华人华侨带一封情书，带一封家乡的问候。
1: 英歌不再只是一支舞，而是一种融入血脉的精神符号，这象征着那份不屈的精神，已从特定的历史人物身上传递给每一个平凡的个体，融入了民族的血脉。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这个暑期广西阳朔凭借着水墨诗意的喀斯特枫林山水户外运动田园度假业态持续火热，同走马观花式的打卡不同，当地打造差异化体验和沉浸式漫游，令到游客从睇山水转向玩山水住山水，慢充式旅游成为了阳朔暑期文旅消费的新玩法。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廖觅、陈小鹏、阳朔融媒孔金花的报道。
1: 石峰林立的喀斯特山林间，清澈的溪水在溶洞中流淌。在阳朔县葡萄镇，户外越野穿越骑行成为游客们的新宠。游客们驾驶越野车在喀斯特枫林和山涧溪谷中穿行，陡坡、溪流、溶洞交替呈现，村庄、稻田时不时在身旁掠过，金色余晖下交织成一幅流动的画卷。户外越野穿越骑行基地主理人廖建全：
2: 我们的山地车选在这个葡萄镇上，因为这边喀斯特地貌比较集中，路线的话比较丰富，有陡坡、有小溪、有溶洞，这些可以给游客带来很好的体验。
1: 来自湖南的游客王文洲是这里的老顾客，去年他来玩过一次越野穿行，这次暑假他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行17人，专程从湖南自驾赶来，就为让大伙也体验一回迎着夕阳追风的奇妙感觉。
3: 上次来阳朔玩这个越野车的时候啊，然后给我感觉最好的是正好也是这个时间，太阳下山的时候，在那里面有夕阳，然后就一边迎着夕阳一边骑越野车，那感觉很好。所以这一次的话，像小孩放暑假了，然后就带着小孩还有朋友大家一起，然后再来感受一次。
1: 湖南游客陈木吉：
4: 这样子差异化的旅游可以让我更好的去体验这个旅游，还有体验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如果说山地越野车上的欢笑是阳朔动的一面，那么在山间玉带般的玉龙河山泛舟，在绿油油的稻田间漫步，品杯咖啡，感受一缕微风，享受一段发呆的午后时光，则是阳朔静的一面。从动感十足的户外探险到安闲自在的田园漫游，阳朔这座小城正用多元的打开方式，让不同年龄不同偏好的游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新疆游客张静：
5: 因为我第一次来，所以我看到喀斯特地貌我就觉得很震撼，但它的震撼是让我觉得很秀美，好像自己也身处其中，是能够环抱你的那种感觉。在这种工作很繁忙的时候能坐下来看看远方，这就是你找的诗和远方，我觉得就是值得。我觉得如果能在一个地方喝喝咖啡，吹吹小风，然后看看这种美丽的自然风光，其实内心是很开阔的。
1: 近年来阳朔立足得天独厚的喀斯特地貌，深挖山水、乡村、户外运动等资源，持续丰富产品供给，打造户外探险、田园旅居、乡村研学等多元业态，引导旅游业态跳出同质化竞争，让游客从看山水转向玩山水、住山水，放慢节奏，深度感受山水田园的诗意。

0: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在北京西郊曾有一处明代的壁画真迹，甚至是连对艺术珍品极其痴迷的乾隆皇帝可能亦都不知道。那这些壁画究竟藏于何处，又蕴含着怎样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呢？北京的隐蔽角落这本书的作者陆波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用自己的目光去追寻北京隐蔽角落的历史足迹。那他书中所提到的隐生于世间的明朝壁画，正是北京市西郊法海寺内的法海寺壁画。
3: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通过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片段，与书本旅行团一起呢前往法海寺，跟随法海寺文物保管所讲解员徐科一起来探寻壁画背后的故事。

0: 1933年到1937年左右，两位外国女摄影家赫达·莫里逊、安吉拉·莱斯姆，他们为法海寺留下了一组非常珍贵的老照片。安吉拉·莱斯姆，她在《伦敦新闻画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1: 把法海寺又引到了让全世界人们关注的这个地步。
2: 安吉拉·莱瑟姆在刊登于1937年的《伦敦新闻画报》中这样写道：这幅深藏不露、迄今默默无闻的壁画，堪称世界上最伟大的绘画作品之一。我敢说自己从未见过其他任何绘画能具有那么崇高和迷人的风格。如此巧夺天工的壁画，为何会藏于法海寺内？法海寺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3: 这个殿它是谁盖的呀？
0: 明英宗皇帝朱祁镇身边的一位宠臣叫做李桐，他倡导集资修建的这个寺院，当然动用的工匠呢都是工部营缮所的工匠，记载中能工巧匠169人，耗时大概是5年的时间，正统8年1443年修建完成，啊，英宗皇帝亲赐赐名法海禅寺。
4: 那为什么叫法海？
0: 佛法无边，广大如海，法海。
2: 李桐请来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宫廷画师们，这些人来自南方宁波一带，他们秉承了宋朝以来的院体画风，并把他们卓越的艺术天赋奉献给了这座寺院的壁画绘制。169位工匠和15位宫廷画师在大雄宝殿内协力创作了具有明代顶级水准的壁画艺术。徐珂告诉大家，法海寺壁画是法海寺5绝之一。徐珂首先带领书本旅行团前往药师殿，观看壁画真迹的复制品。身披薄纱的水月观音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0: 这幅水月观音可以说是咱们法海寺最为有名的一幅壁画。水月观音身披薄纱，布满了那种六角的雪花纹。那每一个雪花纹大概是2平方厘米左右，从这个中心点会往外放射出至少40多条细线，线条大概有20000余根。所以我们形容它薄如蝉翼，细如蛛丝。法海寺壁画细节的处理是非常的完美的。狐狸的耳朵里面，红红的血丝，毛细血管都是清晰可见，仿佛血液还在里面流动，精细程度是不言而喻，
5: 很考究。
0: 对，另外我们可以看到，那么细的线条，在将近600年过去，颜色依旧保存得十分鲜艳，对吧？
5: 是因为它用了矿物颜料，
0: 对，体现了当时这些工匠提取这个颜色水平之高超。
2: 水月观音像独特的透视效果，让书本旅行团连连称奇。明代的宫廷画师们究竟运用了怎样的绘画技巧呢？
0: 法海寺的壁画现在也被誉为裸眼 3D 的壁画。
5: 那为什么呢？
0: 绘制整个壁画的过程中，画师用了不同的手法让它有立体效果。比如像大量的使用立粉贴金和这些矿石颜料多层上色晕染，达到一个整体的层次感。我们在看真迹的时候，你肯定会觉得那是裸眼 3D 的壁画。
5: 能现在去看那个我们的真迹吗？
0: 应该没问题。
5: 太好了。
2: 正如书中所言，与敦煌壁画及永乐壁画相比，法海寺的壁画画风手法更为细腻精美，用料奢华考究，尤其是大量金粉的使用。这个现存236.7平方米的壁画，何以与上千平方米的永乐宫壁画、上万平方米的莫高窟壁画齐名呢？作为出自宫廷画师之手的壁画，所用颜料是如今不可再使用的诸多珍稀矿石磨制而成，其中还有珊瑚颜料。也正是因此，近600年之后，颜色依旧艳丽明亮。中国的壁画发展经历了从粗放到精细再到粗放，而法海寺壁画则是继承了南宋遗风，下笔精细到极致，技法中最妙的当属立粉堆金。立粉堆金分为立粉和贴金两个步骤，将研细的土粉掺入米汤和熟铜油中，灌入特制袋内，在人物头冠、武器、饰品等器物轮廓上描出隆起的花纹，此为立粉。再贴以金箔，增强壁画的空间深度和层次感，造就了平面裸眼 3D 的视觉效果。法海寺壁画真迹究竟是什么样呢？又会带给书本旅行团怎样的观赏体验？基于对壁画真迹的保护，在大雄宝殿前，徐珂为大家讲解了观看真迹的要求。
0: 因为这里实行保护。

0: 手电从下面往上照的时候，看到整个丽粉堆金的浮起来的效果。
1: 宫廷画师所创造的伟大作品，我们现在还能够看到它们，实际上是我们的一种荣幸吧。
2: 是，
3: 看到实物的时候，真的会有被震撼到。因为我自己也在做一些手工嘛，自己是用那种很细的笔在涂，更能去体会到它当时需要很多年的功力画成那样的。
1: 看到这么精细的东西以后，才能让我们更理解什么叫做工匠精神，这是我们要传承下去的，包括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
3: 这些国宝在眼前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一种在跟这个古代工匠在交流的感觉，就感觉他们画的每一笔就好像是我之后在画一样。
4: 古老的艺术珍品需要代代传承与保护。徐科告诉书本旅行团，还有一座壁画艺术馆，不仅可以解决为保护壁画限时参观的痛点，还能运用现代科技让壁画活起来。大家充满兴趣，走进法海寺壁画艺术馆一探究竟。法海寺壁画艺术馆馆员刘慧宇在此等候大家的到来。
5: 通过这种数字化的呈现方式，对法海寺壁画进行了展示。
6: 明代的这些画师们知道，我单体的去绘制多个三角形是不规则的，所以他们在明代时期懂得了如何运用几何的道理，打好这种横竖交叉的网格线，形成一个六棱形的花瓣。
4: 一番视觉盛宴过后，大家不禁陷入了沉思，距今近600年的明代壁画是如何穿越历史与时代的积淀保存至今的呢？刘慧宇带领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壁画馆的一楼展厅。
3: 我们之前看到壁画上它有很多的钉子眼一样的那个洞，它是怎么来的呢？
5: 当时有一部分人住在法海寺大殿内，生活的需要，比如说挂书包。徐悲鸿呢，在1950年与当时中央美院的教授叶浅瑜来到了法海寺，就发现了墙壁上有7个钉子眼，他们非常心痛，把壁画受到破坏的这一个事件以书信的方式写给当时文化部的部长沈雁冰。
4: 法海寺壁画很快被保护起来，并于修缮后重新开放。没有钉死的钉子，要轻轻将它钉进去，以免拔出时会对壁画进行二次破坏。还有一位驻守大殿的工人吴孝鲁，在曾经有人想要破坏壁画时，挺身挡在门前，终其一生誓死捍卫文物。前人传承壁画艺术的方式是护其完整，保其周全。刘慧宇告诉大家，如今在壁画馆的体验厅可以亲自体验丽粉堆金和泥胎残片，用学习和体验的方式将壁画艺术继续传承。有后人说，法海寺壁画可以与西方中世纪壁画艺术媲美，是艺术史上伟丽之作，堪称中国西斯廷。我反而认为，法海寺壁画令人瞩目在其珍稀性上，就华夏汉地壁画绘画之艺术精品而言，是过于匮乏，则显示了其卓而不群。经过本次探秘之旅，书本旅行团观赏了壁画真迹，了解了壁画绘制技艺，体验了运用壁画技法绘制新作品。他们用实际的探索与体验，践行了后辈人对于古代艺术的研习与传承。
7: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8: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7: 品文化，
8: 品文化，
7: 识中国，
8: 识中国。
9: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竹刻徽州竹雕代表性传承人洪建华深耕徽州竹刻木雕近40年，融合传统技艺同现代生活，用匠心坚守徽州文物。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一齐嚟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洪建华竹刻乡情嘅故事。
10: 建华和妻子开车来到几公里外的山坡上，为竹雕选择合适的原材料。
11: 这根竹子不大不小，结很平，哎呦，但是扁了一点， 生意还好。
2: 对，这个生意还可以。

0: 这些被选中的皖南独裁，历经三年时间的阴干后，经过洪建华夫妇的苦心创作，将会成为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2020年，一件皖南村居图竹雕作品，以12层高浮雕的高难度技艺，突破了清中期竹刻7层高浮雕的雕刻技艺。它的作者正是徽州竹雕代表性传承人洪建华。童年时期开始，洪建华就对雕刻有着超乎寻常的浓厚兴趣，连身边的石狮子也能观察半天。
1: 因为我的家在洪坑村，我的家边上就有牌坊，我小时候基本上都在牌坊边上长大，特别是夏天乘凉，我都会睡在牌坊下那个青石板上，经常还爬到那个牌坊前面那个狮子上去玩。那时候对雕刻的意识特别的深，几个小伙伴在一起聊天，问我：“哎，长大了想干什么？”我说：“我长大了想学上面这种雕刻的手艺。”
0: 中学毕业后，因为找不到雕刻师傅，洪建华的父母就安排让他学手艺，在油漆工、砖匠、木工之中做选择。
1: 后来我就选择了木工，为什么？因为我看我舅舅做木工，有时候要雕花，我就比较喜欢。
0: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符号，在中国文化中，竹子长青不败、潇洒挺拔，象征刚直不阿的君子风度；竹节空心，象征虚心的品格；而竹报平安，更是民间祈福的象征。中国人赋予竹君子的品格。
1: 开门就见山，对面就是有满山遍野的竹子，包括我们自己都有竹园，包括自己睡的乘凉用的竹床，包括有很多小的椅子，装饭的一些提篮都是用竹子，包括一些古代留下的一些那个菜的保温盒之类的，都是竹子，就是在生活中都离不开竹子。
0: 20世纪80年代末，16岁的洪建华无意间闯入徽州竹刻这片陌生的领地。那天他在黄山屯溪老街闲逛，发现了一个宝贝。
1: 看到竹刻这么说过后，改变了我这整个的思想。竹子能做出这么真美的东西，包括一些竹根雕，包括一些竹刻的笔筒，在一个小小的一段竹子上刻出那么一个方圆的一个大世界。那本书是18块钱，我记得我当时口袋里才20块钱，一直翻就舍不得买。他说这本书我要给你翻破了，这样翻我都卖不掉了，在我要关门了，你到底买还是不买？哎呀，我犹豫了半天，后来想想还是不得买了。
0: 王世襄编著的《竹刻》这本书给洪建华打开了新的视野，他不仅展现了竹雕艺术世界的丰富精彩，更让他心潮起伏的是书中介绍的明末竹刻嘉定四先生，他的同乡徽州人就占了两席。当年的徽州竹雕依赖于江南文人的参与，配合民间工匠的打磨，以徽州盛产的毛竹为原料，以刀代笔，因材施艺，运用线刻、浅浮雕、深浮雕等工艺，作品有书法、山川风貌、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也有珍禽异兽，题材极其广泛。这是一门藏匿在徽州粉墙黛瓦里的古老手艺。
1: 竹雕这门技艺，因为是以前是文人辈出的这个年代才有竹刻的出现。徽州山雕它是建筑上，它是为民居的建筑而服务；竹雕呢，是为一些文房空间，是为一些士大夫而服务的。
0: 就这样，在木工的基础之上，洪建华以竹刻为师，开始了他的学艺之路。而他学习的办法就是反复练习。

0: 每天超长的工作时间造成他的右手几个指头扭曲变形，
1: 经常握刀握的一直这个姿势，你像不够用力，我们的手都是弯曲的，就伸不直的。
0: 睡个懒觉在洪建华眼里都是一种奢侈，每天早上五点起床，一直刻到晚上十二点，中午也就休息短短的十分钟。徽州竹雕承载着徽州深邃的地域文化内涵，浓厚的艺术气息。手工雕刻的魅力在哪里？
2: 对于洪建华来说，刻刀赋予了竹子灵性，经过手工雕刻的竹子也具有生命力了。
1: 它从它的青，从它的皮，到它里面的肌，它就有四种不同的这种层次。它的密度它有变化，它的表皮的颜色它有变化，最表层它是青。
0: 竹刻的工艺流程复杂，以竹刻笔筒为例，制作的过程和工序可分为选材、防腐处理、浮雕图案绘制、制作粗坯、细部雕刻、打蜡等步骤。
2: 竹刻按造型分为平面雕刻和立体雕刻两大类。
0: 一件竹刻作品中往往要同时用到多种雕刻技法，一件作品所需要的时间少则两三个月，多则达一年之久。功夫不负有心人，2006年，洪建华的竹刻作品《竹林七贤笔筒》被故宫博物院永久收藏。这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故宫收藏的第一件现代竹刻艺术品。
1: 接到个电话，他说：“很恭喜你，你的作品被故宫，专家一定认可，就被故宫，收藏了。”他说：“你有什么要求没有？”我故宫收藏我哪有什么要求？我没有要求。从之前学艺到2006年，那是最得意的一件作品吧。
0: 正是这一年，洪建华见到了引导他走向竹雕之路的启蒙书籍《竹刻》的作者王世襄先生。王世襄先生还亲笔题字《竹溪堂》赠予他，并给他回信，叮嘱多向前人学习，多看夺人心魄的作品，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洪建华正是在前人的作品中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也看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这次成功没有让洪建华止步，反而激励洪建华向自己发起更大的突破和挑战。2018年，他开始构思创作《皖南村居图》，这个题材来源于他的乡情。
1: 小时候基本上是跟着奶奶身边长大，有时候奶奶会拉着我下田下地，我就想创作一些作品，怀念我的小时候对奶奶的这种怀念。
0: 笔筒的形式能全面展现徽州竹雕的技艺，
2: 在圆形的笔筒上，竹刻的各种技法一一展现，
0: 故事场景也戏剧性地缓缓展开。
2: 在皖南村居图中，洪建华通过展现家乡丰收的场景及民风民情，表达了对亲人的怀念。
0: 在技艺上，他突破了徽州高浮雕只能刻几层的技术难关。
1: 竹林的处理啊，包括从他的人物的和竹林之间这种层叠，和他的一些侧正面的一些关系，我们都进行一些合理的一些布局，不断地去优化。我们这个是做减法，减得过就没办法叠加，就重新推倒重来。 皖南春季图，我前后我做了几件，都是每一件不断的在提升。
0: 洪建华用了8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竹刻皖南村居图。这件作品被世界技能博物馆收藏。以刀代笔，以竹为纸，洪建华赋予离开泥土的竹子以全新的艺术造型重生。
3: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喺我哋嘅评论区当中咧，亦都见到有网友喺度留言啊，话新疆令佢印象最深刻嘅系赛里木湖，风景系特别之靓啊。
4: 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希望跟各位来聊一聊关于新疆，哪方面让大家印象比较深刻哈？那其实除了新疆的风景之外，其实新疆的人情味也是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点哈。嗯、我在很多年前呢，也是有幸去过一趟新疆，当时我就觉得新疆人都非常的热情，而且新疆的美食其实也挺多的。
3: 嗯，
4: 你要细数的话，比如说这个牛羊肉啊，还有新疆的这个馕，其实我觉得那个馕给我印象还挺好的。
3: 嗯，
4: 在北京可能也能买到很多新疆的美食，但是在新疆吃的好像真的会不太一样哈。
3: 嗯，
4: 特别印象很深刻。那还有一位网友龙马精神，他呢也是在我们评论区哈提到了两首这个歌曲，一首是可可托海的牧羊人，那还有一首呢是打板城的姑娘。那我在我们的歌曲库里哈是找到其中一首，也是把这首歌呢送给我们今天一直陪伴和互动的网友们，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再会。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是嘉允。今日是8月31号星期一，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4: 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积极促进上合组织工商界交流与合作，达

0: 成德行合作而行。
1: 七部门启动实施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行动计划。
0: 今年以来，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1: 广州影院升级电影家服务，激发多元文化活力。
0: 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民交流活动在比什海克举行，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8月31日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比什海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列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亦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亦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为业。吉方亦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呢条承载住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 扎帕罗夫表示

0: 好榮幸在吉爾吉斯斯坦35周年獨立日接待習近平主席到訪。此訪進一步彰顯了吉中之間的深厚友誼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兩國關係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簽署吉中永久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將為兩國關係開闢更廣闊前景。吉中毗鄰而居，古老的絲綢之路將兩國緊緊連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亦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仲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民、媒体等领域20多份合作文件。当日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要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积极促进上合组织工商界交流与合作，达成多项合作意向。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充分发挥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中国中亚实业家委员会机制作用，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赴吉尔吉斯斯坦等上合组织成员国和对话伙伴国访问，深化经贸对接，以务实活动拓展合作空间。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杨帆：
5: 访问期间，我们与吉方共同举办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中吉政府部门、商协会、企业代表300余人出席，双方深入挖掘贸易投资、绿色能源、互联互通、 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达成一批务实合作成果。
0: 杨帆表示，中国贸促会将深化商法服务，以法治保障维护企业权益。
5: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贸促系统发往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原产地证书66.95万份，同比增长9.62%。ATA 单政策561份，同比增长45.71%，有力推动了区域贸易便利化。
0: 下一步，中国贸促会将积极推动区域工商界合作不断深化，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贡献贸促力量。今年中国贸促会还有力促进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持续深入实施千团出海行动。
5: 截至七月底，中国贸促会已审批2026年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展项目976项，涉及67个组展单位和48个国家，计划展出面积59.9万平方米，其中已实施347项，实际展出面积12.66万平方米，参展公司近9000家。
1: 记者今日从教育部了解到，近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残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行动计划，对15时期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作出部署，进一步完善高质量特殊教育体系。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行动计划明确5大重点任务：一是扩资源，扩大特殊教育资源供给，优化残疾儿童教育安置，畅通残疾学生升学渠道，充分保障残疾儿童青少年受教育机会；二是提质量，持续深化特殊教育课程教学改革，加快提升孤独症儿童教育水平，不断强化特殊教育专业支持，一体推进残疾学生职业教育和就业衔接发展；三是数字化，积极推进特殊教育数字化建设，探索人工智能助力特殊教育发展；四是强普惠，巩固完善特殊教育经费投入机制，持续改善特殊教育办学条件，加强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强化特殊教育普惠发展；五是促交流，拓展特殊教育对外合作渠道，提升特殊教育对外交流水平。
0: 今年以来，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来听报道。
6: 在重庆，一场数字化培训正在进行。当地人社部门负责人介绍，随着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急需员工适应新变化，迅速上手解决实际问题。于是他们联合龙头企业，将专项培训搬到了生产一线。培训学员普文琪
7: 培训了非常前沿的逻辑技术，以及能够实际上在工作当中运用的数字化的工具啊、方法呀、啊，我们就立刻能够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6: 好似咁样针对性强嘅订单式培训，目前正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面对蓬勃发展嘅人工智能，国家启动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开展通识教育，增强青年群体技术人员嘅应用能力。围绕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的技能人才需求，各地推动技工院校开始订单班，一些地方还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了30分钟培训圈，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学到一技之长。在浙江湖州，5个培训基地、140多个培训站点覆盖了所有的县城和中心镇。人社部门围绕企业用工需求开展免费培训，学员培训合格之后就可以上岗。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
0: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来临之际， 中国人民解放

0: 军驻香港部队官兵同香港社会各界代表日前赴香港西贡斩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开展瞻仰活动，深切缅怀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参加呢次瞻仰活动的人士包括驻香港部队官兵和香港多所中小学师生代表、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民政及青年事务局领导、原东江中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战士等各界代表共200多人。当日上午，驻香港部队官兵代表同步前往乌蛟藤抗日英烈纪念碑、刘春祥抗日英雄群体纪念碑开展敬献花篮活动，缅怀香港抗日英烈，重温香港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
1: 自2010年8月26日前海合作区成立以来，前海始终坚守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的战略定位，紧扣改革开放创新主责、现代服务业主业、深港合作主线，在一次次改革突围、一轮轮产业迭代、一步步对外开放之中，将宏伟蓝图转化为触手可及的城市实景与沉甸甸的产业成果。来听报道。
2: 作为特区中的特区，前海始终坚持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用心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沃土。截至目前，前海累计在全国复制推广制度创新成果111项，广东省政府、深圳市政府分别调整81项省级、101项市级行政职权由前海实施，探索形成行政区与经济区适度分离的新型治理模式，一项项改革落地见效。海关新一轮支持政策落地，保税游艇试航试驾、机器人查验等措施取得突破，深港跨境数据核验平台建成投用，超轻型 eVito 跨境保险率先落地，企业开办录音录像商录签名，AI 加产业资金审批等改革创新实施，深圳出海 E 站通汇聚重点出海服务商超200家，携手32个国家的55家境外园区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立足一国两制实践前沿，前海持续推进深港法律、商事、执业等领域规则衔接、机制对接，27类港澳专业人士无需参加内地职业资格考试，经备案登记后即可以在这里执业。港资港法港仲裁拓展至大湾区内地城市，香港工程建设管理模式试点已落地5个项目，10家港企、113名专业人士参与。依托政策红利，希望能够将香港国际化的经验运用至前海建设中，投身于祖国发展中，成为众多港人扎根于此的共识。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湾区总经理李奇乐：
3: 前海在政策创新、在跟香港的互联互通，还有在这边的科技生态方面的这个优势跟前景，所以最后在确定集团在这里重资产投入。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前海实际使用外资250.1亿元，同比大增102.9%，新增外资企业1335家。电子元器件同集成电路国际交易中心覆盖元器件产品型号超40000个，实现交易规模超1000亿元。西部港区集装箱吞吐量1020.9万标准箱，约占深圳66%，深度陷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2021年至2025年，前海合作区地区生产总值从1755.7亿元增长至3318.1亿元，接近翻番。在地进出口额从3780.5亿元增至7574.3亿元，实现翻番。累计实际使用外资1575.2亿元，占深圳市比重52.2%。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郑天晴：
4: 新外资主要就是制度性开放，跟香港对接，然后把人流、资金流、信息流全部打通，然后同时依托前海自身很强的一个产业优势和基础设施的一个优势，让外资可以进得来也可以留得住。
2: 前海紧抓现代服务业主业，汇聚全球产业资源与科创力量， 逐步構建起高端服務引領、新興產業支撐、未來產業促力的現代化產業。

0: 业体系，新质生产力活力并发，产业能级节节攀升。2025年前海现代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182亿元，占服务业增加值嘅84.2%，占地区生产总值嘅比重约为78.1%。2026年上半年，现代服务业增加值1165.2亿元，增长11.0%。前海始终坚守依托香港、服务香港，统筹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通、人民情感深联通，让一国两制嘅实践喺呢度结出累累硕果。目前前海已集聚港企11333家，港人超13万人。
1: 今年暑期，广州各大电影院持续推出新服务、新场景，在聚拢人气的同时，亦都带火了消费市场。近日，广州市中心一家影院对中国乒乓球队选手樊振东出征乒乓球德国杯比赛进行了大屏实况转播，超大银幕、舒适座椅和环绕立体声，加上一班志趣相投的观众，共同营造出强烈的临场感。运动员每一次挥棒、每一声呐喊，都清晰有力地传到观众耳中。观众
2: 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体育赛事啊，能够进入到电影院。我们喜欢这种氛围、这种效果。
3: 哇，真的是很沉浸，然后我感觉看球也会更加投入。这样子走出影院以后，广州又是个美食之都，我觉得还是可以多探探店，多吃吃好吃的。
1: 有些影院结合上映电影，设置了侨批文化专题展和文创产品区，吸引了不少市民在观影前后打卡，进一步拉长了影院消费链条。市民陈丽雅：
4: 电影院其实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更沉浸式的一个文化的体验，就是它是一种文化消费嘛。而且我自己的话，我就很喜欢买这些文创的小挂件。
1: 随住新场景、新活动不断走进影院，电影院正加速升级服务，推进电影加多业态融合。影院客流正转化为线下的消费流量，消费场景亦从银幕前延伸至影厅之外，涵盖电影周边、文创产品和美食餐饮。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正激活文旅消费的更大潜能。广州某影城店长助理柯俊杰：
5: 我们电影院八月份的人流量比去年同期来说已经是增长了超过23%。在电影院加的一个业务上，我们开展了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行，市民们凭着票根就可以去参加优惠，反应都非常好。
6: 根据广东省气象部门研判，台风沙德尔残余涡旋可能在8月31日下午到夜间加强为热带低压，并可能在9月1日白天到夜间加强为热带风暴。受其影响，8月31日夜间到9月2日白天，南海北部风力将逐渐加大到6至8级，阵风9至10级。广东省附近海面风力将逐渐加大到6至7级，阵风8至9级。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要求，今日22点前，广东全省海域所有海上作业渔船全部回港避风，预派养殖人员、海洋牧场工作人员全部上岸避险，海上风电施工平台人员全部撤离。乡镇船舶、海钓船、休闲船艇、游艇等禁止出海。此外，各地根据风情、雨情影响，即时关闭海滨浴场，对海岛游等跨海航线即时采取关停措施。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日，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民交流活动在比什海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多位嘉宾出席活动。 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启播》，用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再行动》短视频创造型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启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亦即是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民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海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景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 IPTV OTT 平台。
6: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发表声明话，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声明话，伊朗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军为了指其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而进行的打击行动是侵略行为，此讲法完全错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日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纳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当时伊朗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这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稍早时候，伊朗革命卫队通过伊朗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袭击造成数名武装人员和平民死伤，并表示将对袭击作出回应。
1: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九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调查机构对日本195家主要食品企业的调查显示，九月将要涨价的食品种类达到4923种，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这个亦都是自2025年4月以来单月涨价种类再度突破4000种。受中东局势恶化导致的原油价格走高影响，包装材料价格上涨，企业不断将成本转嫁到商品售价上。此外，受创纪录的日元贬值影响，进口成本持续走高，预计10月涨价的食品种类亦将超过3000种。该机构指出，预计日本2026年全年涨价的食品种类总数将超过2025年。
6: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允、国熙，代表编辑黄津、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节目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6: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边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咁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药，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作为未来产业方向的代表，正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数据显示，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八周实现增长，连续十二周位居全球首位。上半年，我国机器人出口额62.9亿元，远超141个国家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额增长咗3.3倍。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十榜单中，中国药企占据八席。从服装、家具、家电的老三样，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的新三样，再到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中国外贸的发展轨迹不单止是商品品类的更迭，更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系统性跃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认为，过去外贸增长主要依靠有形货物出口拉动，比拼产能、供应链、规模量产，贸易形态主要表现为商品的单向买卖，而现在这一单一模式已经被打破。
1: 我们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纲要里面啊，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重在打造这个巩固发展这个实体经济。那么其中提出三个方向啊，一个是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的方向。那么我们现在的崛起的这个赞扬啊，就是非常符合啊，我们这个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三个方向。这些产业呢，它本身来讲的话，它更加具有这个啊创新驱动的这个导向，可以说是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典型的代表。这些产业的发展呢，在我们的外贸中间呢，也是不单是货物的出口，而且呢有这个服务还有技术的这个出口。那么这些产业它本身的市场容量都很大啊，至少都是万亿级以上，本身的市场都是很大，规模需求很大的。但是同时呢，这些产业本身来讲呢，它又啊具有赋能的作用啊。我们说融合化的发展，这些产业特别是像人工智能产业啊，它可以跟行行业业相结合，来促进其他产业的这个它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发展呢，它符合啊我们现在的这个啊新一代的这个科技革命的这个总的发展趋势啊，是这个新的科技革命下面的可以说是主赛道。
0: 财经评论员杨富光认为，这个的本质是技术硬实力、场景迭代和商业模式升级三重能力的系统性兑现。
2: 打开国际市场，靠的就不是过去的劳动力的红利啊，或者说我们的产能的优势，而更多的是中国制造实现了从原来的产能输出，现在向创新输出的转变。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创新药啊，在全球科技竞争当中突围，我觉得要拆解来看，它本质上呢是三重能力的这种系统性的兑现。第一重能力毋庸置疑是技术的硬实力。比如说国产协作机器人，凭借着我们可以自研电机啊、驱动啊这些核心零部件，我们相比于国外的同行的同类型的产品，有30%-40%的价格优势。同时我们整体的协同性、整体的稳定性也不输给日本啊、德国这样的老牌的工业强国。那么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相关专利数，中国一个国家占到全球的超过60%，那么算力的总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那么在研新药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追赶，那现在在研新药的数量也占到全球的30%左右，位居全球第二位。第二种能力呢，我觉得是场景的迭代能力。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完整的产业链，但其实看得见摸不着的是什么？中国还有海量的工业数据、医疗数据，所以说硬件和软件加上数据结合起来，就能够让机器人从原来的卖设备，现在可以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让 AI 呢从单一的模型走向现在的算法加算力加数字化治理方案的整体的打包出海。那么医疗方面，创新药呢也从原来的单纯的产品外销，就是我们的药品出口，现在呢可以做靶点发现、做临床转化、做全球注册这种系统能力的输出。而第三个能力呢，我觉得是商业模式的升级。比如说今年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的81笔，累计的授权总额达到1100亿美元。那么今年上半年全球医药交易额前10名的药企当中，中国企业占了8家，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创

0: 心要在全世界的医疗价值链当中慢慢的在掌握定价权和话语权。这三次迭代其实体现的也是中国产业升级动能在发生转换，从原来的这种要素的驱动向现在的创新驱动转变，从原来的产能输出向创新输出来变迁。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跟住落嚟，我哋先从机器人讲起。国产机器人走向全球，离唔开国内高端制造与完备产业集群嘅坚实托底。其中依托完整产业生态同丰富场景落地经验，国产机器人已经成为全球智能化浪潮中嘅重要力量。海外市场对机器人产品往往有住高度定制化嘅需求，国内成熟产品并唔系可以简单咁照搬到海外市场。北京中关村一家机器人企业嘅海外业务负责人介绍，佢哋最近正同一位泰国客户紧密沟通，根据对方提出嘅各类场景需求，随时调整技术方案，为当地定制最合适嘅产品。企业海外事业部负责人杨子。
4: 机器人并不是我们把中国的机器人拿到泰国就直接可以应用了，因为这里面需要有场景的适配，尤其是在工业领域，那就是几乎是每一个工厂的需求都不一样，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和他们共同打磨，共同完善。
3: 咁呢一家成立于2014年嘅机器人企业，凭借长期技术积累同场景化服务能力，如今业务已覆盖全球40000多家酒店、200多家医疗机构及大量工厂、楼宇、零售等场景，出口到20多个国家同地区。企业首席执行官李全恩：
5: 我们去年其实比前年的海外的增长，大概在92%，我们今年看来比去年还要多。我认为是经过这个国内大部分企业的努力啊，海外的客户基本认可了我们在商用服务机器人上的产品力还有服务力。
3: 上海一家企业研发的蛇形臂手术机器人，依托硬核技术和全链条产业链优势，成功进入欧洲顶尖医院，海外市场盈利爆发。咁呢一款机器人精度极高，就算系喺操作唔熟练嘅记者手中，亦都可以完整咁样剥咗鹌鹑蛋壳而唔破坏蛋膜，剥离提子皮而唔损伤果肉。企业创始人徐海：
6: 我们在这个手动控制器的这个控制算法里面，我们尝试了一些智能的算法。我们知道人手它会有一个自然的7到12赫兹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震颤，那么我们在处理这些算法的时候呢，我会把传感器的信息做一个这样的滤波，使得呢我们手这种不由自主发生的这种震颤能够被我们过滤掉。
3: 咁呢一款国产手术机器人唔单止喺国内走进咗临床一线，更系凭硬核实力走出国门，进军欧洲高端医疗市场。2025年8月，这款手术机器人获得欧盟 CE 认证，今年5月正式落地德国慕尼克最大的公立医院之一，又通过直销方式中标西班牙顶尖公立医院，并成功开展多例临床手术。徐海：
6: 今年年底之前，我们在欧洲大概还会完成10台以上的这个装机，在包括在法国、在德国、在葡萄牙、在意大利，我们还有更多的装机在等待我们。
3: 过硬的技术、更低的使用成本、更稳定的临床表现，推动国产手术机器人出口快速增长。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手术机器人出口额达到4.8亿元，同比增长3.3倍。产品覆盖49个国家同地区，随住国产手术机器人进入国际市场，越嚟越多嘅国外医生主动嚟到中国学习取经。就喺本月初，嚟自德国、俄罗斯等16个国家同地区嘅医疗从业者嚟到上海，参与一家中国手术机器人企业嘅专项临床培训。俄罗斯医疗行业从业者。第一日的培训，讲师清晰讲解了临床支持岗位核心工作的职责，我完全认同这些内容。希腊医疗行业从业者：
7: 对于医生来讲，这个机器人令到手术过程操控性更加强，视野效果更加好。我了解到这一款机器人在远程手术方面是比其他的表现更好的。
3: 这一款

0: 同地区的市场准入之质。亮眼的成绩离不开国内产业链的支撑，这个也是国产手术机器人快速走向世界的核心底气。某机器人集团创始人何超：
1: 因为这个腔镜机器人是一个高度复杂的一个产品，在规模化生产的过程里边，整个产业链快速去响应，快速去支持我们的一个更加敏捷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生产体系吧。其实这是中国的产业链，就是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同地区，依靠全球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同完备的产业链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为全球客户提供住更聪明、更抵卖的机器人。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倾完机器人出海，我哋将目光投向人工智能。当前全球 AI 产业加速演进，中国企业的海外输出已经是不再局限于硬件产品，还包括算法、算力和整套的数字化解决方案。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委副主任陈玉涛：
4: 过去一直以来，从国家的科技重大专项、产业发展的重大布局和规划上边，我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后等到我们迎来了当前 AI 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的时候那正好我们原来的坚实的这种产业基础就为这一轮的新的产业的爆发或者是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期。
0: 长期以来，全球 AI 大模型市场的标杆被矽谷海外头部企业占据。而2026年7月，全球知名第三方 AI 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发布的市场化独立开发者付费榜单迎来重大变化。榜单前列席位被国产 AI 大模型全面占据。全球开发者以真实调用付费采购的市场行为，印证了国产大模型的硬核实力。显示出我国 AI 大模型正在加快从跟跑向并跑部分领域领跑迈进。高性价比是国产大模型突围全球市场的重要优势。国产头部大模型推理成本大幅优于海外同类产品，依托算法优化和软硬件深度适配的双重优势，在保障顶尖性能的同时，大幅降低了全球开发者的使用门槛。记者在一家大模型企业展厅实地测试验证，依托 MIMO V2.5 国产大模型，仅通过自然语言指令，40秒即可生成完整可运行的 3D 小游戏代码。而传统模式下，开发同类产品需要一个10至20人团队，耗时2到3个月。模型开发效率实现百倍级提升。MIMO 大模型团队产品经理申燕书：
5: 我们的 MIMO V2.5 和 MIMO V2.5 Pro 这两个模型，它们都处于我们的价格的偏低的这么一个象限，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完成一个任务有着非常低的成本。我们的模型整体的推理成本相比于同类智力水平的国内外的同等模型，我们的成本只有它们的1/7到1/12。
0: 高性价比、低延迟、多模态适配的核心优势，令国产大模型获得全球开发者的广泛认可。一支由多所高校本硕博学生组成的团队，依托 MIMO 大模型研发老年人居家隐私看护系统，通过将摄像头画面转化为火柴人姿态模型，在实现安全监测的同时，有效保护用户隐私，精准解决行业痛点。凭借优异的综合性能，国产大模型依托国内消费电子、智能家居硬件生态，实现规模化海外落地，普惠全球开发者。今年以来，国内 AI 行业围绕开源迎来多起标志性大事，热度最高的是 Kimi K3 开源落地。7月16日，月之暗面发布模型；7月27日，开源完整权重；次日开放3项底层技术及全套报告。咁呢一款2.8万亿参数嘅混合专家模型，为全球同量级首个开源版本，上线48小时就引发全球开发者集中测试。海外机构快速复现，打破高端大模型闭源惯例，冲击海外订阅商业模式，推动万亿级大模型技术走向全球普惠。 北京月之暗面

0: 以技术性愿富强。
1: 我们也希望未来是一个开源社区也好，我们其他的大型的大模型公司也好，大家能够在网上能够开诚布公的互相沟通有无。
0: 商务部电子商务研究所所长杜国臣，
2: 我们要坚持这种开源合作的这样体系和架构啊，我想呢，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也是中国大多数出海大模型的这样一个选择啊，这个商业模式。我想呢，在这个底座上呢，我们不是去抢市场的份额，而是呢，和更多的全球伙伴呢，共建全球 AI 生态。就是呢，这个不是竞争，而是合作。就是更多的这个合作，而开源本身就是一个合作的平台。
0: 国产大模型今年的突破势头十分迅猛，这个究竟是短期的技术红利，定是国内算力、人才、产业长期沉淀所带来的必然跃迁呢？那这些火热市场表现的背后，是技术、算力、制度、生态的系统性叠加释放。今年国产大模型提速出海，有着扎实的底层产业密码。大模型生成内容依托海量运算，算力芯片就是核心硬件底座。在上海一家专门研发 AI 专用芯片的科技公司，负责人介绍，他们会根据不同的互联网大厂和算力中心需求，量身定造专用算力芯片。在很多算力芯片公司还在布局千卡算力中心的时候，这家企业就已经计划向100,000卡的算力集群进军了。公司创始人张亚林，
3: 我们今年会朝着100,000卡的集群这个方向目标去进军。那100,000卡的集群的目标，更多的服务除了大规模的推理，像微信这样的推理业务，我们也会服务更多的像训练这样的大模型的训练。所以我们会朝着100,000卡的训推啊这样的方式去进行。我们希望在今年有更大的这个集群化的突破。
0: 芯片企业纷纷构建差异化的竞争力，对于算力的需求快速增长，行业内的共识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算电协同正是衔接算力与能源的关键环节。在国家数据中心十大集群之一的广东韶关集群，一排排机柜满负荷运行，自算机柜是支撑大模型运行的核心硬件载体，整体能耗水平较高。单台机柜满负荷运行状态下，日耗电量可达240度。除了算力设备自身运行耗电之外，配套制冷控湿系统同样会产生可观的电力消耗。广东省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4: 我们这个建成的这个算力的这个匹数，那去年同期只有5,000匹，现在已经达到30,000匹，用电量啊是达到去年同期的500-600倍的增长。
0: 韶关只不过是全国算力猛增带动电力狂飙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用电量同比增长18.1%，远远高于全社会用电量5.2%的增速。点样满足算力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国家层面开出的药方是算电协同。咁就喺冇耐前，南方电网成功实现跨区域算力动态调度。当广州用电负荷紧张嘅时候，5分钟内即可将非紧急算力任务迁移至电力富余嘅贵州贵安数据中心，平稳转移电网负荷。南方电网数字集团电算工程公司研发中心负责人张子浩，
5: 当时监测到这个目前广州的这个负荷偏高，然后我们就实时下发这个调度的指令给这个移动的南方基地数据中心去做这个调节。
0: 算力任务搬到了贵州，计算用的自然就是贵州的电。那这一次的尝试证明了算力任务可以在电网需要的时候从负荷紧张的地区瞬移到电力富余的地区，在任务不中断的同时为电网减负。一体化算力网可跨域调度，分散算力和区域资源，实现东西部算力如缺互制，降低空置损耗，将单点技术优势聚合为全国产业集群优势，拓展国产大模型成长空间，为国产大模型出海筑路长期基建根基。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我是嘉欣。咁如果话咧，机器人同埋人工智能嘅出海，输出嘅系产品同埋系统化嘅服务能力。咁创新药更多嘅系喺度输出专利成果同基础研发能力。创新药被誉为医药产业皇冠上嘅明珠，似乎咧就自带一层神秘滤镜。咁究竟乜嘢先算系创新药呢？ 仿制药。

0: 简单来讲就是直接使用成熟药物配方批量生产，而创新药就是从零开始，自己出题自己解题，研制出可以填补空白的特效药，属于高难度高附加值的黄金赛道。数据显示，即是8月17号至23号就共有34款一类创新药首次在中国获批临床试验默示许可。咁仲有一组更亮眼的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达成81笔合作，交易金额约1100亿美元，已经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 80%， 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咁喺业内专家睇嚟，呢个背后更加重要嘅系中国创新药企角色嘅根本性转变，从过去嘅原料供应商升级为同跨国药企平等对话、利益共享嘅全球合伙人。今年上半年，国产创新药出海喜讯频传。一月中旬，山东一家生物制药企业与跨国药企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收到一笔6.5亿美元的首付款，并有资格获得最高达49.5亿美元的开发、监管和商业化里程碑付款。两个星期之后，河北石家庄的一家药企正式同一家全球知名的生物制药企业签订战略研发合作与授权协议，双方达成交易总额达185亿美元。二月份，苏州一家生物制药企业与海外合作的老搭档再度联手，就肿瘤与免疫领域多项目签署全球战略合作，交易总额88.5亿美元。三月四号，中国生物制药企业研制的一款用于骨髓纤维化治疗的全球首创新药，被来自法国的生物医药巨头收入囊中，总交易额15.3亿美元。五月，江苏一家医药企业与美国生物制药巨头达成对外授权合作，涵盖13款早期创新药物的联合开发。2026年6月，由我国医药企业自主研发的首款用于实体瘤治疗的 CAR-T 细胞产品正式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复发难治性晚期胃癌。咁喺呢个之前，全球已经有十几款 CAR-T 产品上市，但主要针对白血病、淋巴瘤等血液肿瘤，占人体肿瘤嘅90%以上嘅实体瘤，临床需求庞大，却长期缺乏有效嘅 CAR-T 治疗手段。如今呢一领域实现突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林。
1: 肺癌是我们国家的高发肿瘤，一二线治疗以后，这些患者的治疗手段基本上是匮乏的。实体瘤里面的 CAR-T 的突破性的进展，让这个患者获得了很好的疗效，创新性研究带来巨大的进步，而这种进步是零到一的这样的一个进步。
0: 记者了解到，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T 细胞药在上海金山区科制药业 CAR-T 生产基地诞生，咁区别于普通化疗针剂，CAR-T 是一种个性化活细胞疗法，简单地来讲就是提取患者自体免疫 T 细胞，利用基因工程加装靶向识别导航，改造后的细胞回输体内，精准清除实体肿瘤，同时自带免疫记忆，长久抑制复发。这亦是目前全球唯一获批攻克胃癌等实体瘤的细胞疗法。科制药业公司负责人李中海：
2: 实体肿瘤，我是希望能找到一种治愈的手段。开始研究实体瘤 CAR-T 到最后上市，花了大概16年的时间。我目前就是至少达到98%以上的制备成功率。我们有64家医院已经完成了备案。不光有国内病人，还有国外像新西兰等国家的病人已经到咱们中国来进行单采制备回输。
0: 李中海表示。自体 CAR-T 个性化制备成本偏高，国内已有多家 CAR-T 生产企业着手研发通用型 CAR-T、体内 CAR-T 技术，咁未来生产成本有望降至现有自体产品几十分之一。
2: 全球范围内已经有10几款 CAR-T 产品上市，咱们中国有9款，已经占到全球一半以上了。国家在各种政策上给予了大量的扶持，比如说我们有国家卫健委的研究的发起临床试验通道，我们有国家药监审批的改革和优化，还有各级政府的产业政策的引导，所以有大量的这个人才梯队。当然我们还有非常强大的智能制造的能力，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走到世界前列的根本原因。
0: 咁喺杭州钱塘新区嘅医药港呢一

0: 片六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过去十年几来聚集起了300多家创新药企业。在这里除了已经上市的创新药，进入临床研究阶段的创新药亦都不在少数。而在上市销售之前，一些药企就已经通过药物专利授权获得了来自海外的收入。杭州某创新药企业负责人钱丽丽：
1: 十年前的话，这些产品要等到在国外上市了，那再去把这些产品引进到中国来重新做开发，重新在中国境内上市。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都是把自己自主研发的产品把权益授权给这个海外公司。我们有一款研发的这个产品是一款 CD38 的单克隆抗体。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中国已经完成了3期。那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今年和美国的公司完成了一个 BD 的交易，整个的交易金额是8.5亿美金，首付是1亿美金。
0: 所谓 BD 就是创新药领域的商务合作，中国本土药企研发出新药，通过对外授权、联合开发等方式，和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推进新药研发、上市和销售，从而将创新成果推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那这个也正是国产创新药出海的重要方式。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位。咁该药企实验室中嘅一个发酵罐入边，细胞喺培养基入边生长、分裂、繁殖，分泌出制药所需嘅抗体。多达几十种物质嘅细胞培养基系生物制药嘅核心原料之一。过去每年只系呢一项费用就高达数百甚至上千万美元，而如今自主研发嘅国产培养基价格仅为过去嘅1/4。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工艺不断优化，基础科研和人才培育持续发力，这些向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成功以及出海的加速器。该药企工艺开发与制造科学负责人张博：
2: 以前一个项目比如说研发的8到10个月，那我们现在4到5个月就能把独立批产生出来去做临床了，那快得不得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一流的设备，然后有很好的人才储备，我们也有这个能力能把项目做好，所以现在有很多国外公司开始找我们一起合作，让我们帮他们来研发一些工艺。
0: 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
3: 中国创新药物的爆发式增长，我认为它是一个我们过去几十年长期积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海外市场呢，它本来就是我们创新企业一个必由之路，所以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佳欣，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5: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4: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6: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7: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8: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7: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9: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0: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11: 欢迎你来到今日的揾食大湾区。你好啊，我是主持人黎佳。咁啊，逢星期一咧都是我哋创业有得挥的大板块。咁喺呢个板块里面咧，我哋会同大家一起聚焦咧，就是创业的方方面面吓。今日咧安排咗 Boss 有偈倾呢个环节咧，就是同大家分享一位好后生的主理人的一个 Boss 嘅故事吓。咁具体系乜嘢咧？稍后展开。咁喺正式开始节目之前，都是要推荐两

0: apps 咧，俾大家咧就系嚟同我哋保持一个日常嘅联络嘅。咁一个咧就系攞嚟听节目嘅 apps 啦，咁叫云听吓。咁呢一个咧亦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嚟嘅。咁可能咧好多朋友咧平时听我哋节目咧都系用呢个 apps 噶啦。咁啊，以防仲有朋友唔知道吓，都要介绍下佢。咁就系云朵嘅云，听觉嘅听。咁喺各大应用市场咧都可以揾得到噶啦。咁喺里边咧可以直接搜索我哋嘅节目名称搵食大湾区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咁就可以搵到我哋节目实时收听啦、回听嘅全部内容嘅，咁仲有一啲节目嘅精选片段都可以喺上面搵得到吓。咁除咗我哋节目之外，当然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嘅所有广播频率嘅节目咧，喺云听上面咧都系听得到吓。咁除咗听电台节目之外咧，上面亦都有非常之海量嘅呢一个声音产品嘅资源咧，系等待你发掘嘅。咁无论系边一方面吓，你关心边一种内容，咁上面咧都有吓。咁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欢迎你咧就下载落嚟咧慢慢发掘嘅。咁除咗听嘅 apps 之外，当然仲有攞嚟睇嘅 app 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嘅视频客户端就系央视频啦。咁喺应用市场亦都系直接搜索下载就 OK 啦，各大地区各个应用市场咧都系可以下载得到嘅。咁喺上面除咗有短视频之外咧，当然亦都有好多中长视频嘅，即系非常珍贵嘅视频资源系可以睇得到啦。咁亦都有好多嘅赛事资源啦，即系体育赛事吓，咁啊可以睇直播啦，亦都可以睇回放啦。咁仲有好多大型活动嘅直播资源啦，都喺上面有噶吓。咁亦都非常欢迎大家咧下载咗央视频之后咧，就系关注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喺上面嘅账号吓。咁仲有一系列嘅节目号都系非常欢迎大家关注嘅，包括好似韵味岭南啦、叹世界啦等等呢一啲吓，唔系呢一啲账号上面咧都睇得到我哋平时做俾大家嘅一个视频产品吓，冇错。咁我哋除咗咧做听嘅节目俾大家听之外咧，仲有好多可以睇得到嘅内容咧，就系发布喺央视频上面嘅，欢迎大家咧就系多多关注吓。OK， 咁介绍完呢两个发布之后咧，就要嚟到我哋今日嘅 Boss 有偈倾啦。近期有关注我哋节目嘅朋友啊，应该都留意到咧，我哋最近都有一个系列嘅，咁就系我哋搵食大湾区咧，携手佛山市委网信办、佛山市委统战部同佛山市大湾区办咁共同咧就系推出系列访谈，广阔行天下，网聚新佛山，佛港澳同心出海系列嘅。咁喺呢一个系列里边咧，大家就可以聆听到啊扎根佛山嘅企业家佢哋嘅创业啦、出海啦等等方面嘅故事吓。咁亦都希望咧透过呢一啲嘅对话咧，可以为更加多嘅创业者带嚟启发同埋思路吓。咁大家知道咧，佛山嘅制造业非常之强吓，有非常之深厚嘅产业根基。咁而近年啊，越嚟越多嘅佛山企业咧喺巩固本土优势嘅同时，亦都开始咧将目光系投向更加广阔嘅海外市场嘅。嗱，咁如果有听我哋上期节目嘅朋友咧，都应该记得一位非常之优秀嘅年轻人吓，一位00后，亦都可以咧叫做系创二代吓，因为咧企业系佢爸爸创立嘅，咁但系咧佢而家已经系加入到入嚟咧，开始咧就系喺自己所谓嘅家族企业里边咧去磨练自己吓，咁讲紧嘅咧就系 D 家家居艺术产业园嘅主理人，咁同时咧亦都系摩高品牌嘅负责人黄翠婷吓。咁喺上期嘅节目里边咧，就讲到佢接受父亲嘅安排啦，先系喺自己屋企嘅企业里边咧系做呢一个采购嘅岗位啦。咁但系做咗一轮之后咧，就希望自己有更加大嘅作为啦，希望咧就系帮企业咧去进行开拓嘅。咁而佢所进行嘅开拓咧，更加系一个非常之新颖嘅领域吓，咁就系做呢个自媒体嘅账号啦。咁详细嘅情况咧就唔喺度展开吓，大家可以去翻云听咧搜索翻我哋上个星期嘅节目咧，就系有一个详细嘅内容可以重温到啦。咁我哋今个星期咧亦都系继续呢一番嘅对话，咁请到黄翠婷 Crystal 咧就系嚟同我哋继续讲述佢自己喺家族企业里边进行摸索嘅呢一番经历吓。
1: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

0: 达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Boss 有计倾。
1: 做了这个号，然后开始有一点的就是流量了，有流量有认知度了，然后回到企业内部向爸爸去交代的时候，他多长时间去就是接受了你这一套呢？因为像你说的，你又不拍工厂，也不拍产品，然后就在拍搞笑视频，
2: 对，就偏向个人对、个人的那种呈现的形式。
1: 他会提出过异议或者说顾虑吗？
2: 因为我说实话，就是大家在这个新媒体上面都是不成熟的，就都没有什么特别高的认知，所以可能对他们来讲，有流量其实也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成绩了。因为你好过，你又没流量，又没订单，又还要花那么多钱去做你的东西。
1: 我起码没有花钱，是吧？
2: 对，我起码
1: 没有要那个团队。
2: 我起码的成本是非常可控的。但是我的效果是无限放大的。对，因为我当时我觉得我最幸运的就是，我没有通过很长时间的这个蛰伏。我就已经取得了一个还不错的成绩，就是在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的时候就形成了连续的爆款。对，就当时真的是非常的，很多的，我老爸说他有好多那些好多年没联系的老领导都说，哎，最近刷到了你女儿的视频，
1: 感受到了这个，
2: 又认识的，又重新的。认识到，哎，这个品牌还挺有意思的，还挺会做新媒体，还挺会玩的，就还挺年轻化的，就至少在认知上面呢，又给别人就是重新又刷新了一下咱们公司的一个，
1: 起码存在感是有了，
2: 对，刷了个存在感的意思，
1: 起码人家说哦，原来还在，
2: 对，而且还能在这个视频里面能够看到，哎，这个规模还不错哦，还是有挺大规模的，有一些像老外呀，或者像一些。做工程大项目，哎，他说，哎，听说我最近老是刷到那个什么家居啊，那个库啊，好像规模还可以吧？要不我们去了解一下？就是在这种过程中，对，促成了很多这种间接性的订单或者直接的订单。那对我来讲，虽然说他没有直接记到我的这个业绩上面，但我认为我做的这件事情是很有价值的。我是不以功名，也不以名利来论自己的价值，但是我觉得我是。能为这个企业创造，我就一定要去做，不管我什么得到了什么或者没得到什么，就可能我的心态是这样的。
1: 那你的工作的那个分配是怎么样的？你总不能就是总只做这个短视频吧？
2: 我前期是只做的，
1: 前期是只做的，
2: 对，前期只做，因为我的能力或者说我在其他的岗位上确实花更多的时间，没有办法创造像新媒体这样的价值。新媒体它
1: 是边界价值，
2: 对，它边界价值
1: 很
2: 高，它是无上限的。也就是说，你付出的这个收入产出比在新媒体上是一定是最大的。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一定要全部花心思在这个上面去做，那确实也是有很大效果的，接近上亿的曝光。那你想想，我们平时做那个品宣。那我投几百万，可能也才几千万的曝光，
1: 对
2: 吧？
1: 对，
2: 而且我的几千万，
1: 而且可能未必有这个
2: 转化
1: 效果，转化对。
2: 所以我觉得我在很小的成本里面为公司创造的曝光，虽然说没办法被量化，但是对我来讲是很有价值的。
1: 那做了多久才说再加上现在这个产业园的主理人这样子的？或者说整个摩高家居的总经理这样子的身份呢，
2: 就是，大概做到其实我在遇到我创作的瓶颈期之后，我就觉得我再怎么做我的流量也就这样了。
1: 大概是做了多久遇到这个瓶颈期？
2: 大概是去年的11月份吧，也就做了，
1: 也就是大概这个增长期就是半年左右，3月开始做，然后到11月你就已经觉得，
2: 我就觉得快到瓶颈期了，
1: 瓶颈了。
2: 对，再一个就是我们刚好那个时候在做产业园的这个开发嘛，然后园区的开发什么的工作都很需要人手，再加上我们摩高这个品牌，之前摩高这个品牌亏损很厉害，然后

0: 我爸也是一直觉得很头疼。
1: 魔高这个品牌跟你们整个库斯家居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
0: 它相当于是我们集团旗下的一个高端品牌。对，高端品牌之前一直也是找了很多其他的一些主理人在帮忙做代理，但是一直都没做起来，然后亏损的也比较严重，但我爸也不想关掉它，那我觉得该到我出手，从这个
1: 挑
0: 方
1: 战
0: 面
1: 一下，
0: 去历练一下自己的这个经营能力和团队管理能力，因为你做新媒体呢，它始终只是一个点，它没有涉及到你的系统的一个面，那做一个品牌，它就一定是涉及到一个面的。然后我爸也一直说，他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意识到，如果我在只做一个点的话，我是没有办法成才的。他就希望我能够从一个人才变成一个能人，从只做一个点变成能做一个面。然后我觉得这个也对，也
1: 但
0: 对我是一场挑战。
1: 才不到一年的时间吧，他最初在那个采购岗的时候，不是5年5年的这样给你规划的吗？
0: 对呀，所以就是他的规划是
1: 规
0: 看，
1: 划是规
0: 对呀，计划赶不上变化。我们都是这样的，已经习惯了，就是你一定要以不变应万变，就是外界一定是会变的，但是你不变的是你对结果的追求和你的价值观的追求。
1: 但是就一下子就是从做一个新媒体的岗位上，然后直接把整个高端品牌，而且是一个亏损的高端品牌，交
0: 对对
1: 到你
0: 对，
1: 手上，是你主动提出要接的，他考虑了多久，觉得你可以？
0: 他跟我提过这个事，
1: 他首先跟你提过这事儿。就
0: 他其
1: 你
0: 实
1: 做出了新媒体的成绩以后，他可能，
0: 他觉得我还可以多做一些其他的事，一个是他觉得外贸也不错，他让我去外贸这一块，
1: 就
0: 然后
1: 是用现在话来说，就出海。
0: 对，出海。然后另一个就是我们的高端品牌，他问我想走哪一个方向，他说两个方向都很好，但是都需要你花很多时间去沉淀。然后我当时觉得，
1: 两个方向其实
0: 都
1: 是一个方向。
0: 其实我觉得两个方向都很好，但是目前来讲，出海对我的难度会更大一点。所以我就选择说做魔高这个品牌，而且魔高确实也有很多人在这里做。前期也有很多人帮我们做铺垫呐，包括我老爸，他也会花很多的心思在这个上面，不可能只是由我一个人去管理，我是肯定是达不到他那个级别的，所以他前期也会做很多很多的铺垫，然后我后期就慢慢参与进来去做管理，
1: 那你参与了之后，发现最大的一个问题，或者是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0: 就是精力不够啊，现在就是完全。我基本上视频也不咋更新了，因为我发现我的时间全都被这个品牌全部占据了，我都没有时间去拍摄了，也没有时间去构思我的新媒体的一些想法，所以我现在真是想，
1: 所以就是啥事儿呢？就是。我们又好奇了啊，就
0: 就
1: 是
0: 是，
1: 品牌里面啊，建一个品牌，我们可能刷短剧啊，就是可能就是2秒的事情啊，我接过来，然后砰的就做好了，但里面原来涉及到一些什么
0: 实
1: 东
0: 际
1: 西？
0: 上你是。销售加后勤加管理加行政加保洁加安保加这
1: 保洁
0: 个
1: 安保也关
0: 产
1: 是吗？
0: 品工厂全部都要管理。就我们不可能说把一个东西想的那么的简单，战略是简单的，战略是定好了不会变的，但是战术还有我们的一些节奏啊，包括我们做的一些行动，都是非常非常繁琐复杂的。也是我接手这个品牌之后，我才意识到。原来做好一件事情，并没有我想象那么简单，并不是我口头说两句他就能做到的。它涉及到的维度太多了，以及它对我个人能力的提升，真的是也是全方位的，就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简单。所以我老爸说的很对，他说你现在在我心目中只能打20分，因为你现在只是一个
1: 才
0: 把
1: 二
0: 一
1: 十
0: 件事，
1: 分。
0: 对，他现在他说你只是一个把一件事做好的人，但是你根本做不到。怎么去经营一个东西？
1: 但是他现在终于开始打分了，我觉得。
0: 至少他愿意给我 打分
1: 对
0: 了，
1: 对
0: 对呀，
1: 对对，至
0: 那
1: 少
0: 说明
1: 打
0: 我
1: 出。
0: 是有很大的上升空
1: 对，
0: 间
1: 他，
0: 嘛。
1: 你原来还没有进入到打分的这个
0: 我还
1: 范
0: 没资
1: 畴
0: 格
1: 里。
0: 打分，我都跟他
1: 对对
0: 没
1: 对。
0: 话聊的，都是他说我们俩维度不能聊天。
1: 他现在愿意跟你聊经营的事情
0: 对对
1: 了。
0: 对，愿意跟我去聊，这是一个我觉得也是对我的比较大的认可。
1: 那你其实接手之后第一个处理的事情是什么呢？
0: 处理。

0: 你的第一个事情，
1: 就直接参与到就是要开始干活的一个事情，
0: 就最前期的就是我们的装修，
1: 啊，装修，
0: 我们展厅的装修我们都要全程参与，然后到产品搭配，到软装布局、灯光设计，到我们的销售团队的搭建，到薪资架构，还有我们的整个园区的一些管理结构，就是这些都是我们要参与的事情。
1: 就一开始就先装修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
0: 我所有接触的东西都是我完全不知道的空白领域，所以每一个事情对我来讲都是很大的挑战。
1: 所以就这一栋楼吗？是这一栋楼吗？
0: 这一栋楼是有专门负责的，我管的是我们展厅那一层1万方的面积
1: 1万方的面积，
0: 装修。
1: 就刚才我们一直走过来的那个，是加起来1万方。
0: 没有，我那一层是1万方，但是一整栋是10万方，一整栋有10层楼。对，你可想而知，真正去想要去管理一个品牌或者工业园，真的是难度是几何倍的增长。
1: 先从当时的装修开始弄。
0: 我已经算简单了，因为我老爸是从拿地基建到各种各样的，他管理的是更加庞大的一个板块，那我也只是管理了我那一层的一个装修进度，那就已经让我非常头疼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是
1: 不
0: 小
1: 懂。
0: 不懂，一个是不懂，二一个就是我们的时间，给我们的时间非常短。
1: 为什么？谁给你定了一个 deadline？
0: 我们的园区是去年开始拿地，今年就开始开业了，103亩的一个占地面积，32万方的建筑面积。这个基本上，这个速度按理来讲，我们要花3年的时间完成，但我们只花了1年。这个一年我们压缩的工程量非常的大，而且我们展厅装修只花了1个月，1万方的面积装修只花了1个月，白场只花了7天。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这个工程量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就我
1: 但
0: 老爸
1: 不能
0: 基本
1: 慢
0: 上
1: 慢
0: 都
1: 做
0: 是
1: 吗？还是说
0: 不
1: 爸
0: 能慢
1: 爸
0: 慢做，
1: 为什么不能慢慢做？
0: 这就是我们企业的文化呀，执行力呀。就是
1: 自
0: 你
1: 驱
0: 今天就
1: 力。
0: 要马上把这个事情立马落地，不可以再拖到明天，拖到明天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后天就有另外的事情。所以我们的时间来讲，你要在短时间内去做好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件很大的挑战，要求你的学习能力极强，
1: 我在
0: 自
1: 这
0: 我管
1: 里，
0: 控能力
1: 对
0: 极
1: 啊，
0: 强。
1: 我在这里已经有点理解不了了。那不是自己的企业吗？我们一般就可能老板让我就是一定要在啥时候完成，但我现在就老板呢，
0: 你
1: 为什么
0: 老板还
1: 呢？
0: 有领导啊，老板的老板才是真老板。
1: 但是就真的要那么快吗？
0: 对，没错，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定好的目标，这是
1: 因
0: 我
1: 为
0: 们
1: 定
0: 定，
1: 好了目标，所
0: 对，定
1: 以。
0: 好了今年3月份必须开业，所以不管所有的困难，你都要在3月份之前解决。这个就是，所以我也一直觉得说能够在库斯实习，其实也是一种幸运吧。它让我意识到了很多东西。因为我的性格是拖拖拉拉的，我是优柔寡断的性格，但是我在这里，我真的感受到，就把我变成了
1: 杀
0: 另一
1: 伐
0: 个
1: 果
0: 人，
1: 断。
0: 对，杀伐果断，把我从一个很犹豫的人变成了一个要当下立马做决定的人。就我老爸，他是不怕你做错的，他是怕你都不敢去做，你做错了，你承担责任，你去立马改正不就好了吗？但是你因
1: 不
0: 为害怕
1: 做，
0: 承担责任
1: 对。
0: 而选择不做，选择去拖拉，反而对企业的伤害更大。
1: 哇，我觉得有机会要拜会一下 令尊，
0: 他很可怕，
1: 很
0: 没有
1: 可
0: 没有，他还
1: 就，
0: 挺风趣的。
1: 对啊，他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让你去知道做企业是怎么做的，因为可能外界总是说中国速度啥的，那怎么来的，是
0: 就
1: 吧？
0: 是这么来。
1: 现在你是有切身的体会
0: 有
1: 了，
0: 切身体会，对。我觉得我还涉世比较浅，还没有到他那个维度吧。因为他像他这种已经到了判断能力、决策能力很强，就是当下立马能做决策，而且决策的这个正确率很高。那我是瞎判断，判断错了我再改过从良。
1: 改，你是靠改的。
0: 对，我是靠经验，要靠时间沉淀的。他是已经，他说他已经踩过上万个坑了，但是他踩过的每一个坑都不一样，所以才练就了他这样的这个判断决策能力。
1: 那你有没有问过

0: 他，我是不是也要全踩一遍才行？
1: 那我的性格就是，我希望的就是我能在做这件事情之前，我先把这些东西想明白，我会在哪里犯错误啊，或我怎么怎么样，我会去想着怎么去优化。但是他就受不了我这么慢，就是你必须马上搞定，就会逼得我承担问题的能力会变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会变强。
0: OK，
1: 对，
0: okay.
1: 其实，我感觉更多的是他的性格，有了这样的企业文化，所以我在这样的企业文化，我也会受到很多的影响。当然，我也不会去磨灭我自己的一些，我认为我是在性格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我是觉得说一定要做结合，就是该慢的时候慢，该快的时候一定要快。
2: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计倾。
3: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4: 喂，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3: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5: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6: 他是因为设备有听力障碍，不办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3: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6: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7: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3: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8: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分辨码。
3: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6: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9: 我是随身保科技的联合创始人郭伟强，是由香港过来深圳创业的。我们最主要做的是一些银包、背囊、行李箱品的智能产品系列。比较通用的功能就是讲到2015年的时候，我们希望可以好好地将我们的研究进行技术转化，真正地将产品落地，所以我们就决定来到深圳发展。
10: 在今天上午，前海第二批支持港澳青年发展专项资金发放。
9: 前海呢，它的定位是一个深港合作区，会有更加倾向香港青年人创业的政策。基本上在这里，我们可以做到任何我们想做的产品和服务，而且可以做得非常优秀。前海的梦工场设立人才公寓，我是第一位入住的。在那个地方，他们更加重视社群的效应，香港过来的年轻人可以更加方便地适应到这里初创的氛围、热情。做完嘢，就算是11点几都好，我们都会仍然见到周边灯火通明的。创业是令人快速成长的过程，我们各个香港和澳门青年都可以把握住现在的黄金机会，因为我们不单止拥有时代改变带给我们的机会，同时拥有改变时代的机会。
2: 位于肇庆大筹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1: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的药味水还是。
2: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11: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2: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万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11: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

0: 察，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两百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1: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0: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至两百几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万几蚊。咁虽然话万几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如果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样系好事嚟嘅呢。
2: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3: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2: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4: 有工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使谂。
2: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5: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你好，我系黎嘉欣。咁啊，嚟到星期一咧，系我哋创业有得挥嘅板块，都会同大家咧就系关心咧一啲创业者嘅故事嘅。咁今日嘅 boss 有偈倾咧，有啲特别吓。咁呢一位年青人咧，最严格嘅意义上面嚟讲咧，就唔算系创业者，因为咧佢所做紧嘅事情咧，创立嘅系佢嘅父亲，系佢嘅爸爸吓。咁佢可以咧就系叫做创业。但是呢他在这个企业里面去面对的一些情况他去做的一些新尝试亦都带着一定的创业性质的。具体呢我哋之前已经系讲到佢嚟到呢一个自己屋企嘅企业之后开拓咗一个新媒体嘅账号啦，做咗一番新嘅尝试啦。咁之但系呢喺呢一个业务去到一定嘅瓶颈之后呢佢唔系怕困难吓，而系呢公司有咗一个新嘅使命俾到佢，要佢做一个企业里面另外一个品牌嘅主理人吓。咁而且呢个品牌呢仲系亏选中的一个高端品牌，咁接过呢一个品牌又会系一个点样嘅局面呢？我哋马上请翻啊黄翠婷 Crystal 出嚟同我哋继续分享下。
6: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Boss 有偈倾。
7: 那接手这个品牌第一个事情是做展厅的装修，
8: 展厅装修，展厅的布局摆场，
7: 然后就现在已经弄好了。
8: 现在还不算弄好，我们
7: 还不算弄好。
8: 对，我们还在调整，因为我们发现就是这个展厅的这个区域有一些地方它是不产粮的，它是没有办法给我产生业绩，那我就要马上去调整
7: 啊。
8: 对，
7: 展厅还有这个讲究的。
8: 对，就是展厅的有一些产品它可能卖的比较好，但有的产品你摆在这几个月它都卖不出去。
7: 那不是产品的问题吗？
8: 所以你就要马上调厂啊，你就要马上去换产品，去更换这个其他更符合这个市场的产品。
7: 哦，
8: 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讲展厅还是一个半完成的状态，还是一个半成品，它还要不停的去优化优化优化。你有每个月的一个数据复盘嘛，你就知道哪些是畅销款，哪些是利润款，哪些是你的这个呆滞款。
7: 那相同的产品摆在不同的地方有
8: 也会产生影响，
7: 也会产生影响。
8: 对，也会有影响，然后包括灯光的不同，所以它是一个很系统的工程。
7: 哦，这些都是你做下来才慢慢学到的，还是说有人把经验就是一套告诉你呢？
8: 也一个是自己的摸索，再一个就是也会有一些领导班子啊，或者是一些前辈在前面带着。一边带一边学。我是那种我需要你带我两三遍我就可以自己上手的。
7: 那这是展厅，但是展厅好歹就是已经产品已经有了嘛，是吧，摆在这里而已。那你会涉及到去选做哪些产品这个领域吗？应该也要吧，因为你是整个品牌的一个负责人。
8: 对啊，产品就是我们品牌的一个核心。那肯定是产品它决定了你品牌的基调嘛，所以产品对我们

0: 来讲也是很重要的，包括我们做的原创，以及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款式，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要考虑的点。
1: 对，然后我看了一个你的视频，就是说通过一个活动要加100个设计师这样子。当然我知道里面肯定有噱头的成
0: 对
1: 分
0: 对，
1: 在，
0: 噱头。
1: 但是就为啥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我理解啊，就是一个家居企业，它不是有固定的一些设计师就好了吗？为什么还要开拓那么多设计师呢？
0: 我们这种模式叫新零售模式。我这种模式的话呢，就，我直接对接我们的渠道商，对接我们各大的一些渠道客户啊，包括终端客户、零售客户，他们就是我们的最主要的一个营收的来源。所以设计师是我们目前来讲合作最大头的一个板块，所以设计师渠道的开拓也是我们的销售的其中的一个任务分支。
1: 销售任务，
0: 对，
1: 不是生产任务，
0: 不是生产任务。
1: 为啥？
0: 设计师，因为像我们做高端豪宅的，客户一般都是直接会找到设计师，先帮你做全部的搭配，搭配好了之后，再由设计师他去厂家找工厂帮他配货，所以这个流程就这样过来的。
1: 就不是说传统我帮这个企业去做产品的这种设计师，而
0: 这种
1: 是
0: 设计师
1: 说，
0: 叫产品设计师，是我们企业自己内部的人员。外界的这种室内设计师、建筑设计师，他就相当于是我们的客户。
1: 他来选用你们的产品来
0: 搭
1: 呈
0: 配他
1: 现，
0: 的
1: 实现
0: 方
1: 他的
0: 案。
1: 想法
0: 没
1: 方案，
0: 错，没错。
1: 就所谓的高端品牌，就是做这种定制的
0: 对的，这种定制化服务嘛。
1: 定制方。哦，原来是这样子哦。你说要做原创，是指这一种的形态呢，还是说整个？包括我们既有的产品，就是不同的，层次面向不同的客户，都要做原创的。
0: 就我们的原创产品，它是在市面上来讲，它可能它的受众群体不会很大，但是是你一定要坚持要去做的一件事，因为原创我们认为始终是一个企业的生命力。如果你只剩复刻，你只剩去模仿的话呢，你这个企业是没有办法做到长远发展，以及你是没有生命力的，你只是一个营销型的公司。所以我们认为做原创，它更多的像是我们的一个战略方向，对，是我们要保证这个品牌它能够长远发展，以及能够在这个行业里面有立足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盘。
1: 然后你爸爸一开始给你两个方向，就是要么就是接这个品牌，要么就是外贸出海。
0: 没错。
1: 那现在你接下了品牌之后，因为你说你是要做开拓的嘛，我相信做开拓的人肯定不会放弃，
0: 没错，没
1: 就
0: 错。
1: 是海外这个所谓出海的。
0: 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说的对，其实两条路就是一条路。
1: 你先做哪个而
0: 对，你
1: 已。
0: 先做哪一个，其实都不冲突，而且高端的，而且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的全球的买家都意识到，我的家具我可以来佛山采购。买家具来佛山，这个已经成为了一个行业的共识，或者是消费者的一个认知了。所以，更多的海外客户他会愿意来到我们佛山来选购家具建材啊。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很有利的一个出海的一个基础吧。也感谢政府为我们打造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营商环境。
1: 对。
0: 所以，我认为现在就是在稳定好你的品牌之后，就要马上开始考虑我要怎么去做拓展。我除了做国内的客户以外，我要怎么去把海外的这些流量引到我们国内来？
1: 对啊，
0: 对，
1: 就，
0: 其实这也是我目前也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1: 对，因为我想说的就是说，你开始就是破局的这个短视频，它可能给你带来的是国内
0: 国
1: 的
0: 内的一些曝
1: 认
0: 光流
1: 知，
0: 量，对。
1: 对，人，因为这个就很，怎么说呢？都是符合我们这个
0: 国人的一些，
1: 文化背
0: 对，
1: 景，
0: 没错没
1: 才
0: 错，
1: 会吸引到我们的国人嘛。但是这些其实，如果你要开拓海外的市场，等于说，如果这个路要走的话，等于你要了解他们的文化，
0: 没
1: 才
0: 错，
1: 能通过这样子的一个路径去开拓这些市场。所以我想打法应该会不一样，是吧？
0: 不一样。如果是在国内的话，这个叫做个人 IP；在海外的话，就不会做个人 IP 了，我要做矩阵的打法，做这种。因为海外的这些用户呢，他可能对中国人的面孔，他本身的信任度就没有那么强， 那你做这种 IP 的打法对他们来讲是不受用的，
1: 看谁都一样，
0: 对，他亚洲人长得都一样，鼻眼睛鼻子嘴巴就这种感觉，
1: 嗯嗯嗯，
0: 所以你肯定是不能用同一种方式去打的，但是你通过国内的这种模式，其实你已经知道流量的来源、嗯、以及流量怎么去转化、嗯、就是你已经对这个模式是了解了，你只是去换一种内容形式而已。对我来讲，我做 IP 其实是有帮到我在思考海外运营的这个这种模式的。
1: 嗯，所以现在海外的这个业务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呢？
0: 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我们集团库斯旗下是有专门的海外运营部的，海外事业部，然后而且每年业绩增长也是比较
1: 可观，
0: 对、嗯、成倍增长的。然后他们主要做的是以传统的这种渠道去做的拓展、嗯、比如说像海外的展会、
1: 嗯、
0: 对，线下地推啊、嗯、这些独立网站啊 Facebook 这种模式去推。但是我想要的就是我们能不能通过成本更低的社媒，再结合一定的 AI， 我们通过这个模式去做一些海外推广，做一些海外的引流。当然其实我觉得难就难在它的一个闭环和交付的环节，其他的像流量这个板块，我认为对中国人来讲是不难的，
1: 嗯，
0: 因为中国人已经把流量完
1: 了。这里面有 AI 什么事儿呢？
0: AI 可以帮我们去降低很多的一些用工的成本。对， AI 其实就是帮我们降低成本，
1: 嗯，降本用的，
0: 降本用的，对，
1: 嗯，
0: 所以一定要结合 AI 去使用，
1: 嗯，
0: 包括我们后期的闭环肯定也会用到这些工具。
1: 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就是刚才也说是依靠一些比较传统的路径嘛、嗯、
0: 对对。
1: 那现在的方向 是全世界都有呢，还是说有一些比较就是能看得出来是比较集中或者说是比较活跃的一些目的地吗？
0: 就是我们的产品呢，它不同的产品它针对的地区不一样，因为他们的文化和需求也不一样。比如我们现在做的像中东的，像北美的，像欧洲市场，还有澳大利亚我们也做，就这些市场都是我们主攻的一些主流市场，也是我们的最大的一些客资来源的市场。我认为的话呢，就是我们确实没有办法一个产品能把全球的市场通吃，我们只能说针对某一些市场做一些针对性的开发。但是像我们的这个高端的家具的话，它就是打高端人群，因为全球的审美还是比较主流的，
1: 嗯，
0: 还是比较趋于一致性的。高端豪宅它对家的追求还是比较有共通性的，对，所以我认为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市场吃下，我们只能吃我们能拿下的这个市场就可以了。
1: 嗯，
0: 对
1: 嗯，
0: 这个板块也已经非常非常的可观，也比较符合大家的这种差异化追求。
1: 就把这块拿下来就
0: 已经非常
1: 是阶段性的一个成果了。
0: 对，
1: 嗯，那您刚才提到就是大家有概念，就是采购家居来中国佛山、嗯，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大背景之下，因为我们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嘛，
0: 嗯，
1: 佛山是一个就大家标签里面就是制造特别强的一个地方，也有很多就是商界的朋友，特别是香港澳门方面的一些商人，
0: 嗯，
1: 他们也提出就是他们可以做这个联系或者说叫做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嘛，这已经是写在十五五上面的一个定位、
0: 嗯、
1: 那你有把目光放到香港或者澳门，就是他们的资源可以给你们带来一些怎么样的赋能，或者说是未来有哪些可能的就你觉得可以探讨的一些合作方式？
0: 嗯，就这个板块其实我了解的不多，因为我们一直都是直接对接我们的直接的出口商或者是海外贸易的这些平台。其实我也想问，就是有没有哪一些更好的一些资源整合的方式我们是能够链接上，这个也是我想要去了解。
1: 嗯，就是看了现在最新的这个国家战略之后，就给你、嗯、给到你一个新的
0: 一个思路嘛，
1: 思路的方向。
0: 对，我们就至少我们的这个大脑的想出来的路它可能会更多一条。
1: 嗯，所以听我们节目的 香港澳门朋友们
0: 非常欢迎来指点，
1: 合作的这个可能性是放在这儿了，是吧？
0: 对对对，我们也非常期待能够说有。

0: 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沟通了解一下。
1: 没错，我觉得
0: 毕竟靠我们自己的一个经历，你刚才说已经够呛了，是吧？
1: 就是我们能把自己的品质啊，各方面能做到极致，我们就是为我们的用户提供配套的服务，它本身就已经是需要你有很强的这个制造管理能力。那我们也希望就是你有这方面的资
0: 但
1: 源，我
0: 你
1: 有这
0: 需
1: 方面。
0: 要有一个需求给到你，我能满足需求，但我首先要知道需求是什么，是吧？不然我还得就一个一个地方这样子
1: 去
0: 去
1: 挖
0: 研
1: 掘。
0: 究他们的需求是什么，或者
1: 是
0: 说
1: 的。
0: 是去认知一个新的地方，这个新的市场的它的偏好什么的，这些应该是挺消耗我们精力的一个地方，
1: 但
0: 是
1: 我
0: 吧？
1: 相信这个方向肯定是没问题的，只是我们需要合适的人来跟我们做合适的事。
0: 对，所以听节目的港澳朋友们，
1: 感觉
0: 机
1: 像
0: 会
1: 是
0: 来了。
1: 大型招商现场。
2: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Boss 有偈倾。
3: 黄翠婷 Crystal 呢一个00后创二代嘅故事咧，就仲未讲晒嘅。咁不过咧，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有限吓，咁仲有更多嘅故事咧，我哋下个星期咧会继续同大家分享。咁我哋稍事休息，转头翻嚟之后咧，会有湾区产业知多啲嘅。

0: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1: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20幾30萬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呢？咁尤其是喺呢個
2: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1: 通過機械嘅轉變啦，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啦，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2: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陈志成惊喜的是，广州空港小镇的一间中转酒店看中了这个专利。
3: 按照他们原先规划只可以做5间房，如果用了我们的方案之后，其实底价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2: 随着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4: 有没有压顶？这个面
5: 这边有鱼胸
4: 的
5: 嘛，
4: 一平就叫做。
6: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系呢一个算系第一个 to B 嘅商业化嘅样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话咧，咁后边其实就可以适应性咁覆盖到好大量嘅机场过嚟小镇。系咁就 to B 同 to C 都唔同体量。
2: 内地广阔嘅发展空间令到佢哋感到兴奋。
3: 咁讲真嗰句啦，即系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哪有机会做酒店啊？如果不是过来，我怎知道这边市场那么大啊？
0: 爱国主义可以怎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7: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8: 很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0: 校长许振龙，
9: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0: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10: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1: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0: 校长伍焕杰，
12: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0: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3: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4: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0: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5: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实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0: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2: 呢一期嘅湾区产业知多啲会带大家了解广州嘅氢能产业吓。嗱，我哋首先嚟睇一组嘅数据先。嗱，目前广州咧累计已经系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咧4300辆噶啦。咁呢一个数字咧就系居全国城市之首嘅。咁另外专注构建氢能全产业链生态嘅高科技企业云涛氢能咧，喺2025年氢燃料电池装机量同上车量咧，亦都系位居全国嘅双第一。咁系年度唯一上车量突破2000辆嘅氢能企业，咁系确立咗市场嘅领先地位嘅。咁仲有啊，就系核心零部件企业宏基创能嘅膜电极产量咧，从2022年开始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中国最大嘅独立膜电极供应商，以及咧就系全球第二大嘅独立膜电极供应商。以上这一组数据可以显示出了广州已经是稳坐全国氢能的第一梯队了。所以这一期我们就先带大家走进中国最大的独立膜电极供应商宏基创能，了解一下作为行业领先的核心零部件企业，他们是怎样提氢能产业在广州的发展的。我们就请出宏基创能董事及首席执行官周如全博士来跟我们倾下偈下。周博士您好，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作为中国最大的独立膜电极供应商，您是怎么评价目前广州氢能产业的一个发展现状的呢？
16: 其实判断一个产业行不行，首先看规模。

0: 就是我们去年我们广州一个城市，那么我们这个生产制造上牌的新能源汽车，可能占了全国50%左右啊。去年大概这样，如果没记错的话啊。那么从产业链的间歇程度来说，从上游的这个像我们膜电极啊，包括一些其他一个原材料，到中间的系统，到下面的车，那么我们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健全的产业链。那么在规模的话，在国内也是最大的。技术领先性上来说的话，我们现在无论从产品的功率密度、那么耐久性、寿命等等啊，也是在国内应该算是非常非常领先的。放在全球来看，我认为也是有非常大的优势。所以从这几个视角来看的话，广州整个的氢能发展啊，还是处在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快车道上。
1: 那作为中国最大、全球第二的独立膜电极供应商，您认为你们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哪里呢？
0: 从我们2017年创立这家公司到今天，从产品来说，我们现在已经进行了3到4代的一个迭代啊。那么从最早的整个铂金的这个载量，比如在0.5、0.6毫克每平方厘米，到今天可能已经是有50%甚至60%的一个下降的一个情况。那么寿命从起初的5-6千小时到现在2万3万小时，那么这个过程其实是考验一个企业，不是你起始的时候有什么优秀的团队能做这么多东西，而过程当中不断的能够根据这个市场的要求、整个产业发展的要求，不断产生新的这个技术、新的产品，来满足这方面的一些挑战。我认为这点是公司比较大的一个竞争力吧。
1: 那您刚才呢也提到了膜电极的一些成本上的变化，那其实未来这个降本方面的趋势又是怎么样的呢？
0: 从膜电极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因为铂是膜电极当中的一个成本的一个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唯一的部分啊，就是以大家刚才看到的展厅里面放的膜电极这样的一个组分。我们大概在2020年左右吧，一个千瓦的膜电极成本还是在700到800人民币左右啊，一个千瓦啊，到今天的话可能已经是在400块钱，400到500啊，取决于你的这个国产化率，那么甚至可能低等到400以下，那么已经实现了这个100%这种一个降幅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当然这个降本的过程是持续的啊，我们预期在未来的几年时间里面成本还会进一步下降，这个对于整个氢能燃料电池，无论是汽车也好，还是上游的制氢也好，都会更接近于这个市场化啊，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能够市场化的运营啊。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用上一些家用的氢燃料电池的汽车呢？
0: 这个我们预期的话，在未来的几年里面肯定会成为市场的一个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方向啊，一个方向。因为未来的话，其实从国家能源战略角度来说，绿氢、绿电、绿氢是两个主要的一个方向。那么绿电出来之后呢，有很多能源载体，那么绿氢作为其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载体，无论是在工业领域还是在汽车领域，汽车里面包括了我们现在外面的重载的一些卡车呀、一些货车，那么同时在小的氢能汽车上，那么包括在日本、韩国其实已经在逐渐的推广了一些中小型的一些轿车上啊，其实也有蛮大的一个这个市场发展前景的。可能目前还是受限于加氢站啊，包括这个氢气供给的一些规模化的应用，可能消费者还没有办法非常便利的取得这些氢气。但未来可能在几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以广州为例，我们有100多站甚至更多的站的时候，那么未来可能加氢气就跟加油是一样便利的啊，那无非你加的是一个绿色的、环保的，并且一个成本可控的这样的一个燃料啊，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未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方向。
1: 那相比于纯电动汽车，目前氢能推广方面，您认为主要面临的一些瓶颈是什么？在国家的政策层面，比如说15规划里面都有哪些的支持呢？
0: 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认为啊，就是在氢源的获取上还不是那么便利。因为大家可能经常提，为什么现在纯电动这些车好像电车很方便？因为其中一个根源原因是，通过很多年的发展，我们国家有非常强大的一个电力输送网络。那无论是从这个民用啊，还是这个工业商业用，那么电的获取是没有问题的。但氢能源来说的话，氢气的获取并不是那么便利的。那么之前的话，我们把氢气定位成一种这个化学品啊，就是在工业化工啊、航空航天啊，在某些这火箭燃料上使用啊，就并没有形成一个大规模的一个能源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从前年开始吧，啊，国家能源法正式把这个氢能定义成一个

0: 能源，而且是个绿色能源。所以说在这一次15的规划里面，对于氢能，尤其是对这个氢这一块，怎么样能够在工业包括在这个民用方面有大方面推广啊，其实做了很多的一些计划啊。那么可能大家很快就会看到15规划里面，尤其是这个以城市示范群作为一个推动的这样一个方式啊。我认为氢的一个获取的便利性和它的成本的可控，会间接的降低氢能使用的门槛啊。那么特别是车啊，特别是后面的一些推广啊，我们这方面是一个比较核心的点。
1: 那目前氢气的终端使用成本方面其实有哪些变化，以及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些氢能的重卡，它跟燃油车或者说是跟电动车在经济性上它的表现又是如何的呢？
0: 大幅降低了。你像氢气的话，早3到4年在广州比如黄埔，我们一公斤氢气可能要到70-80块钱人民币，现在可能就30多块钱。那么在白云区的话，他们有时候可能到20多块钱，所以氢气本身的价格在大幅的下降。那么如果以25块钱每公斤氢气了，那我们外面这些49吨的就是拉货的这些大卡车，他们每天的话，相比燃油车可能便宜80到100块钱，所以对于这个终端客户、终端用户来说，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吸引力。比电充的话要看跑多远。如果是很近距离的话，我认为电可能还是会有点优势，因为中国的电是很便宜的。那么如果是长途重载啊，比如说我们跑城际之间300公里、400公里啊，那个其实还有氢能燃料电池会有比较大的优势啊，要看具体跑多远。另外其实我们认为现在就是整个氢能因为受氢的影响呢，所以下游的市场规模不是非常大。当下游市场不大的时候，它还没有形成一个规模累积效应，没有规模累积效应的时候，就是它没有到这个拐点。所以在成本上，虽然说这几年的这个，比如说外面这些大的这个货运的卡车，价格从130万降到120万到110万，现在可能到90万、80万，逐渐降到70万。但70万对比燃油车的这个40-50万和纯电的这个50-60万，还是有一点点的价格差异。但最后这一点的价格差异，就要需要一个规模的量的一个放大。所以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啊。所以当你的氢气逐渐越来越便宜，那么越来越多用氢气越来越便宜，这样的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啊。
1: 好的，谢谢邹博士的分享。
2: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3: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星，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5: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遇见博物馆，走进上海美术馆，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嘅生活。

0: 美学及养成展，感受汉韵美学。
1: 文化探研带嚟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苦口良药黄连》下集。
0: 传承有我，你将听到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任波嘅匠心传承故事《烈焰素流光》。
1: 白亚会馆哈尔滨音乐学院文乐系琵琶专业教授徐音同你分享到琵琶嘅艺术魅力。即刻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啦！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 遇见博物馆带大家走进正在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展出的《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展》。这个是马王堆汉墓发掘50多年来规模最大、等级规格最高的一次湖南省外展出。展览是同梳理马王堆汉墓、慎追夫人等汉代贵族的生活风貌，呈现西汉初期顶尖的工艺水平和宇宙观念、礼制文化及医学价值。
0: 展览现场处处令人觉得与当下生活有关，慎追夫人的厨房被复原，药食同源的白书被着重解读，云纹在墙上流动不息。马王堆大展策展人、上海美术馆学术部主任项立平就说，他在筹备过程当中越来越确信一件事，马王堆其实展现的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生命世界。他希望通过这个展览将一个考古故事讲述成一个与今日生活有关的故事。
9: 马王堆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生命世界，而且又正好他非常的幸运，就相对在考古上也很完整的被保存下来了。所以呢，就是他这个里边你感觉是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个体的生命，然后一个家庭，然后一个社会，然后有个天地和宇宙，就有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在里边。我就发现我们其实的确应该是从生活美学的角度把一个考古的一个故事讲述成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有关的。所以比如我们不是有一个叫辛追夫人的厨房嘛，然后呢我当时从湖南扛了一本他们马王堆出土的帛书，里面专门是医书的，但那本书扛回来，然后从里边请人从里边挑出药食同源的那些食品，人和天地万物是一体的这样的一个，而且呢是生机勃勃的。就我们在马王堆里边看到的，他非常强调的是对气，对生机、生气这样的一个强调。其实这也是我们中国后来非常重要的一个美学标准，叫气韵生动。所以一进展厅去看好了，几乎所有的地方都会装饰着云纹，因为云就是气的一个具象化的一个代表，然后所以云气的这种流转，它其实就代表了一种视觉化的一个生命力的一个表达。
1: 展览借用马王堆汉墓棺椁的结构特征，以及天形白画、地、人、天的空间结构，围绕天地人三个层次，由细到大层层推进，用现代化、视觉化、艺术化的表达路径，将考古证物转化为美学现场。咁第一篇章《文养之眼》系聚焦汉代图案美学，通过黑地彩绘棺、朱地彩绘棺、织绣染画等等的展区，呈现云纹、菱形纹、鸟兽纹等纹样的设计逻辑，解锁汉代人以文作意的审美巧思。第二篇章《器用之序》是用器物为载体，展现诸侯七鼎的礼制规范和席地而坐的饮食礼仪。去到第三篇章《天人之思》，就是探索汉代人的生命观和宇宙观。
0: 策展人项立平介绍，中国目前有100

0: 195件禁止出过境展览文物，呢次嚟咗3件，分别系 T 型白画、周易白书同千金涛，每一件都有佢自己嘅命运。
1: T 型帛画呢，就应该是我们从小在教科书里都看到的。西方人他可能表达崇高和纪念碑性质的那种美学，他可能是用巨大的建筑，比如那种什么希腊神庙啊，或者是金字塔这种，就它是靠一个很宏伟的在天地之间的这个就很大的一个体量加以体现。然后但是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纪念碑性和崇高感，可能有的时候通过一个小小的玉器，就小小的一个物件，然后你再去看就发现，哇，它这么小小的物件已经把天地人宇宙都给你交代得很清楚了。所以就是你去看那个帛画，我们一般的学者呢认为，就是这件T型帛画两件啊，T型帛画的下面是比如是地府，然后中间是人间，然后上面是天堂，对，然后里边它所有的那些元素那么丰富那么多元，但是它能够把它组织在一个相对是对称的一个布局里边，因为它用的矿物颜料，所以很多人也觉得，哎，我们今天去看发现这个好像还那么新。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件的T型帛画，它也是195的文物，然后周易也是的，所以我们这次来了3件那个195，为了周易这些文物的修复，你去了解的话，我就发现，哇，就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所以虽然来的是一小片的那个周易，但是依然就感觉，哎呀，好珍贵。它是在73年出土的，然后但是确定它是周易到84年，它呢是跟我们传世的64卦的名称都不一样的。比如第一卦它是写建卦，然后我们就是传世的是乾，所以它那个建呢，学者们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呢，这个建是，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就可能是认为是就君子努力奋斗的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认为可能是门栓。就是门后面就是壁藏，它里边很有意思的有一个叫93的爻辞，它的建卦嘛，就是君子终日渐渐息宜弱。然后我们传世呢是惕，警惕的惕，立无咎。马王堆的这个版本呢，它是宜，就是安闲的样子，君子在白天努力奋斗，然后到了晚上呢很安闲，所以这个时候哪怕碰到了危险就立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传世版本呢是就白天君子很努力奋斗，然后到晚上还依然很警惕，所以就是白天卷晚上也卷。周易的这个出土应该说是刷新了我们的历史的一个记载，实际上重要的作品非常多，重要的文物非常多。我之所以说千金涛呢，是因为这是我们这次展览的主题物嘛，篆文的装饰是最早就是在织锦，在这种布料上，然后把这个篆文给织出来的。这个千金呢，在史记里边有明确的记载啊，最早的明确记载说千金是千金之家，就是大户人家，很富裕，然后同时呢他的财富会不断的增加的，这样的人家才叫千金之家。然后千金一直用的这个是很高频的一个词，而且它不光是财富，它直接是跟对时间的珍惜啊，对生命的珍惜，对身体的珍惜，对这些它是直接相关的。所以我就觉得，哎，千金这个概念它同时又可以打通了，所以用千金之家来表达，就是哎，这样的一个马王堆，它其实是一种精神家园和一种文化结构。
2: 值得一提的是，展览特别设置天地人穿透的空间观展效果，咁你企喺特定嘅位置，一眼就可以望到展厅末尾处嘅白画，一眼千年穿越千年。咁喺展厅入口嘅地方，千金之家微动画带领观众推开大侯府嘅大门，进入马王堆嘅世界。动画聚焦大侯府一个极其普通嘅午后，呈现新追夫人嘅生活日常。喺聚厅里边，数字作品云气不息。而一号汉墓四重套棺表面奔涌流动的云气纹为灵感，透过数字光影技术进行当代的演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清生建议观众可以留意两幅白画之间的差异。
3: 我自己看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很好看，因为马王堆啊，毕竟是个墓葬文化， 墓葬里边所反映的生活，如果不经过策展人的设计和美化，它就不那么好看。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很赞成美术馆来办文物展。博画完整的故事，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故事。尤其是一号博画上面有一个主神，但是三号博画上面没有，两个区别就会引起我们很多的想象和思考。那么当然，博画的很多细节只有看原作才看得到。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这么细致的看，所以我来看了两次。我希望大家细细的看，比如说靠近底下的有一个小动物骑在一个鱼的背上，我看那个小动物的时候，那个头它竟然是个圆圆的，眼睛还炯炯有神。我看了以后，我觉得我过去看了那么多图，都没想到它会画得这么好，其实也很有意思。所以大家要带着一种就是欣赏和愉快的眼睛来看每一个细节。
0: 三座汉墓出土的数万件文物当中，数量更为可观的是漆器、丝织品、药食、乐器和日常器用。咁呢啲文物背后所呈现嘅汉代生活经验，亦都系马王堆呢一文化 IP 嘅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展览特别配套沉浸式生活体验区，譬如中医 AI 问诊、分享互动等等，仲复刻李先生的政务厅、新追夫人的更衣室、新追夫人的厨房等等。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展，在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持续展至10月7号。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系晓东。
2: 大家好，我系林千。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在众多草药当中，黄连以其独特的苦味著称。这种苦味虽然初尝令人皱眉，却能够点亮人生百味，为人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咁令人称奇的是，这种极苦的黄连竟然是在带有甜味的土壤里面生长出来的。咁这个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黄连的苦味为什么会显得这么神奇呢？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品今日播出苦口良药黄连下集，等我哋一齐嚟探索黄连嘅神奇世界。
3: 何讲究心？

0: 县的蔬菜瓜果不同，中草药往往需要经过干燥才能入市，黄连就是如此。传统的烘干方式需要在类似东北的火炕上完成，有的人家到了每年采收时，在山上就地搭建临时火炕，也有的人家就在家里建造可重复利用的火炕。烧炕需要技术，更需要耐心，不断翻面，控制时间和火候，手感和温度的把握缺一不可。黄连炕到一折就断的状态，附着的泥土也变得干而脆，一碰就碎成粉尘。这时连农把干黄连趁热放入一个形似橄榄的竹笼中，进一步筛出泥土和碎须。这种为黄连独家定制的特殊器具叫做槽笼。这是利川一带炮制黄连专用的巨型槽笼，需要16个人齐心协力才能操作。
1: 开炸！开炸！黄连没炸！开炸！开炸！
0: 反复推撞旋转，槽笼中的干连所附泥沙、须根及残余叶柄被筛除干净。这时黄连才真正可以入药了。
2: 好，株高是32厘米，株径是14厘米。
0: 在利川出圈的可不只有巨型槽笼，每年总有一些黄连因为天时地利长得硕大无朋，把这些大黄连聚集到一起，黄连王大赛就办起来了。
2: 最终是我们的4号选手拿下了黄连王的称号，再次把掌声。
3: 利川市黄连协会会长陈九明：
4: 我们一般的黄连，5年生的黄连，就是只有200到300克，这个是重量7年的黄连，是当之无愧的黄连王。
0: 全国有90%的黄连都将来到石柱的黄连交易市场，在此待价而沽。想要用好一味药，不仅需要在炮制技艺和选药标准上持续精进，还要不断完善对植物本身更为科学全面的认知。袁庆军、孙佳慧，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队员，对他们而言，这份工作辛苦但充满乐趣。10几年来，普查队员们走遍了中国的大山大川，为保护中国中药资源的多样性和完整性做出了不懈努力。在黄连普查的过程中，队员们在江西井冈山发现，有资料显示，至少在1927年至1929年间，井冈山的红军医院还在使用野生的短萼黄连治疗疾病。这种野生短萼黄连是最早的野生道地品种，入药历史可以上溯到1000多年前的唐代。
5: 这个叫什么？
6: 我们叫瓜子，瓜子草。
7: 这个叫四块瓦。
0: 普查小队在一处小溪旁边找到了5、6株野生黄连。
3: 中国中医科学院健康所省重点实验室主任袁庆军：
8: 我们就发现那个短萼黄连的野生菌群啊，特别的高大，比我们井冈山的这个短萼黄连呢、啊，高的要比它高大4倍以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体型差别这么大的，还是定为同一个变种，就觉得还是会 存在一些疑问。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根茎，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节一节的构成的。那么它的这个根茎呢，

0: 这是一株，这是独立的一株，形态上就有明显的差别。而我们在井冈山的这些黄连呢，像这么一株很小，根茎的这个数量啊，起码也是七八年以上的，这个也是一节节，但它每一节就很大，这个我们也是一节节的，就是每一节就很小，总体来就很小。那么我们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如果都说它是一个类群，一个变种的感觉比较牵强。
1: 如果眼前个头更大的黄连真的是新品种，如果其药用成分的丰富程度与身形成正比，那么这一物种的发现对于大宗黄连的繁育无疑有着巨大的帮助。怀着激动的心情，专家们将在环江发现的黄连进行了系统的样品采集，并将井冈山、安徽黄山等地的相近物种。
0: 及目前栽培的黄连菌群，进行了系统的谱系地理学分析。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充分的证据和把握，把它定为了一个新种。最早是在环江发现的，那么这个新种的名字叫 Coptis 环江
1: ensis。黄连生长条件苛刻，成熟年限较长且产量不高，新物种的发现。 为黄连新药源开发带来了新的希望。如何将环江黄连产量上的优势和栽培黄连含量上的优势融合起来，形成更为优良的品种，是袁教授团队需要探索的下一个问题。
2: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副研究员孙佳慧。
0: 这个新的物种，它的发现本身呢，它就是一个填补这个生物演化链中的缺失环节。然后呢，新的物种它本身就是一个资源。中国中医科学院健康所省重点实验室主任袁庆军，对这个菌群的保护呢，就是实现就地保护。那么，因为我们要加入一些人工药适当的做一些干预，利用它来改良我们栽培的这个黄连的多样性，不同多样性呢，就是非常重要的。
3: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露琦，新物种的发现啊，实际上是体现了一个普查的水平，体现了普查的广度和深度。那如何来体现我们的成绩和水平呢？第一点就是要有新物种的发现啊，新类群、新分布。第二个呢，就是要纠正的话，前人的一些不足或者是错误的地方啊。第三个。
1: 就是要为开展过第三次资源普查的前辈们，他们呢认可我们。现在，经过优选优育和多年中医药资源普查，中国黄连的产量显著增长。这种以苦寒闻名的本草，终于成为了老百姓吃得起的中草药。今天，人们从黄连中提取出黄连素。 广泛应用于中药制剂、保健品、化妆品等领域。千百年来，面对千般磨难，中国人往往会道一句：“辛苦。”而苦，正是黄连的本味。几千年时间。 中国人用此一味，清热解毒，宽慰人生。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遗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7: 大家好，我系晓东。
6: 珠箔琉璃，历史悠久。灯工技艺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是世代相传的非遗技艺。被誉为火中雕塑的灯工技艺，以五颜六色的琉璃料条作为主要材料，借助上千度的高温对其塑形，经过弯、夹、揿、焊、挑等等的手法来加工，令到它的造型逼真，形神俱备。
7: 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任波从业三十几年来，不断创新玻璃制作技法，热心授课传艺，让珠箔玻璃灯工艺走出工坊，走向海内外。今日的传承有我，来听任波和团队的匠心传承故事，烈焰素流光。
8: 名为甲虫的灯工琉璃作品，出自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任波之手。2024年荣获世界杰出手工艺品徽章，任波也因此成为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琉璃灯工艺术家。
9: 能把淄博的琉璃作品带到国际上，让国外的人也能看到中国的琉璃，我觉得这也是我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8: 淄博琉璃历史悠久，灯工技艺可追溯至战国时期，是世代相传的非遗技艺。匠人把琉璃料棒在上千摄氏度的高温中熔融，以拉、剪、钳、绕、吹等十余种手法在火焰中快速塑形。
9: 它的时间很短，可能十几分钟你就能雕塑一个东西出来，所以呢称之为火中的雕塑。
8: 1991年，17岁的任波进入博山美术琉璃厂，开始了他的学艺之路。
9: 我就看一些老师傅啊，拿着一个琉璃棒啊，在这个喷灯前面喷着火焰。这种老火枪有个不好的地方，它就会容易炸枪。当时就想了，我自己就跑到门口去了。这是我年轻的时候用的，这个枪就是土枪。
8: 惊慌过后，任波还是拿起了数斤重的喷枪，苦练基本功。控制火候是新手最难跨越的关卡，火大则料低，火小则料裂，他的双手常被烫得满是伤痕。
9: 那几个小伙伴说，老师说你学东西比别人慢，他们在上班时间可能这7个小时8个小时他都能学会了，我下了班不走，我还在练。
8: 2个月后，当任波已能熟练制作琉璃糖果时，他就将目光投向了师傅手中那只工艺更为复杂的展翅恐龙。
9: 他死活不行，你才来几天你就做我们做的东西，说你做不了。我就站在他跟前不走，最后他是实在是拗不过我，说那象征性给你开上20个，你去试试吧。
8: 挑战远比想象中艰难，任波用首批材料试制的几百只恐龙，第一周全部成了废品。
9: 我们当时用的材料含钙钠的成分，它是属于软料，你做很复杂的东西啊，它很容易炸裂。我做着梦就想，哎，为啥又裂？为啥又裂？就在想办法怎么不能不裂。啊，我提前先把它加温、加热，就是为了给它整体的预热，让它均匀的受热，它就不会裂掉。
8: 10天的日夜苦练后，任波终于摸索出了最原始的火中退火技巧，解决了受热不均的问题，做出了一只完整的展翅恐龙。
9: 哎呦，当时挺开心的，特别是有成就感。
8: 凭着勤学苦练，任波这个最笨的学生1年半后成功出师，20岁成为灯工组组长。1995年，与国外灯工匠人的合作，为任波打开了新的艺术视野。
9: 他 的火枪和我们的火枪完全不一样。他做的一些西方神马啊、独角兽啊，还有蜂鸟啊，当时就吸引到我了。
8: 如何将这种新颖技艺融入传统琉璃创作，突破作品体量偏小的局限？带着这个疑问，任波虚心求教，潜心钻研，仅一个月便攻克了高硼硅材质大件易炸裂的技术难题，成功创作出八骏图等兼具传统神韵与创新表达的大型琉璃灯工作品。
9: 做出来的东西啊，真是和之前的完全是两种风格。为什么？体量大，一组一组的，哎，马这么大，后头车这么大。
8: 2005年，面对淄博琉璃市场的沉寂，任波选择南下发展，将创作重心转向琉璃首饰。南北文化的碰撞与多元材质的融合，为他积累了宝贵的创作经验。
9: 这个时候给到我压力的时候是在哪？就是变化太快了，时不时就要更新。
8: 2013年，任波带着琉璃新工艺和新设备回到了家乡淄博，他潜心创作出了九龙盘等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作品，被多家博物馆永久珍藏。
9: 我不喜欢常规的东西，我是喜欢突破的。我可能做完这段时间有一个新的东西，我又感觉又要从头开始学。
8: 2023年，任波创作完成的琉璃灯工巨作《太公风旗》，以西周姜太公分封齐国为题材，长150厘米，宽50厘米，高80厘米，是目前最大的琉璃灯工车马人物造型摆件。走进作品，仿佛能听见历史的车马奔腾声。姜太公目光如炬，沉稳端坐，士兵铠甲闪烁，手持兵器，战马鬃毛飞扬，昂首嘶鸣，生动再现了齐国时期的恢宏气象。
9: 我们淄博本来就是这个

0: 齐国的根嘛。作为一个手艺人，我要为当地的文化用非遗的老工艺来做一些关于历史题材的东西。
1: 为还原历史，仁波深入研究古籍，从战马姿态到战车结构都精心考据。
0: 战马你必须要有那种激情在里面啊，每个姿势啊特别要感觉有力度在里面。
1: 在塑造人物面部时，仁波需用镊子、小刀等工具精细雕琢，让每个表情都生动传神。
0: 脸部一次性做完，它又不像面塑，你可以是你手去捏一捏，这个你又不能用手，你只能用镊子、小刀子、小工具一点点去给它割啊、压呀、啊、面部表情。
1: 更大的挑战来自马车上的伞盖，这需要仁波此前从未接触的吹制技艺。为了这把伞盖，仁波四处请教，从吹杯子练起，吹坏200多个杯子后，终于掌握吹制技术，吹出了完美的伞盖。历时半年，这件琉璃东宫巨作终于完成，让人们直观看见那个遥远时代的繁盛。精美绝伦的千环琉璃裙是仁波送给妻子的礼物。
0: 我就没给他买过裙子，因为他天天工作嘛，跟着我不是打包就是做东西，他也没法去穿裙子。所以后来呢，我在想，哎，要不我用我擅长的技艺哈，给他做一条裙子。做哪个了？这个拉长，拉长，好，16啊。
1: 为圆这份心意，仁波带领团队烧制了上万个琉璃环，精选7000余个，在烈焰下采用熔、绕、编等复杂技法，让坚硬的琉璃呈现出布料的垂坠感。
2: 遇到要把它穿成这样子一片的时候，就感觉有点难，因为经常会穿错，然后又要拆了重新再编。穿到后头的时候，你只能一个人去操作。
0: 我们先从下面开始。
1: 7000多环无缝编织，环环相扣的，不仅是技艺的极致突破，更是一场跨越数十年的深情告白。
3: 独属于自己的唯一的一个，是吧？世界上没有第二件，只有这一件。
4: 他这份心意是很好的，我可能也不是很善于表达，他也不善于表达，
3: 谢谢，
4: 但是都能理解对方这个心意。
1: 让仁波斩获国际殊荣的甲虫系列创作灵感源于他对自然的热爱。
0: 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昆虫的寓意也非常好，富甲一方，富甲天下。
1: 为创作这些作品，仁波系统研究了昆虫的生理结构，从标本到活体反复观察。然而将自然的精微之美用琉璃定格，对于仁波这样有着30多年灯工经验的匠人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
0: 我也是做了好多好多个才找到这个经验，因为你每一步都要注意，特别是这个材料，这材料一旦它受热不均匀裂掉，它这个壳它就不完整了。烧好以后，我开始割一些它的纹路，就它有层次感。头做完，再慢慢的把那个触角，它那个角再做一下。这是第一步完成了，等它冷却，冷却可能得时间挺长。
1: 最考验功力的是制作那些纤毫毕现的腿毛。
0: 这个时候开始点第一根，轻轻的把它拉尖。你拉尖以后，你看我们要再一烧就没了，就变成小圆球了。所以呢，火焰一定要躲开它，这小细节非常关键，要把它横一横，躲开第一个，再去粘第二个。再拉第三根。
1: 而爪尖那两个不足毫米的钩刺，更是对匠人功力的极致考验。
0: 这两个刺是最难的，接触点大了像个疙瘩不好看，接触点小了可能不牢固，所以

0: 也没想过我将来会有多大的成绩，我把我现有的做好，后面的可能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1: 三十几载的坚守，仁波从昔日的学徒成长为行业楚乔，他用匠心守护流离非为的根脉，以创新为古老技艺注入新生。咁如今佢最大嘅心愿系创作出更多兼具传统神韵与时代温度嘅作品，汇聚青年传承力量，让淄博琉璃呢颗非遗明珠喺世界舞台上绽放更璀璨嘅光彩。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1: 大家好，我系晓东。
0: 伴随住呢首《雪之舞》嘅琵琶曲，走进今日嘅八雅会馆，共同嚟赏识琵琶嘅艺术魅力。琵琶被称为弹拨乐器之王，喺秦朝嗰阵就已经出现啦，有2000多年嘅历史。咁作为一种非中原地区本土乐器，传入中国时间较早。从敦煌壁画里面会发现琵琶的出现频率非常之高，其中反弹琵琶是敦煌壁画的代表作品之一。汉代刘熙《释名声乐器》一书里面曾经记载到，推手前若批，引手却若把，他的意思就是琵琶向前弹出就称作琵，向后拨回就称作琶，根据他的演奏特点而命名为琵琶。
1: 咁下面等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余婷、哈尔滨音乐学院民乐系琵琶专业教授徐音嚟感受琵琶艺术之美。
2: 近日，哈尔滨音乐学院民乐系琵琶专业教授徐新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作为我国拥有悠久历史的一件传统乐器，琵琶经历了从秦汉至明清几个高峰的发展，并最终成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的琵琶，无论从演奏技法、乐器制造、乐曲创作，还是从舞台表演、理论研究等

0: 领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要欣赏琵琶的美，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赏析。
1: 首先呢，我们可以听琵琶的技巧。在经历了千年的发展之后，琵琶从最初的使用拨子来演奏，发展成为以手指进行演奏的弹拨乐器。这一演奏方式的调整啊，极大的解放了演奏技法的发展与创新。琵琶从开始的横抱改为竖抱，更使得琵琶的演奏音区有了极大的扩展。琵琶技法反复，右手的弹挑之声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流动的轮指恰似连绵细雨，滋润心田。洒脱的扫拂若万马奔腾，踏山河之势。其次呢，我们可以品其韵。传统的琵琶乐曲有文曲和武曲之别，例如《月儿高》《阳春白雪》《塞上曲》等乐曲是文曲的代表作，而《十面埋伏》《霸王卸甲》为琵琶舞曲的代表。文曲的演奏呢，多以抒情的旋律、灵动的节奏、沉稳的气息来刻画不同的音乐形象，并最终达到以景抒情的目的。而两首舞曲的代表呢，以标题音乐的形式刻画出铁马金戈般悲壮苍凉的战争场景。最后我们可以悟其魂。据文献资料记载，琵琶的源流分为两支，一支来源于我国汉朝时期的秦琵琶，另一支呢是通过丝绸之路由西域传入我国，经过数百年的交融与发展之后，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形制。因此琵琶的演变史就是一部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开放史。总之，琵琶既有大弦嘈嘈的雷霆万钧，又有小弦切切的似水柔情。希望大众在聆听琵琶乐曲时，不仅能听到悦耳的旋律，更能听懂弦音背后所承载的民族情感与东方智慧。

0: 草原英雄小姐妹是我国第一部以传统乐器为主奏乐器与西洋管弦乐队合奏的大型琵琶协奏曲。作品以草原小姐妹玉荣和龙梅不畏风雪和危险保护公社羊群的故事为题材，运用了蒙古族音乐元素，塑造出生动鲜活的英雄形象。在30多年的学习与工作中，许昕教授和很多学生都将此乐曲作为保留曲目，在重要的演出当中演奏该作品，获得了数不清的荣誉和掌声。
1: 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是中国民族器乐交响化发展的经典代表作。这首乐曲呢，是根据当时的真实事迹来改编的，并且在创作的时候呢，这首乐曲还融合了同名的动画主题曲和蒙古族民间音乐共同创作而成。该乐曲于1972年启动创作，历时1年完成。全曲分为草原放牧、与暴风雪搏斗、寒夜前行、党的关怀照心间、千万朵红花遍地开5个段落。该曲具有里程碑式的艺术价值与历史贡献。它不但呢是中国第一部成熟的琵琶协奏曲，而且它首创了琵琶独奏与西洋管弦乐队深度融合的民族器乐演奏模式，打破了中国民族器乐仅用于独奏伴奏的局限，以全新演奏技法实现宏大的叙事性与戏剧冲突表达。作为中西音乐融合的典范之作，

0: 乐曲在创作当中践行了阳为中用，古为今用的理念。乐曲既传承了民族音乐的韵味，同时又兼具西方交响艺术的宏大格局，还承载了红色精神的内核。所以说，《草原英雄小姐妹》这首乐曲不但推动了琵琶协奏曲曲牌的发展，而且促进了中国民族器乐的国际化传播，因此我个人十分喜爱这首乐曲，并多次演奏。30多年的学习与工作中，我和很多学生在重要的演出当中将此作品呈现，并获得了数不清的荣誉和掌声。通过这首乐曲的传播，年轻一代的琵琶演奏家在演奏技艺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1: 作为一名80后，从7岁开始学习琵琶演奏，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2015年进入哈尔滨音乐学院民乐系担任琵琶专业教授，现任黑龙江省音乐家协会琵琶专业委员会会长，曾获首届中国民族器乐金钟奖黑龙江赛区金奖，曾出版专辑《春秋》《徐新琵琶音乐会》《种秋琵琶行》《徐新独奏音乐会》。近年来，徐新不断挖掘琵琶艺术的潜能，探寻传统民族器乐在新时代的传承发展之路。2020年，他参与原创琵琶室内乐《雪之舞》的作曲，该作品将千年发展而来的琵琶与西方弦乐四重奏结合，拓展民族器乐的表现边界，助力民族音乐对外传播。2023年，他将古琴曲《关山月》移植为琵琶独奏曲，该作品完整保留原曲全部旋律，不改动曲调骨架，仅依托琵琶丰富的演奏技法进行器乐或演绎。在印尼、俄罗斯、中国香港演出时，他会根据当地的文化进行即兴创作和演奏。
0: 我在印尼演出的时候呢，根据他们的民歌即兴改编了一首琵琶曲子，虽然旋律很短，但是呢获得了热烈的掌声。在俄罗斯演出的时候呢，我对于卡秋莎这一首作品呢也进行了改编，也是即兴的，通过乐曲的改编呢也获得了广大群众的认可与掌声。在香港演出的时候，我为了就是把中乐的这个底蕴表达出来，我即兴改编的乐曲呢是一首古琴曲，叫《关山月》。我通过对于古琴乐曲的理解呢，结合于琵琶这个乐器推拉吟柔的演奏技巧呢，把中国文化当中很深厚的这些哲学表达出来，不但是仅仅说乐曲的这个本身，而且呢以景来传情，以曲来传意。
1: 对于琵琶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徐新始终抱有守正创新、薪火相传的深切期待。未来他将在根脉传承的基础上深耕细作，让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0: 我们不仅要继承传统乐曲的形式和精髓，更要深入挖掘琵琶艺术源流中那些名家的风范与历史底蕴，让古老的指法与韵味在当代的舞台上持续发扬光大。其次，我期待当代的琵琶人在古曲新弹上勇攀高峰，让理论研究为演奏注入灵魂，使传统的古曲在现代依然保留旺盛的生命力。我们要鼓励演奏家与学者跨界对话，从历史典故、古典文学名著、名篇中汲取养分，探究琵琶艺术背后的文化内涵与时代变迁，用深厚的学术积淀支撑起更具思想深度的演奏表达，并以当代人的视角呈现给广大听众。最后，我衷心期待在普及推广上久久为功，让琵琶艺术真正

镇走进大众生活。我们要通过公益讲座、进校园、进商圈等多种方式，以讲、演、结合的方式降低欣赏门槛，让更多普通百姓在聆听音乐会中感受国乐的魅力，让琵琶艺术在中华大地上扎根、开花、结果。总之，传承是琵琶艺术的根，发展是琵琶艺术的魂。我希望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让琵琶这件古老的乐器既能守住传统的根脉，又能为发挥文化自信、发挥积极的作用。

0: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音乐当中来结束今天的今日中华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晓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田园，住蝶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讲蝶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然蝶音。
5: 大家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天音乡野，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爱点睛》，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花花。
5: 今日节目开始，介乔普里的红色名白，等你来外国五常到乔普来搬一个红色革命故事。山东典型六十辈海外侨胞，到各界历史时期，到金融噶振兴等方面，支持国家建设发展噶龙高情怀。乔普呀，第三人也叫做魂魄，一生的高山的铁板回家魂章，那座墓来奉献，这首引主流正当地回家力量的歌曲叫做《魂魄来了》。今次个这晚黄黄白了，温酷听的第三红尘为小红英雄榜，主要是第一强登宣布啊！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的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
5: 好，罗家顺开始今次个温酷听的。文库听爹，
7: 文库听爹，
5: 欢迎收听文库听爹，小说来关注有本。记者从国家小歌剧了解到，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歌曲，也快小歌商业发展。到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小歌票组商业赛事，为南疆的灵魂人提供小歌之听。他们说配色商业设计的社会商业模式，更合作了创新百业小地和振兴。十四个英国企业开店跳61条高价的小歌，促进小歌到 NN 点订单回馈价单，完成小歌有数。

0: 相关学科专业部级，实施小学年后高级的人才接款培养计划。本月三十号会启动这届2026中国国际大小学商业博览会到贵州贵阳闭幕。大会将会布告中国小学商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小学商业规模已超60,000亿元，甲南疆的领高度相关的小学商品甲服务占到小学商业总产大概70%以上。全国小学企业数量超过48,000家，小学商业生态正不断培育壮大。
1: 今年以来，各界围绕商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到冬天，职业小职会培训正到晋江。当地农业部门负责人介绍，随着低龄网联汽车商业加快小地会转型，技术员工适应新变化，迅速进入超规划实施模式。以是以能量下领导经验，把专项培训报告了三三一三。培训学员抱怨起。
2: 培训了非常前沿的逻辑技术，以及能够实际上在工作当中运用的数字化的工具啊、方法呀、啊，我们就立刻能够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1: 其后，就先要针对生产界顶端式培训，目前加到全国大规模展开。面对蓬勃发展的南疆地领，各界启动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开展通识教育，增强青年群体技术能源的应用能力。聚焦低龄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商业界技能人才需求，各地推动技工人口开设顶端班。直属地方花钱下优质资源，打造了30分钟培训框，让百姓到家门口就能学习到一技之长。到浙江澳洲，澳界培训基地直逼40多家培训站点，覆盖了数界贵乡及东新店。农业部门围绕企业员工需求，开展免费培训。学员培训下结后就可以上岗，即将前期招护士培训课程。60多名学员学到了为了护理、康复锻炼、心理照护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记者从能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初级职业资格和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多贴身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0: 文库听爹，
3: 文库听爹，
0: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落街来助教，为讲我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邓孟波本月30号发表文字表示，北部都会区修改片区开发项目成功结业，标志着北部该发展迈进新的厅，创新公司也下载模式，对整体开发鼓舞力挺比意义。但孟波达项目策应省市控制经典同编制内容，对香港商业发展及整体经济的强硬贡献，确保同编制是长期战略伙伴，指挥打算做房地产开发。项目总投资约168亿港元，而可以创造超过6000个就业岗位。但孟波介绍，香港金管局及香港银行公会今年4月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成为包括23个古大型项目融资经验的银行。今年五月，特区政府会见相当于976亿港元的历者及基建者，人口减少近9400亿港元，跳下人口约8.6倍。但孟波达北部发展关键在于吸引高增值商业及优质企业落户。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集中对接国家15个规划，投资股性低龄商业航空、脑机接口等未来商业。香港科技园公司更可将各盘工厂港岛商业加速红火，或助跳过900个初创企业及900多位投资者。但孟波表示，从片区开发加速释放土地价值，到金融企业提供长期资金，再到港岛公司及科技园公司积极引导商业落地，特区政府将为科技、商业、人才集体回馈点构建多元动力，提速定速香港经济商业结构，让香港经济融资及服务局的发展大计，推动社会经济可提速发展。
1: 本月29号至30号，16艘港澳者游艇共600名港澳游客进入界代表持续珠海等澳岛。这是我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落地以来，大湾区内地城市迎来的最大规模港澳游艇组团交换。从港澳珠海出发，港澳游艇从对破浪而来，经黄沙港口。

0: 艾直暂时送你接镜，在直路跌打打我斗，靠博请人艾基保洁，到来之睇定狂杂界无棚堆置。香港游艇会总监会长平孝志，
1: 我哋见到好初步，刚刚开始个政策，到所有配套啊，慢慢优化紧嘅。我希望下一次就32艘船啦，因为我哋每一次翻倍啊嘛，好期望就下一次我哋可以有一个好开心愉快嘅旅程啦。
0: 珠海籍游艇协会会长廖凯，
2: 香港是亚洲游艇之都，我们珠海也有很强的游艇生产能力和维保能力。我们这次活动之后呢，会继续联络港澳的游艇协会和游艇会，组织更多的这种集体旅行方式的入境旅游。
0: 活动期间，珠海海事局安排增能指导活动游艇完成廉师总波谷假征指定材料船上排练，大白一速通关试枪。珠海海事局总波监督处副处长丁培峰，
3: 通过系统在线提交材料。审核通过后即可获取电子版证书，实现了一次都不用跑现场。现在只需通过手机或电脑办理进出港报告，真正实现了自由行的便利化。
0: 不过我游艇自由驾政策落地，推动了大湾区游艇商业生态界提速培育。海事部门将两党文理等相关部门发挥更大海岛治安优势，推动打造直辖多站游艇征兵沙路，提速释放政策硬链，助力我跟我大湾区海上文理游艇商业深度融合发展。
4: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前就是公开文库听的个全国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大家为了上进的是全国上网，求福利的安心一代。
5: 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联名写了回批，
6: 在信笺上有“寒风救国，一派同仇”。
7: 我们可以从这封批信里面看到，海外华侨是一直关心家国的情况的。
4: 求破立敌，昂胜明白。桥坡是华侨教会家乡界回困病症家家子的客称，受配能受教之后的回信叫做回配，配抓到清枪，被而为海邦神雄。有一风顶贵的回配，落款是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刘承志。一轮时之中，做你数位革命上辈的联名回信，伊个背后藏着什么故事呢？那来听一下，双头市当瓦国桥坡红国阮副馆长吴一丁伊个介绍。
5: 超级李泰青年朱金谦等三人捐赠国币200元支援延安抗日金正大学。当收到批款之后，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联名给苏金谦等三人写了回批，用书刊亲近肯定了他们的爱国热情，里面也说了鼓励彼方青年前来学习抗战知识。
4: 东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韦定义解答，
8: 当时的这个南洋华侨都组织了相应的社团来直接捐款给八路军的。当时八路军是在香港的八办和武汉的八办里边呢，几乎收到每一笔款项呢都有一个回信的。
4: 收工签订那个年个，只是红会年度文创海外车子心系祖国的一个宿念。这封联名回报也可以只是车子当心的冰山一角。那么文创飘逸过海的桥坡，我风从了解在桥包旧国土村的热血印记呢？那来听一下双涛桥坡文物馆干改委首领伊个介绍。
6: 这里展示的就是抗战时期的一些桥坯，你看在信笺上有“寒空救国”，我们的救国英雄蔡廷锴将军，还有“敌忾同仇，复兴民主”等。这个是在信封背面上有盖一个印章，它的印戳上面写着“同胞快醒，实用国货”。
4: 更当时南明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第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文副理事长邓杭初介绍的。
9: 桥系传递过程就是一个率团抗战的过程，所以路上才有。
4: 政府阻隔损害，但是无变阻隔国人救国的决心。长岛各国侨民被爱的配信，我有抵触不为难在的热血往事呢？双头桥坡文物馆干改委首领的。
6: 抗战爆发以后，我们的侨批往来和救国捐款都是空前的密集。
4: 更是六九七当时在业技术学校学生吴恩学介绍的。
10: 这是1939年古巴的华侨寄回的侨批，姐妹们远在海外，仍奔走募捐，据为故土。 国家兴亡

0: 皮肤有褶，这就是最生动的诠释。
1: 更晒廖兆赐求领培公司主任陈卫生以介绍答。
2: 1938年，柳城红炳先生这个违约购机抽款，砍，就是实际交了这么多，那个成的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汇率的换算，相当于讲那个10块大洋。结合当时的生活水平，也应该是一个普通打工人一个月的收入了，体现了海外华侨爱国啊，这个救国的这种心情。
1: 小英说经华平年代球拍又写落了未三年改改革抗款呢。那来听一下上头市等外国球拍文化公司卢柏武一个介绍。
3: 海外华侨他在不同阶段各个时期，他是持续关心祖国发展情况，还有支持祖国的建设的。潮汕地区知名实业家与慈善家谢惠友先生，他在批信里面写道：祖国自解放后情形如何，叹为世息。我们可以从这封批信里面看到，海外华侨是一直关心家国的情况的。另外一封侨批是泰国华侨黄天赐写给家乡的。20世纪60年代，那我国自然灾害比较严重，那当时粮食比较短缺，在泰国的黄天赐，他听到这个消息后，他购买了3吨化肥，那是利国利民利侨利眷属。
1: 乔波有对改进改变祖国改创更情谊，乔波改心始终改祖国紧紧相连。
4: 拿到每一封侨批都一定要送到，
5: 这很危险，这是凭着脑袋做的。
1: 桥坡里的红色泥巴，更是曾祖哲地区当兴起甲越南盟国更直合作嘅。多乡民划入该口岸区有一条桥坡路，因为多几条行来般有一座建筑叫做当兴桥坡馆。落街能来听一下当兴回路桥坡文化研究协会会长林慧刚一家介绍。
4: 那为什么东兴有桥坡馆呢？那就要追溯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原本从香港到汕头的桥轨位全部中断，这时候我们的华侨老前辈冒着生命危险，
6: 以东兴为起点，到青州，到义林，到贺州，再转到这边过来，这边到南林，到柳州桂林，转到上面回到韶关，又再回到解阳，再分到汕头，
4: 来另外开辟这条路，叫东兴汇路。
1: 东兴汇路从东南亚经过越南盟国到更西东兴，随后呢再经过钦州、南岭、柳州、桂林、黄洋，进入广东韶关、兴宁、吉安，最终抵达汕头，全长3000多公里。林慧刚介绍的。
4: 根据我们史料的记载，当时东兴有30到40家。批级在这里试点，但是当时都是秘密的，唯一保存下来完好的就是这栋房子，这一栋像是当时是广东高州同乡会的一个会所，我们的批级就拿它这里来作为驿站转折点。我们的批脚因为怕天上的飞机地下的兵土匪这上线索，非常辛苦。
1: 东兴回路被称作抗战时期的绝密通道，这条五笔通道究竟还突破一座生死关卡，却配屯地的背后藏着一座无名山背的隐形虎穴。东兴回路开创者泽泽电开天泽能电永红介绍的。
5: 他这个有路，我父母亲就很大的风险的，因为呢，在东南亚的国家过来，要经过施工，坐火车回到海防，再到芒街，芒街再过东兴，这个一路上啊，日本他一个一个查嘛，我爸妈身上也背着这个桥皮嘛，所以你说怕不怕？另外呢，我的有一次，你船里头有一个工人啊，他手脚不怎么清楚啊，所以呢，我爸就开除他，他就跑到日本阵地前面。告密，日本整个越南啊、东京的反正去的这地方都封锁，把我爸妈的像铁的那里都就冲起，就游到海上了。那时候我小小几个月，不是住一个晚上，住几个月，我们的船在海上呢，那些飞机在船这个空中啊，飞得很矮很矮的，你想靠岸的行什么都有几

0: 官腔手势啊，乱成一团，我妈你就掉进海里面去了。我几个月就没有东西吃吗？我大姨抱着了，就哭，猛哭猛哭。我爸那心很乱，他就从我大姨的手上把我抢过来，抱着我。他说：“你就再哭，我就把你放在海里面去。”为什么呢？因为船上的都是桥皮和这个物资，
1: 就是为了保全物资和桥皮，都宁愿
0: 宁愿你这个小东西，你再死掉就好了。这是怎么回事？反正那时候做这个就提着脑袋做的是怎么？
2: 直到边境灭岛，直做跨海求生，但幸亏路界团结背后，凝聚起了灭生业界磅礴力量呢。咱来听一下更大声从头起政协本市研究院乔佩修长的白核弹一种的答案。
3: 东兴贿赂它讲述的是义和联两国低信跨山海的故事，它是一抗战的一个输血线，把海外华侨的捐款还有物资运到了抗日的后方，极大的支援了抗日，它也是一条输送线，把爱国青年送到了前线支援抗战，为中国的抗战还有世界反法西战争的最后的胜利做出了他的贡献。
2: 更南山南明政府本社研究馆官员电山来社本会研究中心文护理社长邓汉初答：
4: 我们现在初步的估计呢，在抗战过程中，我们整个侨乡的侨汇啊没有减少，而且还有增加。侨汇这笔钱是外汇嘛，当时我们的国家那么穷，出口又很少，有这一笔大笔侨汇进来以后呢，对这整个金融体系啊，起了一个非常稳定的作用。
2: 这条贿赂连接改革，还来过东华技能血脉相连、心心相印的赤子情怀，永固不变、生生不息。
5: 利用了桥皮线路改造成红色交通线，
6: 利用踢脚的角色进行革命情报的输送、物资输送这样的工作。
4: 再忙再忙的生意可以不做，桥皮就不能断。
2: 桥坡里的红色面板，到位当双头市停海区渡口村，有一座磅礴的叠山民居，依然是金城县配给古迹。当年到叠山地区，有几个配给有过做，从海外寄回来的桥坡，就是通过伊人进行分配的。知道金城县配给古迹的外迁领班有一个明白，写的红色交通站，遐伊个背后藏着咩故事呢？咱哋先从金城县配给的内部配起，来听一下双头市东华街桥坡本会讲师罗柏武一个介绍。
7: 郑胜兴批局，他创办于1899年，他设立在泰国、汕头、澄海三地，他实行这种自收、自寄、自投这样方式。当时他的业务量在潮汕地区算是非常大的。
2: 从1899年到1979年，整整80年，金城县配给500吨段过的经验，自己横跨了80年的老板配给，真正的避免你坑到胜利之国。金城县配给从西南张杨波侄子张亚红介绍的。
4: 我父亲呢做裘皮机，他主要是经历这种照顾家乡、照顾孙子。裘皮你靠像好像做生意一样，其实因为所得的报酬是很低很低，不到1%、2%，除了人工费用，还有油资所剩的物资，很多是用你自己贴钱的，有时候甚至亏本的。他就想办法做其他产业，用其他产业来支撑。他在生的时候给我们讲过这句话：再难再难的生意可以不做，桥皮就不能断。
2: 到国破改亡的危难时期，自己经手的老配给脱去了相似的外衣，开启了五笔的红色使命。张亚红介绍的。
4: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我父亲在泰国，首先就是把裘皮机变成一个募捐点，募捐抗日物资，他自己带头动了家属，把金银首饰捐出来，在泰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响。一下子筹集了很多资金抗战物资。
2: 国防竞争时期，金城县配给又是做你熟悉的红色故事的呢？
4: 正式配给有一个啤酒，一个增添爷，也是泰国的啤酒， 灰球来到家乡以后，就在我们家乡的道南学校念书。道南学校呢，

0: 是我父亲资助办这个学校，是一个进步的点，很多很多共产党员在里头活动，这个今天也能在这个学校念书，思想进步，就都是参加共产党。你看看他，比如说那个画报，打上了水袋，拿着衣裳出去，今天也就利用这个行走自由的方便，作为一个通行员。我跟他打过交道，他说：“哎，那个时候也懵懵懂懂，不是很清楚，有什么技巧。皇上知道，你交代我说什么事情，你给我暗号，我对得上，我就给你。但是我知道，千万不能留下什么口舌。”
1: 佩卡高兴又走到陕西边关，跟兵在几支了秘密团行，又是抵达到高安的第二行动，夺取保护的平江。精神很佩给长西南张扬不会给熟能张扬一解答。
2: 其实爷爷是知道他身份的，但是他为了支持我们革命的工作，起到了一个掩护的作用，让我们曾天远呢在批局里头利用批角的一个角色进行革命情报的输送啊，物资的输送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就是承载了这样的一个红色地下交通站的功能。
1: 更当时宋朝期政协文史委特约研究员张学报道，
3: 桥批局也是被人家管得很死的，他有时候是不定期的要查你的，所以你在里面如果涉及到一些红色的东西，在当时是要杀头的。
1: 东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定达，
4: 把一个个的桥批点变成了这个交通站，成为共产党的这个外围组织，为这个党传递这个信息，传递党的经费支援武装斗争，其实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 配管爱长话，桥配爱欢迎，但是伊能背后嘅故事，让你总是能够读出新内容，获得新力量。

0: 听，
1: 遐是故乡稻花香。听，
0: 听，遐是宝清托尼老。
2: 新竹所写翅膀，快点。
3: 本期嘅圣洁歌声嘅天棚会嘅两座墓来很新嘅诗歌剧《魂魄来了》，
4: 至少侧面要获当经央普领指挥统将部出兵，经央广播电视台媒体人吴彩匡美国当执事，中国音乐界协会会员刘东瑞执剧，在名歌手钱如林狂清响唱。
3: 大家拢在哈桥坡呢，到地山地区叫做魂魄。地山地区嘅桥坡文化唔单是世界记忆，这且是华侨历史文化嘅东方文字，更是民族年轻嘅动有哲文甲牛大。
4: 魂魄写嘅古故事嘅声，字字是血泪，震撼心灵。歌曲《魂魄来了》，词作者吴彩匡，
5: 多角度来展示咱们潮汕方言文化，就留了两个要素，一个呢是反映咱们潮汕先辈下南洋的苦难和拼搏，一个呢就是写海外游子和咱们家乡亲人的血脉深情。我们也非常期待啊，能够通过光影的赋能，潮汕的方言文化能够走进大众的视野，从而呢读懂情谊，读懂家国。
3: 凝聚了正能量的智慧的力量，歌曲《魂魄来了》正式问世。这边呢，以魂魄作为载体，展现叠山水背下南烟的苦难甲拼搏，传奇了海内外游子甲家乡亲人的血脉亲情，彰显桥坡作为海丝记忆甲桥式东方的文化价值。
4: 歌曲《魂魄来了》曲作者刘东瑞。
6: 那么这首曲子的开始啊，我用了潮州乐器的二弦独奏。然后接下来用莺歌锤作为旋律的节奏，主要是融入潮汕非遗莺歌的元素，体现潮汕人有情有义的家国情怀。接下来就融入了一部分的号子元素，体现了一群人为了生活而呐喊，为了追求美好的明天而踔厉奋进的精神。这种抱团取暖、众人划桨的精神是值得敬畏和传承的。自潮语电影《阿嬷的情书》播出以后啊，再次掀起侨批文化的热潮，以及翻批这一独有的银杏家书为载体，回顾先辈们漂泊下南洋打拼的精神，复刻侨胞们隔着汪洋大海寄回家用千里之遥书信传念的动人往事。作品深挖潮汕人重情重义、守信顾家的精神内核，和跨越山海从不改变的家国情怀。
3: 这点今日小侧边啊，让人印象很错，披荆斩棘的山坡地景，也爱地景所有跨越山海的爱格守护，是因人让薄薄的这点魂魄成为连接过去的行者在他乡甲骨头的生命纽带。
4: 下面那就再来哼首歌曲《魂魄来了》。
7: 红豆春泥下南洋，红豆春泥

0: 叠刷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刷红尘月，
1: 叠刷红尘月。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天爱叠金》节目，下来交流叠刷红尘月嘅分享了。叠酒嘅每只可能是企鹅海来过，而其他嘅小只呢，品种很多，各具特色。今次嘅爱为大家介绍嘅只言小只叫做金鼻烟，佢是以香来出名嘅。
3: 那么今天爱来个肥猛泼泼的这只豆小姐，也是个贵州有相似的地方，就是金鼻衣。伊人呢都是用大鼻烧制成的。这金鼻衣伊是用人叠山优质的豆鼻造成异香挠头浆的鼻类小姐。那我知平时叠山人做半只的鼻都俗称为是金鼻，所以用金鼻制作出来的小姐就叫做金鼻衣。相传伊在金鼻衣是吉野炮台店的传统小姐，早到一百二十多年在。清朝的光绪年间，吉野炮台已经是成为了繁华的商埠，为市区中心的工业经济，自家的鼻炮辉射在，十多家小摊档竞争激烈。为了接揽生意，先者村民吴成景、吴泽成两家小摊档，也就别出心裁地创造出了以当地的特色金鼻为名料，以天拿头尖，形状像金鼻的小食饼，摆做成汤，别具风味，所以即使吸引了好在顾客再来冰鲜，到了清末年初。我家金铺的屯城人吴本光、吴锡耀，当时到工业经济拿出石炭，从以天的制作和拼凑的工具者，先逐步提高，形成了非常独特的小只风格。那慢慢的，金鼻衣也就传至到人叠州市区，所以现在金鼻衣也成为了人叠州地区的特色小只之一。因为金鼻衣的制作经历了十多道工序、十分精细，所以个耳体折起来柔韧坚固，力度弹性，这折汤折起来更加清爽可口。家政鼻衣甲贵州病人，伊是用大鼻制成个，但是伊甲咱个传统小食贵州有唔相当的地方。那么伊有啥物生意个特点？制作方面有咩讲究呢？接下来咱请出叠酒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冯树邦导师来甲咱泼一泼。
4: 金鼻衣个口感呢？

0: 就是爱比过掉哈。只十过天呢，咱过掉是形成这个爱成了这个比钱的路之后呢，就往个跳高一尺道路之后，去南南大埔等下一世界，准备就是甲过掉做这唔咩，当然都是按大比个遐，当一大比风格状态修缮就改这个大比，爱成钱路之后。人家伫落顶壳，落顶壳壳到伊第一度六至七成色嘅时候，正爱起来拖硬，拖硬后正用只个宝棒，即系嚟拖拖到呢个只最好代解进步到伊色，即系接起来后相对伊比较有情，所以能够正正到呢个只。嘅方面咧，准备未达等你始终有是到呢个从即将到夏天呢个时间咧，就有呢个准备，所以也体现出咱地州小食嘅特点，不单系开在，不单系原料嘅出现，伊呢个准备呢个职责咧是比较更大，就是但风。落去外凹正顶，确成六到七成色路之后，起起来汤硬硬补棒，要将嘢拖到自己只，最好在进步到伊识起起来汤硬。一再做正边烟呢，老老但伊传统做汤水话呢，看有家己简单能力来炒，一下伊来炒呢，伊相对伊个口感就爱有重，爱重个料倒掉就是，但因为伊通过老点，伊个正个。夹加只夹鸡，所以壳更老之后呢，伊起来搞生最只起来口感会有重叠嘅，唔比过雕相对伊就爱有辣。前呢个正边叉子鸡哦，海鲜啊，定之就唔稳定呢，都非常好用下一只鸡。
1: 正边伊平起来更改，更叫嘅是清次卡嘅风格。小帅是将液体到清水之中泡过之后，再混入已经熬好嘅德国汤来拌，加只麦片、肉和海鲜之类嘅佐料，配以河螺、胡椒粉之类嘅配料。只要到清汤顶杯，落只一些芹菜加葱煮，加几块大鱼片，使用的肉片构成了华海的色调，所以吃起来味道奇美，就香玫瑰。而且金边衣还可以拿来擦，擦起来的金边衣吃起来伊个口感比较重。而且落只鹅海翅等之类的物件，吃起来伊个口感更加浓香，也是受到了好多地州朋友的欢迎。特别是到昨天时，咱个胃口味道极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我带领个直接一碗清淡的金边鱼汤，那么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0: 冲欢喜，战斗队，哎，有人落脚推。
1: 红灯米小草队，为全民带更高队。
0: 两灯赛通南北，统一敌将地势向阳台。
1: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勒吧。
2: 上好英雄等。

0: 那字就变咗系名字，
1: 嗯，
0: 攞个个楞字，哦，楞住个面落去识，直日即条债就顶啦。系只个名字加嘅个楞，肯定就骑楞啊，嗬，楞只
1: 楞
0: 字或者骑楞啊，或者骑崩顶翻，嗬，佢个楞字直骑呢度啦，主流个就是啊，不啊，嗬，要讲拗来，但呢，以对照明就顶啦，来加嘅只三字，又换过来嗱，买只三字跟咩字，就骑能买个字请来这个字。
1: 天能帮日天日子，
0: 哎呀，你三，哎呀，你个哎个名字，你这个三位，你买个三位也是同安，只拿三万条三字，莫就从日天日子，个家系难个，咪多天能咪做字，
1: 嗯，
0: 一只字咪字呢，只系字王是读多字，
1: 日常榜样，
0: 日常榜样系字背单，咁样就日常榜样，能熟嘅能日常榜样就字系字就对啊，
1: 哦，
0: 哦，能日常榜样就字系字，但只能日常榜样也有八个版本系字，就草头顶。
1: 以前就叫佢学在能朗时有知识嘅，
0: 诶，即系草头顶，
1: 自
0: 牛自牛就草头顶，攞出草嚟做呢啊，又将成，但是最早嘅，能在日字嘅版本，当时是强人买字嘅字。
1: 哦，好，听能来睇第二道谜句是：逆乌停青，横里艾柏，所差咩即讨厌嘅。
0: 听听朋友指导谜就嚟，嗱，能面明直，都系再加冇做出嚟事故嗬，就系。金高风起，春耕半截，乌亭青黄里哀。啊，当时到时那时候来，那恁能几条米采，应该就照明会一方梦啊，就无爱采出一两股啊，无爱采出一几多只个咩，像一方梦，只他们卖力就照一只命，了一只命来回就好。
1: 嗯，
0: 拍到咪间呢，拍到天青白。
1: 哦，
0: 介乌亭青黄里哀，就是能只高个天空的时钟呢，青青白白，乌那那好像松整松白。
1: 哦，
0: 天真白，哈，真哦，真实个哦，真够白。
1: 哦，
0: 大概意思。
1: 就是一下意就是就是讨厌自己，
0: 讨厌
1: 讲
0: 嘅，系讨厌嘅精字，哦，正式嘅精字，哦，个
1: 天真白，
0: 哦，天好像白，哦，
1: 所以就极乌亭青，哈，嗯，天真白。好，来听听第三道谜是：鞭炮声响，牛大叫，日来瓦往响声幽。外交市场老交的东花人能年红柳拍条银变质。
0: 哦，听众朋友，这条米哈，鞭炮声响五大招，日来我往乡声幽，外交市场老交的东花人能年红柳，来买个米乜叫体育银变质？听众朋友有听啊，关心指的这事情的话呢，直接自己个东西就猜出来就对了。
1: 嗯，
0: 大家因为在对朋友拍到乒乓球。乒乓球啊，一那纸条米参执落东西七十年多，执只是五本生生，纸条米个生接条招呼甜米，这个米正个呢是都有啲人叫响米袋个啊，我都可能叫米袋，那头只鼓掌来单呢？
1: 乒乓声响个就是乒乓，
0: 就乒乓球
1: 啊，
0: 两五大招就叫地叫，所以就乒乓球，
1: 乒乓球
0: 三个字就叫起来。食时就那指条面就起壳咯，似咁样后摆后摆坐麦当公司就攞佛事证嘅。因为那外在那个应该一九七几年开始，以当时嘅时阵呢，
1: 乒乓
0: 是增值档嘛，是增值档坐大车，坐一般嘅时阵，就去坐唔着车，你坐到后摆只车坐去到顶摆时阵呢。他只车定跟美国啊，美国运动员，因美国运动员哇，好像说个正式同冷的只种零距离嚟个世界观共接触咧哈，零距离接触咧，要就要靠住身体人边嘛，能就咩就俄罗正式同正式同无回剧，只要也要靠对台。
1: 落大黄，
0: 你做他有钱，那有机会的时钟啊，请你来当哥哥，就
1: 交流，
0: 交流啊。
1: 乒
0: 乓球对方哦，来做会接触，打开国门嘅双方嘛。所以就当时就会来啊，所以日来往乡声幽，就不叫拍那乒乓，我拍乒乓是会来会去啊哈。那这个就拍这个，那能集中了，那呢就在乡声幽好。三光两仪啊，就是那种历史上集中的新的歌曲哈。外交视角老家或者大家别别东花是两年风流，啊呀，那那歌将啊，立衰叫迎来了大叫哈，衰叫运动嘅大叫运动啊，所配合就真系值得历史啊。乒乓球啊，
1: 乒乓球外交哈，拍乒乓球。好，谢谢老师。
2: 第一，向灯双盘。 今天的新闻也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3: 多谢大家，大家在迎接中为大家上进的时

0: 以地界强等生活，到香港界地界相当也甲大家成立到满这个当地什么时间之当？
1: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的调音和平台听到，先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那满这个当地时间再会，
0: 再见。

有事无话不可。不错，话错听，是仔是直偏知。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卡古。
5: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代呢客家花卉》节目。今日我们先来看一下今本月的节目内容，很有嘅连安排嘅。
6: 嘅首先啦，我哋会同大家一来去关注一个台湾期嘅一点话题。
5: 接下来系客从哪来嘅板块，我哋叫下系上演到位去潜客家。
6: 嘅接下来呢系哪个李昌，同大家一来去欣赏我哋呢客家音乐。
5: 好，乡亲朋友的意思如何？除了今本夜市海客家的主要内容，更除了所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堂客户端去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进行同步的收听，要非常你去非常完整的节目同等精彩的片段。
6: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下进入今本夜的节目。

0: 点唔抵得？
1: 抵得乜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话唔抵。小姐妹友，好不你要来去关注一广澳台湾区圈起来嘅热点一点话题。
1: 二零二六年嘅十一分，深圳在全国数线上广陵县嘅湖岩茶开放嘅亚近嘅路径，也就系唔再年，主要负责物流批送、返利签收、安防巡逻等嚟贴天常见嘅湖岩茶。
0: 嘅截止到目前呢，深圳前丝湖岩茶亚近嘅物流批送线路已经从最开始嘅两条增加到为437条，投用茶量也超过百台。下半年我哋就继续来去了解相关嘅情况。
1: 在安布道的十二点，深圳龙华新立状元中心已然是顶火桶面，十家湖岩茶呢是排队四处人气。茶商不撞的啊，是几件由四通化粉干线按照疗伤同达企位粉干后的快坑，接着茶量循环往返周边五十米段快递餐店，天然的双租。快递小哥到港超过二七十的派送，不是同阿之前一样可以凌晨来去下货赶货。顺丰属于一栋。

0: 近期沉浸胜利转运中心的附近人王被逆出介绍讲道，
1: 这边每天日均吞吐的件量大概是15万票，然后那个这边就是我们的无人车，夜间每天是60个无人车，大概每10分钟左右发送。无人车是可以连续不间断运营的，整体无人车使用的话，前后对比来说，整体效率提升了大概20%左右。
2: 去浸津平山区的别岭蓝条铺，五台的换烟差，缅甸部的切电板开始六数的肺炎摇钱。班站总头出台本起的食保处理中心，一条6公里的亚人线路，本蓝条人浅切的陈维希亚行快铁人，日均处理大概是4200件。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浸津市分公司别岭营业铺的经理小荣俊介绍讲道。
3: 从原来可能派送的话呢，就是400-500票，现在的话呢，他们经过无人车的一个增持，大概可以去到700-800票。
2: 中国邮政有限公司浸津市平山区分公司副总经理顾乃磊表示，
4: 目前已经获批200余条无人车线路路权，投入运营的无人车超过了100台，覆盖了甩点支头、网格接驳、试探运输。目前我们常态化运行的这个夜间线路，我们的快递员的效率的话呢，提升有20%-25%。
0: 在沉浸的福田地铁站，夜间换烟差，每日按部7:30开始到12:30。当统权的客流慢慢推起之后，嘅第二群特殊嘅夜班统权站就准时嘅上班嚟。
2: 从天边到地下，换烟差嘅夜跑很好嘅技术。在福田市后，全国数场嘅换烟差加地铁同上批送新模式可以开启。换烟差从缅甸装满快餐，事业地铁参后。工作人员呢将标准化附上专业地铁12号线物流车厢，严格隔离，互不干扰。大概是30分钟之后，快艇到达25公里外的宝安碧海湾站。出站之后呢，另一台换烟车接力，出闸被送往转运中心。顺丰属运一动期浸津福田地铁项目营业铺负责人谭竹斌介绍讲道：
5: 现场我们投入了10台无人车。自动化装卸快件用于地面与地铁站内短程接驳的高效运作，创新性的制定错峰运行的精准货运时刻表，实现地下轨道资源的高效利用，在地铁平峰时段日均使用25趟车次。
0: 2026年以来，这一条无人车加地铁的示范线路已经累计运输了超过200万票的快艇，日均发刊量近20万票，总站时间比起传统的模式缩短了50%。
2: 最近呢，省市公共资源呢协调利用同物流配送效率的贴推升级，全国头一家5方空洋的互联配送模式，2026年呢前一款又在沉浸两江期落地。5方空洋指的是技术、资产、上流、运维、
6: 金冠
2: 的五梯的主体各司其职，协同联通，把互联配送的服务门槛从新规模将能够用降到有需求超可以用。中小商户就可以参含酿肉茶一样去下单，享受无人茶的配送服务。
0: 嘅在沉浸两江期竟然潜入屠宰配送的状潮，每半夜暗部头九点到10点里系最唔闲的时候。5000到10000件的几暗肉年是有连压的粉金状茶发源，去往派夜班时机已难约，时间也无包装。今日你用嚟平台 APP 下单，无人车随喊随到，唔是订唔是协调。运营嘅时候，你可以讲系太负提升。广东深圳尊旺农产品有限公司嘅负责人张超年就介绍讲到：
7: 下单的话，一般在10几分钟它就能到。门店的话在，附件这个货品的调拨的话。是非常方便的，不用是等那么久，运营时效提高很多。成本这方面的话，应该下降能下降在30%左右。
2: 下围办在沉浸两江期的一处公交藏餐，一地田方的200锅台无人配送车即将去执行20人配送的任务。一阵头一地田靠公交车，一部头也就变成神秘器无人车的重温天补给餐同应急保障中心。广东沉浸东铺公交功能型换烟车营运服务中心的副经理龚祥勇表示：
6: 车辆出厂前都会做了严格的一些清洁跟保障等等这些工作。那它回厂了之后，我们也会对车辆里面有没有遗留物，车辆里面有没有这个污渍等等，也会做一个检查，包括车辆的这个轮胎的气压、监控视频的有没有被遮挡等等，让它在第二天在执行业配任务的时候能顺利出厂。
0: 嘅采访派，功能性无人车呢，主要涉足啊在梯形物流企业当中应用，一条梯下库 KP 成熟嘅车辆管理能力同埋技术对接条件，能够脱离嘅运营无人配送车队。但系对于广泰嘅中小商家来讲，就难以享受到无人配送带来嘅便利同埋成本优势。深圳正在启动嘅五方空运试点，就系为了打破一只壁垒。通过资产方、运力方、运维方、技术方同监管方五体构式嘅协同分工，令到无人配送服务真正嘅下沉到嘅中小商户。天康铁六十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行业研究员嘅负责人金伟尼就表示，
8: 在这种新的模式下面，通过对整个无人车的运营进行实际的资产和运力的运作，项目率先是在龙岗区开始示范和试点，客户的储备应该是有3000多条线路，那么目前来说提交审批和实际审批在跑的应该是100多条线路，然后呢整个客户的需求是比较强劲的，预测应该是呈几何状况的增长。
2: 在深圳呢，亚布提到位一批应用的无人车。前一款建立在2020年就行驶的泰国市西湾公里，应用的可以频繁的开行，准确的显示撇各种的路况同埋交通标识啊。嘅背后要靠马来包装呢。先收起飞眼，深圳科技有限公司深圳负责人陈学廉介绍讲道：
9: 我们模拟无人车在道路行驶的真实场景，当车辆它感知到行人或者障碍物的出现的时候。凭借车身上所搭载的12颗高清摄像头以及一个激光雷达加上系统的精确算法做出避让的决策。
0: 夜间行车光线弱，反光多，异物干扰，而对无人驾驶的要求比你想象高得多。这一套系统采用视角为主、激光雷达为辅的方案，摄像头负责识别道路障碍物和交通标识，此眼算法模型就同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通过近2亿公里的真实路跑司机的训练，深度的理解深圳夜间复杂的交通场景。先杀西飞眼深圳科技有限公司传感器工程师吴宏志介绍讲道：
10: 这是我们的一个大模组预控装置，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它的分布有一个长距离的激光雷达，它可以看到接近200米外的一个障碍物，它的优势是它是测距的，环境光不足的时候是可以用激光雷达去做补偿的。目前搭载这个模组的无人车目前累计出货已经超过25000台了。
2: 技术跑得快，金棍紧得上。目前呢，深圳前市所有的无人车同业建立功能型无人车管理服务平台，实现呢查车线、验车线、管理车线的规范保障。2016年十一款夜间路权开放之后，深圳行出台的夜间行车管理办法，从车辆到运营搭起的前链条的安全框架。深圳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夜间防安部副部长刘思佳表示，
11: 监管平台呢，现在是实时接入了这个物流配送车42项的一些数据，每项数据都是秒级上传。基于这些数据呢，我们研发了17类的事件的一些识别算法，包括疑似事故、异常停车、偏离路线。发现这些事件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推送给主管部门，推送给车辆的企业。
0: 嘅前一款深圳功能型无人车夜间行驶里程大概是40万公里，夜间开通线路437条，环比增长系32%。投入夜间运营车辆172台，环比增长系60%。广东深圳交通运输局指挥交通处一级主任科员郑强仪呢就表示，
12: 路网路权的开放，我们也会结合技术的这种成熟度，逐步的触达到城市的更多角落，我们也是会逐步的引导这种日间的物流向夜间物流进行一个转变，这样能够把白天的道路还给市民的一个出行，让夜间的道路利用更加充分，让这个物流也更加顺畅。
0: 好，听众朋友，今天你给台湾期间一点话题后就先同分享到这里。
2: 以上五项肥腾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腾客户端，搜索撕开客家来去肥腾完整的节目，或者是电腾剪辑的片段。那我们还可以在原腾的

0: 评论区同我们老师留言互动。
1: 给接下来呢，云送上一首歌曲，歌曲过后啊，我们进入到黑潮爱乐的节目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是中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情，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尚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3: 客从埃耶来，
11: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14: 小姐妹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1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爽姑，
16: 我是小伟。
14: 欢迎收听今晚的客家话节目的今晚的我们今晚来去连堂国际一行口号人人士何泽斌和各位航天梦故事。我们头半年先来去了解一下何泽斌人士。各位老家好就会和人客家提起广东的梅族的新人。然后一个高中毕业之后你就到位武汉的七块学院去学的航空业杨七良一只专业。然后来好华中科技大学呢出去选拓人才，就从六十班当中拓了三个人到华中科技大学。当时呢他就学的是磁通控制有人控制专业。后来中科院约来去太好多位去先拍人才齁，先来搞出来先啊，又从150人当中又成为其中的三位，到位中科院是研发研制谈一传头方针系统方案的论证报告。接着下来呢又参与中国体法的头谈的一种研发，还有呢是卫星飞船空间舱，在一个航天可靠性工程当中呢作出来十分大贡献。那我哋何泽斌行推动建设海南文创航天发射中心，本称为系海南文创航天之父。
15: 但系佢系从演讲嘅当中再托演讲哦，
14: 所以佢
15: 讲自身当中托出来。
14: 佢讲话佢一路呢都系一种学霸型咧，特别话系当时一阵人太好，物质并冇咁丰富，比较匮乏嘅时候。嘅何泽斌恩师嘅成长路呢，佢系一直都唔点放弃自己，系一直呢往前冲嘅。嘅工作内嗬，见他新时代嘅，见他你工作各方面嘅生活条件都肯定冇当时啊咁艰苦嘅。见他反而有一度嘅后生人啊，去选择职业啊，或者系因为佢自己嘅事业方来去成就，因为喊成功呢方面可能都要迷茫同等。你飞的地方，
15: 其实我觉得参何泽斌也是给他老一辈的科学家的人的精神，或者给他经验，其实对我哋也系有加减作用的吼。
14: 嘅何泽斌也是可以讲话系人生赢家，佢就来谈一下吼何恩师对于后生人吼有咩建议，点样嚟讲，亦佢讲到一只关键词出吧，我突出重围，
17: 要根据自己的学到的本事。学到的知识在某一个方面要突出重围，你可能具备一定的知识一定的认知，所以你就要选择一个跟你比较符合的不要离题太远的这样一个职业，你选择好了以后你就义无反顾的就要干到底，你不能三思六想，干了一下以后不行，那就不干了，我换一个。

0: 先容忍飞，做了一段入飞到原点，做了一段入飞到原点，那容忍完全不了，因为这个前进的路上没有一帆风顺的，一定要克服重重，突出重围，你才能往前走。我的经验就是教的是这样。
1: 也好像是，其实假意思出吧，你可以纯粹选择哈，选出一个方向来。最后跟你就话，加上自己的兴趣爱好，或像何燕子一样哈，佮可能你做了一生人，啊，你工作佮都唔会觉得腻，佮都觉得乐在其中。
2: 嗯，你系佮自己一开始最迟的选择，
1: 对，
2: 自己梦想嘛，
3: 所以用咱能够作为人生赢家，
1: 朝定一个方向不断的前进哈。
2: 系，虽然话，何燕子等人，一达以前去进行抗癌的时候，一达死退。同埋當時嘅反應同其他唔同樣啊，
1: 嗯，
2: 但係一種精神同埋第一種執着啊，嗬，係值得其他人學習嘅嘛，嗬。
1: 對，好嘅，可唔可以休息一下？再嚟你繼續嚟講何澤斌恩師嘅航天夢故事。
4: 传递运气消息，创了客家赏钱。
5: 唔见客苏坦道诶，系台湾气质上喜爱客家节目。
4: 上广 FM 102.8，
5: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5: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5: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气质上，用下来听熟悉嘅声音。
1: 小姐朋友，逢人继续收听我们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平妹，
2: 我是阿爽姑，
3: 我是苏伟。
1: 嗯，可以讲话，我们基本嘅主人公何泽斌恩师吼，佢成年都系可以追逐定航天梦。其实可以佢之前做嘅事情当中，佢把佢引燃了两个梦嘅呀。一阵你出去两弹一声呢，另一阵你出去航天强国梦吼，也系快也系十分重要，系何恩师吼参与嘅海南文创发射中心嘅一个建设，系也系做出嚟十分大。共享何恩师吧，今年还有第三个梦，佢可以做的呢，喊到去人的呢一个梦。
3: 真系今日就叫人起位哦。
2: 其实对于一般的人来讲，何恩师头先讲到两个梦，两个医生，包括话还有海南的文创发射中心，咩的
1: 航
2: 天强国
1: 梦，
2: 两个梦对一般人个基金系相当难实现，非常讲喺基金。实现的两个梦都相当圆满的，把其他人生赢家都竟然完全没问题的。
1: 对，但是何燕是很好的追求的，因为他讲了第三个梦，
2: 到底是锲而不舍。
1: 对，何燕是把他第三个梦其实就是有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想设立一个航空航天科普教育基地，当然一个教育基地不是一个喺海上海前国都铺开来，
2: 佢有多笪地方
1: 系。系嘅，而且上话用广泰长寿人啊，可以接触到航空航天的科普教育，也系培育航天人才。嘅最近一件呢，我哋也看得到，类嘅相关嘅教育基地，嗬，或者系不同年纪间促签嘅改进一落起来嘅。
3: 系韩西人喺粤你。航空航天科普教育嘛，
2: 天衣得
3: 冇得，啊！即系空有梦想无间间啊，无凡间啊，
2: 所以有一条教育基地就可以使一条有一种梦想，
3: 系啦，梦想。
2: 但其他人可以从细你对航天有了解，
1: 对，
2: 更好嘅去实现自己梦想。
3: 咁啊，如果你瞄嘅啊，你梦想就可能会是成景发芽。
2: 有一种实现的可能，可能是更大。
1: 系，其实系体育方面哈，体育方面呢，何燕师觉得想话普通民众哈，要落去感受到，啊咧航天咧一个飞凤的神迹
3: 哈，坐飞机上天，
1: 要落去全体嚟感受，
2: 你
1: 咋？
2: 系，
1: 坐飞机就会航空的一个翻出嘅，
2: 太中华呗，
1: 对。
2: 等等，唔我要探索宇宙，我走一桥，飞到太空，宇宙系我航天哦。
3: 好贵，其他又讲。
1: 所以何燕师呢，其实基建经过策划去设计好，也可以努力的呢，佢话佢准备呢建立万富山智飞航天站
3: 啊，
2: 万富山，那名他是 ETP 咯，
1: 嘿嘿，佮何泽斌恩师佮介绍咧，做埋一只智飞航天站，哎。按照万富山给地方是有典故哟，来去谈一下何燕师要讲，
0: 就是明朝，那么如一个万富湖，它名字叫陶成道， 知识面比较广，人类的本性就是什么都想干啊，人类初心就是这样，他就想飞天探索，他想如果身上能长上两个翅膀，像鸟儿一样在这个阳光摆一下，能够自如飞翔，在天地间到处飞翔啊，去探索，那就最好了。他就想，佛说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佛说做成建成指佛剑，哎，能驰上天啊，那我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个佛说卖来，把它建成佛剑，如果是绑在我的座椅上，然后一点火把我推到上面去，我不就是可以在太空中飞翔吗？我再砸上两个风筝，推到一定地步，风筝就把我带着到处飘，我就可以在飞天探索。那么他当时是这样想，他真是这样做，叫他部下绑在他的座椅上，绑了七十三只火箭，他自己砸上两个大风筝，就叫下面他的这个部下给他点火。这个因为火热一点火，就当时爆炸，不会说像这火箭一样，啊，现在这个扔在火箭一样，是慢慢推的，啊，一点一点燃烧，推进，然后往上飞的，爆炸，壮烈牺牲。他就是纪念中国的航天的赤子。
3: 哦，原来各位学兄，面朝时节嘅弯夫头神涛，
1: 可以讲话听，因为世界航天体验一下，
3: 很重要。从嚟天，
2: 从嚟天空，
1: 所以啦，
3: 超容易哈。
1: 何燕是一只弯夫山智慧航天上系为了向老子宗哈，向头神涛去致敬。他们人类对于太空航天航空一块哦，他们就有一种仰视的，最仰视一种探索的欲望。
3: 神话故事，嫦娥奔月。
1: 哎，嘿哟！
2: 还有包括那和天中的这位场景，都是人去想象嘛。所以明道和天空还是啷个的时代？
1: 哎，
2: 所以通过神话，但是其实也是就话，人类对于天空，对于
3: 太空的
2: 太空
3: 的想象，
1: 我们也希望嘛。一种真的飞起到我们普通民众啊，吼，真的可以听起你的那些感受，非常可能会可以坐到飞船，然后体验下坐飞船，
2: 系
1: 体验下坐飞船，都系
2: 一
1: 种感觉，
2: 模拟嘅，模拟嘅一种感觉一下。
1: 嘅见下你学这边恩师啊，学也出现出位，佢梦想理想当中一只智飞航天上去嘅做努力，仲有明星名嘅队也可以可能实学佢对于航空航天嘅热爱，系对太空嘅一种探索嘅一种精神。
3: 点样嘛？
1: 太空。
2: 太空，真的很好，反正听起来这位正一其实还是给你的贴点，
3: 可能叫先锋的空。
1: 要我现在讲到 A 点哦，
2: 稍微的境界可是不一样。
1: 还有就是何燕师讲的，对吧？如果他一生以后再显出重要一番，佮行为显出航天的一块。
2: 后面佮唔 healthy 自家一生嘅显出，
1: 佮到见到行十分的热爱。
3: 我这边央视嗬，佮 heavy 嘅位私人压封山的一生，坚持的一生啊，有东西或者讲，
1: 确实热爱，一阵我哋十分重要。
2: 其实也系大位私人压神秋的佮自家，因为佮热爱嘅私人压，佮接触坚持一次好嘅穷事的呢。啊，发挥家位各方面的聪明才智，同到家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是给自家私人家做安排神机会，也一家私人家神机会的。
3: 所以话，机会都刘朋友准偏了，等下把做把艾秋成名到火这边，因为艾要一爱，但艾唔系学霸，
1: 唔连准偏好，
3: 我系方面能力，
2: 系再半多新人半下，
3: 也来唔到，
1: 阿毛先
3: 接，过浪嚟，过浪嚟，其实路唔用嘅
1: 吓，其实也希望啊，吼。可以听节目嘅所有嘅听众朋友，可以参何这边恩师所讲到嘅一样，选对方向，然后可以一条路走到前，一直坚持下去，最后突出重围，神超自家，
2: 相信自家嘅选择，坚持下去，
3: 坚持就走下去吓。
1: 好嘅，今晚嘅关于何这边恩师嘅位航天梦嘅故事就到呢下。嘅乡亲朋友，如果想睇睇节目嘅相关内容，可以去下载并且打。

0: 艾希核简言，
1: 艾希核简言，
2: 艾希核简言，
3: 艾希核简言，艾希核简言，
4: 核简言，核简言，
5: 核简言。
6: 苏轼嘅《阿弥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签》，
7: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签》，费时顺暖言善乜节目，
8: 《诗海客家》。
7: 往拜的老陈同击落闪格，演绎的闪创作行出款的哪个里创温泽国铺躺客家。
9: 小姐妹友你好，我是阿平妹，来到检查的板块，我带你去到来去躺好躺的

0: 客家音乐。今晚嘅人，我哋对话客家流行音乐创作人罗维烈，叫我嚟去探讨客家流行音乐嘅创作同传承。嘅身为半路入行嘅客家音乐人，罗维烈呢，佢明月夜察觉到客家方言同本土音乐存在定传承吞退嘅危机，而希望呢，加出定流行音乐流出人哋嘅客家母语。在创作当中，佢借鉴因以流行歌嘅发展嘅经验，频繁方言特色同大众传播，用作品来去分析客家人共同嘅乡土记忆。嘅今日摆节目呢，我哋就讲下来去连谈，佢对于方言保护、文化自信嘅思考，来去感受新一代音乐人守护客家文化嘅自信同探索之路。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我们的客家音乐创作人罗维烈先生，欢迎。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罗维烈。
0: 我们今天的节目的继续跟大家来讲罗维烈和一位客家流行音乐的故事。我想问一下罗维烈先生，在客家流行音乐的音乐套路上，有没有对你印象比较大的人？
1: 印象大的人可能就是坦桑，是因为身边的音乐已经特别少，特别小时候说的青藏温音哈，我觉得每一个地方都要创新过的，这生活习惯哈，系嘛？
0: 买租
1: 啊，我发现我自从做上音乐之后，发现我暑假的家长啊，跟你温音啊，大家还是性格讲方面还比较含蓄，
0: 哦，
1: 唔善于用歌声啊，或者系。文艺啊，是表达自己，所以呢，从小基本传统的客家文化或客家生活系其实对我讲系唔能传承到嘅。所以我最系半路出家，
0: 即系后知后觉。
1: 啊，后知后觉系做个青藏之后发觉，自己系客家人嗬，自己客家人爱作为只客家彻底只音乐人嚟讲，一切做着。做更要的条路线，唱中嘅唱盘页面都系是做，但系所以客家音乐为什么切能发展起来？觉得
0: 唔听话流行起来，
1: 或者流行起来，系呀，
0: 能够本太家所熟悉。
1: 咁所以上喺生活嘅环境当中，你嘅时间啊，或者你嘅太状态职业，某啲暑假代表暑假地方先嚟音乐，或者系。艺术先识吓，所以我跟你思考，可以尝试咯，所以可以在啲方面可唔可以努力嚟嚟吓？你睇从小嘅时候，所以听日语音乐，比如讲几好听吓，还有听嘅闽南语音乐吓，以前我阿姐嗰阵听嘅客家山歌，佢嘅是种收音机听客家山歌，但系我父母嘅派几度系唔同，嗱是。嘅培養度呢是純正的，所以覺得有啲團結，
0: 所以你哋想把客家歌，其他以流行嘅方式衝出來，
1: 至少要把客家啲謠言可以保留，嗰啲用原片音樂嘅方式是保留落來，係嘛？以後大家唔講可以，或者係盡量唔講啦，但係用原片可以。
0: 所以你也不要担忧吧，客家话可能会慢慢的。
1: 哎呀，我那个十分担忧啊，
0: 十分担忧。
1: 哎呀，你听，我十六个，我身边嗰啲前年七家乡嗰啲十六个，几乎见到面都唔多讲客家话，其实都唔多少讲。
0: 小朋友啊，乌卡嘅小朋友。
1: 我咧可以讲，以后你能喺讲话而讲客家话，你唔能讲客家话，系咁得嘅。我要鼓励佢讲嗬，鼓励讲。
0: 家庭的源头，家长的源头系十分重要嘅。
1: 暑假起码系有啲意思。但系确确实实暑假生活在生死里面讲，确实系某个氛围是讲客家话。但系所以我当试到一些朋友啊，屋卡嗬，再试到一啲地方啊，见啦，从一个家庭从上到下啊。从南从尿，其实只要我看见一讲话就讲客家话，我觉得啲氛围很珍贵。问你几乎看见从小到大都系好处先，好处人讲客家话，表达佢嘅你双重
0: 要。自然而然。
1: 所以问你上次还有啲忙碌紧咯，忙碌紧。

0: 慢慢公布的话就有点应该见光嘛，就词不达意啊，讲不顺畅，所以艺术家觉得好惭愧。艺术家做啲件事情哈，推广啲客家音乐、客家文化、客家种谣言，艺术家讲到都未去顺畅。所以上海个，哎呀，好可惜哦。
1: 以前你去采访过好多，像比如话海外嘅，像马毛里乔斯啊、南美族呀，哈，一道，斯林。

0: 可以记得海外的
1: 最
0: 物
1: 海外物
0: 价，
1: 价
0: 对
1: 啊，
0: 对，就是虽然系藏南主义天爱讲客噶，所以我觉得乌克兰呢假装的一种天然的意识啊，一种源头系十分的关键的，所以记得人到见反正。客家话，而且还好多保留到是粉土诶，是
1: 十
0: 不
1: 分
0: 是
1: 传统，
0: 剃头
1: 十分
0: 剃
1: 地道，
0: 头诶？对对，
1: 就那
0: 一种
1: 么
0: 讲法，一
1: 啊，
0: 个词语，所以可能还蛮唔等讲诶话，好多小朋友唔讲吼，可能还蛮的隐性啊，那充实就系话啊，可能客家话再唔传承下，也可能真的会慢慢的会快少人讲诶，
1: 就说那只少啦，就所谓几十年之后，或者第一团圆，老时候，好吧，下一团圆就唔多少讲，再到下一代，就系所谓嘅牛羊流失啊，七代可能就冇只牛羊，所以作为苏格兰感觉啲年代哦，啲年纪，所以大家就啲有啲危机，有啲危机，包括身边嘅你做黑牛嘅人啊，做黑加文化嘅你上山啊，哈。一讲到问题，就觉得暑假我要出得分裂的，起码不看人爱时间，开始爱珍惜，开始讲普通话，客家话咩普通话啊？
0: 因为我
1: 好
0: 发
1: 像，
0: 觉出来吧，行出去的客家人翻译一种危机的意识够强，
1: 够强啊！
0: 对，翻译系比如客家刺激体的吼，翻译
1: 建议是唔到。
0: 系某一种危机的意
1: 佢
0: 识。
1: 本身就系坐只铁桥，大家都系本身所讲嘅，佢冇定就系危机感啊。
0: 所以我哋人肯定要有文化嘅自信吼。
1: 文化自信，
0: 我以讲客家话为荣。
1: 系啊，系喎，我叫特别唔中意有声音吼，觉得是客家话难听或者土啊，或者客家成个唔好听啊，所以啲人就系完全。佢对暑假文化唔够自信啊！我觉得呢件嘢年头讲，就冇必要系跟依啲国土心态是难暑假事情。我去到青岛，以前去到好多地方就认出哈，青岛啲地方最深刻嘅系暑假是打的士，是小站或者是那一地方，基本人唔能讲普通话嘅，佢可能讲青岛话。
0: 神都那边，
1: 青岛嘅本地话，但系本地话老普通话系差唔多嘅，佢阿几口唔讲普通话，暑假外天讲佢老佢讲普通话，佢反而老人讲青岛话，佢唔系话认为你系外天人，佢转过普通话嚟讲，佢唔系，所以觉得青岛啲地
0: 一种
1: 方人佢
0: 分离，
1: 对暑假嘅牛丸几口好近似，为什么佢更近似呢？系嘛？佢代佢嘅嗰啲本身巴蜀文化嗰啲牛人哈，见啦佢系日就出现，你穿嘅穿世界两啲，
0: 私信，
1: 嗌佢把嗌牛人临时搞了哈，
0: 系，
1: 系嘛？咁太然而啦，一目标是搞了，所以啲人系值得暑假学习嘅，
0: 系，即系行条要出拳呢一种私信哈，明显客家作为客家人的一种
1: 一
0: 私信。
1: 标签哈，一标签冇丢笔哈。
0: 确实系。今日下半年出来听 A 苏罗维利带来嘅阿玛法。

神朴素了哇，毛巾水难搞，落里吐口出来，日后做着游泳的人，毛枪阿妈。

0: 总之，朋友，今天本日作客我哋节目呢，系客家音乐创作人罗威利先生，我哋落去谈几套客家流行音乐嘅故事。唔做安党人呢，客家流行音乐，我哋见下来讲客家流行音乐嘅一种现场系用唔用嘅？
1: 现场当然很不客观啦，啊，本身
0: 但有一群乡下做客家流行音乐嘅朋友，系嘛？
1: 好少啊，
0: 好少，
1: 有，对，仅此而已。
0: 但可能也做唔到吧，以此为生存，以此为生。
1: 佢做唔到话以一为只纯粹只职业去终生奋斗嘅方向。佢揾咗系只钱快啊，点样讲咧？即系只稳健，只只苏克家地方稳健或者人群不太少咯。
0: 比较小众系咪？系你话市场系咪咧？
1: 市场大概。覺得蘇克近年代啲文藝或者前線追求，我都相比好像也比較淡薄。我覺得當然大部分人係以實際生活比較務實大家就或者為了生存，為了吃飯，所以在啲文藝方面咧的追求。相对我觉得比较少，特别喺身边，我要做音乐系，我要发专辑之后，觉得啲你做事情好像对他来讲唔系几重要，只不过你自己想做啲嘅事情，
0: 但系肯定有一群人可以讲述，可以做嘅啲事情咧。
1: 好啦，
0: 相信朋友，客家音乐人罗威利今日来呢系创作嘅一道嘅关于记录客家人生活点滴的客家歌曲，有一首歌也好，十分的朗朗上口，那是《哪吒婆》。接下来就来去谈一首《哪吒婆》，看下系咪可以教的是，对于韩式嘅时节是《哪吒婆》的一道欢快嘅记忆。

听众朋友，时间过得一块哟，今日原本热的客家话的节目时间也找唔到诶。跟住俾你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还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去送播去非常非常点汤啊的节目。要非常厉害送播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下半年就送本车价一分茶田挑富，也可以歌声当中加重我哋原本热的节目。我哋下周一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好啦，嚟到2026年8月31日，咁啊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主持人肥光仔。今日是八月份的最尾一日，咁有好多学校啦，佢嘅假期咧就放到8月31日噶啦，好多同学仔咧要翻学噶咯，唔紧要，我哋韵味岭南每日都会有广府文化靓茶靓点心恭候，陪你一齐休假又得，翻学翻工都得吓。咁啊，首先肥光仔同大家预告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先。第一个环节粤韵茶督橙，今日咧会邀请到嘉宾主持梅康明同肥光一齐组成光明组合，聚焦2026年。夏季粤剧社会艺术水平考试，哎，想不到咧，粤剧都有社会艺术水平考试，你可以报名去考噶吓。今年咧仲有嚟自香港啦，甚至嚟自宝岛台湾嘅考生添噶吓，稍后会同大家一齐嚟聚焦下。另外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啦，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15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咁头先讲到啦，今日系好多学校嘅暑假嘅最尾一日。咁我哋咧会同大家推介一个你即使要翻学都可以睇嘅一个特色大展，啱啱开展无奈吓，叫做《城墨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咁展览时间好长，去到明年嘅，各位同学啦，开学之后都可以去打卡。以上就系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好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0: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5: 粤韵茶督橙。
0: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

0: 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
1: 大家好，我系明少。
0: 系继续咧，系粤韵茶督茶咁啊，光明组合再次同大家传粤韵品粤调。今日讲啲咩话题咧，明少啊？
1: 会同大家分享嘅系2026年嘅夏季嘅粤剧社会艺术水平考级，亦都系圆满举行。
0: OK 啊，咁啊好得意，我哋揸一啲关键词啦。首先系2026年今年啦，夏季即系等同于会唔会有春夏秋冬四季咧？
1: 会一年有两季，
0: 系夏秋两季咁样啦。
1: 冇错冇错，
0: 咁啊、有啲似交易会有春秋两季咁样噶。咁啊夏季仲系粤剧啊，粤剧嘅考级，而且系社会水平考级啊，艺术水平，即系等于呢一个考级嘅项目咧，系俾社会上边一啲有需要嘅朋友去进行报名同考级噶。明少有冇考过你？
1: 其实我都想考，
0: 你想考，
1: 但系我翻咗本书嘅时候就发现有啲难度嘅。其实
0: 我都买过嗰两本书，因为我哋之前咧好耐之前啊，好似系一两年前，韵味岭南节目咧都同大家系讲到咗，而家粤剧可以考级噶咯。广东粤剧院咧出咗两本书，好似一本系初级，一本系中级，上下差嘅，
1: 冇错，
0: 好似一级到三级定系几多级到几多级啊？我见到都有一啲水平嘅限制，因为佢唔系净系唱。佢唱做念打啊，可能要着埋呢啲相关嘅戏服上去表演埋俾啲评委去睇去听咁样啊。咁所以系咪因为咁样，所以打击咗你唔去考咧？
1: 其实我当时以为社会考级只系小朋友去考嘅，
0: 系。
1: 但系后屘我今次通过呢一个嘅采访嘅时候，就发现，原来老人家都可以去考级噶。所以有成个社会嘅各个年龄段嘅发烧友啦，其实都系争相去报读呢一个嘅考级水平，希望亦都系透过呢一个水平去提升自己嘅粤剧技艺。
0: OK， 咁呢个考级嘅水平有几多级个级别去区分咧？
1: 1到8级，
0: 1到8级，一级要做啲乜嘢？
1: 一级啊，要识唱呢一个双飞燕或者系喜登长城。仲有系一啲粤剧嘅基本嘅动作，譬如系拉山啦、开山啦，一啲嘅脚步嘅走圆场嘅一啲嘅动作啦，咁。
0: 咁最高嗰级咧？
1: 最高嗰级，我觉得应该系可以演到一场大戏。
0: 咁你好难考，即系考起啲评委，咁多人去考嘅话，我相信应该要慢慢考，要过咗一级先至可以二级咁样上啊。咁啊，所以。即使我哋去考最低级别啦，你都要识做工，即系唔可以净系唱翻一首粤剧或者粤曲俾评委睇，咁你又可以攞一级证书，咁所以呢个可能就劝退咗好多，平时净系听或者净系唱翻几句，咁但系好少去做工嘅一啲朋友咯，好似明少同我咁样吓，嗱睇翻啦，为咗进一步弘扬岭南优秀传统文化，提升青少年粤剧艺术嘅素养，全力推动粤剧艺术普及传播，薪火耕种。2026年夏季粤剧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啦，日前就喺广东粤剧院圆满举行咗。呢次嘅考级啦，系由好多位嘅专业演员咧担任评委，譬如广东粤剧院嘅一级演员刘建科啦、邱小挪啦，同埋严金凤担任评委，全程要录像监控，确保要公平规范咁解啊。
1: 5年嚟啊，粤剧考级已经系成功举办咗12届，报考嘅人数咧亦都系保持住稳步上升嘅态势，累计吸引咗数千名嘅考生咧报名参与嘅。而报考者嘅年龄跨度咧宽广，涵盖5岁到74岁不等，而考级咧系覆盖到1级到6级嘅。而考生嘅覆盖嘅地方咧系包括有广东省嘅各地市啦，并且系开拓到广西、湖北、香港、澳门、台湾等地。而与此同时咧，考点嘅布局亦都系不断外移。广东粤剧院在先后2024年在广西的梧州、2026年在中国的澳门设立了分考场，推动住考级服务向省外以及是港澳地区延伸。
0: 成功举办了12届这么多，最小是5岁来考级，最大是74岁来考级，所以呢应了那句就是活到老要学到老。所以今期的韵味岭南之粤韵茶督撑，主持人肥光仔和明少会跟大家倾倾，同聚焦下2026夏季粤剧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咁啊，开启今期节目之前啦，明少话有一首开局靓曲咧，同大家应应景话。
1: 送俾大家嘅会有广东粤剧院嘅艺术总监曾小敏老师演绎嘅粤歌新歌《放马过来》。
0: 应该系喺2026年呢个农历新年到来之际咧推出嘅，有冇记错嘅话，咁啊而家啦，阿小敏姐佢嘅一个粤歌系咪
1: 邀请赛
0: 系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当中啊，咁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 好啦，一首放马过嚟，我哋马上放马过去啊！睇睇呢个2026夏季粤剧社会艺术水平嘅考级情况。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粤韵茶督茶，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
2: 我系明少。
1: 咁啊，今日同大家聚焦咧，2026夏季粤剧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咁啊，据了解啦，呢个考级啦已经系持续咗5年，一共举办咗12次噶啦吓。咁啊，睇翻今次嘅考场咧，设置喺广东粤剧院，考场外边咧都系奔赴热爱嘅身影，考生咧就凝心聚力，全力备战啊。咁啊，明少，当日你去到现场嘅话，见到几多考生同埋佢哋都点样过嚟嘅咧？
2: 见到嘅考生，譬如系小朋友啦，咁啱啱好有放假嘅，咁所以家长咧亦都带小朋友啦嚟到粤剧院啊考级嘅。
1: 会唔会小朋友居多咧？
2: 其实我以为系嘅，但系后屘慢慢就发现喺之后嘅日子咧，会又系有年轻人啦，又或者系中老年嘅朋友咧，其实都系坐大巴喺深圳过嚟粤剧院度考级嘅。咁而且佢哋准备嘅时候亦都系非常之认真嘅，譬如喺休息区嗰度咧，会做嗰啲嗌声嘅工作啦，拉伸啦、拉伸段啦。咁其实对于呢一个考级系非常之认真对待嘅。
1: OK 啊，咁其实咧，我了解到啦，好似有港澳嘅朋友都嚟考级啦，仲有台湾嘅考生都过埋嚟啊，咁所以粤剧就真系只要有华人嘅地方都有我哋粤剧，只有广府人嘅地方都会有广东大戏，咁所以好多朋友都会即系好聚焦呢个考级啦吓。嗱，睇翻啦，各位考官都好多专注，因为话晒都一场考试嘛，咁所以要严谨评分，从唱念同身段等嘅维度咧综合打分嘅吓。嗱，睇翻广东粤剧院嘅副院长张俊琼咧就介绍话。考级的影响力在持续攀升，考生已经是覆盖了粤港澳台等多地，而粤剧正成为联结港澳台同胞的重要文化纽带，而目前他们正在探索海外推广模式。

0: 并且咧系要筹划师生表彰活动，以激发大众咧参与嘅热情啊！嗱，不如呢个钟数，我哋一齐嚟听听咧广东粤剧院嘅院长张俊琼老师分享下。
1: 我想已经是第八个年头了，然后我们从2020年教材出台，到2021年的正式进行社会化层面的这个实践铺开，到今年是第五个年头。我觉得回顾我们走过的路，虽然就是说从我们立项到我们做教材到我们最后落地开花，这个过程很艰难，但是五年来我们在这个社会层面我们收获到的这个就是说社会的支持也好，就是说这个组织架构这各方面的基地的支持也好，是非常大的。第一个就是现在从不知晓要我们主动的去推荐，到现在不停的有人来找我们，就是希望能加盟。我们目前的加盟基地已经有12个了。那我们的这个考生这个学员这一块不仅仅是基地这一块的，你们刚才也看到了，从深圳的杨永吉教授教师这一块，他的个人的这个团队每年带从深圳带过来的这个学员参考的，他不属于我们12个基地之内，已经是每年都有近30人过来。并且今年非常可喜的，就是我觉得是对于我们这份工作的一个肯定和一个欣慰的，就是今年不仅仅是说我们的粤语地区的或者是我们广东省的一个学员一个来考生，现在是港澳这一块每年都有，但今年是比较多的。我觉得特别欣喜的就是他们告诉我，其实台湾的也有，并且台湾的这个学员一直坚持到现在，今年是考第5级了。也就是我问了一下情况，我以为他是在广州这边学习的，结果不是，他是专程从台北飞过来的。所以可见就是说我们这个粤剧的这种共通力，我们一直在说它是联系海外的一个相应相筹的一个纽带，那么从我们的这个考级其实就能够反映出来。港澳台现在海外也有很多人想我们把我们的这个考级的这个基地这个工作铺开到海外去，我们也正在尝试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因为它会牵扯到就是说师资的问题，牵涉到我们怎么去考级怎么去开展的问题。我觉得这些是我们站在五年去回顾我们的成就的时候，同时我们要考虑后五年或者后10年甚至更长远的这个工作它怎么去开展的问题。所以我也在想，从今年开始我们进行了5年的一个总结，同时我也希望在社会层面有更多的人来参与，所以我们从今年开始我们准备就是做这个优秀基地的一个表彰，优秀教师的一个表彰，优秀学员的一个表彰。我觉得虽然从粤剧的这个层级来讲，从我们考级委员会的层级来讲，这个奖项可能对于它只是一个精神的一个鼓励，但是同时也代表我们对这项工作我们持之以恒要继续下去的一个决心和我们的一个信心。我觉得只有大众参与起来，因为我们定位是社会水平考级，有社会才有这个工作，有社会的层面的支持，我们这个工作才能持久下去。所以我希望也通过这样的一个社会层面的一个铺开，我们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我们的这个推广的力度越来越大。有了这一趴学员，他既是我们的这个粤剧的观众的一个基础，也是在社会层面粤剧的义务推广者，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工作是非常有意义，也非常值得我们无论怎样艰难我们都要坚持下去。
0: 好的，麻烦广东粤剧院的副院长张俊琼老师的分享。刚才我讲到了，原来台北那位考生专门从台北那边就飞过来咁样考添啊，而且今年是考到5级噶咯，
2: 系
0: 即系前边佢可能每一级一级一级咁样考上去啊，而且佢系喺远离我哋两广地区，喺台湾去进行自己学习啊，我唔知道会唔会咁样，等间我哋听到佢声音，咁所以即系会有好多啲非两广地区嘅朋友专登过嚟去考粤剧，呢个真系令到我觉得好欣喜啦。
2: 其实因为通过这个的粤剧考级是可以锻炼到自己对粤剧的了解啦，进而也都是透过考试去提升自己的粤剧技能，所以会是有很多的发烧友年轻人他们敲门去到广东粤剧院去参加这一次的考级的试验比赛，也都是希望是透过这个考级令到自己是锻炼到自己的粤剧的技艺的水平。
0: 没错，刚才张院长他分享到就说 佢哋有十

0: 二個合作基地嘅，咁但係其中呢一個咧係非合作基地嘅深圳嘅梁永基老師咧，佢帶隊過嚟咧係應該有好多朋友，佢識得嘅朋友或者佢哋自己團嘅朋友想考呢個粵劇考級，咁啊而且都係以中老年為主嘅嚇，咁究竟啊佢點解要咁樣去做咧？咁啊帶隊過嚟考級有啲點樣嘅感受咧？不如下面我哋聽聽啦，深圳市南山區粵劇團嘅團長帶隊老師梁永基嘅分享。
1: 我是深圳市南山区粤剧团的团长梁永基。我们来广东粤剧院考级呢就是三次了，从去年开始。去年呢培养到输送了36人来到考级。我们很感到呢，即是广东粤剧院出个粤剧社会藝術水平考級比較好，即係對於傳承粵劇啊，同埋點樣普及粵劇啊，同埋振興粵劇啊，繁榮粵劇都起到好大幫助。因為從唱念動作咁啊，嗰、那個訓練同埋提高咧，使到我啲學員咧能夠即係喺舞台上表演都增加咗好多元素啊。所以我哋今年今日咧又帶咗26人嚟到參加考級，咁啊期待咧我哋會更多咁組織學員嚟到參加考級。深圳咧而家中小學生比較少，呢一次咧我都有一個高中生，舊年咧有一個大學生嚟到參加考級嘅，咁啊我哋嘅目標咧明年咧就要搞啲中小學生嘅學員，希望能夠最更普及嗰個粵劇宣傳粵劇，咁啊，即係又好希望廣東粵劇院咧能夠最培訓呢啲初級教師之類啊，使到我哋咧多啲人去組織發揮嗰啲更多中小學生。希望明年咧好多中小学生嚟到参加广东粤剧院嘅考级。
0: 好啦，唔该晒深圳市南山区粤剧团嘅团长啊，带队老师梁永基老师嘅分享啊。咁啊，佢今次系咪带嚟，即系听佢咁讲嘅话，带嚟嘅系以中老年群体为主。咁啊，按佢咁讲嘅话，暂时嚟讲咧，青少年嘅学生比较少，今年有个高中生咁样啊，系咪咁样咧？
2: 冇错冇错。而且梁老师亦都非常之重视，佢就系喺司法局里边开局嘅时候咧，去带动佢嘅一啲嘅搭档啦，或者系学生啦，咁样去参加呢一次嘅粤剧考级嘅。咁所以好多嘅司法局嘅爱好者喺深圳咧，亦都系希望透过呢一次嘅考级咧，去锻炼到自己嘅技艺，令到自己嘅演唱咧更上一层楼。
0: 即系既然你都唱咯，系咪咁啊？不如顺便考埋啦。咁而且如果集体嘅话，我哋可以掹车边一齐去先，呢个其一。咁另外咧，我哋培训嘅时候嘅话，大家上翻只个私教课，我哋都可以咧就系、集中去锻炼下考级要注意啲乜嘢，咁或者系我哋有啲点样嘅考点啊？其实呢个都几好噶吓，咁俾好多嗰啲退休之后参与司法局嘅一啲老年朋友系一个好嘅寄托啦。另外仲有啲青年朋友而家正值暑假期间嘅话，都过嚟去可学粤剧体验下都几好噶吓。除咗有深圳嘅朋友过嚟嘅话啦，头先都讲到咗啦，会有香港啦，同埋台湾嘅朋友喎、讲到呢度，不如我哋都稍事休息啦。咁嚟听翻首新曲先。稍返嚟我哋精彩继续，聚焦嘅係喺早前喺广东粤剧院举办嘅2026夏季粤剧社会艺术水平考试嘅情况啊。稍返嚟再经过。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哥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领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
2: 大家好，我系明少。
1: 啊，明少今日啦会同我哋分享翻早前佢系参与采访啊，正夏听粤韵考级展风华2026夏季粤剧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呢个活动咧，系喺广东粤剧院咧举办嘅。有好多位朋友咧嚟到现场去考级嘅，除咗好多小朋友之外嘅话啦，好多嘅啲司火局嘅老年朋友啦，或者甚至一啲非广府地区嘅，譬如话台湾嘅朋友都嚟到咗吓。嗱，下边我哋睇睇啲考生佢哋远道而嚟嘅一啲感想啊。呢位朋友嚟自香港，佢系边个咧？
2: 佢系叫做李文烈 Edmund 哥，咁亦都系透过呢一次嘅考级咧锻炼到自己嘅演唱水平，所以佢亦都系非常之开心可以参加到广东粤剧院嘅呢一个嘅夏季粤剧社会水平考级。
1: 嗯，佢咧系香港籍嘅退休公务员嚟噶，退休之后嘅话重拾粤剧爱好啊，咁佢觉得啦，粤剧考级唔单止系可以有效锻炼自己嘅登台胆量，而且亦都可以显著提升表演自信，嚟听听佢嘅分享。
3: 系大家好，我系来自香港，我姓李，系李文烈，系一个退休嘅公务员嚟嘅。咁咧喺退休咗之后咧，我就揾我自己嘅兴趣啦。以前在职嘅时间冇时间去自己嘅兴趣钻研啦，嘅考试，于是咧我就毅然报读呢个考试啦。咁其实今日系考三四级。喺年頭嗰陣咧，即係今年嘅年頭咧，我已經考咗一級同二級噶啦。咁咧就非常之欣賞呢個南山粵劇團嘅教學啦。佢哋教學咧，每一課咧都循循善有，好到位。嗰、那個課程咧，亦都令我好得著，令到我咧喺日後喺舞台演戲啊、做折子戲、唱歌咧，都會咧好有幫助。因為呢個課程咧，佢係特別講究唱歌、唱粵曲嘅技巧，同埋咧舞台身段、基功嘅訓練，咁亦都係由專業老師去教導啦。更多謝咧廣東粵劇團，佢咧承辦呢個藝術考級嘅課程，咁咧令到我哋咧民間呢啲表演者咧都可以咧得到呢啲咁嘅考核。我好希望咧呢個考核嘅里程咧可以繼續嘅。咁因為我知道呢個考核咧係有一級至九級嘅，

0: 咁今日咧，咁啊嘗試咗三級、四級啦，希望可以咧繼續努力嘅，亦都咧非常感謝南山粵劇團梁校長啦，亦都感謝李翠翠老師啦，呢兩位嘅專業導師，佢咧悉心咁教導我哋。咁咧亦都感謝廣東粵劇團嘅籌辦呢個藝術考級，令到咧業餘嘅廣大嘅市民咧可以咧對藝術咧得到傳承認識嘅。粵劇考級咧令到咧我喺一個壓力之下演出我學到嘅嘢。當然啦，平日上課嘅時間咧係以輕鬆形式，但係當有考級咧就可以挑戰到自己嗰個膽量啦。對於自己日後真係喺舞台演出嘅時間咧，因為經過考級嘅訓練，亦都咧可以咧信心大好多嘅。
1: 好嘅，唔該曬呢位香港籍嘅退休公務員考生朋友啦，李文傑先生嘅分享啊，咁啊，佢今年係咪已經成功考過三四級啦？
2: 係，冇錯。
1: 哦、OK 啊，咁啊，明年繼續噶咯喎，我相信咧佢會再接再厲嚇。咁啊，都多謝佢嘅分享。咁佢都好感謝呢次考級嘅，為佢帶嚟嗰啲便利啦，同埋帶嚟嗰啲信心咁樣啦。嗱，香港嚟到廣州。經過深圳，可能慢慢呢個南山區粵劇團嘅車邊啦，我覺得就相對會方便啲。咁但係如果你從台灣過嚟嘅話咧，咁你掹唔到車邊嘅喎咁啊，所以好有興趣了解一下啦。呢一位啊，頭先阿張俊瓊副院長都講到咗台灣嘅朋友，佢係好似係已經考五級啦嘛，
2: 係冇錯，
1: 即係唔知係咪嚟咗幾次嘅啦咁呢位朋友叫做白純純啊，明少。你在現場接觸這位考生有些怎樣的感受啊？
2: 她是一位非常之優雅的小姐姐。
1: 小姐姐她是不是一口台灣腔的普通話？
2: 是沒錯。
1: 是的。
2: 是所以其實我都很好奇她為什麼會喜歡粵劇呢，還有她怎樣學到粵劇的唱段呢，其實她也是自己非常之用心的。我聽張婉對跟我們分享介紹她的時候，她每一次來廣東粵劇院去看粵劇呢，其實她是有一本筆記簿。
1: 即是她還要過來看粵劇。
2: 是。
1: 她不單止自己學粵劇的，她還要平時即是飛過來專登睇粵劇，因為廣東粵劇院據我了解好少可話去到台灣演出嘅，咁佢肯定要翻到嚟大陸呢度去睇先。
2: 冇錯冇錯，
1: 即係等於佢好抌本喎都。
2: 係啊，
1: 佢會做筆記。
2: 冇錯，佢有啲譯嘅粵語唔識咧，佢好會問老師。
1: 佢唔識粵語嘅。
2: 冇錯。
1: 哦，咁犀利啊！
2: 就係因為小敏姐嘅《白蛇傳情》。
1: 係。哇，犀利喎！即係等同於我又識得另外一位朋友，佢個名字我唔好記得咗啦，但係佢係位香港朋友嚟嘅。佢而家咧就係因為佢話佢聽咗《圓我的願》，呢個係《白蛇傳情》呢個粵劇電影當中嘅一首推廣曲嚟嘅。佢覺得直擊佢嘅基因庫，即係話突然間成個人翻曬嚟，咁啊覺得哇呢首歌，即係佢以前好少聽粵劇，但係佢一聽到唱腔就成為咗小敏姐嘅 fans。而家佢就係小敏姐嘅曾小敏藝術空間嘅上一位志願者啦，佢專門沖咖啡。而且是將他的愛好呢、結合了粵劇，變成粵劇咖啡。之前呢我記得很多香港的學生都在暑假期間過來向他取經這樣的。你去到小敏姐的
2: 時候
1: 有
2: 喝過他的
1: 咖啡是吧OK, 那我想聽聽這位台灣考生他怎麼說，明少採訪了他是吧，
2: 採訪了。
1: 好，白純純聽聽他分享一下參與2026年夏季粵劇社會藝術水平考級的感受。
3: 大家好，我姓白，然后是从台湾过来考级的考生。那今年是我第三次参加这个考级，我是从去年开始考的。那这次要考的是四级跟五级。认识粤剧的话，其实是因为小敏老师的《白蛇传情》这部戏。那因为前两年我在写毕业论文嘛，那就是这出戏陪着我写完了论文，所以我就想说有机会一定要来看一下现场，然后结果一看就回不去了。目前没有想法，因为在台湾我们接触到的剧种基本上是没有粤剧这个剧种的。然后好像是在四五十年前台湾也曾经有粤剧，但是现在的话我们这一辈人是没有任何的就是接触跟记忆的管道。对，那我也觉得非常幸运能够因为这出戏然后来到广东粤剧院常常看演出或者是来学习考级这样子，那我觉得非常感谢。最难的就是我一句粤语都不会说，然后 但是我觉得越剧院的

0: 考及教材真的写得非常好，就是连我这样子连粤语都不会说的小白就可以在教材里头透过教材去学一些东西。那当然后面还是需要经过上课才有办法来做考级这件事情。跟金梦的念白，然后也是我这次五级考试的一个口白。看春山又上卷，也不说向山收皮面，有心情那么易去不
1: 远。明笑就不应该了，人家在这里、就是、唱的时候你竟然笑人家，是不是
2: 太犀利了？他已经可以是可以练就了一身的好武艺、哦、
1: 所以在这里苦笑是吧、嗯、即是苦笑自己可能不及人家白顺顺这位小姐姐、啊嗯、真的很犀利。虽然刚才听他念白的时候的话会听到的口音，但是前提就是他是不懂粤语的，粤语不是他的母语，他是看电影学回来的、啊、所以很难得他已经考到五级了、嗯、五级是什么水平啊？明少，
2: 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很犀利的水平，应该是去到中上的水平了、嗯、去到已经、
1: 嗯、但是他可能比较少机会去参与一些师火局或者去演戏、嗯、希望他可不可以在台湾或者在他的圈子之内，因为他如果越考越高的时候可不可以他做一个 IR 老师呢，都会、聚集一些在台湾的同一个城市的粤剧爱好者、啊、一起以后的机会组团来考级、啊、从一级考起、嗯、他是做一个小小的师姐跟大家分享经验、啊、这个以后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采访到白顺顺小姐姐、啊啊、所以呢、今天都很开心啦，明少带来了这个专题跟我们关注回2026年夏季粤剧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的最新情况、啊、有夏季考级应该隔多两季之后可能会有秋季考级，
2: 冇错冇错。
1: 咁啊，我哋到时候再睇睇啊。你考唔考啊，明少？
2: 我都想考。
1: 你都想考啊？
2: 但系我一级都未过，
1: 所以咪一齐学咯，系咪？我哋攞住本书死咪佢，
2: 冇错。
1: 咁啊，因为呢本书咧，点解要考你？即系唱嘅话，大家去听嚟学唱啦。
2: 系。
1: 咁啊，做打点算好咧？我记得呢本书呢本教材有二维码嘅，一扫咧就可以睇到一啲视频方面嘅教材，就可以学到噶啦。
2: 嗯。
1: 咁啊，胜在咧，我哋就喺广州。就相对嚟讲咧，平时可以向广东粤剧院啲老师学艺啊。咁啊，呢个我哋立翻个 flag 啦，睇下可唔可以近一两年，起码过一级先，系啊，试一试吓。到时候沉浸式同大家介绍翻呢个考级嘅一个情况，即系未考过，你唔知点样同大家讲噶嘛吓。好啦，咁啊，讲到呢度嘅话咧，我哋都衷心咁祝愿呢个粤剧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啦，可以正如张俊琼院长咁样讲啦，系慢慢慢慢啦，系发散出去。有更加知道的合作单位，无数的粤剧爱好者呢亦都可以是怀住自己的初心逐梦前行，以考速学心耕气稳，以艺聚力传承文物，以新生力量助力粤剧焕发新时代的光彩。今天都多谢明少和我们带来这么有趣的一个话题。最后我们都会是送你一首埋尾曲、哦、这首埋尾曲是哪首靓歌呢？
2: 送给大家的会是由粤剧电影《白蛇转情》的《谁的思念》，演唱的是广东粤剧院的艺术总监曾兆文老师。
1: 今天的开场靓曲是放马过来，埋尾靓曲是《谁的思念》，亦都是以此结束我们今天的粤韵茶督撑环节。主持人肥光仔和明少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下次再见啦，明少。
2: 好嘅，好嘅，拜拜，
1: 拜拜。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4: 个戏。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5: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6: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7: 唔该晒。
8: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嚟到每一家特备茶点，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分享到第十五集嘅内容。
9: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0: 上回我们讲到，铁木真的部下杀死了赞木合的弟弟，赞木合以这个为藉口，发动三万大军过来攻打铁木真。铁木真听说对方有十三部人马，亦都将他自己的部队分成十三部，实行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咁所以喺历史上啊，呢一场仗咧被称为十三翼之战。铁木真知道赞木合嘅部队攻击力好强啊，所以除咗布置防守嘅部队之外咧，仲设置咗好多栏山同陷阱，咁准备咧用嚟减缓敌人嘅进攻速度。好快呢，赞木合嘅大军就杀到啦，佢都费事同铁木真打招呼啦，马上派出部队直接进攻。不过首先派出嘅呢，只系一支千人部队，攞嚟试一试铁木真嘅阵嘅啫。呢支部队冲到埋嚟呢，好快就俾啲栏山同埋陷阱拦住咗。咁佢哋要一边行一边拆，进展速度就好慢嘅。铁木真嘅部队就猛咁射箭，射到佢哋咿哇鬼阵。铁木真见到形势有利啦，马上指挥两翼嘅部队出去攻击。赞木合呢一支千人队已经系舐晒气噶啦，再受到两边嘅攻击咧，根本就抵挡唔住，好快全军覆没啦。赞木合远远睇到自己支部队全军覆没，一啲都冇嬲噃，反而咔咔声笑啊！嘿，铁木真你布个咁嘅阵，实在系太冇水准啦，睇我点破你吓！跟住

铁木真的军队呢就终于走出入折裂谷里面据险而守。咁呢个折裂谷呢就真係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嘅。赞木合嘅军队虽然英勇啊，但係要攻破呢度个防守呢亦都唔係咁容易嘅事啊。而且赞木合对于彻底消灭铁木真呢件事呢好似又唔係十分之着紧㗎咋噃。呢一场仗对于佢嚟讲啊，更多係为咗出啖气嘅啫。咁呢啖气呢一来铁木真都系不告而别，仲挖佢长脚啦；二来咧就弟弟俾人杀咗。咁打赢呢一场仗之后呢，嗰啲道气都仲未消噃，佢又叫人将捉翻嚟嘅70几个俘虏呢捉到佢面前。呢啲俘虏啊，大部分都系之前从佢个阵营里边走过去嘅。赞木合大闹呢班人忘恩负义，然之后呢就整咗几个大镬，将呢班人啊监生煮熟咗。嗱，赞木合虽然打胜仗啊，但系佢手法咁残忍呢，部下嘅人都忍唔住有啲心惊胆战啦。事关喺草原之上良禽择木而栖嘅事呢，经常发生嘅。好似之前蒙立克抛弃咗铁木真一家，咁后来又走翻嚟揾佢，铁木真都冇同佢计较啊。所以择木合咁搞法啊，就令大家觉得佢太冇度量啦。一个咁嘅大佬呢，恐防啊真系跟唔过吧。跟随佢嘅嗰班部族首领都心谂。喂，大家都是蒙古人啫，使唔使去到咁盡啊？咁就算係要殺啊，直接殺咗就係啦，仲要鑑生煮熟喎，哎呀幾陰公先得㗎。後來鐵木真東征西戰，殺敵無數，亦都有好殘忍嘅屠城嘅行徑。但係對於蒙古人自己有呢，佢係從來都冇咁搞法㗎。呢個亦都可能係扎木合同埋鐵木真之間最大嘅區別啦。嗱，扎木合屠殺俘虜，令到手下啲人係個個都心寒。几日之后啊，佢麾下两个最善战嘅部落，一个叫兀鲁兀堡，一个叫王兀堡，两个部落嘅酋长呢就带住自己族人偷偷地走咗嚟揾铁木真啦。嗱，呢两个部落啊，同跟随铁木真嘅主义勤部呢，被称为蒙古里面最好打嘅三个部落。铁木真见到佢两个过嚟投奔自己啊，真系高兴咯。嘿，今次啊得米啦，蒙古里面最善战嘅三个部落全部都跟晒我。於是啊，佢就好熱情咁接待呢兩位酋長，並且任命佢哋做好重要嘅職位。咁過得幾日呢，赞木合嘅麾下又不斷有啲部落過嚟投奔佢啦。呢一場仗呢，铁木真雖然打敗仗，但係得到嘅收获啊，恐防比打胜仗都仲要多啊，真係可以稱之為不勝而勝啦。嗱，呢一場13翼之戰啊，係铁木真生平打過嘅60几场仗裏面唯一一場敗仗。自此之後呢，铁木真在军事上的能力就越来越强，而聚集在他手下的力量也都越来越大，所以呢他真的再都没有打过败仗了。这场战役结束之后，赞木合就没有再追击铁木真了，而铁木真在草原上的声威呢也都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蒙古部族啊都纷纷来投奔铁木真，而铁木真也都确实有做大佬的才能，无论哪个部族来找他，不论实力强大又好弱小又好，先嚟又好后到又好，佢都一视同仁嘅。而且每次不论係围猎定係去抢掠啊，得返嚟嘅战利品都尽量多咁分俾各个部族嘅人。大家都发现啊，跟住铁木真搵食能够得到嘅嘢比跟住原来嘅首领要多得多。咁一嚟啊，铁木真慷慨嘅名声就更加大啦。而嚟投奔佢嘅人呢亦都更加多啦。好啦，咁啊讲完铁木真同扎木合嘅大战之后呢，我哋讲讲另外一个人喎。边个呢？就是铁木真的义父王翰。大家想起他可能都有些奇怪，他不是号称铁木真的靠山来的吗？为什么赞木合去打铁木真的时候他不过来帮忙的呢？原来他不是不想过来帮忙，而是自己的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什么回事呢？原来当年这位王翰继承父亲的汗位的时候呢，就杀了两个兄弟的，搞到他的叔就很激气，出动大军将他赶走了。当其时王翰得到亚速该的帮忙呢，才抢回汉位回来。这个时候啊，王翰又抽了一条筋要对付另外一个弟弟额尔克合辣了。这个额尔克合辣也很精灵的，见到哥哥要发烂渣了，漏夜走了去乃蛮部那边找乃蛮部的黑汗帮手。乃蛮的黑汗听到他肾到树叶都落埋呢，就决定帮他忙，发动大军攻击黑烈堡。咁王翰啊，乌蛇蛇唔知头唔知路，毫无防范㗎。突然间俾乃蛮部过嚟攻击，措手不及之下呢，
几个地盘

0: 被人冚咗。王翰见到势头唔对呢，带住几个部下就走咗去啦。佢一路走走走，就走咗去西辽国嗰边，向西辽国嘅皇帝呢请求帮助。这个西辽国啊，系当年嘅辽国被金国灭咗之后呢，辽国嘅皇族耶律大石远走去大漠之后创立嘅一个帝国。咁喺呢个时候啊，西辽国都相当之强大嘅。西辽国嘅皇帝收留咗王翰，但系同佢就唔系好啱倾噃。事关西辽国啊信仰伊斯兰教嘅，而阿王翰咧成日讲耶稣，咁人哋明明信真主嘅，你又成日同人讲耶稣，梗系唔啱倾噶啦。于是呢，西辽嘅国王冇几耐之后就将佢送走咗啦。临走嘅时候呢，就俾咗三只骆驼同埋五只羊佢，等佢喺草原之上呢唔至于饿死。王翰本来堂堂一个部落嘅首领，唉，家事真系凄凉啦。几支冷骑住三只骆驼，带住几只羊，唉，天大地大都唔知走去边。好在铁木真呢个时候呢，经已同扎木合打完仗，实力越嚟越强啦。佢系收到风话义父王翰呢俾人抨扯咗，于是就发散人过嚟揾佢。咁终于呢，就喺沙漠嘅边界上边揾到当其时失魂落魄嘅王翰，将佢接咗翻去。王翰去到铁木真嘅营地，先系食翻餐饱饭，然之后呢就同铁木真倾偈啦噃。佢一路嚟望见铁木真嘅部族越嚟越强盛啊，亦都好感慨，话唉，一年冇见啫，你啊真系进展神速啊！讲起上嚟啊，真系风水轮流转啊！冇几耐之前啊，铁木真都仲系孤家寡人，揾阿王翰帮佢抢翻个老婆，而家呢就轮到王翰孤家寡人，要铁木真啊帮翻佢忙啦。咁铁木真呢亦都好感激王翰之前嘅恩情，就拍晒心口话：义父你放心，我帮你将个汉位抢翻翻嚟。王翰见到铁木真咁讲呢，又安慰又有啲心酸喎吓。唉，真系风水轮流转啦，而家轮到我要揾你帮忙啊吓。铁木真见到王翰讲嘢有啲酸溜溜呢，就话：义父你放心，乃蛮部虽然抢走你个汉位啊，但系你个细佬喺汉位上边人心不服嘅。我哋可以先积聚一笔财富，然后再招揽你以前嘅部族，相信呢你好快就会重登汉位㗎啦。王翰见到铁木真真係肯帮自己忙呢，亦都好感动啊。拉住铁木真隻手话：你同你父亲也速该呢都系仗义嘅人嚟嘅，上帝一定会保佑你嘅。不过铁木真呢就信长生天，就唔信上帝
1: 㗎。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面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嘅，唔该晒李培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望一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个板块——湾区文化地图。
3: 大家好，我系广东音乐曲艺团嘅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嘅朋友嚟关注我哋嘅岭南音乐。
4: 湾区文化地图。
2: 嚟到湾区文化地图，今日是很多学校暑假的最后一日，虽然假期要结束了，我们都会为大家推介一个特色大展，而且刚刚开展，无奈是今年暑假期间才开展，但是展期都会去到明年暑假的，所以适合各位同学开学之后趁着放假都可以去打卡。这个展览就是位于大湾区中心城市广州的，展览的名称叫做城脉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这个展览已经在日前8月22日正式开幕，地点是位于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的3楼10号和11号展厅。展期呢预计会持续去到2027年，明年的8月22日，有成年的时间给大家慢慢欣赏。看回这个展览是紧扣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的核心主题，精选来自多家文博机构的藏品有410多件套。 其中有一级文物

510件，展览分为五大篇章来展开。这五大篇章跟大家数数啊。第一个篇章岭南腹地，是追溯广州从先秦的越人聚落，再到秦朝设立南海郡，昭陀建南越国这样的城市起源，梳理三国东吴得名广州这样的建制沿革。另外第二个篇章是千年商都，展现广州从秦汉时期远洋贸易发轫，再到唐宋时期史柏斯等的外贸管理制度成熟，再到明清时期一口通商鼎盛的商业历程。第三个篇章是人民荟萃，是呈现广州崇文重教兼容并蓄这样的深厚底蕴，以及在东西方思想文化技术交流上面发挥的积极作用。而第四个篇章叫做进步大门，是聚焦三元里抗英、孙中山探索共和之路、中共三大召开、农港所主办以及是广州起义等的历史事件，来展现广州作为英雄城市的革命底色。而最尾的篇章叫做勇立潮头，是聚焦新中国成立之后广州的发展跨越，从广交会打开新中国对外开放大门，到改革开放率先行出一条新路，呈现新时代的发展成就。有什么重点的文物呢？因为这个展览集中了很多个展馆的一些精品文物，其中会有包括西汉的文帝行玺、龙柳金印，就西汉的丝柳玉衣，这两个没记错的话都是出自于广州南越王博物院的王墓展区的，还有秦朝的十四年蜀邦铜锅、战国六山文铜镜等的珍稀文物，可以说是相当之犀利。这个展览都很易记，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的特展，一直会持续到2027年的8月22号，地点是位于大湾区中心城市广州海珠区的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有兴趣的朋友，特别是准备开学的同学仔，记得要找时间去打卡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如果你错过节目，肥光仔提醒你了，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韵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了吧。是这样先，拜拜。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

0: 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3: 定是这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6: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3: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3: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里阙歌》，我系主持人铁柱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啊，搜索大湾区之声《千里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今日系9月1号，系新学期嘅第一日，校园里边咧又会响起朗朗嘅读书声，操场上咧又会出现奔跑嘅身影，课室里边咧又坐满咗崭新嘅面孔。每一个新的学期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的起点，手指刚刚翻开的笔记簿等待我们用青春去书写。而在这样一个充满希望的日子里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作品，同样关于崭新开始的歌曲。节目开场欣赏到这首作品，歌名叫做 New Boy， 是房东的猫陈静飞在瑞士宝藏歌手当中翻唱的一首作品，由朴树作词作曲原唱收录在朴树1999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我去2000年》当中。房东的猫版本则是由陈静飞、周冠如、马小仙重新编曲，董健健老师担当制作人。这首歌曲是房东的猫翻唱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曲不单止旋律轻快明亮，而且歌词充满了对新世纪的憧憬和期待。这首歌曲是华语流行乐坛当中跨时代的经典之作。房东的猫用佢清新温柔嘅少女声线，搭配啦陈静飞独特嘅文艺气质，为呢首诞生喺世纪之交嘅作品注入咗全新嘅青春浪漫。嗱，歌曲融入咗啦电子舞曲嘅元素，用轻松欢快嘅曲调代替沉重嘅鼓点，展现咗啦房东的猫独有嘅色彩同感性，仿佛啦将听众带翻去咗18岁嘅时光，对未来充满向往，心生悸动。可能好多人并不知道这首歌曲最初是朴树在1999年迎接千禧年时候创作的作品，而房东的猫的翻唱令到这首老歌在20年之后又再次翻红，成为了新一代年轻人的青春之歌。就好像今天刚刚走进校园的每一位同学一样，面对新的学期、新的课本、新的朋友，心中那份的忐忑与兴奋交织的心情同当年人们迎接千禧年的时候何曾相似，都是对一个未知又充满着可能的未来的向往。新学期新气象，愿这首 New Boy 陪伴着正在校园里面开启新旅程的每一位同学。好像歌曲里面所唱一样，我们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的上空飘扬，愿你们每一日都充满着阳光与希望。需要聆听更多音乐作品背后的金曲往事，就留意下期金曲往事栏目了。下面不妨再聆听一下这首歌曲的原版，来自朴树的演唱 New Boy。

好啦，下面呢个时间我哋嚟听听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乐坛全盛时期嘅歌曲，从张国荣、谭咏麟，再到四大天王百花齐放，经典嘅曲目层出不穷。挑选出嚟嘅作品系八十年代嘅经典粤语歌《归来吧》。

由陈慧娴演唱的《归来吧》是1992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粤语作品。该歌曲在20世纪90年代风靡全球，成为陈慧娴歌曲路线上的一个里程碑。永不流衰的粤语流行歌，从歌词当中体会到粤语的韵味。下面时间听到的作品同样都是非常之经典的作品，有《不浪漫罪名》、《爱情陷阱》、《千年等一回》。《不浪漫罪名》这首作品是不到10分钟之内完成创作的。当时他就跟香港某个作曲家在书道，说可不可以在10分钟之内完成一首完整的歌曲。因为跟王杰以往的悲伤的曲风的作品完全不同，如果完成不到，就要请这名的作曲家吃最贵的大餐。结果王杰7分钟就写成了这首《不浪漫罪名》。

听过咗两首作品，有《爱情陷阱》谭咏麟嘅演唱，由潘元良嘅作词，勤泽广明嘅作品而改编而嚟，收录喺谭咏麟1985年发行嘅同名专辑《爱情陷阱》当中。呢首歌曲系呢张专辑嘅主打作品，成为爱情三部曲之一。唔单止成就咗谭咏麟嘅巨星根基，其音乐中剔除之前粤语流行歌嘅俚语，从而更加雅俗共赏嘅方式嚟展现，全新创造出嗰种唯美、细腻、浪漫嘅词风同曲风，亦都定义咗后来香港流行乐坛嘅音乐走向。咁而《千年等一回》咧，系1992年当中一首经典嘅歌舞神话剧《新白娘子》当中嘅主题曲，由歌手高胜美演唱，左宏元编曲，陈志维填词。呢首作品咧，亦都系为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量身定制嘅，歌词完全贴合咗剧中嘅故事发展。随住剧集嘅播出，该作品成为咗华语乐坛当中传唱率最好嘅歌曲之一。2010年嘅电视剧《又见白娘子》亦都采用咗该作品作为主题曲。下面呢个时间段揀嚟嘅作品咧，系嚟自女歌手林忆莲嘅歌曲。林忆莲作为华语乐坛当中嘅灵魂人物啦，佢逆生长嘅状态令人折服。佢嘅声线咧，能够令到听众听出自己嘅故事。出众嘅天赋以及唱功啦，为佢喺乐坛当中取得巨大嘅成就奠定咗扎实嘅基础。而下面揀嚟嘅作品有《为你我受冷风吹》、《词不达意》以及《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第一首《为你我受冷风吹》是 Love Sandy 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95年1月1号发行的一只的专辑，是一首温婉动听励志励情的流行作品，只有普通话版本，在港台和大陆乃至是国外都风靡一时，成为林忆莲05年之后演唱会上面的必唱之歌。

0: 另外再来介绍下林忆莲另外两首作品。《词不达意》呢首作品是06年8月25号发行的歌曲，收录在专辑《呼吸》当中。这首歌07年的时候，林忆莲凭借自己这张专辑是入围了最佳国语女歌手奖。这一首作品表达的是爱情需要沟通，林忆莲的浅吟低唱就好像在一个空荡荡的大房间当中，当作无所谓地诉说着内心的苦闷与失落，轻飘飘慢悠悠淡淡的忧伤刺激了当时的爱情。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亦都是由林忆莲去演唱的一首经典曲目，90年发行在专辑《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当中，这个亦都是林忆莲一张普通话专辑，得到了极大的商业成就，极受各地歌迷的欢迎，全亚洲销量200万，令 Sandy 成为了90年代初首位横跨内地、香港、台湾的天后。该曲曲更是电视剧《梦里伊人》的插曲。
1: 愿这刻随风倾注年华，幸与欢射影在这夕照陪伴我。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我是林晓峰。

下面呢个时间段送上由向雪怀在2016年一生中最爱作品演唱会里面的歌曲，有陈百强演唱的《我的故事》以及张国荣的《痴心的我》两首作品。

0: 嗱，介紹下兩首啱啱聽過嘅作品啦，分別咧又係《我的故事》1987年，向雪懷為佢所寫嘅一首歌曲，後來收錄咗喺陳百強《夢女人》嘅專輯當中。陳百強收到歌曲嘅時候，曾經就問：點解你要寫得咁絕？錄音棚裏邊幾度落淚，一個青年人為誰眷戀？痛苦的謠傳，淚人不淺，往事全無痕跡，困喺重重嘅牆壁。旋律同編曲咧，回到佢最熟悉嘅憂傷簡單嘅旋律，輕輕托起詞意裏面不斷下墜嘅重。呢首作品亦都獲得咗十大勁歌金曲獎。而第二首聽到嘅歌曲咧係《痴心的我》，嚟自張國榮嘅演唱。粵語版本啦，同樣都係向雪懷作詞，普通話版係呂成明作詞嘅，由黎小田作曲，可以講話係張國榮裏面咧最真誠、最深情、最動人嘅一首作品。一首唯美的港风作品。好了，第一部分的听歌时间就听到这里，下面先播放两个片花，回来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方书健，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的节目是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在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跟大家分享了一首来自房东的猫翻唱的歌曲 New Boy， 也都欣赏了多首的粤语经典歌曲。下面的时间来到我们姿势待听的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的年轻人是来自暨南大学的同学仔姚子聪，下面就将麦交给他。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姿势待听的歌。

廣州讀書嘅香港學生姚子聰，今日可以嚟到千千闕歌，真係好激動啦！亦都好多謝節目可以有呢個機會俾我同大家分享一首好凄美嘅情歌。咁呢首歌就係添松宋柏謙嘅《半首情歌》啦。相信少有聽過添呢個名嘅朋友都知佢係一個 YouTuber， 但其實佢仲有一個影創身份，就係作為一名原創歌手啦。係咪估唔到呢？而添喺呢首歌入面咧，係寫咗一個好簡單嘅感情故事。但其實入面呢又有好多對於感情中雙方關係嘅一個思考，而呢啲問題添自己都冇留下答案喺呢首歌入面。我想好似歌名咁啦，半首情歌，答案也許就係大家屬於自己嘅嗰另外半首情歌入面啦。咁接落嚟就讓我哋跟住添一齊尋找答案啦。

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下面拣歌嘅关键词咧系 rap 说唱啊！嗱，呢种作品形式咧亦都受到咗时下年轻人嘅追捧啊！咁下边首先会分享到几首嘅 rap 作品啦，有 Day One、《止战之枪》以及系《星球坠落》啊！

Day One 嚟自艾之行 Eason 嘅创作啦，吓由佢自己作词作曲啦。呢首作品咧系其实源于生活啦，系用叙事感啦同埋听感啦结合到位嘅方式嚟传递佢要表达嘅内容啦。Day One 一经推出啦，受到大家嘅喜爱吓，佢想将谂法同经历都放喺歌词里边，因为每一句都系真实嘅，都非常能够引起听众嘅共鸣啊。

而《指箭之窗》咧系2007年周杰伦嘅第五张专辑《七里香》当中嘅最后一首，由方文山去作词、周杰伦谱曲嘅作品。《指箭之窗》意思就为咗停息战乱而去唱啊，哀悼战死嘅人，希望平息战乱吓，达到一个世界和平啊！嗱，呢首作品亦都表达咗啦，周杰伦对战争中孩子嘅遭遇感到悲哀。其中 MV 当中嘅孩子们嘅眼神同战后萧条嘅大地，体现出战争嘅恶劣影响啦。

获得过2018年说唱金曲颁奖典礼当中嘅 Top 年度金曲 Top One 啊，以及斩获过系好多平台当中嘅最受欢迎单曲各种嘅殊荣啊。歌词想到想摘下星星给你，摘下月亮给你，摘下太阳给你，你想要的我都给你啊。听咗几首 rap 作品，下面转转曲风嚟听听安静一啲嘅民谣作品吓。下面揀嚟嘅歌曲啦，有呢两首嘅作品吓，有《南方姑娘》《南山南》吓，嚟自赵雷嘅作品啦。

赵雷嘅呢首《南方姑娘》咧，其实系一个创作故事嘅吓，系赵雷嘅亲身嘅个人经历啦。咁啊，当时咧佢喺一个北京嘅出租屋当中啦，遇到咗一位嚟自南方嘅姑娘，就系通过佢同呢位女孩子嘅接触之后咧，有咗灵感而写出咗呢一首《南方姑娘》啊。

另外听到仲有嚟自马迪嘅演唱《南山南》啊，呢首歌曲嘅创作灵感当时咧，亦都系马迪表示话咧，呢首歌曲大概吓写咗系三年嘅时间，所有呢三年写过嘅嘢都将佢积累起身，发现潜移默化咁变成咗一个故事。咁所以咧，呢首歌曲歌词当中就系三年之间佢经历嘅所有嘢嘅事情嘅概括。而呢首歌曲咧系嚟自原马迪日常练琴嘅时候随便哼唱出嚟嘅一个旋律。马迪将自己原来所写嘅契合到歌词当中嘅语句填上去之后，就成为咗而家我哋听到嘅呢首《南山南》啊。作为马迪嘅代表作之一，《南山南》结合咗诗歌才情同旋律天赋，有种诗歌般嘅沧桑感怀，将词句经音符点化，乐器相助，唱出咗悲戚、惆怅同惶恐嘅情绪。曲调采用咗吉他同钢琴、提琴相结合嘅方式，加上旋律用咗四季歌里面采样同曲末嘅同声，将歌曲创作成为闪回记忆同埋定格嘅老照片。下面继续嚟分享好听嘅音乐作品啦，嚟自呢位词人嘅作品吓，佢就系唐恬啦。佢嘅文字总系能够用温暖嘅笔触，传递住向阳而生嘅人生态度，用大爱与铿锵抚慰住所有人嘅心灵。分别拣嚟嘅作品有《如愿》、《是妈妈》、《是女儿》、《人世间》。

粤语咧表达咗父母一辈嘅奋斗嘅一幕一幕，喺子女一辈嘅时代得以实现。呢、这个就系歌名《如愿》嘅含义。呢次都系王菲继《我和我的祖国》之后二度献唱国庆三部曲系列作品。佢喺录制过程当中咧，亦都系一次一次咁去每一句每一句咁去打磨，为嘅就系更加好咁去反映呢种嘅情绪，为嘅系为歌曲注入更加多嘅情感啊。

听过作品仲有呢一首是妈妈是女儿啊，呢首歌曲咧系令人会流泪委屈嘅作品吓。呢首歌曲献给女孩，献给女儿，献给妈妈。希望音乐就好似一扇旋转门一样，令到我哋可以，让我哋可以借住对唱去睇睇对方嘅心。往后日常必定会有好多琐碎嘅摩擦，但因为睇过咗彼此嘅心，我哋就会更加柔软一啲，更加懂得一啲，就已经足够了。

人世间同样来自唐恬的填词，雷佳的演唱，是代表着一首的电视剧的作品。雷佳在歌曲选择上不单止注重影视本身和歌曲的品质，也都考虑和自己的风格的适配度。当接到人世间导演李路的邀请，雷佳先观看了洋片，就被感动到不得了了。雷佳邀请了词曲作者唐恬和钱雷共同来完成了主题曲《人世间》的创作，希望打造一首温暖、质朴又蕴含无限力量的作品。好多听众听到这首歌之后，总在不经意之间被击中，被旋律所打动，被歌词所感动。听着这首作品，似乎走过四季，越览春秋。作品当中散发着人世间那种的世态炎凉和人生感悟，成首人世间透亮清晰，有着连接天同地广阔的情怀，又有着人间烟火那种的温暖浪漫，抚慰着每一个在命运的浪潮之下浮沉的灵魂，演绎着我们中国人对家的不变信仰。

0: 听过仲有呢一首嚟自安又琪演唱、唐恬填词、罗俊林作曲嘅《唱得响亮》，亦都系唐恬十大经典嘅词作品当中嘅一首歌曲。唐恬认真观看咗2005年超级女声嘅全过程，用心体会选手们嘅酸甜苦辣，用简单明快嘅歌词将参加超女比赛嘅心情融入其中，让每一个听到呢首歌曲嘅人都能够感受到每个热爱音乐、热爱唱歌嘅女孩子们呢喺追逐梦想当中嘅快乐心情。好啦，听住呢啲嘅作品啦，我哋睇睇时间大钟啦，亦都嚟到咗节目嘅尾声阶段吓。最后送上一首嚟自陈慧娴演唱嘅《千千阙歌》嘅现场版，送俾所有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边嘅听众。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大家嘅收听，我哋听晚同样时间再见。
1: 喺呢度送今晚黑真系最后嘅一首歌俾你听，《千千阙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正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刁柱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今日是9月1号，是新学期的第一日，校园里面又会响起朗朗的读书声，操场上又会出现奔跑的身影，课室里面又坐满了崭新的面孔。每一个新的学期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的起点，就好像刚刚翻开的笔记簿，等待我们用青春去书写。而在这样一个充满希望的日子里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作品，同样关于崭新开始的歌曲。节目开场欣赏到这首作品，歌名叫做 New Boy， 是房东的猫陈静飞在《谁是宝藏歌手》当中翻唱的一首作品，由朴树作词作曲原唱，收录在朴树1999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我去2000年》当中。房东的猫版本则是由陈静飞、周冠瑜、马小仙重新编曲，董健健老师担当制作人。这首歌曲是房东的猫翻唱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曲不单止旋律轻快明亮，而且歌词充满了对新世纪的憧憬和期待。这首歌曲是华语流行乐坛当中跨时代的经典之作。房东的猫用它清新温柔的少女声线，搭配陈静飞独特的文艺气质，为这首诞生在世纪之交的作品输入了全新的青春浪漫。歌曲融入了电子舞曲的元素，用轻松欢快的曲调代替沉重的鼓点，展现了房东的猫独有的色彩和感性，仿佛将听众带回去了18岁的时光，对未来充满向往，心生悸动。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这首歌曲最初是朴树在1999年迎接千禧年时候创作的作品，而房东的猫的翻唱令到这首老歌在20年之后又再次翻红，成为了新一代年轻人的青春之歌。就像今天刚刚走进校园的每一位同学一样，面对新的学期、新的课本、新的朋友，心中那份的忐忑与兴奋交织的心情同当年人们迎接千禧年的时候何曾相似，都是对一个未知又充满着可能的未来的向往。新学期新气象，愿这首 New Boy 陪伴着正在校园里面开启新旅程的每一位同学，好像歌曲里面所唱一样，我们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的上空飘扬，愿你们每一日都充满着阳光与希望。需要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的金曲往事，就留意下期金曲往事栏目了。下面不妨再聆听一下这首歌曲的原版，来自朴树的演唱 New Boy。

好啦，下面呢个时间我哋嚟听听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乐坛全盛时期嘅歌曲，从张国荣、谭咏麟，再到四大天王百花齐放，经典嘅曲目层出不穷。挑选出嚟嘅作品系八十年代嘅经典粤语歌《归来吧》。

由陈慧娴演唱嘅《归来吧》啦，系1992年发行嘅同名专辑当中嘅一首粤语作品。该歌曲喺20世纪90年代风靡全球，成为陈慧娴歌曲路线上嘅一个里程碑。永不流衰嘅粤语流行歌，从歌词当中体会到粤语嘅韵味。下面时间听到嘅作品同样都系非常之经典嘅作品，有《不浪漫罪名》《爱情陷阱》《千年等一回》。《不浪漫罪名》呢首作品咧，系不到10分钟之内完成创作噶。当时啦，佢就同香港某个作曲家喺度书读，话可唔可以喺10分钟之内完成一首完整嘅歌曲？因为同王杰以往嘅悲伤嘅曲风嘅作品完全唔同，如果完成唔到，就要请呢名嘅作曲家食最贵嘅大餐。结果王杰7分钟就写成咗呢首《不浪漫罪名》。

听过咗两首作品，有《爱情陷阱》谭咏麟嘅演唱，由潘元良嘅作词，勤泽广明嘅作品而改编而嚟，收录喺谭咏麟1985年发行嘅同名专辑《爱情陷阱》当中。呢首歌曲系呢张专辑嘅主打作品，成为爱情三部曲之一。唔单止成就咗谭咏麟嘅巨星根基，其音乐中剔除之前粤语流行歌嘅俚语，从而更加雅。

共享的方式来展现，全新创造出那种唯美、细腻、浪漫的词风和曲风，也都定义了后来香港流行乐坛的音乐走向。而《千年等一回》是1992年当中一首经典的歌舞神话剧《新白娘子》当中的主题曲，由歌手高胜美演唱，左宏元编曲，陈志伟填词。这首作品也是为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量身定制的，歌词完全贴合了剧中的故事发展。随着剧集的播出，该作品成为了华语乐坛当中传唱率最好的歌曲之一。2010年的电视剧《又见白娘子》也都采用了该作品作为主题曲。下面这个时间段揀来的作品是来自女歌手林忆莲的歌曲。林忆莲作为华语乐坛当中的灵魂人物，她逆生长的状态令人折服。她的声线能够令到听众听出自己的故事，出众的天赋以及唱功，为她在乐坛当中取得巨大的成就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而下面揀来的作品有《为你我受冷风吹》、《词不达意》以及《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第一首《为你我受冷风吹》是 Love Sandy 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95年1月1号发行的一只的专辑，是一首温婉动听励志励情的流行作品，只有普通话版本，在港台和大陆乃至是国外都风靡一时，成为林忆莲05年之后演唱会上面的必唱之歌。

0: 普通话专辑，得到咗极大嘅商业成就，极受各地歌迷嘅欢迎，全亚洲销量200万，令 Sandy 成为咗90年代初首位横跨内地、香港、台湾嘅天后。该曲曲更系电视剧《梦里伊人》嘅插曲。
1: 这刻随风倾珠年华，含雨欢射影在这夕照陪伴我。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我是林晓峰。

下面呢个时间段咧，送上由向雪怀喺2016年《一生中最爱》作品演唱会里边嘅歌曲，有陈百强演唱嘅《我的故事》，以及张国荣嘅《痴心的我》两首作品。

嗱，介绍下两首啱啱听过嘅作品啦，分别咧又系《我的故事》1987年向雪怀为佢所写嘅一首歌曲，后来收录咗喺陈百强《梦女人》嘅专辑当中。陈百强收到歌曲嘅时候，曾经就问：点解你要写得咁绝？录音棚里边几度落泪，一个青年人为谁眷恋？痛苦的谣传，泪人不浅，往事全无痕迹，困喺重重嘅墙壁。旋律同編曲咧回到佢最熟悉嘅忧伤简单嘅旋律，轻轻托起词意里边不断下坠嘅重。呢首作品亦都获得咗十大劲歌金曲奖啦。而第二首听到嘅歌曲啦系《痴心的我》，嚟自张国荣嘅演唱。粤语版本啦，同样都系向雪怀作词，普通话版系吕成明作词嘅，由黎小田作曲。

0: 可以讲话是张国荣里面最真诚、最深情、最动人的一首作品，是一首唯美的港风作品。好了，第一部分的听歌时间就听到这里，下面先播放两个片花，回来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方书建，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系嚟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喺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当中咧，同大家分享咗一首嚟自房东的猫翻唱嘅歌曲《New Boy》，亦都欣赏咗多首嘅粤语经典歌曲。下边嘅时间咧，嚟到我哋姿势待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嘅年轻人系嚟自暨南大学嘅同学仔姚子聪。下面就将个麦交俾佢啊。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 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啊！我依家系广州读书嘅香港学生姚子聪，今日可以嚟到千千阙歌，真系好激动啦！亦都好多谢节目可以有呢个机会俾我同大家分享一首好凄美嘅情歌。咁呢首歌就系添松宋柏谦嘅《半首情歌》啦。相信唔少有听过添呢个名嘅朋友都知佢系一个 YouTuber， 但其实佢仲有一个隐藏身份，就系作为一名原创歌手啦。系咪估唔到呢？而添喺呢首歌入面咧，系写咗一个好简单嘅感情故事。但其实入面呢又有好多对于感情中双方关系嘅一个思考，而呢啲问题添自己都冇留下答案喺呢首歌入面。我想好似歌名咁啦，半首情歌，答案也许就係大家属于自己嘅嗰另外半首情歌入面啦。咁接落嚟就让我哋跟住添一齐寻找答案啦。

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下面拣歌嘅关键词咧系 rap 说唱啊！嗱，呢种作品形式咧，亦都受到咗时下年轻人嘅追捧啊！咁下面首先会分享到几首嘅 rap 作品啦，有《Day One》《止战之殇》以及系《星球坠落》啊！

Day One 嚟自艾之恒 Eason 嘅创作啦，由佢自己作词作曲啦。呢首作品咧系其实源于生活啦，系用叙事感啦同埋听感啦结合到位嘅方式嚟传递佢要表达嘅内容啦。Day One 一经推出啦，受到大家嘅喜爱吓，佢想将谂法同经历都放喺歌词里边，因为每一句都系真实嘅，都非常能够引起听众嘅共鸣啊。

而《指箭之窗》咧系2007年周杰伦嘅第五张专辑《七里香》当中嘅最后一首，由方文山去作词，周杰伦谱曲嘅作品。《指箭之窗》意思就为咗停息战乱而去唱啊，哀悼战死嘅人，希望平息战乱吓，达到一个世界和平啊！嗱，呢首作品亦都表达咗啦，周杰伦对战争中孩子嘅遭遇感到悲哀。其中 MV 当中嘅孩子们嘅眼神同战后萧条嘅大地，体现出战争嘅恶劣影响啦。

听过仲有呢首《星球坠落》，由李佳龙、艾热喺综艺节目啦《中国新说唱》当中一 v 一对抗时候嘅一首作品吓，获得过2018年说唱金曲颁奖典礼当中嘅 Top 年度金曲 Top One 啊，以及斩获过系好多平台当中嘅最受欢迎单曲各种嘅殊荣啊。歌词想到想摘下星星给你，摘下月亮给你，摘下太阳给你，你想要的我都给你啊。听咗几首 rap 作品，下面转转曲风嚟听听安静一啲嘅民谣作品吓。下面揀嚟嘅歌曲咧，有呢两首嘅作品吓，有《南方姑娘》《南山南》吓，嚟自赵雷嘅作品咧。

赵雷嘅呢首《南方姑娘》咧，其实系一个创作故事嘅吓，系赵雷嘅亲身嘅个人经历啦。咁啊，当时咧佢喺一个北京嘅出租屋当中啦，遇到咗一位嚟自南方嘅姑娘，就系通过佢同呢位女孩子嘅接触之后咧，有咗灵感而写出咗呢一首《南方姑娘》啊。

另外听到仲有嚟自马迪嘅演唱《南山南》啊，呢首歌曲嘅创作灵感当时咧，亦都系马迪表示话咧，呢首歌曲大概吓写咗系三年嘅时间，所有呢三年写过嘅嘢都将佢积累起身，发现潜移默化咁变成咗一个故事。咁所以咧，呢首歌曲歌词当中就系三年之间佢经历嘅所有嘢嘅事情嘅概括。而呢首歌曲咧系嚟自原马迪日常练琴嘅时候随便哼唱出嚟嘅一个旋律。马迪将自己原来所写嘅契合到歌词当中嘅语句填上去之后，就成为咗而家我哋听到嘅呢首《南山南》啊。作为马迪嘅代表作之一，《南山南》结合咗诗歌才情同旋律天赋，有种诗歌般嘅沧桑感怀，将词句经音符点化，乐器相助，唱出咗悲戚、惆怅同惶恐嘅情绪。曲调采用咗吉他同钢琴、提琴相结合嘅方式，加上旋律用咗四季歌里面采样同曲末嘅同声，将歌曲创作成为闪回记忆同埋定格嘅老照片。下面继续嚟分享好听嘅音乐作品啦，嚟自呢位词人嘅作品，佢就係唐恬啦。佢嘅文字总係能够用温暖嘅笔触传递住向阳而生嘅人生态度，用大爱与铿锵抚慰住所有人嘅心灵。分别揀嚟嘅作品有《如愿》、《是妈妈》、《是女儿》、《人世间》。

粤语咧表达咗父母一辈嘅奋斗嘅一幕一幕，喺子女一辈嘅时代得以实现。呢、这个就系歌名《如愿》嘅含义。呢次都系王菲继《我和我的祖国》之后二度献唱国庆三部曲系列作品。佢喺录制过程当中咧，亦都系一次一次咁去每一句每一句咁去打磨，为嘅就系更加好咁去反映呢种嘅情绪，为嘅系为歌曲注入更加多嘅情感啊。

听过作品仲有呢一首《是妈妈是女儿》啊，呢首歌曲咧系令人会流泪委屈嘅作品吓。呢首歌曲献给女孩，献给女儿，献给妈妈。希望音乐就好似一扇旋转门一样，令到我哋可以，让我哋可以借住对唱去睇睇对方嘅心。往后日常必定会有好多琐碎嘅摩擦，但因为睇过咗彼此嘅心，我哋就会更加柔软一啲，更加懂得一啲，就已经足够了。

人世间同样嚟自唐恬嘅填词，雷佳嘅演唱，系代表住一首嘅电视剧嘅作品吓。雷佳喺歌曲选择上咧，唔单止注重咧影视本身同歌曲嘅品质，亦都考虑同自己嘅风格嘅适配度。当接到人世间导演李路嘅邀请啦，雷佳先观看咗洋片，就被感动到不得了啦。雷佳邀请咗词曲作者唐恬同钱雷共同嚟完成咗主题曲《人世间》嘅创作，希望打造一首温暖、质朴又蕴含无限力量嘅作品。好多听众听到呢首歌之后咧，总系不经意之间咧被击中，被旋律所打动，被歌词所感动。听住呢首作品，似乎走过四季，阅览春秋。作品当中散发住人世间嗰种嘅世态炎凉同人生感悟，成首人世间透亮清晰，有住连接天同地广阔嘅情怀，又有住人间烟火嗰种嘅温暖浪漫，抚慰住每一个喺命运嘅浪潮之下浮沉嘅灵魂，演绎住我哋中国人对家嘅不变信仰。

0: 听过仲有呢一首嚟自安又琪演唱、唐恬填词、罗俊林作曲嘅《唱得响亮》，亦都系唐恬十大经典嘅词作品当中嘅一首歌曲。唐恬认真观看咗2005年超级女声嘅全过程，用心体会选手们嘅酸甜苦辣，用简单明快嘅歌词将参加超女比赛嘅心情融入其中，让每一个听到呢首歌曲嘅人都能够感受到每个热爱音乐、热爱唱歌嘅女孩子们呢喺追逐梦想当中嘅快乐心情。好啦，听住呢啲嘅作品啦，我哋睇睇时间大钟啦，亦都嚟到咗节目嘅尾声阶段吓。最后送上一首嚟自陈慧娴演唱嘅《千千阙歌》嘅现场版，送俾所有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边嘅听众。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大家嘅收听，我哋听晚同样时间再见。
1: 喺呢度送今晚黑真系最后紧首歌俾你听，《千千阙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陪伴我。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我是林晓峰。人人如风，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3: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4: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5: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步履不停，一路向前。人生本来就系一场不断向前嘅行走，有人潇洒出发奔赴山海，有人孤身穿越风雨，有人携手并肩一路相伴。咁跟住落嚟，等我哋一齐喺歌声中感受人生呢趟漫漫旅途嘅万千风。

梁咏琪的《出走地平线》，抛开都市疾工，以一场幻想式探险奔赴地平线，放低世俗杂念，随心所欲迈步闯荡，用一往无前的行走姿态追寻心底藏了好耐的浪漫与向往。那你是不是都有想有一趟话走就走的旅程呢？之后听到的是周杰伦的《说走就走》，徐盛松弛的田园曲风令你卸低所有的顾虑和纠结，不必筹划，不必犹豫，即刻动身漫游天地，将自由装入行囊，活出想出发就出发的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左岩的演唱《带我走遍万水千山》，温柔的旋律诉说着相伴远行的期许，愿牵住同行之人踏遍山河万景，跨过山川湖海，在一路行走一边收集沿途温柔，将所有风景都化作彼此共同的回忆。那我们继续在旅途中探寻生命的意义，跟着下来听到的是李荣浩的《行走的力量》。沉稳的旋律诠释了向内行走的意义，独处前行，审视内心，在孤身跋涉的路上沉淀自我，一步一步找寻内心答案，练就直面人生风雨的底气。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谭维维带俾你嘅《行走在茫茫月光的中间》，孤身伴住月星缓步前行，将心事藏于步履之间，独自消化执念与思念，在静默独行里面与过往和解，于漫漫人生路守住心底那份绵长悠远。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今日嘅节目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步履不停，一路向前。跟住嚟送出嘅呢一首歌系徐佳莹嘅《行走的雨》。首歌以行走嘅雨嚟比喻唔愿意循规蹈矩嘅灵魂，挣脱既定轨迹，独自奔赴山海，哪怕一路孤单，亦都要倔强迈步向前，坚守本心，走出独属于自己嘅人生。

走吧唱嘅一首走过世界每个角落，温柔治愈嘅歌声讲述一路漂泊寻觅羁绊嘅旅程，走遍世间每个角落，纵使前路迷茫，因为有人守候相伴，慢慢行路就再都无惧孤单漂泊。咁继续听到嘅呢首歌系嚟自张韶涵嘅《淋雨一直走》，以淋雨嚟比喻人生挫折，即使前路飞叶不断，坎坷重生，依然昂首迈步向前，将磨难当作成长嘅洗礼，心怀梦想，带住倔强，一路坚定走落去。

岁月绵长，长路漫漫，人生这一趟步履不停的旅途里面，最庆幸有人一路温柔相守。卢冠廷的《陪着我走》唱出陪伴的坚定与对前路的期许，神分四季不离不弃，任凭时光流转，初心始终不变。往后岁岁年年，这份陪伴会陪着我们缓缓向前。跟着来听到的是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温暖治愈的旋律，铭记并肩走过的风雨坎坷，低谷时彼此支撑，困顿中相互慰藉。漫漫人生路，有幸结伴同行，就是行走途中最珍贵的幸运。

杨宗纬嘅这一路走来，娓娓道来半生奔波历程，一路走嚟历经委屈、疲惫与波折，回望来路万般不易，所幸初心未曾动摇，一步一步坚持行走，终于在跋涉中完成自我沉淀与成长。各位，你而家收听的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曹阳。今日的节目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步履不停，一路向前。行路有远近，相伴有离合，出发是勇气，独行是修行，双手是幸运，释怀是成长。愿你往后能够随心出发，不惧风雨独行，珍惜一路陪伴，步履不停，走好人生每一段旅程。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收听，我们听日再会。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2: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9: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4: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15: 稳食艰难啊，稳得到先有得食噶。
16: 稳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5: 辛苦稳嚟自在食最紧要。
14: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8: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2: 听多啲，识多啲。
19: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0: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阴。
19: 咱家己人的责任。
2: 天爱蝶阴。
21: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2: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系嘉欣。咁每个清晨用好歌嚟叫醒你耳仔。啱先听到开场歌系嚟自飞儿乐团演唱嘅《你的微笑》，咁呢个系一首咧听就会令人觉得好快乐嘅歌啦。咁用咁样一首歌嚟送上清晨嘅第一声问候，亦都开启我哋今日嘅醒神好音乐嘅主题啊。咁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会听到嘅歌都系令人觉得非常之清爽嘅歌嘅，令明朗轻快嘅歌曲帮你退去清晨的疲惫和沉闷，来收获一份简单自在的好心情。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

到的歌曲是来自蔡健雅演唱的《晨间新闻》，这首歌就是歌词阳光积极，表达了特别乐观的生活态度，特别适合早晨的时候来听下一首正能量的歌曲。今天的醒神响乐，我们会听到的都是令人觉得清爽的歌，继续来听到的是你点的歌救了我。

清新灵动嘅编曲搭配陶十五软糯清甜嘅嗓音，旋律轻快舒缓，一开口就勾勒出暗恋独有嘅忐忑同埋憧憬。感觉入边藏住好多小心翼翼嘅情绪，细腻嘅歌词，精准捕捉到准备告白前所有忐忑又美好嘅心境啊！每一处嘅细节都极易令人共情。好啦，我哋继续嚟听歌，要听到嘅系《爱之光》。

听到是来自苏打绿演唱的一首《日光》啊，咁呢首歌咧既清新又温暖的歌曲咧，听完就成个人都会明媚起身啦。呢首歌是融合了 R&B 的节奏嘅动感，亦都加入了欢快的圆舞曲风，是一首听过会令人身心愉快的歌曲。咁样一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响乐，各位早晨，我是嘉欣。咁今日节目当中，我哋听到嘅都是会令人觉得清爽的歌，令明朗轻快歌曲帮你褪去清晨的疲惫和沉闷，收获一份简单自在的好心情。继续要听到是卫兰演唱的一首《所以我爱》。

听到系嚟自李宇春嘅一首《下个路口见》啊，咁心情唔好嘅时候咧，总会听到一首歌咧，就系、是、李宇春嘅《下个路口见》啦。咁呢首歌咧，唔单止令到佢系展示咗自己嘅创作才华啦，更加系令到好多人中意上佢嘅音乐啊。律动悦耳、意境清新嘅一首音乐作品，一瞬间为你打开好心情。好啦，继续嚟听歌，跟住听到系张学友带嚟嘅《童真年代》。

到是来自汪苏泷演唱的一首《小星星》，这首歌呢全唱到好歌的一首情歌，出自汪苏泷发行的专辑《慢慢懂》，亦都是虽然是一首情歌，但是歌曲中是加入了我们很熟悉的儿歌《小星星》，令到这首歌呢更加的纯真浪漫。好啦，咁我哋嚟睇下大钟时间咧，要送出我哋今日嘅最后一首歌啦。咁听到嘅系嚟自朴树嘅《生如夏花》，《生如夏花》好似夏花一样绚烂。呢首歌无论几时听，都会令人心灵得到慰藉。咁我谂咧，亦都系呢首歌受欢迎嘅原因啦。好啦，咁我哋同时用呢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咁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嘅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再会啦，拜拜。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咁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吓。今日9月1号啦，好多学校都喺今日正式开启新嘅一个学年啊。所以咧，今日我哋都会喺韵味岭南啦，听一下一啲学生嘅作品。今日嘅节目，我哋会分享嚟自暨南大学星海工作室团队一众同学参与嘅一个项目啦，叫做《我家》嘅呢个微纪录片项目。今日播出《我的外祖父张太雷》，《我的曾祖父陈顺通》，《我的父亲曾超雄》。另外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而尾段我们会有粤韵茶督撑同大家一起传粤韵品粤调。今日的粤韵粤调我们要关注粤中的客家文化，岭南新民谣第三季这个文化项目的优胜歌曲。这首歌叫《客家人客家情》，就是客都梅州我们粤中的客家文化了。以上就是我们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好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揸返嚟，马上开启今日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肥光过头大过五。

0: 肥光直瘦，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翻到嚟今日嘅韵味岭南，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今日是9月1号，好多学校都在今日正式开启新的一个学年。相信过去的这个暑假，好多同学都参与了系列的研学计划。而来自暨南大学的港澳台学生，或者一些华侨学生，亦都参与了一个很特别的项目，就是我家微纪录片项目。这个项目是广州市社科联携手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星海工作室以及广东人民出版社共同推出的。这个项目是通过讲述10户普通家庭的生动故事，深刻挖掘了家国情怀的丰富内涵，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群众的奋斗历程和家园变迁。而这个项目的特色之一是在于聚焦在港澳台侨学生，通过他们的视角来挖掘家族的深厚故事。这种方式为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受，亦都令到内容更加真实而且富有感染力。最后通过这些青年的独特视角，我家微纪录片不单止展现了家族的奋斗历程，亦都对家国情怀的代代相传进行了深刻的探索。通过这些动人的故事，是得以探寻各个家族的辉煌历史，深刻体会到几代人的爱国情怀。今日的韵味岭南节目，我们会来分享我家微纪录片项目的一些精彩作品，一起感受一下港澳台侨学生怎样通过青年视角展示当代青年的家国情怀。下面来听我家之我的外公张太雷。
2: 一封家书铺垫革命道路，一团烛光照亮信仰宏图，一个家族三代人，一段永不褪色的记忆，一段跨越世纪的传承。百年前那声震碎旧世界的惊雷，至今仍久久回响。
3: 有一种精神润物细无声，
4: 有一些故事世代永流传。
3: 是什么样的理想让他在风华正茂的年纪选择了革命？
4: 是什么样的信仰让他义无反顾，甚至牺牲个人的生命？
3: 历经百年，他未完成的事业交到了谁的手上？
4: 他的家人后来怎么样了？
3: 他的后代现在在哪里？我们想要追寻答案。
5: 枫叶你好。
6: 哎，你好，
5: 我是凯琳，然后是香港的同学。
6: 你好。
7: 对，你好，我是雨欣，来自广东广州。
6: 好。
5: 然后这个是我们昨天早上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张太雷雕塑那边取的土，然后给您做一个纪念。
6: 谢谢。
8: 等于说我外祖父的这个革命生涯一大半实际在广东，和广东都有关系，所以要说我对广东还是有很深的情感的。我每次去都要到那个起义烈士陵园去看一看，和起义纪念馆都有很深的联系。
2: 张太雷，原名张曾让，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书香世家。他继承了家族的学识，但选择了一条不同于父辈的道路。
8: 最后，他以同等学历到北京考上了北京大学，上了半年。就上不下去了，北京啊，这个生活消费花费也很大，学校收费也很重，他家里很贫困，他维持不了，最后就转而投考天津北洋大学。当时北洋大学是全国这个第一所官办大学，是这个皇帝亲批的，非常了不起的。
2: 走进天津大学的校史博物馆，一张未被领取的毕业证书静静地讲述着背后的故事。1920年，北洋大学为张曾让签发了毕业证书，但当时张曾让并没有选择曾经苦苦追求的毕业文凭，而是坚

0: 定信念，抛弃一切，为党工作，并决定改名张太雷，寓意愿化作震碎旧世界的惊雷。
1: 就是说他实际上还肩负着家庭的责任，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张太雷是一个有大情怀的人，怎么能救中国啊？怎么能让老百姓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啊？这是他都非常关心的事情，所以他这个义无反顾的，投身革命，就是说他就连工作都不找了，就作为就职业革命家。
0: 1921年初，张太雷受命秘密出国，前往苏俄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出发前，他给妻子陆静华写信告别，这封信成为了张太雷留下的唯一一封家书。信中那句寻我们将来永远的幸福，究竟蕴含了怎样的深意？
1: 什么是永久的真正的幸福啊？它不是说一般人意义上的幸福，我有钱就是幸福，我家庭和美就是幸福，它不是这个。永久的真正的幸福实际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他认为实现共产主义才是永久的真正的幸福，所有人的幸福，不是某个人某个阶层的幸福。
0: 1921年夏天，张太雷接受青年共产国际委托，回国向中共中央汇报，要恢复整顿建设社会主义青年团。
1: 他1921年回来以后，8月份回来以后，他创建了共青团，所以他从俄罗斯回来以后，第一个任务就是整顿那个共青团，他起草了团的临时章程，组织把那个共青团组织慢慢恢复起来。到了团一大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广州召开团一大的时候，已经发展成为这个15个省的组织，一共有5000多人，当时这个党员才1-200人，所以那个他就等于筹备了团一大。
0: 1927年12月11号凌晨3时30分，在张太雷等人的领导下，三声炮响打响了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12号，敌人大规模反扑，张太雷赶赴指挥抵抗，途中被伏击，身中3弹，壮烈牺牲，年仅29岁。张太雷虽然牺牲了，但他的精神和信仰却在子女心中生根发芽。
1: 后来我的舅舅参加新四军，表现非常好，很快就入党了。皖南事变之后他被俘了，关在上饶集中营，最后人家叛徒出卖他，说他是张太雷的儿子，然后就特务对他百般迫害，在这个生死关头拒绝了敌人的要求，选择了死亡，选择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张太雷的儿子，那时候他才18岁。
0: 张西磊在自传中将父亲张太雷比作心中不灭的一团烛光，引领着他走上坚定不移的人生道路。
1: 我母亲他们参加革命是为了继承他父亲的事业，并没有想去继承他父亲的在他的光环下生活，也是靠着自己的奋斗在努力，他就觉得他应该走他父亲的路，他就觉得他应该参加抗战，应该去在这个斗争中要走在前面，他是这么个想法。最后到了上海，找到党的组织，然后党组织安排他们到安徽参加了新四军，
0: 家风正则后代正，第三代外孙冯海龙追随母亲，青年时代就穿上军装，为祖国驻守边防，续写着三代从军的革命家史。
2: 其实今天来之前可能还是觉得，毕竟我们可能年纪很小，可能对这个历史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感触，但今天听了您分享这么多，真的中途我感觉我的眼泪都要流出来，就真的觉得您的母亲就是他们真的是很伟大的女性。
1: 我纪念我纪念我爸爸妈妈的一个文集，我编的这里边，你像我母亲这样的，她真是理想主义，她真是她父亲的女儿，也是理想主义的人，她 他都是明明有

0: 平坦的路走，他不走，他就是要去追求那个理想，哎，吃多少苦他都可以，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一辈子对我影响还是很大的。妈妈晚年说，她的一生没有虚度，每逢重要的人生选择都不放弃理想追求，迎难而上，把握自己的命运。
1: 嗯，
0: 妈妈的人生闪烁着一个合格共产党员理想主义的光辉，她就是理想主义。张太雷也是。亲爱的妈妈，你就是我人生经历中召唤我、引领我、激励我前进的烛光。妈妈心中的烛光，也将成为我以及所有敬仰英雄的人们心中的烛光，代代相传。
1: 嗯，
0: 就等于说，
1: 革命精神。
0: 他心中的烛光是张太雷，我心中的烛光是我母亲。所以我想说到底啊，这帮人，这帮革命先烈，都是理想主义者，他把理想高于一切，看的就比什么都重要。他为了理想可以去献身，多少代人的去奋斗，这个国家才能不断富强，民族才能振兴，人民才能过上好日子。真的是只有这样才行。我觉得年轻人，既要务实，还要有革命理想，要有家国情怀，引领着这个社会不断进步，不断前进。
2: 张太雷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如今这么多年过去，当我们回望历史，张太雷的故事依然鲜活。张太雷烈士的后代们追寻着先烈的遗志，这是血脉的更续，这是信仰的传承。他的名字，他的事迹，如同春雷般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为追求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而不懈奋斗。
3: 冇错啦，啱先大家听到嘅咧就系我家微纪录片嘅音轨啦，我的外公张太雷，嚟自中国香港嘅青年黄海林同埋嚟自广州嘅青年叶宇欣啦，共同探访张太雷嘅外孙冯海龙，佢哋咧系前往广州、北京同天津三地，深入了解咗张太雷嘅革命生涯，向我哋讲述咗张太雷家族三代人传承革命精神嘅故事。咁头先喺片段当中，大家都听到啦，张太雷系我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嘅创始人之一，同埋青年运动嘅卓越领导人，亦都系广州起义嘅主要领导人。喺1927年嘅12月12号，佢喺广州起义战斗当中咧，被敌人枪击中弹身亡，年仅29岁。而佢亦都喺2009年咧，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嘅英雄模范之一。嗱，主持人肥光咧都喺网上边揾到咗呢一首歌吓，系嚟自常州工学院师范学院星光艺术合唱团出品嘅歌曲，叫做《雷》，就系张太雷嘅雷呢个字。其中嘅歌词系摘自张太雷语录，以此致敬先贤。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好啦，继续翻到嚟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肥光。嗱，今日嘅节目我哋都趁住九月一号啦，开学日啊，系分享翻嚟自暨南大学嘅星海工作室啦，佢哋主创出品嘅呢个微纪录片项目叫做《我家》，呢一集叫做《我的曾祖父陈顺通》，我哋一齐嚟听听啊！
5: 每一段传奇背后都有一段不为人知嘅故事。陈顺通，一个名，一个家族，一段跨越世纪嘅坚持，开启咗我对陈顺通家族嘅探寻之旅。
6: 嘅家族咧，其實由我曾祖父陳順通先生開始計咧，去到我係第四代。上個世紀1930年代咧，喺上海就成立咗一間中威輪船公司。偶然間，我屋企個舊個櫃桶就抄到一張信紙，上面就寫住中威輪船公司。啊，我突然之間覺得好興奮，點解我個名即係會係同一間公司有關咧？幫我改名嘅嗰位老先生咧，正正係我爸爸嘅外祖父。佢係當其時咧，希望我哋中威咧可以復興。
7: 那一年是屬雞的，那就叫中威。它是雄鸡啊，一滴呢天下白了。那我们这个中威的漫漫长洋的案子啊，就希望光明也能来。
5: 中威船案被称为中国海事十大案件之首。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历时超过70年。当时中国船王陈顺通将两艘轮船借咗俾一间日本公司，但喺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呢两艘轮船居然神秘消失。
6: 我曾祖父啦，佢当其时佢两只船就系租咗俾日本人，收唔到租金，亦都唔知船嘅下落。打紧仗嗰阵时，你谂下中日战争，佢仲系冒住战争嘅风险，自己喺上海搭飞机去东京。他就那种坚持，他觉得要讨回个公道，我要攞翻我应得的。
5: 1949年11月，陈顺通在上海离世，陈克群依照父亲的遗嘱继续索赔。在1962年到1984年的22年期间，陈克群为了这个案件37次奔赴东京，期间花费的费用高达60万美金。
6: 我爷爷是一个很坚毅的人，一个个人要好。告一个国家的政府其实很不容易，很可惜就最终都是败诉。
5: 陈克群将索赔权留了给两个仔陈振和陈春。1990年8月，上海海事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中威船案，中间经历了几番波折，一直到2007年，上海海事法院一审判决日方败诉，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种损失共计约29亿日元。
6: 我爸爸他的认罪力很强，他的组织能力，他可以在短短的时间，他将很多的资源、人力资源、关系，就找到很多中国内地很优秀的

0: 律师，咁啊组成咗一个律师团。
1: 上海海事法院经过多次开庭审理，于2007年12月7日作出一审判决。
2: 2012年，陈忠威嘅爸爸陈春离世后，同埋家族企业同名嘅陈忠威，似乎冥冥之中就注定自己要承担起家族嘅延续同埋挑战，成为咗跨越一个世纪嘅忠威船案嘅重要执行人。
0: 就我爸爸离开嗰阵时咧，即系成个船案已经系完结噶啦，即系我哋系胜诉，只不过要去执行。咁執行嘅過程當中咧，協商嘅時候，我哋有自己嘅底線啦，我哋堅持住啦，即係陳氏個家族打呢場官司咧，即係最後已經係即係同錢已經冇太大關係，因為我哋咁樣即係去到我爸爸三代人，我哋作為中華民族中國人，我哋喺戰爭時期受到一啲嘅傷害，我哋好應該為自己家族又好、民族又好討回一個公道。
2: 在全面抗战爆发后，陈顺通毫不畏惧，亲自前往日本，踏上了艰难的索赔之路。随后第二代传人陈克群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历经20多年，奔赴东京进行37次艰苦的诉讼。第三代的陈春则不忘家族的使命，成功在上海海事法院赢得了案件的一审胜诉。最终家族的重担落到了第四代陈忠威的肩上，案件在2014年4月得以顺利执行，忠威船案的圆满结局，不单止是正义的胜利，更加是家族传承力量的体现，穿越时空，历久弥新。
0: 我们的家族史正正是跟我们国家民族一个发展有很多不同的时期，即是环环都相扣的。在我们家族的传承的精神上面，其实正正会看到中华民族那一种的坚毅，即是上孝下顺。爸爸走的时候比较突然，印象当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为大家庭啊、为公司啊付出。当时我爸爸的墓地我都有跟他说，我自称自己不孝子啦。有晒知道，其实我从来都没有讲过，对爸爸讲过我爱你。因为那时候可能觉得即是一个男仔啦，一个父子之间那种情谊是很少即是表达出来去讲。佢嗰種愛其實係無時無刻，即係會喺我心中表露出嚟。有好多啲信件啊、啲日記，我以前從來都冇接觸過、冇睇到嘅。我見到佢入邊都寫咗好多對我嘅一啲嘅期望啦。雖然佢有佢自己安排，但係佢亦都係好開放式嘅。佢覺得你後生，你應該要去追尋自己嘅夢想。
2: 陳忠威冇辜負爸爸對佢嘅期望。现在热爱教育事业的陈忠威受家族重托，弃旧从商，继承了先辈的事业。虽然为了家族责任而放弃了自己热爱的教育事业，但陈忠威依然在不同的领域里面竭尽所能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忠威公司我们初初由轮船公司开始起步发展，1930年，很快就是95周年，就很快可能就是100周年。我哋经历咗四代人做航运，咁去到我爷爷佢爸爸咧开始有贸易啦，有一啲嘅项目嘅投资啦，亦都我爸爸接触嘅即系行业比较多啲啦，亦都有第二啊化工啊，佢都有做。咁我而家咧即系专注住嘅几方面咧，我相信咧都系聚焦喺上海，开发上海一啲旧区嘅重建。同埋上海嘅一啲嘅項目嘅投資啦，香港本身我哋而家做嘅一個基礎建設咧，都係做得比較平平穩穩。香港正正係一個好大嘅轉機，我覺得就係大灣區嘅融入大灣區咯。咁點樣去將我哋嘅眼光可以即係擴闊啲啦，放大啲啦？我爸爸又打籃球，我又打籃球，到我個女女又打籃球。即系咪都即系有啲篮球基因喺度嘅咧？爸爸后生嗰阵时打篮球都打得几叻，咁后屘嚟到香港，我又冇放弃打篮球呢样嘢啦。到咗我自己做爸爸啦，后屘有一日我细女，我记得佢好似3、4年班放学翻嚟同我讲，佢话爸爸，老师叫我去试下选篮球队，于是乎佢就系选，跟住选入咗。佢觉得佢爸爸中意打篮球，咁篮球对于佢嚟讲都有啲吸引力。亦都好偶然嘅機會，即係身邊咧碰到一班年青人想去內地去發展佢哋嘅事業，我就帶咗佢哋去上海。年青人佢哋好積極，好 好有憧憬嘅。短短嘅時間，

0: 哋都發展得好好。嗰陣時開始，我哋有個滬港青年會，嚟緊咧，我哋想搞一個滬港杯青少年賽。慢慢咧，我想滬港杯亦都係擴大到呢個粵港澳啦。其實我睇到即係你話粵港澳啊、大灣區啊，或者我哋滬港之間嗰個互動咧，其實發展得好好嘅。而家只不過啱啱起步啫嘛，仲有好多機會，唔好放棄去追夢咯。最大的希望呢，就是將上海和香港兩邊呢有一個聯動，可以帶動香港自己本身的發展之餘呢，大灣區都可以即係慢慢發展起來咯。
1: 從陳信通到他的後代，每一代人都用自己的方式續寫家族的榮耀。正如陳信通先生所說，真正的財富不是金錢，而是留給後代的精神財富。我想這個正正是陳氏家族可以歷經百年而不衰的秘密所在。
2: 冇错啦，啱先大家听到嘅就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星海工作室啦制作嘅微纪录片《我家之我的曾祖父陈顺通》。呢期嘅作品系由香港青年陈海恩探访陈顺通嘅曾孙陈宗威，系前往香港一齐深入了解陈氏家族从陈顺通海事索赔斗争到陈克群嘅不懈诉讼，再到陈春嘅商业拓展。以及是现在陈宗威的教育情怀，一代又一代的故事展现了陈家跨世纪的家族精神和对国家的深厚情感。而主角陈顺通呢，他是被誉为一代船王，在抗日战争期间是自沉了两艘的轮船，是导致企业破产，仍然是拒绝和日艺合作的。虽然他54岁就过身，但是陈顺通生前对日本的索赔是不断进行，之后家族持续是诉讼，直到2014年是通过扣押日籍轮船完成赔偿执行。
3: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2: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9月1号好多学校都选择正式开启了新一个学年，都有一些相关的大学是陆续这样开学的。我相信过去这个暑假，很多的同学都参与一些系列的研学计划、实践项目。而来自暨南大学的港澳台侨学生都参与了一个很特别的项目，就是微纪录片项目《我家》。今日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会来分享三个微纪录片项目《我家》的精彩作品，而且这些作品都是同岭南文化相关，一起感受一下这班学生怎样通过青年视角展示岭南文化和家国情怀。下面播出《我家之我的父亲曾超雄》。
4: 我是佩玲，一名香港学生，小时候听长辈们讲《河州记》，以进寸之木为公事器皿人物，以致鸟兽木石总是感到很好奇，这么小的木头要怎么刻出生动的花鸟虫鱼，这背后需要付出多少年的努力，小小的河舟上究竟搭载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蕴含了怎样的深意呢？带着这些疑问，我来到广州，准备探访这么一位奇巧人。
1: 曾老师您好。
5: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代表的作品。
4: 曾氏家族关于懒雕的羁绊和延续，可以从一个作品讲起。
5: 这个作品呢，其实是将我的从小在我父亲的工作台旁边成长的这个场景给还原出来的。那中间坐着的那个呢，是我的父亲，旁边站着的那个呢，就是我的就是我小的时候的一个样子。那我从小呢，就在我父亲的工作台旁边来成长了。他做出来的作品啊，有的时候还当成是我的玩具。那我为什么要取传承这一个名字呢？因为我是在我父亲的工作台旁边成长的，那我现在儿子也在我的工作台旁边成长，也跟我学这个懒雕了，所以这个场景又再一次出现了，我就取了一个传承的这样的名字。
4: 传承是幼时的陪伴与启蒙，是耳濡目染的感受，是场景的再现，是梦的开始和再次起航，也是一代又一代人的

0: 坚守。
1: 我的父亲曾昭宏呢，是蓝雕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他是从1972年的时候开始从事这个蓝雕的，到现在已经50多年了。
0: 曾宪鹏口中的父亲曾昭宏是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也是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1972年进入广州大兴象牙工艺品厂，师从欧雨人学习染合雕刻技艺。离开厂后，也一直坚持从事染合雕刻，长达40多年，从未停歇。他创作的中华世纪龙长达19厘米，创下了染合雕刻之最。当曾宪鹏向父亲提出想要学习染雕时，却遭到了父亲和家人的反对。
2: 80年代后，整个市场那个经济市场也比较脆弱，所以，做我们做蓝雕的，根本上就是，吃饱就可以，但是就发达就不能了。
0: 作为父亲，曾昭宏自己独自坚持了40多年，他太了解其中的艰辛，但是曾宪鹏却没有放弃。报纸上关于蓝雕濒临失传的文章，更是让他坚定了自己对于蓝雕的追求。他向父亲许下5年之约，承诺5年内做出成绩，否则就放弃蓝雕。
1: 在这5年之约的最后1年里，我跟我父亲创作的这个《郑和宝船》，获得了广州市的一个工艺美术评比的铜奖。也是从这个作品呢开始，我就真正得到了我家人，主要是我父亲的一个认可，也是从这个作品开始呢，他让我走自己独立创作之路。
0: 5年之约是父亲对儿子的爱护和期望，也是儿子对父亲的承诺，更是对自我的证明，对梦想的追求。现在，曾宪鹏也已经出师，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蓝雕风格。在传承中创新，在变化中坚守本心，沿袭父亲镶嵌艺术的手法，但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题材。他更加热衷于在历史故事中寻找灵感，致力于在作品中倾注更多个人审美和风格与艺术表现力。
1: 我们家是全家同心协力的，把这一个蓝雕更好的来传承下去。我们围绕着这个"蓝雕"这两个字，来把我们整一个家的一个氛围给做成一个纽带，把越扭越紧。
2: 期待我们家里把那个"蓝雕"传承下去，一代一代的发扬出去。
3: 广州蓝雕这项传承千年的传统技艺，在曾昭宏和曾宪鹏父子两代匠人的共同努力下，在我家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这是文化的力量，也是家的力量。一手雕刻工，两代匠人心，这就是曾氏父子的我家。
4: 冇错啦，大家啱先听到嘅系暨南大学星海工作室嘅微纪录片项目《我家之》。我的父亲曾昭宏呢期嘅作品呢，系由中国香港嘅青年邱佩林探访广州榄雕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曾昭宏一家，而喺曾氏榄雕工作室呢，佢哋一齐行近咗曾氏家族关于榄雕嘅基本同埋延续，由作品传承开始，历经5年之约，以传承不断延续，展现出父子两代人点样去坚守嘅热诚匠心，不断发扬文化之精神。讲到曾昭宏呢，他是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去到广州的海珠区晓港公园，会有曾氏父子的榄雕工作室。亦都欢迎大家关注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微信官方视频号，就可以看到这一期的微纪录片了。

有兴趣想睇睇呢一部微纪录片嘅朋友，不妨关注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微信视频号。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本期节目，唔紧要，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云系云朵个云，听系听众个听，喺上面搜索韵味岭南，随时随地回顾精品节目。

0: 咁啊，中意饮咩茶咧？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4: 个戏。冇
5: 浸噶。
6: 好，快走。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嚟到每一个特备茶点，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
1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2: 嗱，咁要帮王汉积聚财富、招揽旧部呢一件事讲起身就好容易吧，但系做起身就唔系咁易啦。事关喺草原上边要积聚一笔财富呢，就真系一件几困难嘅事嚟嘅。铁木真呢个时候虽然人强马壮啊，但系积聚嘅马匹都恐防唔够一万匹。要养住咁多人嘅时间呢，就真係攞唔出额外嘅钱嚟帮阿王汉嘅。点算好呢？冇计啦，唯有抢人地嘅啫。不过铁木真而家嘅实力虽然比以前强咗好多，但係亦都唔係话抢边个就抢边个嘅。咁究竟定边个做目标好呢？铁木真仲喺度拗緊头，唔知定边个好嘅时间呢，啊，有人送上门嚟啦吧。边个咁戆居呢？啊，原来就係铁木真嘅大仇人，灭而黑部嘅酋长脱克脱瓦。原来啊，佢上次俾铁木真、王汉同埋扎木合嘅联军打败之后呢，一路狼狈逃窜，就走咗贝尔加湖泰加森林里面，好不容易执返条命仔，收拾返残兵败将呢，亦就聚集返唔少嘅力量啦。呢、这个时候佢就听讲王汉俾人驱逐咗，心諗啊，正係好机会可以吞并黑烈部啦。不过黑烈部呢就好大嘅，实力都好强，佢而家半桶水要去攻打黑烈部呢，恐防力不从心。於是佢諗縮數，走嚟攻打王汉所在嘅黑烈部臨時營地。不过呢个时候王汉自己虽然冇乜料到，但係佢係由铁木真保护㗎嘛。铁木真向来就好重视情报工作嘅，周围都布满密探，敌人未有攞嚟到啊，佢係竟然收到消息啦，马上係严阵以待。所以脱克脱瓦带住军队过到嚟呢，一睇就知唔系路，打唔过。脱克脱瓦都好精灵啊，见到势头唔对，马上带住军队呢走返泰加森林。咁大铁木真今次又唔肯放过你啦，集结部队又穷追不舍，一路追住嚟。等到脱克脱瓦走到返泰加森林边嘅时候呢，铁木真嘅部队就竟然赶到啦。脱克脱瓦冇计啦，率领部队过嚟迎战，佢而家仲边属系铁木真对手先得噶。三两下手势啫，就俾铁木真打到大败，带住残兵败卒，零零林林走到另外一个森林里面匿埋啦。铁木真对于脱克脱瓦就唔系好在意，更加在意系嗰啲财产啊。于是呢，就将脱克脱瓦留低嘅物资啊、财产啊、马匹啊、女人啊，全部抢晒翻嚟。靠住呢一笔财富啊，王汉啊重新召集佢嘅军队，同铁木真一齐重返黑烈部。佢嗰个细佬啊，边度顶得住先得噶？冇鞋拉只劇就走咗去啦。就係咁样啊，王汉就重新坐上黑烈部大汉嘅位置啦。讲起上嚟啊，王汉同埋铁木真父子两个呢都真係有缘分㗎。当年雅速哥又帮佢复位，后来佢又帮助返铁木真。咁而家呢，铁木真同个老豆雅速哥一样，再次又帮助返王汉复位。佢哋两个究竟边个欠边个呢，真係计唔多清㗎。咁喺呢一场仗之后啊，铁木真喺草原上嘅声威越嚟越大，咁而王汉呢，因为两次俾人赶走咗啊，唔知系咪有啲心理变态啦， 对于部下的管理呢就越来越残忍，好多人对他啊都是口服心不服的。好啦，咁讲完铁木真同埋黄汉嘅事呢，我哋又将目光放阔一啲，睇一睇呢个时候嘅天下大势吧。嗱，呢个时候啊，中国嘅北方系由金国统治嘅。金国自从灭咗辽国同埋北宋之后呢，成为咗当其时东亚地区最强大嘅国家。

0: 成为咗大草原上面最强大嘅一族，经常就哈哈霸霸欺负草原上嘅各个部族嘅。铁木真所在嘅蒙古联盟呢，就俾佢哋恰得最紧要啦。嗱，蒙古联盟嘅第二任黑汗眼巴鞋啊，就系俾塔塔二人活捉咗，送到金国之后处死咗嘅。咁由此呢，仲引发咗蒙古联盟同塔塔二部几十年嘅战争添。咁打到后尾啊，蒙古联盟越嚟越唔够打，最后呢就连个黑汗都死埋，咁啊更加唔系塔塔二人嘅对手啦。所以大凡系蒙古人啊，不论系边个部族嘅，对于塔塔二人都非常之憎恨嘅。嗱，咁本来呢有金国喺后边撑腰，其他人暂时啊奈何唔到塔塔二人嘅。不过正所谓天作孽就犹可活，自作孽就不可活。呢班咁嘅塔塔二人竟然系唔识死，就系同金国绝交噃。咩回事呢？原来啊，喺铁木真挂住帮助王汉呢一年啊，金国嗰边呢就曾经派过一支军队过嚟侵扰蒙古草原，并且抢掠咗唔少物资翻去嘅。啊，点知行到半路呢，竟然系俾塔塔二人拦路打脚骨，将啲战利品啊全部抢晒翻去。金国嘅人谂住呢啲细啲僆倾唔识死嘅啫，于是呢就派官员过去塔塔二人嗰度就要翻啲战利品吧。啊，点知啲塔塔二人呢就话才入光棍手有去冇回头，俾咗我哋啊俾唔翻你噶啦，唔好意思啊，全部食晒啦。金国啊梗系发烂渣噶啦，于是双方啊反咗面。金国呢个时候都仲系好强大嘅，派咗一支精兵呢过嚟攻击塔塔二人，双方喺黑鲁轮河展开大战。塔塔二人啊唔系手脚啊，俾金国打到大败。不过对于金国嚟讲，要彻底消灭塔塔二人呢，亦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事关大家都知噶啦，草原上嘅民族机动性强，一见到势头唔对啊，冇鞋拉劇走，你要追佢呢都几难噶吓。金国嗰边嘅官员啊商量话，不如咁啦，我哋喺草原上面另外揾条僆，等佢嚟帮我哋对付塔塔二人好过啦。咁大家都觉得呢个办法唔错，揾边个好呢？商量咗半日，佢哋啊终于决定咗个人选啦，就系、是、黑烈部嘅王汉，铁木真嘅义父。商量定当之后啊，金国派使者过嚟揾王汉，向佢承诺话，只要佢帮忙对付塔塔二人呢，金国就唔单止封佢官，而且呢仲喺物资上支持佢。王汉接到金国嘅文书之后啊，就冇马上应承吧，而系揾阿铁木真过嚟商量。佢就对铁木真话啦：，我啊听讲塔塔二人俾金国打败咗，而家仲走咗去你部落附近添。你觉得我哋应唔应承金国好呢？吓，铁木真听到呢个消息就高兴啦。哎呀，今次真系好机会啊！一来我哋可以向塔塔二人报仇，二来呢我哋可以靠住金国嘅力量壮大我哋自己。王汉听佢咁讲，岌岌头就话：，你讲得都系道理嘅。咁系你直接同金国倾呢，定系点呢？吓，嗱，佢呢句说话呢就试探紧铁木真嘅。铁木真好精灵啊，耍手兼灵头就话：，梗系跟住你啦，义父。呢件事一定要你担头嘅。如果长生天保佑我哋打败咗塔塔二人呢，战利品啊归晒你。我啊最紧要报我父亲俾塔塔二人毒死嘅仇嘅啫。王汉听咗好满意啊，于是啊决定接受金国嘅提议，叫铁木真翻去做好准备，同塔塔二人开战啦。嗱，塔塔二人虽然系俾金国打败咗，但喺当时喺蒙古嘅草原上边呢，仲系非常之强大嘅一个部族嚟嘅。铁木真同王汉究竟可唔可以打赢佢哋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3: 粤韵茶督撑。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继续回到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节目，来到最后这个环节，粤韵查督查，我们聚焦

一个文化项目《岭南新民谣》第三季，聚焦岭南在地文化的音乐表达，挖掘岭南特色人文风物，展现岭南文化特色精髓和内核，用音乐讲好岭南故事，唱响岭南文化。要分享这首《岭南新民谣》第三季的优胜歌曲，叫做《客家人客家情》。这首作品是由音乐人何希杰作词作曲和演唱的歌曲，即都是一手包办。作品是有非常内在的表达，更加好像一本音乐日记，记录着他最真切的童年印象。而歌词当中描绘的月光、玩伴以及阿婆在田间灶头劳作的身影，都源自于作者何希杰的生活记忆。而这首歌曲视觉是从个人转向群体，通过加入劳动号子般的音乐编排和吆喝声，何希杰唱出了客家人的勤劳勇敢、热情好客的共性品质，完成了一次从我到我们的情感升华。下面不如我们欣赏下这一首《客家人客家情》啊。仔细听听，里面是融入了客家童谣《月光光照财郎》，用这首童谣用客家话演绎出了客家人客家情，亦都是以这首作品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同大家埋尾。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在上面搜索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回顾我们的精彩音视频作品。亦都欢迎阁下每日的同样时间继续留守节目，一起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今天的节目时间到，我们下次再会，是这样先，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3: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3: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4: 探世界。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日嘅《叹息街》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啦。第一环节系《叹息街》快讯嘅，翻嚟之后咧会有《叹息街》topic 啊，同大家一齐盘点下啦暑期入境游嘅相关情况啊。我哋发现咧，真实嘅中国咧最近真系圈粉全球嘅游客啊，究竟有边啲值得大家去玩嘅地方咧？稍后就会同大家一齐倾倾啦。
9: 系啦，咁啊，去到节目嘅后半 part 咧，我哋系呢一个打卡大湾区啦。咁我哋打卡嘅唔系一个地方吓，啊，又或者讲咧，我哋打卡嘅一种文化就是我哋大湾区嘅漫展文化啊。喺大湾区呢度，好多人对于漫展嘅印象咧，系从江门嘅一个图书馆开始嘅。喺1998年嘅夏天咧，喺广东江门嘅呢个中山图书馆入边咧，有几个动漫社团就举办咗被动漫人系称之为全国嘅首届漫展嘅活动。现场只系得400幅嘅手绘画嘅啫，而且嚟嘅人都唔多，大概系2000人。咁而家咧，通过呢20几年嘅发展咧，我哋已经系见到有一个叫做系漫博会咁样嘅地方，系喺我哋个东莞呢一度啦。咁其实喺呢20年咧，我哋都见证咗一个漫展系点样从一个兴趣圈层一啲啲成长成为一个产业嘅。所以就请嚟咗两位同学仔啦，佢哋自己就系从细睇漫展去长大嘅。咁接落嚟，我哋嘅时间亦都会交俾佢啦，去倾下自己心入边嘅漫展噶。
8: 冇错啦，咁我哋稍后咧就会一齐听听嘅呢一个专访啦。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首先关注下旅游方面嘅动态。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远域消费重点工作。文件提出分类施策，优化消费渠道，丰富品牌供给，提升服务能力，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嘅消费场景，持续繁荣远域消费市场。
9: 这个同文旅部推动远域文旅提质升级咧，亦都系形成咗合力。意味住远域的食住行游购娱的供给将更加丰富和更加便利。对于大家来说，远城和乡镇好惯的地方会越来越多，而这个周末的味道价的性价比亦都会提升。
8: 没错，接下来再关注文旅部方面的一条新闻。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文旅部将会举办国庆文旅消费月，推出一批的文旅活动、惠民措施和便民服务，重点推介远域乡村目的地， 想要避开人潮体验慢生活的听众，大家可以不妨将秋天的第一趟短途行程留给乡村和县城。
9: 文旅部产业发展司负责人辜科伟就表示，当前体验式消费和松弛感度假的需求是持续升温，所以奔远游和乡村游已经成为了下沉市场消费的新的热点。文旅部将会指导113个县开展他们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试点，丰富民宿、农间研学和自驾露营等小而美的业态，去做优我们乡村四时好风光的这个精品路线，亦都打造差异化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同时亦都会研究去制定一些夜间文旅的行业标准，去培育跟着演出赛事去旅行等等的品牌，去发展票根经济。下一步文旅部还将会出台优化自然资源配置、促进房车消费等等的政策，去推动我们文旅相体融合和示范创建的工作的。
8: 没错，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日前海南昌江风起山海间悠游棋子湾2026文旅系列活动就正式启动，贯穿八月至到十月嘅。今次活动是以工业遗产加滨海度假加非遗文化三大 IP 作为主线，着力构建差异化文旅产品的体系。第一就是以石绿铁矿百年工业遗存作为核心，融合红色教育、工业研学、亲子体验等多元业态，打造行走的课堂，推动百年矿坑从工业兽带蝶变为可以触摸、可以体验的生活兽带。之前讲的兽是生兽的兽，现在讲的兽就是兽尾的兽。第二就是推出铁墨珠红云，探秘亚洲第一富铁矿的主题研学产品包，将碎片化的文旅资源整合为标准化可销售的市场化产品。而第三就是同步在省内外的多个地方都开展城市推广的活动，精准触达客源的市场。
9: 这一次系列的活动将会持续到十月份的，在整个活动期间还将会举办一些开渔启航的仪式、中秋国庆的这些国风沙滩游园会，以及我们青少年腰旗橄榄球的邀请赛、农趣嘉年华、棋子湾非遗体验日、国庆开放咪音乐会和市集等等的系列主题活动。同时亦都有两款的铁矿主题研学产品会同步上线的。
8: 在今年2月，棋子湾旅游度假区是获评省级旅游度假区的，昌江亦都从观光型向体验型升级。如果想避开热门的海岛人潮的听众，不妨可以去到西部棋子湾，过一个有矿坑、有海风，亦都有泥套的松弛的秋天。
9: 没错了。如果我们是没有时间去到这么远的话，在大湾区都有很好看的一个烟花，是可以令到大家来到我们横琴或者澳门去看的。第34届的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就将在我们9月和10月就正式举行了。这次的赛事亦都是澳门年度标志性的文旅盛事，届时会有来自于10个国家的专业烟花队伍会参与的。在澳门旅游塔对开的海面上会展开5晚的精彩对决。
8: 今次的比赛定于9月12号、19号、25号和10月1号、4号举行，其中9月25号是中秋节、10月1号是国庆节的假期，叠加有望吸引更加多的游客，所以现场肯定就会是人潮涌涌的。而每晚会有两场安排的演出，时间分别是晚上的9点和晚上的9点40，每场时长大约是20分钟，烟花会在南湾湖畔夜空绽放的。在这里也是方便我们的市民游客观赏，主办方是公布了10大最佳的观赏点，涵盖澳门半岛和氹仔多个区域的，包括澳门旅游塔周边、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科学馆至到观音像海滨等等，还有是珠海的湾仔以及横琴，亦都纳入到最佳的观赏范围。
9: 是啦，这10个推荐大家去参观去观赏的地方，最近的当然就是我们的旅游塔周边啦。如果去到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的话，亦都可以避开这个主场的人潮的。还有如果大家是觉得我可以上这种居高临下去看全景的话，可以去到主教山西望洋的这个瞭望台，那里就是需要爬坡的。当然啦，如果你想是跨境观赏，觉得我可能去澳门不是那么方便的话，去到珠海的湾仔横琴这里同样都可以收获精彩的画面的。
8: 没错啦，到大家可以提前安排下自己的行程啦。跟着下来再关注一下，今年其实在暑期入境游的目的地方面 肉眼可见地变广啦，因为见到有好多嘅外国嘅面孔，咁其实喺暑期入境由前20嘅客源国当中咧，欧洲嘅游客占比大约系30%嘅，相关订单咧同比上涨275%啊。咁同时咧，我哋见到仲有数据显示咧，七月份以嚟，爱丁堡、巴塞罗那等地飞往中国嘅机票订单环比增幅都超过20%咁多啦。
9: 而且好得意嘅点咧，就系佢哋嚟到咗中国之后，唔系只系及住我哋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啊呢啲地方吓，而系去到辽宁嘅本溪啦、山东嘅滨州啦，同埋呢一个河北嘅秦皇岛等等呢啲地方咧，都去到一个好快嘅增长嘅。对接翻地接啊，同埋呢个民宿啊、文旅服务方面嘅呢一啲朋友嚟讲咧，都系个好清晰嘅信号，就系我哋嘅入境消费嘅增量咧，正系从大城市外溢到远域同埋乡村啦。
8: 冇错，而家确实有越嚟越多嘅外国游客咧嚟到中国啊，中国咧凭借住自己真实嘅面貌啊，以及咧快速嘅发展啦，圈粉全球嘅游客。我哋唞唞先啦，阵间我哋探世界 topic 咧都会同大家一齐盘点一下暑期入境游方面嘅一啲新嘅趋势啊，真实嘅中国咧圈粉全球游客原因系乜嘢咧？究竟乜嘢吸引咗我哋全球游客纷纷嚟到中国旅游咧？吓，唞唞先，阵间翻嚟同大家倾倾啊！

0: 眼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

0: 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看世界，
2: 看世界。
3: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嚟到今日《探世界》topic 嘅环节咧，同大家一齐盘点一下暑期入境游啦吓。嗱，其实咧，我发现近期咧行喺广州嘅街头咧，真系越嚟越多外国嘅朋友嘅呢啲面孔啊吓。同埋咧，即系好有趣嘅咧，系你会行到一啲商店入边咧，见到呢啲外国嘅朋友咧，佢哋会即系譬如话，我当时去到一个啦，系嗰种生活化嘅小店啦，卖好多嘅生活用品嘅日用品嘅一间小店咧，好出名。名嘅一间连锁店啊，全球都出名嘅嗰间连锁店，咁啊喺广州啦，天河嗰度而家开咗个咧，即系好靓嘅一个即系新嘅门店咁样嘅，入边咪有好多嘅小玩具啊、小玩偶啊、盲盒啊，你应该知道我讲边间啦。咁你知啦，喺嗰度咧，即系天河咧，仲有好多嗰啲奢侈品店噶嘛。跟住我当时咧就喺嗰间日用品店入边咧，见到一个外国嘅游客，一位靓女啦。咁跟住咧喺呢一度拣嘅时候咧，佢手头上咧戚住两个奢侈品大袋，即系你觉得嗰种冲击力就好有趣，
4: 好有反差感，
3: 好有反差，因为佢买咗两大袋嗰啲奢侈品，跟住同时又喺呢一度买紧啲十几蚊一件嘅有啲发夹啊，呢啲日用品，嗰种冲击力就好大，即系你就会觉得呢个就系真实嘅中国嘅面貌咯。
4: 嗯，冇错啦，而且佢哋整个划过嚟玩嘅路径咧，都系发生咗好大嘅变化，目的发生好大嘅变化，最早。嗰时候就即系因为我哋免签，所以过嚟系算系停留咗唔系好耐咁样嘅时间，一个比较浅度走马观花嘅游。咁之后咧觉得哦，系因为我哋呢度好凉爽吓，到处都有空调咁样就过嚟去玩吓。而家慢慢地咧就会见到越嚟越多嘅人，即系你就觉得佢哋系咪喺度生活嘅咧？点解佢哋会买呢啲咁多嘅日用品？甚至有啲系大装大件嘅。你如果单纯系旅游，你系用唔晒噶，点解？他们会买这些东西，即整个转变是慢慢，我觉得已经发生了是质的转变。
3: 包括就是说刚刚我讲那个外国的游客他来中国买奢侈品，即其实以往我们会想到的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去外国买那些、未有关税的那些奢侈品是抵的嘛，但他们是来到中国这里玩，诶，好像又反向了这样，在我们中国原来都可以成为他们、去买这些奢侈品的一个地方。所以即其实而家中國嘅形象已經完全變曬啦，即係嗰種所謂嘅民間嘅敘事啦，就會喺好多海外嘅一啲社交平台上邊啦，就大幅度咁樣出現啦。包括我哋之前就講話喺中國咧，晚上唔可以隨便出街嘅，
4: 好危險㗎，
3: 好危險㗎，因為你
4: 荷包，
3: 你個荷包同埋你嘅肚腩，講嘅就係話美食太多啊，可以隨便食啊。咁所以咧，即係我哋要見到咧，而家喺海外社交平台上面 China Travel 啦咁樣嘅一啲標籤啦，瀏覽量都相當之高啊，已經突破咗280亿次啦，包括咧 China Maxing 啦相关嘅标签嘅浏览量都超过咗41亿次啊。
4: 嗯，冇错啦。以前可能有啲人仲会认为话系唔系我哋邀请过嚟嘅一啲 KOL 啊咁样，而家觉得我哋邀请唔过嚟咁多吧，佢哋都系应该自发嘅自来水吧咁样，因为好多好多嘅博主咧，你一睇佢就真系素人嘅嗰种感觉。咁、然之后佢哋嘅视频入边咧，亦都冇好宏大嘅叙事，而系我哋夜市嘅呢个烟火气，系我哋菜市场入边嘅一个蔬菜，甚至就系我哋日常嘅生活。我记得我之前睇过一个视频，我系好感触嘅，就系佢将佢个镜头系对准咗我哋小区入边嘅游乐场。
3: 嗯，
4: 佢就会觉得话，你睇游乐场上边，虽然话可能喺国外好多个游乐场。

0: 入边咧，因为人少，相对嚟讲嗰个资源嘅争夺就唔会显得咁叫做系明显突出，系啦。咁但系佢就会觉得，中国式嘅社交有阵时都可以小朋友喺呢个游乐场当中去见到，而呢样嘢对于佢嚟讲系新奇嘅。我就觉得哇，原来呢一个都算系一个外国人视角入边睇到觉得好得意嘅嘢，包括啲宠物社交啊、小朋友嘅游乐场社交啊，甚至系我哋一啲共享经济入边。话即系佢有阵时见到骑手之间互相转单，佢都会发个视频，我就觉得吓呢样嘢咪好正常咩咁样？
1: 所以我觉得其实即系而家咧呢种所谓嘅宏大嘅叙事咧，已经系退却啦，慢慢啦喺国外咧，
0: 而家
1: 见到嘅更加就系呢一种普通人视角，包括咧即系其实我哋见到咧中国咪有好多共享单车嘅，你都会见到呢一啲外国人。当然我而家即系外国人，佢哋用自己嘅手机啦去扫呢一啲码，其实都已经好方便啦。你真系会见到呢啲外国人咧，佢哋踩住共享单车悠哉悠哉咁样喺即系广州嘅荔湾老城区嗰啲街头喺度穿梭，同埋咧佢哋好守规则咁样等红灯，推住自行车过斑马线嗰、那个动作，其实呢个就真系好日常嘅一种体会。我当时都喺度谂话，究竟佢哋系住喺中国嘅咧，定系过嚟旅游嘅咧？即系你呢个时候你就会谂，即系话明咗就系佢哋其实已经系深入到我哋嘅生活当中啦。
0: 嗯，系啊，仲有去到一啲叫做。好国风或者话好非遗嘅嗰啲景区入边咧，我以前见到多啲嘅咧就系佢哋着住我哋嘅服装，即系好似汉服啊、唐装啊，又或者某个民族服装啊咁样影相。但系而家佢哋喺度做手工，即系嗰种感觉就系、佢哋去制土，佢哋去玩嗰啲咩叫做非遗嘅嗰种做一把扇，即系你就觉得吓，你哋对呢啲嘢感兴趣啊，同埋你哋学得到咁深啦，已经起码你嘅语言障碍系变少。
1: 即系我觉得佢最紧要嘅日常，一方面就系话对于我哋即系中国嘅呢一种日常嘅或者一啲传统嘅民族关注之外啦吓，仲有一样嘢就系全世界都流行嘅一啲潮流嘅文化，佢哋亦都会系喺中国揾得到，因为其实就话明中国其实而家系同全世界都系完全同步嘅，包括一啲潮流文化嘅玩法，譬如话一啲嘅动漫嘅作品，因为其实你而家发觉咧天河嗰度咧各大嘅商场入边咧多咗好多动漫嘅集聚地，咁你会见到呢啲嘅动漫作品，除咗有我哋本地嘅年轻人中意之外，你都会见到有好多外国嘅朋友喺嗰度买嗰啲闪卡，跟住咧仲会有一啲全世界知名嘅一啲即系作品咁样啦，佢哋都会有一啲嘅卡牌游戏，咁你就会见到，因为而家哇，我真系发现即系天河而家俾我好新嘅一个即系面貌啊，就系、是、真系越嚟越年轻化，有
0: 越嚟越国际化，
1: 系越嚟越国际化，咁跟住好多嘅嗰啲外国嘅朋友咧同。中国嗰啲年青人咧，都系啲小朋友嚟嘅，咁可能佢哋生得比较大只啲啦吓，15、16岁都好高好大个，咁跟住佢哋都一齐喺度交流紧，即系因为大家都可以用英语去简单咁样交流紧，佢哋中意边张嘅卡牌，可以点样玩，嗰种感觉就系、是、你就系一个国际大都市，因为唔需要话我嚟到中国，我一定要去好似你啱啱话斋去影嗰啲汉服啊，去打卡传统嘅文化，而系佢系同我自己所在嘅任何嘅一个国家都一样，
0: 系佢哋过嚟。里边生活
1: 喺呢度，
0: 同埋咧，都有见到个新嘅标签，就喺海南呢度出现嘅，就系嚟中国去体检，嚟中国去康养咁样。因为前段时间我哋见到海南话，而佢哋成个岛要打造咩消费中心啊，仲有咩留学中心啊，仲有呢个康养中心啊咁样。而康养中心咧，就系因为佢哋喺磅澳呢度有个国际医疗嘅旅游先行区啦。咁啊，睇翻相关嘅数据，佢哋今年接待境外嘅呢啲医疗嘅游客系大幅去增长嘅，客源覆盖20多个国家地区。咁我就觉得哇，仲可以咁得意，大家去到海南呢边去体检同埋康养。咁因为呢一啲资源咧，可能我哋以前唔会太明显咁样向外国嘅游客去推介。咁而家终于发现啦，哦呢样嘢其实都几得天独厚嘅，对于佢哋嚟讲。
1: 冇错吓，咁所以咧，我哋其实喺今年嘅呢一个即系暑期当中咧，会发现有好多新嘅趋势咧，有避暑啦吓，有科 嘅油啦，啱啱讲嘅康养油啦、乡村油啦、研学油啦，呢一个兴趣唔同嘅呢啲多元嘅产品，其实一方面系吸引咗本地嘅游客，一方面亦都系吸引咗好多外籍嘅游客嘅参与。我哋唞唞先啦吓，阵间翻嚟继续倾倾啦。究竟吓点解啊？而家嘅呢一个中国可以吸引咁多外国游客，除咗有咁多好日常嘅玩法、好特别嘅玩法之外，仲有边啲嘅原因咧？吓，可以吸引我哋外。

0: 个游客关注咧，稍后一齐倾倾
1: 啊！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2: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城市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探世界，
4: 探世界。
0: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嚟到今日嘅《叹世界》topic 啦，同大家关注下暑期入境游嘅一个新趋势啊！吓嗱，而家咧有越嚟越多外国嘅游客会嚟到中国咧睇真实嘅中国嘅面貌啊！咁啊，其实呢一种热潮唔系一个偶然嚟嘅，而系政策咯同埋基建啦合力去释放嘅原因吓。咁啊，免签政策咧，首先就系带动咗更加多嘅客源嚟到中国啦。咁而当然其次咧就系话整合咗退税商店嘅扩容。啦，无纸化办理啦，优化即买即退啦，等等多项嘅创新啦，都会系进一步激发咗外国游客随手买嘅消费行为。所以你会发现咧，即系而家有好多小食店啦，真系嗰啲街面嘅小食店啦，嗰啲店员其实
5: 佢哋都可以支付啦，系咪？
0: 第一个系可以支付，第二个咧，你真系会觉得啊，佢英文 OK 嘅咩？即系我系讲店员啊，佢英文 OK 嘅咩？跟住你发现咧，佢手脚一齐用，跟住再加上一啲好简单嘅单词，系同外国人沟通一啲障碍都冇嘅。
5: 就幾多錢，即係你會覺得就好似我哋當年學英文，我哋會先學 how much 咁樣，佢哋都要學多少錢
0: 咁。係即係以前我哋成日講話，可能只係有即係譬如話北京咁樣秀水街，你先會話嗰度嗰啲老闆咧，佢哋講英文犀利啦。但其實而家唔需要犀利與否，語言就係一個工具，任何人都可以係講英文嘅，
5: 攞部計算機就得啦。
0: 係啦，同埋講英文而家唔會話有一種羞愧感啊，覺得哎呀我係咪講得唔好啊，人哋會笑我。No， 關鍵係賺到錢先係重要。
5: 冇錯啦，
0: 對於老闆嚟講啊，
5: 係啊，並且咧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其實我哋都唔可以忽略嘅一點就係、是，而家越嚟越多嘅人用到我哋嘅 Apps 啦。咁但係我哋嘅 Apps 嘅嗰個界面嚇，包括我哋一啲通訊嘅工具啦、地圖方面啦，仲係即係叫做我哋點講咧，叫色外化嚇，就唔係色老化，但係平移過嚟叫做色外化嘅程度咧，仲係微微需要去有啲調整同埋進步嘅空間。仲係希望大家可以更加咁樣將我哋手機上面嗰啲 Apps 啦，做翻啲色外化嘅改造啦，去構建一個便利化嘅呢種配套服務嘅思維啊！
0: 我相信呢一種嘅變化肯定會逐步發生噶嚇，因為其實咧而家我哋見到咧有數據顯示啊嚇，越嚟越多嘅外國遊客嚟到中國啦，所以咧旅遊強國建設15/55規劃當中係提出咧到2030年咧入境旅遊人次將會達到1.9億啊，總花費會超過1500億美元啊！所以咧，即系其实喺未来啦，其实系会有越嚟越多嘅入境游嘅呢一啲游客嚟到中国嘅。所以中国点样通过自己嘅核心力去捉住呢一班嘅外国游客咧，真系有好多种嘅做法啊！
5: 冇错啦，有专家咧就话系咪可以形成呢一啲嘅区域矩阵吓？就系话可能一啲大城市去引领啦，跟住有啲细城市啊或者小众城市去联动啦，并且强化翻我哋非常之有优势嘅高铁。令到大家可以快進慢遊咁樣嘅優勢，去玩我哋更加深入嘅一啲城市脈絡同埋鄉村嘅資源，同埋咧會唔會仲有啲跨城聯程嘅產品直接打包俾到佢哋咧？咁樣又或者係我哋各個地方咧點樣去打造呢啲好有差異化嘅目的地特色，加上本土文化元素同埋沉浸式嘅生活方式咁樣嘅旅遊產品，去俾到佢哋入境遊嘅遊客嘅？
0: 冇錯啦， 所以咧，其实呢个夏天就喺度提醒紧我哋啦，最有说服力嘅中国故事咧，都系藏喺最寻常嘅烟火气当中啊！咁啊，讲咗咁多啦，咁我哋唞唞先，阵间翻嚟咧会有打卡大湾区啊！吓嗱，讲到大湾区，啱啱其实我哋喺节目入边都有倾到咧，就话而家咧天河有好多。

多嘅呢一啲咧动漫嘅空间啊吓，咁啊其实即系大湾区啦，动漫嘅呢个产业发展已经系有好长嘅历史噶啦，咁啊据说啦喺1998年嘅夏天啦，广东江门嘅一个中山图书馆入边咧，有7个动漫社团举办嘅呢一场嘅活动，系即系被呢一啲业界嘅人士吓爱好者称之为全国嘅首届漫展嘅，咁啊今日咧我哋会同两位年青人一齐嚟倾倾佢哋眼中嘅漫展吓。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勉却舟居劳顿，
2: 无需身体力行，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Hello， 我叫 Vera，
5: 我叫 KK，
6: 我叫 Dimitri，
7: 我叫郑，
8: 我叫黄以婷，
9: 我叫蔡秋松，我是香港人，
10: 我是香港人，
11: 我是澳门人。我觉得去一个我想去的地方，写一段我喜欢的文字，
12: 去到一个地方的地标，
13: 路子一游，
14: 影低自己和景点的那一刻，
15: 铺上 social media，
16: 我觉得
17: 打卡梗是要拍一张靓相啊。
18: 我最想去大湾区新奇好玩的地方，
19: 我最想去广州沙湾古镇打卡，
20: 最想去东山口打卡，
21: 有 feel 又有 view，
22: 有历史痕迹的地方是最值得打卡的。

0: 一起打卡大湾区。
1: 系啦，休息翻嚟咧，到咗我哋打卡大湾区嘅呢个环节啦。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啊，今日咧，我系同我哋两位嘅学生主播啦，一齐嚟倾下万展嘅呢个话题。首先请出佢哋两位先。
2: 早晨啊，各位，我系嚟自中国澳门嘅朱成俊。
3: 大家好，我系嚟自中国广州嘅黄葵。
1: 嗯，系嘅，今日咧其实同两位嘅陀仔啦，会去倾翻我哋漫展嘅呢个话题咧，系因为啱啱喺东莞啦，先结束咗我哋嘅漫博会啦。其实亦都好虚撼嘅一个现场，我哋三个都有去到嘅。咁啊，其实我都知道啦，宏葵系对于漫展方面系非常非常之热衷嘅，系个忠实 fans 嚟嘅。可唔可以讲下，即系同我哋大家分享一下你对于漫展嘅一个了解咧？
3: 咁其实漫展咧喺各地都有嘅，譬如话我哋。好多二次元會知嘅日本嘅秋葉原，可以講係全世界最大嘅啦。咁灣區咧，其實都有自己嘅漫展，我自己就去過好多。就譬如話，灣區漫展嘅歷史係好長嘅，係1998年嘅時候就已經有噶啦。不過1998年嘅時候就比較簡單咯，係啲動漫社啊，會掛出啲畫啊，然後冇 cosplay 又冇走秀又冇攤位又冇 IP 嘅授權，其實更多係自娛自樂咁樣嘅一個形式咯。
1: 嗯，你话你喺江门当时嘅嗰个漫展你就去过啦，咁其实同今次嘅呢个漫博会相比嘅话，你觉得嗰个变化喺边度呢？
3: 今次个漫博会变化好多嘅 ，YC 少好多商业化嘅嘢，譬如话佢系冇好似今次嘅漫博会咁有咁多嘅潮玩。佢更多是爱好者集聚在一起自发咁，系自发咁去做啲嘢。咁今次咧系有好多官方嘅授权嘅嘢嚟到咗现场，有好多我哋可能爱好者自己好难做到嘅一啲活动，譬如话请到啲国际嘅电影大师，譬如话功夫熊猫啊，譬如话日本嘅一啲动画大师啊，再譬如话授权嘅潮玩嘅 IP 呢啲系我哋爱好者好难做到嘅。在漫博会上面都可以睇到，
1: 嗯，真系好劲嘅，嗰啲品牌都喺度吓。
3: 嗯，
2: 最近就觉得大湾区里边咧，啲漫同呢啲潮玩啊，以及漫展呢啲文化嘢，都佢都发展得越嚟越快。我开始系点样接触呢啲嘢咧？就系我高中嘅时候咧，我啲同朋友就话，可能暑假时候啦，就话一齐出去玩啦，就系我哋成班男仔出去。我第一次去咧，系去都系喺广州天河区嘅一个漫展，系一个比较大漫，嗰个系我第一次去漫展，嗰个漫展咧比较符合我的嗰个黑板印象，佢都系好似你讲嗰种从各地嚟嘅呢个年轻人啊、小朋友啊，甚至有啲比较中龄嘅30几岁，因为佢哋年轻嗰时都有佢哋属于佢哋嘅动漫啊嘛，所以佢哋就会喺度着住属于自己嗰个年代嘅嗰啲服饰喺度，
1: 即系 cosplay 嗰种，
2: 系都系系啊 cosplay 嗰种喺度 cosplay， 就系嗰种文化体验啦，系一种属于一种新生文化嗰种。跟住今次就嚟到呢个东莞呢边呢个漫博会咧，呢种又系又真系第一次见咯。唔單止 cosplay 咁簡單咯，佢可以一邊就賣出一啲潮玩，一邊就係將我哋灣區邊自己研發嘅一啲潮玩啊、設計嗰啲 IP 啊推廣出去，推廣出全世界啊！就係唔單止係一種純粹嘅文化交流咯，而且都有一種發展經濟嘅作用咯。就我覺得今次呢個漫博會對於我嚟講最大嘅一個改觀。
1: 我都有呢種感覺，係因為當時咧我就會見到首先有個場地係擺咗喺成個產業園入邊啦，跟住咧我喺現場我有試咗個嗰啲 3D 打印嘅嗰個技術，即係話你喺度影張相係佢咪環繞你一圈嘅，咁跟住咧佢就話最快嘅話從你影相再到去建模再到打印咧，最快話2个钟就可以搞掂。因為之前其實我哋都有試過話，即係喺其他嘅一啲展會當中會去見到呢一啲即係 3D 打印機啦，咁可能佢就講緊可能幾年前當時嘅技術就係話。我未知呢一种即系叫做全彩嘅打印出嚟，佢会唔会会经历好多嘅呢啲即系试错嘅成本，先至可以攞到一个咁样嘅模型？咁可能佢嘅时间又更加耐啦，佢亦都要好多次嘅返工啦，就唔好似而家咁样。我哋可能喺現場影完相，嗰部機就搬咗去隔離就可以幫你打啦咁樣，所以我就會覺得佢成個產業嘅鏈條發展都非常之快咯。喺現場見到，
3: 係我都可以睇到好多，可能之前我感覺到有呢個 IP， 但我今次去到現場之後，竟然可以睇到佢成個製作嘅過程，因為佢係

0: 前邊係戰區，後邊係工廠啊嘛，工場啊嘛，
1: 係啊，都算係啦，因為佢就係一到三樓係佢個戰區，但係樓上就係佢哋嘅公司企業咁樣。係，
0: 今次其實我哋都去咗佢哋嘅公司企業，我哋可以觀摩到佢好多嘅製作嘅過程，譬如話我哋可以睇到一個潮玩係點從一個好似蛋殼咁樣嘅一個塑料到有頭啊有尾到成個身體嘅上色，我哋都可以睇到，其實呢、這個係好新奇嘅對我嚟講。
2: 系啊，可能好多人都觉得就系呢啲嘢嘅设计，就可能你拍下个脑啊，就突然间就搞个咁嚿嘢出嚟，睇下有几样人好似，其实唔系嘅。即系我哋今次参观过佢哋啲生产嗰边嘅地方嘅时候，我哋就发现咧，其实原来一样嘢可以从一嚿塑料，即系一嚿原材料到一个真正嘅 IP 嘅一个潮玩诞生出嚟，佢中间系有好多过程嘅。譬如话斋设计呢方面咧，就系、是、一个部门好多人喺度反复讨论、反复更改、反复喺度确定。这个元素符不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个主流这样东西，那何况就是后面那些什么生产啊制作那些东西就更加复杂了。
1: 因为刚才王葵说你自己是很喜欢这些动漫二次元那些东西，那你都可以参加很多不同的漫展的。那其实你觉得好像我们漫博会今次和你之前去参加的那个漫展，它肯定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可能包容的东西更加多了，它不单止有爱好者，它也有产业，但对于你自己来说，你自己会更加喜欢哪一种呢？
0: 对我自己来讲，首先我两种都几喜欢，因为各有各的特点，但今次其实对我自身来讲，其实是开阔我的眼界，我第一次知道漫展有这样的形式，可能未来他再次开这种展的时候我都会再去，因为我今次都在这里买到了很多自己喜欢的潮玩，它是一个全球最大的潮玩超市，在那里真的看到你眼都花晒。
1: 是啊，即是那些货仓式的这样，我都在这里买了不少东西。
2: 是啊，我们两个都是，我们上午才在那里看完，下午就去那个货仓都关门了，我们就跟那些那里的人说，我哋今晚买最后一样嘢，我就走，即刻入去，即刻拣，拣完之后即刻买，买完先走，就系点都要带翻啲嘢翻去嘅。
1: 我好好奇吓，即系你话喺现场，我哋可能就系会去睇翻相关嘅嗰啲 IP 啦，咁样。我自己系会有一种感觉，就系我好似而家越嚟越多嘅 IP， 我唔识啦。即系我哋嗰个年代嘅嗰啲 IP 慢慢变少，跟住呢几年好似多咗好多新嘅 IP。咁但系咧，我又好少喺其他地方见过，你哋会唔会有呢种感觉？
2: 有啊，
0: 一样
2: 可能我哋都已经算唔系最潮的一代啦，已经即系我同阿葵都系嗰种零零后，但系而家有好多新 IP 系我哋呢啲零零后都未见过。我哋嘅思想其实对于我嚟讲，我唔知道对于阿葵同埋老师嚟讲系点样。我嘅嗰个对于呢啲 IP 嘅思想都系对翻嗰啲猫同老鼠啊，妖怪搞
1: 啊。唔系啊，猫和老鼠系我嗰个年代嘅，有过嚟亲。
2: 其实我细个时都经常睇噶，都系经典嘅卡通片嗰啲 IP 啦，即系嗰啲经典卡通片嘅 IP 嗰个基础上面，再各种嘅变版，即系各种服饰同埋配饰各种变版啦。但系而家真系好多嗰啲 IP， 就系我见到佢，我系佢好得意，但系我真系唔知佢叫咩名。
0: 其实呢件事都唔可以怪我哋自己唔够潮啊，可能
1: 系因为佢太快啦，系咪？
0: 有啲 IP 系产业公司自己设计嘅，自己展出嘅，其实系自营嘅 IP。我哋今次就系跟过一间公司，佢就系从设计到生产自己嘅 IP， 然后自己宣传，有好多都系咁嘅情况。
1: 即系可能佢本身就佢个面向就唔系话我哋好似我哋嗰个年代咁样，你都一系就睇部电影啊，睇部动画片啊，咁样去识得某个 I P。如果唔系就去某个主题乐园嗰度玩，跟住识得某个 I P。而家咧就系大家都有自己呈现嘅呢一个渠道啦，就好似我呢间公司咁样，我可以原创一个 I P 出嚟，咁我亦都可以通过一啲线下活动，亦都可以通过一啲线上活动。好可能佢个受众就冇咁广，但系佢比较垂直咁样嘅。
0: 系，咁呢间公司嘅爱好者，譬如话呢间公司嘅死忠粉，就会好熟佢自己嘅 I P， 咁佢靠住呢个 I P 嘅运营，可能未来佢哋都会做自己嘅动画，不过都系面向呢个小圈子入边嘅人。
2: 我觉得呢种就系都属于一种呢啲二次元嘅发展嘅一部分咯，即系我哋冇可能永远系某啲嘢嘅基础上面去创新，我哋一定要打破原有固执，即系好似我哋唔去永远都系基于嗰啲咩哪吒猫和老鼠啊、咖啡猫嗰啲嘢，系嗰啲基础上面做潮玩，我哋都要孵化一啲新嘅 IP 出嚟，属于我哋自己。至于呢个嘢佢可唔可以真系俾人认可，呢个就属于每间公司佢哋嘅发展，以及佢哋要点样。

0: 通過他哋嘅策略，讓呢個市場去認可他哋，加咁多新嘢出嚟，其實呢個都係一個發展嘅象徵啦，一個發展嘅動力嚟喎。
1: 明，其實喺成個漫步會當中咧，都見到好多咁樣嘅企業啦，佢哋喺度即係原創緊自己嘅 IP， 並且有好多而家有好多呢啲創新嘅手段去幫助佢哋發展嘅。咁啊，睇下時間，我哋唞唞先，翻嚟之後咧，我哋會繼續會同大家一齊分享漫步會呢個話題㗎。

0: 盼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2: Hello， 我叫 Vera，
3: 我叫 KK，
4: 我叫 Dimitri，
5: 我叫郑，
6: 我叫黄以婷，
7: 我叫蔡秋松，我系香港人，
8: 我系香港人，
9: 我系澳门人。
10: 我觉得去一个我想去的地方，写一段我喜欢的文字，
11: 去到一个地方的地标，
12: 路似一样，
13: 影低自己和景点的那一刻，
14: 铺上 social media，
15: 我觉得
16: 打卡梗是要拍一张靓相啊。
17: 我最想去

0: 两位同学主播啦，一齐嚟倾下漫展嘅呢一个话题嘅。首先请出佢哋两位先。
1: Hello 啊，各位，我系嚟自中国澳门嘅朱成俊。
2: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广东广州嘅吴宏奎。
0: 咁啊，头先喺上半 part 嘅节目当中咧，我哋都讲咗，我哋一齐去参加咗东莞嘅呢个漫博会啦，并且咧喺呢个过程当中，我哋都发现咗好多即系新嘅变化嘅，就好似阿宏奎头先都讲咗，我哋可能再之前去到睇到嘅啲小型嘅漫展啦，佢可能更加似系一个二次元爱好者嘅一个聚会咁样，但系而家咧，佢同产业嘅相关性都变强咗啦，包括佢嘅呢一个展出嘅地方啦，都搬咗入去产业园啦，包括佢有越嚟越多嘅呢一啲，即系可能睇完即刻就可以落单嘅呢啲模式嘅出现啦，咁样。其实我喺呢次漫博会当中咧，自己都发现咗一个新嘅点啦，就系佢跨界得好犀利，就好似我一入去。我就会见到个机器人乐队咁样，我就会觉得吓、动漫呢件事同机器人有咩关系呢？咁样，
2: 我都可以感受到好多跨界，譬如话我哋、去咗间潮玩咖啡店，其实呢间店喺成个湾区已经有成千间啦，
0: 系咩？
2: 成千间好犀利，由我哋去到发现佢系唔单止可以饮咖啡、买咖啡，你仲可以喺度玩拼豆。你可以喺度买潮玩，可以饮完咖啡之后用嗰个券嚟开盲盒。
0: 哦，即系有少少票根经济嗰种感觉。
2: 啊，系就系唔单止饮咖啡，就系用咖啡产生嘅一啲附加嘅价值，仲可以去做更多嘅嘢。
1: 我喺嗰度我留意得最多嘅系咩咧？系 AI 同埋一啲新型嘅潮玩嘅一个结合，即系可能以前我哋睇啲潮玩啦，即系譬如一个公仔或者一个手办，佢最多起嘅作用系你收藏一个摆喺度俾你观赏嘅作用。但而家就譬如我哋去嗰次啦，我哋有专门去到一个茶山政府佢哋大力发展嘅一个 AI 玩具，不过佢系一个属于将一个 AI 同啲毛绒玩具结合，用嗰嚿嘢好似真系可以陪你倾偈陪你玩咁样，就更加智能化。但系佢哋嗰个外观仲停留喺啲公仔玩具嗰种，就系、比较 BB 仔嗰种。但系我谂呢样嘢如果佢继续咁样发展落去，佢系咪就可以结合到我哋真系啲年轻人最中意嗰啲
0: 手办？
1: 系啊，手办潮玩，用啲手办可视化、化可动化嗰种咯。
0: 其实呢个问题我同黎佳我哋两个有讨论过嘅，就系而家其实好多嘅呢啲唔理系手办又好啦，一定系话各种嘅装饰品啦，包括小家电啦。他们都开始去强调他们的交互性，就不是说我真的给你看的、可以二次改造，好像帮公仔穿衣服，跟着也可以有更好的一些互动，你可以跟他倾偈。甚至现在呢，我包括在那个漫博会现场，我会见到一个毛绒公仔，他是可以、当作一个微信上边的 apps 可以去打电话的那种。即是他的功能性越来越多之后呢，咁佢嘅外形即係睇落好似係加萬物嘅，咁但係我同黎佳我哋討論嗰個點就係，我覺得毛絨公仔呢件事本身係好重要嘅，即係佢功能性唔理點樣變都好，佢終於識得放喺毛絨公仔上面，而唔係一個普通嘅光秃秃嘅公仔上面。跟住黎佳其實係理解唔到點解有毛呢件事咁重要，我唔知道你哋點睇呢件事呢。
2: 其實譬如話，如果我作為一個小朋友，我更願意係親近啲有毛嘅公仔，因为小朋友肯定都系中意毛绒温暖啦，然后
0: 即系嗰啲触感、
2: 安全感，系呢个好重要，我觉得。
1: 喺我就系呢个观点啦，因为小朋友就系一到四岁嗰啲 B B 仔啦，系佢嘅感官属于佢哋发展得最快嘅时候。我哋平时就包括 B B 仔，佢哋 high 到嘅多数都系啲硬嘅地板啦，喂 B B 仔地下度爬啊嘛，墙啊、杯啊嗰啲比较光滑、比较硬净嘅表面。呢、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一个充满毛嘅毛绒公仔，对于他们来讲是一种，对于他们感官来讲是一种很新的东西。
0: 对于你来讲呢，
1: 其实我现在都很喜欢摸那些毛茸茸的东西。
0: 对了，所以其实我们就是会觉得有毛这件事都很重要，是不
1: 是？是啊，
0: 是啊。那我明白了，跟着呢我们都想问一下，就是说其实大家都是会有自己喜欢的 IP， 而且我们的 IP 真的很有年代感的。那有没有说为了某个 IP， 我们真的去了某个地方打卡，跟着跟他有些很得意的交互嘅呢咁样嘅体验咧？
2: 其实系有嘅，我中意一部电影，可能呢部电影唔系我呢个年代嘅，即系廿年、三十年前嘅电影，有好多系列。我当时就系为咗魔戒飞咗去新西兰，
0: 哇！
2: 系喺新西兰嗰边咧。 佢有呢個成個好完整咁保留落嚟嘅魔界邊貨比特村嘅一個

0: 电影为止，
1: 嗯，
0: 系即系一比一复刻咗电影入边嘅所有场景，你可以喺嗰度同啲特型嘅演员打招呼啊，同佢哋喺六龙酒吧饮一杯啤酒，即系好真实咁感受到成个电影入边霍比特村嘅成个氛围，即系真系好似行入咗个霍比特村咁。
1: 嗯，
2: 我嘅话咧就系我去过一次环球影城，我去嗰次系特登去为咗睇嗰个功夫熊猫嗰个线下嘅一个体验啦，系就去逛功夫熊猫嗰个展区，因为功夫熊猫呢样嘢我从细喺我好细嘅时候就已经喺我心度留下有印象啦，所以我嗰次就难得去一次，咁我梗系要专登去跑一转啦。
1: 嗯，我同你有类似嘅，都系去到嗰个影城入边，跟住咧我系专门去睇小黄人嘅，跟住买咗好多好多好多小黄人嚟嘅周边翻嚟。我嘅嗰种就可能仲系停留比较传统嘅，就是、我可能系去某啲乐园咁样。但系云葵嗰啲，我已经去到嗰个叫做造景地啦，咁样佢更加结合得深一啲。即系你自己唔单止系一个参观者，你更加似系融入其中，成为咗其中嘅某一个演员。即系用我哋好流行嘅说话嚟讲，成为了 brand 嘅一环咁样，系咪？
0: 系系系，我觉得相比去乐园咧，因为乐园仲系有一种造景嘅感觉。
1: 嗯，
0: 但系你如果去到成个场地之后，因为佢唔单止系造景同电影入边类似啊，佢成个环境啊，成个外景
1: 咁样，
0: 系佢成个环境都系同电影一模一样。譬如话当地嘅天气啊，新西兰嗰边一望无际嘅草原啦，都系同魔界入边一模一样嘅。
1: 嗯，
0: 咁呢啲就好难喺一个乐园当中还原出嚟。
1: 嗯，系啦，咁我哋将我哋嘅思路收翻到我哋大湾区啦，毕竟我哋叫打卡大湾区吓。再讲翻到今次我哋呢个漫展咁样，从你讲到嘅1998年嘅时候江门嘅咁样一个，可能算系二次元漫展嘅一个大家认为嘅一个开始，再到而家话即系喺大湾区入边越办越大，办到好似已经到咗漫博会咁样嘅一个程度啦。你觉得呢几十年嚟，大家对于动漫嘅呢个热爱可以进化出几多种唔同嘅形态呢？
0: 我自己嘅感受嚟讲，我早几年嘅时候就一几年嘅时候去咗广州嘅漫展，当时都系算比较大噶啦。大家
1: 喺琶洲啊嘛，嗰时
0: 琶洲系好多人会自发咁使好多钱去做还原嘅妆造啊，去练自己把声啊，还原个角色嘅声线，系真系好犀利，会付出好多咯。咁到咗近几年嘅时候，就更多嘅人会做嗰种痛车，就喺车上边贴自己中意嘅动漫嘅车衣。又揸成冇车，其实几型嘅。
1: 系啊系啊，我都见过。而且我会见到而家有一啲企业，佢哋嘅嗰种创新，亦都有咗更加好嘅一种金融手段嘅支持。我唔知道你哋知唔知道，就系话你某个设计师嘅一个手稿啊，如果你真系觉得佢好有创意，并且你系将你呢个手稿去申请咗某种专利嘅话，你可以将佢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去做抵押，跟住可以去贷款嘅。所以我会觉得大家对于呢件事嘅热爱同埋专业，而家已经有越嚟越多嘅手段去帮助佢哋开花结果，而呢件事就发生喺我哋大湾区。咁所以即系令到大家就会觉得话热爱本身就可以创造好多嘅可能咁样。咁睇下时间，其实我哋今期嘅节目都差唔多要结束噶啦。咁最后嘅问题问翻两位，就话如果俾你去期待一下下一期嘅漫展，你希望见到乜嘢？
2: 我嘅话都系翻更多结合 AI 嗰啲潮玩啦，但系佢唔净系止步于交互，佢可以有更多嘅表达形式，
1: 功能性。
2: 举个例子啦，我就一直好期待一样嘢，就系、是、我唔知道各位系咪都有睇过变形金刚，就是、汽车变成机械人呢种嘢啦。以前咧可能你要就系用手去用亲自去砌，我好期待有一日佢可以全自动咁样，可以
1: 有个脑机接口系嘛？
2: 系啊，从我个脑一发达嘅钱，佢可以自己从架车变成个机械人咁滞，我真系好期待。
0: 我嚟讲，我想下一届更多啲互动性嘅嘢。咁今次可以睇到更多系show 个 IP 出嚟，然后 sell 个 IP， 就更多系停留喺睇同埋卖呢件事上边。我更想增强我同佢嘅互动性，我可以同佢一齐交流啊，又同佢可以喺佢嘅造景地，喺佢嘅一啲类似嘅 境入边一起玩啦，然后体验下呢个角色嘅感受。我其实系想加强啲互动性嘅游乐嘅氛围啦。
1: 嗯，即系希望我哋嘅展区隔篱就有一个咁样沉浸式嘅体验空间俾到你入到去，嗬。
0: 系
1: 系啦，咁啊，

0: 非常之多谢两位同学仔同我哋嘅分享啦，都期待啦。听紧节目，如果真系有做紧我哋呢个万展入边嘅呢个参展嘅企业嘅话，不妨都可以参考一下嘅。多谢晒，
1: 多谢晒，
2: 好多谢晒各位，
1: 多谢大家。
3: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4: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5: 湾区早晨。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4: 大湾区之声，
5: 湾区早晨，
4: 早安湾区。
6: Morning Bay Area。
7: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8: 早晨，我是嘉欣。每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日是9月1号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7: 习近平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8: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7: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8: 八月份，外国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明显改善。
7: 香港创科生态圈评分居亚洲第一，全球第五。
8: 国际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以下是详细内容。
7: 当地时间八月三十一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比什海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忠吉两国》国歌。

0: 两个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習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員握手，扎帕羅夫同中方陪同人員握手。習近平同扎帕羅夫觀看分裂式。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